0: 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朱亮。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子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呢？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朱亮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伸不上招去。哎呀，朱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交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唰唰唰，朱亮一个没注意，噗，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在上面。他这玩意儿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发准整个给剃掉了，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用手一摸，所幸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朱亮多咱吃过这亏，腾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屯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旌旗飘摆，哗，在骑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鬃马，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伯吓得一缩脖子，

0: 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合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胜、白莲花燕峰、朱亮一看可不是，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滇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起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玉，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住在到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到，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觉着亲热得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哪个不知呢？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提到，四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还没到手，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滇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 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客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奖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大伙得劝呐，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四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呐，你五哥爱虎也去过，房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矣，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嗯，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叠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这青松狼牙剑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啊。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1: 不，
0: 白云瑞站起来了：四大爷，听这意思您是不相信我，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信咱爷俩打个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 不然的话能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涧这块危险，哎，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这南侠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理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嗯，也行。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1: 有，
0: 肯定有把握。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1: 不，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
0: 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好吧，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云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他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哎、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要讲究俏是一身笑，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斜挎白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致话，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云瑞一乐，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 蒋四爷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呀、这才领着大伙回殿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呢、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呢、他说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加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生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当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四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所以也显眼。白云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搭了，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点着灯蜡，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呀呀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三五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寨主，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啊大放厥词，真的这个大厅里嗡嗡直响，正诉说白天的事儿。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云瑞。有些人呢捂嘴就乐，乐什么呢，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来了个剃头，你说这玩意多难看呢，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在旁边不住的规劝，朱亮把桌子一拍，啪，小兔崽子，我跟他玩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还这亏吃的这个报。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老剑客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他也下了家伙了。 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也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云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老心儿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云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别急，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 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夜探叠云峰，趴在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哈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呢？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七月十五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你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的？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说别的，白瑞的房子一听，心就一动，哎呦，这个事儿这个巧哎，闹了半天在后山仙人洞，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兔崽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我先到人头要紧。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一提气从后方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是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就像狸猫捕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我二哥您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噌，飞身形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鹰掐速，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速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 云瑞把他往嘎吉窝一夹，找了个僻静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来这口气儿。等着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薄笑，别动，吵出一声我宰了你。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咱二人无冤无仇，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那你说吧，是什么事儿？仙人洞在什么地方？
6: 就在后山。
0: 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
6: 您比如说，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眼前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形，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
0: 你再说一遍。哎，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
6: 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值钱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
6: 前后对上茬了。
0: 好吧，我说你姓什么？
6: 我姓赵。
0: 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
6: 别，
0: 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一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洞。那么说这打惊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下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
6: 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
0: 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离远处看真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看看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一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听王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 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孝兴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36天罡28虚按着这个方位摆的这个消息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3间房子大小。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啊。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网点就会大话欺人呢、啊、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去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样拿回去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呢、啊、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发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啊，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手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的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他用手一拿这笼子，这下可上当了，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消息翻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遮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1丈5-6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10几条毒蛇，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 但是白玉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玉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下又翻上来了。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他肉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扒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吧咔咔咔，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了。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云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他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里翻，你跟他日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儿，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揉一下掉了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下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着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砰，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哎，把白云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云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云瑞觉着两耳生风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这个人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啪，把白云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也没一点劲儿都没了，扛上一声，一屁股摔在地上，觉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满天星斗啊，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啊、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啊、想到这儿不愣他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扒着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个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的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哎呦，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啊，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就你个人高高在上。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 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冤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儿，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啊，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有没有良心？你就这一套话把白玉瑞说的骨头都酥了，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是师父，您打我吧，你应该狠狠地打我。确实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别的我都忘了。呸！我权切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着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呀。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就怕你初入江湖再贪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店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的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瞅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别人都是饭桶，就你是个人物。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可我一想，如果那阵揍你，你不服气儿，我叫你碰碰钉子。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你进仙人洞我也来了，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你掉到坑里你活得了吗？你这阵小命早完了。孩子，切记交者必败呀。啊，师父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您要看着我再骄傲，您打死我。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坚持。
1: 什么事儿？
0: 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您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1: 弥陀佛，
0: 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在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
6: 谢谢师父。他白瑞乐的
0: 刚要磕头，让凌空给拦住了。
1: 不用不用，
0: 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
6: 那是蜡做的
0: 啊。

0: 这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我寻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师父，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我也问了，据那老楼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岂有此理呀！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风劲儿了，怪不得叫风僧最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
1: 我信。
0: 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前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云瑞也不敢问呢，凌空和尚拉着他，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反反，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院，黑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次超车酿成惨烈事故，花季女童命丧车轮。
7: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弄了
1: 后轮。

0: 哎，碰到了。
1: 案件复杂难辨，各种违章违法，牵扯出多方责任。
2: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
3: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
4: 然后有人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14环境。
1: 各方当事人争执不休，究竟谁该为这场车祸担责？
5: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
1: 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女孩。画面中，这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中年女子名叫汪从芳，而躺在她身旁的是因车祸去世的孩子，8岁的丹丹。
6: 我也具体不认清，反正好像是一辆车小孩子撞了，后来
0: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1: 汪从芳在丹丹家里当保姆已经有2年了，每天接丹丹放学回家是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2: 我也很聪明的，很听话的。我晚上，我现在瘦了，前面的时间好胖，我就跟他笑，我说阿姨长得是不是像猪八戒？他有的时候把我抱着就摸我的肚子，真的当自己的孩子。不信你们可以问他父母。
1: 从学校到家里同样的路段，汪从芳不知走了多少回，从未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回却出了大事。
7: 礼拜一他这个孩子在这边那个外国语学校那个补习嘛，他是每个礼拜一结算。
1: 事故发生后，丹丹因为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正义。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惨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命丧公交车轮之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建军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 倪建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具有28年资深审判经验。2014年度，受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8: 这样一个悲剧，具体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5: 案发地点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雨山路上，右系向东呢，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当天的下午呢，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8岁的丹丹呢放学回家，在行至雨山路上时，这样的悲剧就发生了。
1: 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调看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勘查取证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8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从芳等人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8月26日，案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那么这起车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山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连接世纪大道和罗山路立交桥的主干道，路上每天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案发时，保姆汪从芳正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载着丹丹沿着雨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在行驶到桃林路东面大约60米的地方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6辆小轿车拦住了汪从芳的去路。
2: 又是超市，又是咖啡馆，每天都有好多车都停在那里。
1: 在这种情况下，汪从芳只能骑着电动车脱离本应行驶的机动车道，从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而行。由于着急回家，汪从芳打算超过前面一辆骑自行车的人。然而就在他准备从左侧超越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然后他第一反应往左面来了， 往左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过来了。
1: 由于机动车道旁边一位行人突然出现，导致自行车车主鲁玉华往左急转弯，而这个时候鲁玉华也觉得情况不妙了，
9: 向左前方慢慢的前行，这时就感觉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左后方过来，我也下意识的刹车，但是我左侧和电动自行车相撞，我车失控呢，这个连人带车就往左侧倒。
1: 事故发生时，鲁玉华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汪从芳的前方，随着碰撞的发生，自行车失去重心，鲁玉华随即被撞倒在地。也正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坐在汪从芳车座后的丹丹被撞飞出去，跌落到了机动车道中间的黄色实线附近。
3: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然后小孩呢也因为我失控掉下来了，然后呢车子和车子相碰，那个小孩呢就掉在外面去了。
1: 就在丹丹跌落之后，恰巧被从后面驶来的公交车碾压，导致死亡。此时保姆汪从芳才刚刚从撞击中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
2: 都来不及把车子停稳，我就回头去抓宝宝的头，都急坏了。
1: 顾伟江47岁，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雨山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在汪从芳和鲁玉华发生碰撞的一瞬间，顾伟江正驾驶着公交车从同方向驶来。
4: 我进站了以后，将离事发地大概前面100米左右吧，大概也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进站了以后，后面的车上来告诉我。
1: 私家车车主李先生当时正跟着公交车后面，他目睹了整个车祸，于是赶紧驱车追赶。
9: 这车没有停，一直往前走，我就开上去追下来的。
1: 从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公交车的后半个车身要超越的时候，丹丹跌落到了公交车的右后轮前方，正巧被车辆碾过，
10: 被你的后轮子压死了，压头上了，压死了的小孩。
1: 而此刻公交车司机顾伟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酿成了大祸，还在继续开车前行。当公交车在下一站点停靠接送顾客的时候，目击者上前告诉公交司机撞到人了。直到这时，驾驶员顾伟江才匆匆忙忙下了车，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行车避让行为为何会酿成大祸？
11: 公安本起诉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
1: 事发现场又有着怎样的道路状况？
4: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
8: 华稽法官，您觉得这样一起惨痛的案件哈，它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5: 本案呢是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涉案关系人呢有行人、自行车驾驶人、违章停车的驾驶员、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如何判定这些关系人在这个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在刑法上应当归责于谁的问题，是应该本案应该解决的问题。
1: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公诉人认为，汪从芳的超车行为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2: 其在超越证人鲁玉华的过程中，应该是确保安全才可以借道，但其没有确保安全，与证人鲁玉华发生了碰撞，系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1: 但是对于公诉人的意见，汪从芳与辩护人却并不认可。
11: 公安本起诉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在当时的道路状况下，多人违规停车，行人行走驾驶并且相互之间都有发生碰撞，而最终压死被害人的是后来的公交车。
13: 一起事故的话定我们三个主要责任，一起事故里造成一个死亡，它都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定个主要责任，那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牵连的一些因果关系的嘛，那么我觉得应该定个同等责任。
1: 双方都各执一词，在庭审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对于公交车司机顾伟江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根据画面中的箭头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4: 公交车本应按照交通规则行驶在黄线右侧，可是在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却逆行了。
7: 如果不是那几辆违章停车的话，我老婆她那个非机动车也不会走到这种机动车道上去，而且一直一个公交车也要占主动用责任。公交车说实在的，它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它等于已经是逆向行驶，整个公交车已经在黄线之外了，对吧？这都要双方都几方都要占到责任的，对不对？
14: 但是公交车驾驶员顾伟江却认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有情可原。
4: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借到机动车上，然后那个机动车然后再跨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有那个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是这个环境逆行的。
15: 事故的来源，不来源因为他的违章造成的对方的车辆的对方的逆向行驶造成对面的事故，而是同向的造成事故。
14: 那么顾伟江一方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呢？
12: 直接是超越黄线，而且从录像来看是完全是借到对方的道上去逆向行驶。如果没有他的逆向行驶行为，如果他的速度慢一点再到后面守着的话，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
16: 为什么这个保姆和公交驾驶员他们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5: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你要确保一定的安全距离和行车安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电动自行车碰撞了自行车。其次呢，公交车司机呢超越道路中央单黄实线，把车子开到那个对面车道来行驶，使得倒地的丹丹呢被公交车车人碾压头部致其死亡。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他们两个人的违章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4: 那么对于法庭上另外一名被告人骑自行车的鲁玉华又该如何认定呢？
3: 这个最主要责任不是因为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鲁玉华的过错而导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故承担的一个责任，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发生事故以后作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当事人，他没有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去处理了解这起事故，而是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14: 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监控录像才找到鲁玉华本人。
17: 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肇事以后是逃逸，主观恶性的，但是跟本起事故的发生到底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错程度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没有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14: 骑自行车的鲁玉华本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如今对于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他懊恼不已。
18: 因为我的离开，所以也要负担。因为我不懂啊，不懂法，现在知道了。你作为当事人，你离开了就要负责任。啊，是这样的。
16: 好，倪法官，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呢？
5: 本案的行车记录仪呢，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事故的整个经过。交警部门呢认定呢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章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上的驾驶人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4: 最终鲁玉华被公诉机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时候保姆汪从芳提出，当初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的行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这名行人具有违法行为。从视频资料上也没有见到汪从芳陈述的行人不合法的情形，因此法庭对被告汪从芳的这一异议没有采纳。两名被告人能否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12: 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4: 罪责难逃，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宣判？
5: 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
1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违法停车 借道超车、违规行驶，这一连串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葬送了丹丹只有8岁的幼小生命。
2: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要是在外面置换钱，我可以挣钱赔偿，但是父母他的宝宝没了，我真的很痛心。
14: 此时的汪从芳依然沉浸在失去丹丹的痛苦之中，他对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自案发后，被告人汪从芳一直后悔不已，可是受害人丹丹的父母会原谅他吗？
12: 因为这个保姆和这个原生家庭，就雇主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感情也很深，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在看守所的时候，被告人汪某是几乎一崩溃，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带了好几年的孩子就在他的眼前就这么死了，所以一直是哭，一直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7: 我老婆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她几个月都没缓过神来，她非常那个的，非常伤心的，她觉得就是说什么对不起她东家，说没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14: 鉴于两名被告人都取得了丹丹家人的谅解，法院对他们依法适用了缓刑。
12: 鉴于两名被告人在整个事故发生以后，在明知他能报警的情况下仍然等候在现场等待民警来处理，所以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是认定两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的。具有自首情节的话，依法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交车司机顾某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是属于很一般的一个工薪家庭。那么由于这次交通事故，他的有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都要受到影响。
14: 公交司机作为一个职务行为，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8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19: 被告人汪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被告人顾伟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4: 刑事审判结束后，死者丹丹的父母将包括保姆汪从芳、公交司机顾伟江、6名违停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共同起诉至浦东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33万余元。后经法院历经3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此，被告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3万余元，商业三者险39万余元。公交司机驾驶公交车时，在前方机动车道有车辆借道行驶时，本应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但其却跨越中兴黄石线逆向行驶，因此承担38%的责任，与保险公司共计赔偿15万元。被告汪从芳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已经因非机动车道被其他车辆占用而借用机动车道行驶，本应更谨慎小心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却仍在机动车道内超越被告鲁玉华驾驶的自行车，并妨碍被告鲁玉华行驶，因此承担15%的责任，赔偿5万余元。被告自行车车主鲁玉华承担5%的责任，赔偿金额10000余元。其余道路上的6位违停车主各承担7%的责任，每位车主各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金额20000余元。
16: 那么作为公共交通的驾驶者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给他什么样的提醒，以后的这种驾驶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5: 公交车呢，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作为公交车司机，你不仅承担着把车内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的行车的安全和避让。
16: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您觉得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5: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一般主体， 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等等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都将会受到刑事追责。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危险。所以希望行人和那个驾驶人呢，都要格外注意安全。
14: 记者在这里拍摄期间，依然有不少轿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20: 那像警察会来管吗？这个
21: 管的管的
20: 管管
21: 警察过来就贴单子呀。
14: 因为违法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借道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导致机动车道上的不少车辆又会超越马路中间的黄色实线，开到对向的车道上。
22: 你看这车不就跑到对面去了？
20: 啊！
21: 警察每天要来几次？
14: 这样的情况其实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类似本案的车祸。
16: 应该说，这样悲剧的发生呢，和路边几辆违章停放的车辆是有关系的。
5: 对。
16: 那么，关于这个违章停车，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5: 违章停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充分注意到违章停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通过本案，我们要吸取教训，要规范停车。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3: 这么一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呢，不要以为这个只有那个机动车汽车轿车这样的机动车能够撞死人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如果他们违反交通规则，由此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对吧？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要带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儿童的话，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座椅装置的话，这是一种交通违章行为。那么由此发生的后果，导致这个坐在后面的儿童死亡，他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的责任的。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如果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能够避免的话，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呢，如今一切都已经枉然，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放任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许在您的不经意当中就可能为灾祸埋下了种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对于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非得要以失去生命的方式作为代价。感谢你，法官，谢谢。
5: 谢谢。
16: 再见。
5: 再见。
2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26: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5: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 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26: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5: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26: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
24: 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私家车深夜追尾农用车，十几万车祸损失谁来承担？
2: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同时我好像还报了警。
1: 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却引出一起特别的刑事案件。
3: 我在审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受损零件有陈旧性的损失。
1: 肇事车主否认全部事实，司法鉴定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4: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
1: 一场车祸，两场诉讼，民事诉讼原告如何变身成刑事诉讼被告人？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有车的人都知道，在买车之后啊，要及时的为爱车上保险，一是交强险，二是商业险。因为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车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如果车主没有及时上保险，那么车损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了。为了转嫁损失，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车主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5年2月8日晚上22:4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起车辆保险报案。
3: 报案称他在我们公司承保的辉腾轿车在途优骑南二环追尾了一辆农用车。
1: 接到报案后，保险公司及时调派了值班人员到第一现场进行查看。
15: 根据当时的协查，就是一个农用车在前面中间拐弯了，后面这个标的车就是说就是被保险当的开的车辆就在后面追了尾了。
1: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肇事车辆是在其公司投保的一辆辉腾牌轿车，驾驶员为李某，车辆所有人是李某的老板吴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将辉腾牌轿车拉到修理厂进行车辆拆卸定损。
3: 车辆拆解完毕，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初步估损7万左右。
1: 在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进行拆卸定损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该车辆存在很大问题。
3: 拆卸以后发现它的好多配件的痕迹都应该是陈旧性的碰撞痕迹。
1: 据此，保险公司向车辆所有人吴某下发了拒赔通知书。
3: 被保险人吴某也亲自在拒赔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我们以为他也放弃了，就没追究。
1: 可是令保险公司意外的是，2016年3月18日，车辆所有人吴某在拒赔通知书上签字不久，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车辆的损失，总金额为107,850元。但是6个月过后，也就是2016年9月，吴某又主动到法院撤销了诉讼。
16: 那么吴某为什么在起诉保险公司之后不久突然撤诉了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郝鹏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 郝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执行第6团队团队长，三级法官。
16: 郝法官您好。
4: 您好。
16: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4: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主试图通过民事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未遂之后，牵扯出其幕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起案件。我院在接到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之后呢，便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文书。依据该份鉴定文书呢，保险公司认为吴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6: 那么吴某到底涉嫌什么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被吴某起诉到法院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仔细检查了肇事车辆。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肇事车辆里的好多配件拆卸之后都损坏了，且大多数配件均为陈旧性损伤，这种情况不像是车祸造成的。
3: 尤其是假如他那个机盖双层的中间应该有钣金胶 粘合，他这个只是简单的钣金喷漆以后，连胶都没打，直接按上，造成二次碰撞，又是造成机盖又受损。
1: 据此，保险公司怀疑乌某的车祸可能是人为制造，存在诈骗保险金的嫌疑，便向法院提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获得法院准许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肇事车辆的事故原因。在等待鉴定结果期间，乌某与保险公司又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了沟通，并在不久之后前往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2: 因为那会儿鉴定快下来，我就感觉事情要败露，如果那会儿保险公司报警的话，民事案件就会转成刑事案件。
1: 不久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乌某的辉腾牌轿车不具备行驶条件，该轿车与农用车碰撞事故的形成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
3: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辉腾轿车没有行驶能力，足以证明它这个现场是伪造的。
16: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鉴定的文书是吧？
4: 对。
16: 那么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能证明什么呢？
4: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乌某可能制造了一起假的事故来骗取保险金。同时呢，该份证据也是确定乌某和李某构成刑事犯罪的一份重要证据。
16: 保险公司报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9月18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向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警方接警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乌某已于前两天，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到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并于当日取保候审了。
2: 那会儿如果到那个时候我在被拘留的话，那就是事儿比较大了吧。
1: 乌某不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而且主动通知了李某协助调查，并到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起诉。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2: 白露也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然后我就去了。
1: 民警经调查后认定，乌某与李某合谋伪造了机动车追尾农用车的交通事故，妄图骗取保险金赔偿。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4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某、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6: 郝法官，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保险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有什么样的区别？
4: 首先呢，从概念上来说呢，保险诈骗罪呢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金，数额较大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呢，获取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保险诈骗罪呢，因为其重要性及定向性呢，法律单独将其规定为一罪，二者的对象不同。保险诈骗罪呢，仅针对于保险公司，而诈骗罪的对象呢，则具有不特定性。另外呢，二者的处罚亦有不同。
16: 吴某是如何产生了骗保的想法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汽修厂老板如何伪造车祸诈骗保险？犯罪金额引起争议，民事诉状成为关键证据。
7: 该案涉及的这个金额巨大，10余万元。
1: 被告人犯罪未遂，法庭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原来被告人吴某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修理厂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汽车更换配件，为了减少成本，吴某常常会购买一些二手汽车配件。
2: 因为当时这个配件也不太好用，所以我就想再换一批。
1: 2015年初，乌某购买了一辆辉腾牌轿车，不久该车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2: 第一次撞的时候是没有保险，我自己就花了将近十来万了修车。
1: 这次事故让乌某损失了一大笔钱，为了挽回损失，乌某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这辆车投保，然后再将车子上的正常零件替换成相对不值钱的陈旧型零件，最后制造一起车祸骗取保险赔偿。有了这个想法后，2015年1月28日，乌某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辉腾牌轿车投保车辆商业保险。2015年2月8日，乌某找到了拥有农用车的朋友赵某和自己修车厂的员工李某，一起到土默特右旗南二环公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2: 那我开上他的车去西环路抓一个农用车。
1: 当晚乌某的辉腾牌轿车按照计划发生了车祸，因为轿车追尾全责，不仅要自己花钱修车，还得赔偿农用车的损失。按照乌某的指示，李某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15: 我当时就是看见这个碰撞痕迹也强些的，属于这个撞船案件。
1: 乌某本以为保险公司会照价赔偿自己，没想到乌某原本计划的赔偿没拿到，自己还成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16年11月2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
7: 因为经过鉴定，他们这个事故可以看出来是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经过这个鉴定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1: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该事件事发地点并不是乌某计划的地点，被撞的也不是赵某的农用车，发生事故纯属意外，被告人不属于制造车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
2: 我开着车去了西环路上，看到一个农用车开得挺慢，我就撞了上去。
1: 被告人乌某表示，虽然承认自己有骗保的事实，但是最后预知发生车祸的并不是朋友赵某的农用车，出事地点也不是自己制造车祸的地点，二人在去乌某指定的地点途中发生的车祸完全属于巧合。
2: 所以保释我也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公安讲清楚了。
1: 法官当庭询问时，被告人承认了骗保事实，因此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该观点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庭审中，公诉方指控乌某涉嫌诈骗保险的金额为107,850元。
7: 我们公诉方首先当时是认为他这个数额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因为他已经上了10余万元了。
1: 对此，被告人认为公诉方指控的诈骗保险金额过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该以替换零件的实际金额作为标准，也就是3万余元。
16: 那么对于乌某诈骗保险的金额，法庭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法院是根据乌某之前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以及该案中其他的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认定的。在之前乌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呢，明确的表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是107,850元。在之后乌某的被告人陈述中也陈述了自己想要让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呢是10万多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证据都指向了乌某想要从该案中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呢是10万多元。所以呢，依据上述的证据呢，我们综合认定呢，确定了该案的诈骗金额呢为107,850元。
16: 诈骗金额如此巨大，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庭审中，两被告人多次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提出是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
2: 后来就去公安主动自首了。
7: 后来也具备一定的悔过的意识，主动投案自首。
1: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7: 当时他们的认罪态度还是普遍比较好的，能够坦白供述这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认定了他这个有一定的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1: 辩护人还提出，因为两被告人在得到赔偿之前已经撤诉，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7: 认定了他是一个犯罪的未遂，因为他并没有获得赔偿就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1: 根据以上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农用车所有人赵某与此次车祸无关，因此赵某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16: 那么本案中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4: 法院根据该案中全部证据呢，最终可以得出二被告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证据也是非常充分的。该案的犯罪数额为10多万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第一呢是自首，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呢是未遂行为，因为该案中吴某最终并未得到保险理赔金。
16: 在一审过后，两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当事人自称对犯罪毫不知情，事实真相如何？
2: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2: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 上诉人请求轻判，终审结果如何？
4: 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
1: 诈骗保险事件频繁，背后有何启示？
4: 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
1: 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一审判决后，吴某和李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7: 通常人们上诉还是觉得自己的量刑可能是偏重一点，希望寻求一个更轻的一个刑事处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头。
1: 二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吴某指使，李某自己并没有骗保行为的主观故意。
2: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 李某并不知道交通肇事的计划，也与农用车司机不相识，完全是按照吴某的指示做事。
1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 吴某对于李某的说法也认可，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案件的主犯。李某一方认为吴某自首后自己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应该属于自首，且自己只是从犯，应该从轻处罚。2017年2月2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系从犯，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原判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吴某、李某的定罪部分，即二人犯保险诈骗罪；二、撤销一审法院对两人的判刑，改判吴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6: 我们看到二审当中呢，对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做了修改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4: 因为呢，该案不仅是在我院，甚至在全市呢，也是属于少数典型案件。一审法院在合议时，虽然也对二被告人这个从轻和减轻的法定情节，如自首和未遂行为予以了考虑，但是呢，还是将其危害性和这个典型性作为一个重点考量对象，最终呢，认为应该予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类似的犯罪。在二审过程中呢，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未遂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又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最终呢，对一审法院的量刑部分进行了改判。
1: 近年来，因为受到保险赔偿金的巨大诱惑而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屡有发生。2012年4月， 上海市黄浦区的汽车销售公司的于某将已经出售的车辆谎称被盗，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获刑4年6个月。2014年10月28日，四川成都亚某自己点燃油箱烧毁了价值27万的私家车，企图骗保，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汽修厂老板陈某勾结保险公司定损员张某，因伪造多起车祸事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30余万元，获刑。
7: 作为一个车主，你不光要具备一定的行车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在保险方面你要具备一般的常识，那么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图便宜或者是想省掉一些手续就去采取这种骗保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6: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起案件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我认为呢，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一些民众对保险制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内涵以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不理解，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以后，便试图通过一些非常伎俩将其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头上，殊不知呢，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得以运行的机制和所有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呢，自身也触犯了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终究呢是损人不利己。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我们讲保险诈骗案件中，除了我们投保人投机取巧之外，那么也存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或者我们讲的勘查不到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保险公司内部审核不严格，对于相应的申请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这个材料把关不严，那么也造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一些案件中所看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和投保人相互勾结共同骗保的行为，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讲的保险公司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于具体保险事故的现场勘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保险案件的发生。如何避免和减少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讲从加强公众的保险的意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保险投保人的这个法治意识淡薄。第三个层面要加强对于保险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我们刑法规定了关于保险诈骗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我们讲的判处其一定的罪行之外，还要对其加大经济处罚，因为本身我们讲保险诈骗属于经济犯罪，那么经济罚是很好的，是有效的这个避免和减少此类犯罪最好的一个刑事惩治的一个手段。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购买保险呢，就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以欺骗为手段来诈骗保险金的话，就属于欺诈行为啊，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4: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5: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疯狂购物，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
26: 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

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杨媒婆受人之托，

0: 又来找宋江，三番五次给提媒。一开始宋江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架不住这杨婆子能白活，死人都能说活了，把宋江给打动了。宋江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就娶个外室也算不得什么，回来早回来晚有个人照顾，起码能做点饭洗洗衣服。好吧，终于同意了。杨婆子告诉阎婆娘俩，这娘俩是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原因呢，他们太困难，要能靠上宋江这个人吃喝不愁，这不求之不得吗？宋江颇有积蓄，把存那俩钱拿出来了，托人在西关里给租赁了一座楼房，楼上楼下五间，价钱还不算贵，派人给裱糊一新，然后又买了几样家具，什么二人床啊、八仙桌啊、太师椅呀、又增添了不少穿戴的东西。挑良辰宅吉日，阎婆跟女儿婆媳搬进新居。又过了几天，一切就绪，宋江这才来住。咱们书说简短，打这之后，宋江啊，就算有个家了。跟婆媳呢，虽然不算正经的夫妻，也算在一块同居吧。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咱说这个书啊，是宋朝的时候，宋朝风行，一个人除了正妻之外，还得有妾。似乎这没妾呀，被人家笑话。你看。是那么一种社会风气，您可不能因此怪宋江是酒色之徒，那么理解就错了。一开始的时候，阎婆惜娘俩那对宋江奉若神明啊。宋江回来晚了，阎婆惜是倚门而望啊，多咱看着宋江的影子啊，多咱这心才放下，什么好吃给宋江做什么，高兴的时候吃饭中间他还要给宋江唱几段小曲儿。你想想，宋江快四十了，娶了个十八的小媳妇儿，长得又不错，老夫少妻，他能不高兴吗？他宋江也是个人呢，觉着这个生活啊挺有意思，每一天神采奕奕去治工，回来有说有笑，有个温暖的安乐窝，他就什么也不想了。但是随着日月的消磨，时光的流逝，这人呢都有变化，阎婆惜就有点变化了。开始的时候有吃的有喝的就行，后来宋江给他买了不少首饰，珠光宝气，穿绸果缎，他也高兴。那么再以后，这些都得到满足了，他感觉到心灵上有点空虚，闭上眼睛一琢磨，这宋江小个不大，长得黑不溜秋的，胡子邋遢的，太不称心了。再者一说了，这年岁差的也悬殊点儿，他要再大点都赶上我爹了，我能跟这种人过一辈子吗？这阎婆惜就偷着掉眼泪，他娘发现了就劝他，丫头啊，把心收回来吧，可不要胡思乱想啊， 人就得认命。宋押司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呐，没有人家咱焉有今天呢、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哟，那可是造孽得遭天报啊。你看当娘的就得这么劝呗，也是该着出事儿。这天宋江回来了，还带了个客人，这客人是谁呀、啊、也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的徒弟，叫张文远，他也排行在三，大伙儿都管他叫张三儿。哎呦，这小伙长得可好，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朗目，骨鼻梁，大嘴叉，肉皮儿长得是光滑细腻，小伙是风流潇洒。宋江一高兴把他徒弟领来了，进屋就告诉婆媳准备饭菜，我们爷俩要喝几盅。这个阎婆惜本来这个心对宋江就不满，今天一看来个漂亮小伙儿，又长得风流俊俏，他这心呢就变化了，整个投到张文远身上了，俩人是一见钟情。张三儿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他是郓城县的公子哥，家里头比较有钱，还开了一个挺大的鞋铺。他呢有点学问，经人介绍到了郓城县县衙做了押司。一开始他什么也不是，摸不着头绪，宋江带着他教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宋江文笔挺好啊，故此张三儿拜宋江为师。谁都知道这是爷儿俩呀，但是张三儿这人出来在衙门治公之外，不是跑到姚昌妓院寻欢作乐，就是调戏良家妇女，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挣的这俩钱儿都花到这方面上了。可宋江呢也有风闻，一合计年轻的人没娶过媳妇儿，这也算不了什么，没往心里去，不然的话今儿能把他领来吗？吃了一顿饭，张文远走了。张文远回家里的一琢磨，哎呀，我这师娘不错呀，呵，过去我光听说没见过，你说跟我师父坐在一块一比，太委屈他了，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一辈子心满意足了。您看这人多好，一晚上没睡好觉，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过了两天，他又来找宋江，宋江不在，他磨磨蹭蹭不走。阎婆惜在楼上往下一看，是张三儿。非常高兴，就把他让到楼上来了。他还挺恭恭敬敬的，师娘长师娘短。阎婆惜把嘴一撇，我说文远呐、啊、你可不能这么称呼我，我还没你年纪大呢，你管我叫什么师娘啊？哎，那不得在我师父那儿论吗？呵，往后不准这么说啊，如果当着你师父的面这么叫还行，你师父不在眼前就改了称呼，你管我叫一声妹子就行。哎哎呦，张文远一听有门，哎，这好嘛，亲近了一步。打这之后，他明知宋江不在家，他假装来找宋江，来了就跟这阎婆惜搭搭哥哥有说有笑的。本来他俩有情有义呀、啊，日久天长了，凑到一块儿了。就做下不才的事情，背着宋江不知道的经常上这儿来住来。那位说不对，那宋江哪儿去了？因为宋江啊 是对事业上挺认真的一个人，有时候事儿忙了就不回来，就在衙门过夜，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哎，在婆媳这儿天天住。哎，张文远摸着这个规律了，一看宋江打夜桌不回来，哎，他就跑这儿来代替宋江。日久天长，这风传出来了。这个左邻右舍是干什么的？看见了，一瞅这小子怎么老往这儿盯啊？一看阎婆惜跟他那表情与众不同，这种事儿是敏感问题。这街上都知道，只是瞒着宋江，连那个阎婆子也知道。一开始规劝女儿不要这样，也叫宋的官人知道，这还了得吗？日久天长了，张文远老给他买东西，他们家开鞋铺，没事给阎婆子做了几双鞋，这阎婆子还爱小，见着东西之后眉飞色舞，就替他女儿保密。张文远来了之后，他给把门放风，您瞅多尊呢、啊、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慢慢的传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一开始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后来逐渐的他一了解呀，果有此事。虽然没抓住证据，但这个事儿错不了。不刮风树不动，船不行水不浑的，无风哪起得了浪啊。可宋江一开始挺生气，后来一想算了，他又不是我父母给定下的亲事，本来我也没拿他当原配的夫人，这是一个外事，也不是明媒正娶，他要跟我有心那就凑合几天，没心去他地。还得说宋江是正人君子，不是酒色之徒，干脆就不去了，就在衙门住。你看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阎婆子先搅警了，就跟女儿说，我说大官人怎么老爷不来了，一晃有俩月不登门了，不是他听见什么闲言碎语了，我丫头啊你要检点点啊，最好告诉张三儿别来了啊，先避避风。我的意思把宋的官人请来，哪怕你心里不愿意呢，表面上你得过得去，哄他高高兴兴的，好免去他有疑心呢。日积月累，他将来要变了脸，这事儿很麻烦呢。阎婆子说完了，第二天上衙门来找宋江来了。正赶上宋江办完了事儿，要到对门饭馆去吃饭，让阎婆子给堵上了。大官人呢，押司哎，我正找您呢。哦，有事儿吗？哎，您到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把宋江扯到没人的地方。我说您怎么总也不登门了？我们娘儿俩盼的，都盼疯了都啊。那婆媳呀、啊、天天哭天抹泪的盼着官人您去，今天呢给您准备了好饭好菜，婆媳把屋都收拾好了，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的，就等您回去呢，我来接您来了，您回去。是这么回事，最近衙门比较忙，公务缠身，我没有时间呐，你转告婆媳，说我对她表示感谢，以后再说吧。别家都准备好了，您要不去是不冷了婆媳的心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去。最后阎婆子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了，好吧，您要真忙我就不勉强了，可是这几天我还得找您呢，您要再不去可就不对了。 说完他转身走了。其实啊，什么都没准备。阎婆惜现在烦宋江烦得叮叮的，连他的影都不乐意看。就这老婆子中间呢，给牵线搭桥。他要不来呢，宋江也不想这个事儿。他这一来，宋江这腻味劲儿上来了。进了酒馆，多贪了几杯，一边喝一边想：嘿，这人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这何苦来的？给他们娘俩十两银子，把阎婆惜的爹发丧完了就得了呗。我为什么娶她做外室啊？搭了这么多的银子，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到头来落个这样的结局，岂不被他人耻笑？哎，这个教训呐，不能忘。阎婆惜那儿，我绝对不能去。喝一顿闷酒，回衙门睡觉去了。说这话三天之后，宋江又上这儿来喝酒了。刚到门口，对面来个人。这人东看看西看看，两只眼睛直盯盯瞅着宋江。宋江一看是个大个儿，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头上戴着大宽边的草帽，盖着半边脸，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穿着一身土布衣服，扎着围裙，下的打着裹腿，蹬着一双多尔麻鞋，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一把扑刀，啊，胡子邋遢的。宋江仔细一看呢，好像见过这个人，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这个人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前后左右看了那么一遍，拎着刀走了。说这话，宋江就进了酒馆了，要完了菜，一边喝酒一边琢磨：哎，这人谁呀？我真好像见过似的，怎么想不起来了？时间不大，这人又回来了，也进了酒馆了。一眼看着宋江，他就过来了：请问您的贵姓啊？免贵，我姓宋。
1: 哎呦，
0: 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宋哥哥，您把我找的好苦啊！方才见面我都没敢认，哥哥请上，受小弟四拜。爬地上咚咚就磕头，宋江赶紧一手相搀：哎，不敢不敢，快请起请起。你是？您把我忘了？咱见过一面呐。宋江呼啦想起来了，在东西村晁盖家里跟他见过。那是知道官军要捉拿晁盖的时候，宋江骑了匹快马赶到东西村。进门之后，晁盖正请人吃饭，其中就有这个人。宋江还想起来了，晁盖给介绍过，此人就是著名的赤发鬼刘唐。这在饭馆啊，又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那么多，宋江好像没吓死，饭也不吃了，拉着刘唐的手，让他拎着扑刀离开饭馆，钻了胡同了。宋江等进了胡同，这汗也下来了。你是不是贤弟刘唐？
1: 是我，三哥。低声，
0: 低声啊！宋江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没人。贤弟啊，你这从哪儿来？
1: 我从梁山来。
0: 找我有事吗？哎呀，我奉我大哥晁盖和各位英雄所差， 给您送书信来了。说着话，刘唐把斜背那个包裹解下来了，从里边拽出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这不保险呢，一会儿谁也许在胡同过，一瞅着我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就背不住起疑心。现在风声这么紧，这还了得吗？又不敢把刘唐让他住出去，又换了个地方，觉着这地方保险，宋江让他靠墙站着，把这封信打开看了一遍。信写的挺简单，上写的是：“小弟晁盖顿首百拜功名阁下。”说前者要不是你给送信，我们早死多时。现在我已经是梁山之主，我们弟兄念念不忘功名的大恩，今差小弟刘唐千里偷书，奉上黄金100两，聊表寸意，往后有困难尽管跟我们说，等等等等等。落款：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等等等等。宋江手都哆嗦了，这封信要落到官面还好得了吗？赶紧把信叠成，装到信封里，揣到腰里的招文袋。那古人呢，穿的衣裳又肥又大，在裤腰带上缝大口袋，这口袋能拿起来叫招文袋，一般的东西都在里头塞着。刘唐说，这有黄金100两，你也得收下。宋江啊直晃手，不行不行不行，贤弟啊，只要大家挺好我就放心了，我所担心的是官兵云集攻打梁山，你回去之后转告朝天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是。哎，您放心吧，我们早给他准备好了，官军去多少叫他有来无回，那就好。现在梁山草创正在用钱之际，我颇有积蓄，这钱用不着啊，你赶紧都拿回去吧。
1: 那哪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的本来就不多，要是允许的话，拿车给您往这儿送钱，这呢就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晁大哥说的明白，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的话那就是嫌少，我回去没法交代。宋江说什么也不要，刘唐是非给不可。你说就在这个街上争来争去，碰上人怎么办呢？最后宋江没办法了，拿出1块来，马蹄筋就像那马蹄子那样，1块就是10两。宋江拿了1块，行了吧，就这1块足矣了，剩下的9块你拿回去，你就说死我也不能要，我留这么多钱没用啊。
1: 那我回去我怎么说？
0: 好说，你就说这笔钱是我的，暂时存在梁山，我有用的时候派人去取不就得了吗？好吧，既然您不肯收，我只好这么说了。把剩下的金子都包不起来，揣起来了。宋江呢，把这1块马蹄筋也带到招文袋里头。宋江看看还没人呢，这才对刘唐说，贤弟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不是哥哥我撵你，你多待一会儿多一分的危险呢，快走吧。好吧，这个看着您都挺好我也放心了，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带个信儿没有了，我就希望各位保重。您也得保重啊，您在这虎嘴里待着可也不太平啊，您要多加小心， 那我可就告辞了，请上，
1: 受我一拜。
0: 刘唐也是热心的人，给宋江磕了个头，抄起朴刀来，一转身出了胡同，他走了。
1: 等他走了之后，宋江那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了一个，越想越后怕，心说这爹要我的命一样。你说在饭馆当着那么多的人，他就大吵大叫，我发现有几个人都往这张桌上看来的。哎呀，回忆回忆，我们可没说什么，他就看也没事儿。刘唐戴着大帽子，又是掌灯的时候，他们也认不出是谁来。如果认出来到官府报案，这阵儿事情早就爆发了，看来没事儿。哎，谢天谢地。
0: 他转身刚要走，肩头上被人猛击了一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过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宋江送走了刘唐，转身刚要回寓所，肩头上被人拍了一巴掌，没把宋江给吓死。那位说他胆儿也太小了，这话说的不对，这事儿就轮到您身上，你也不例外。那有杀身之祸呀，谁不害怕？宋江打了个冷战，回头一看，哟，这心才放下。又是那个老阎婆子，就见这老太太满面是笑，压死啊，我找您找的好苦味，转圈找没找着，饭馆的人说您都要来饭菜没吃就走了，跟一个朋友出来了，我就在街上找吧，这才把您找着。哦哦，合适，您忘了头3天我就跟您约会好了，我到时候来接您来，婆媳呀都给您准备妥当了，就等您去团聚呢。我官人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怎么说他在您面前是个孩子，平时呢有个周到不周到的您还得谅解，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压死啊，走吧，跟我回家吧。哎，我对你说过，我公务太忙，实难分身。哟，您现在不没事儿吗？那你忙，你刚才怎么还接待朋友呢？哎，那人是谁？
1: 哎，多年不见的一个同乡，说几句话嘛。
0: 可， 你有这功夫就到家里坐一坐，有何不可呢？今天说什么你也得跟我去。宋江不去，这老婆子就撒开泼了，拽住宋江的衣服，说什么也不撒手。你说在这个街上丝袍裸带的，观之不雅呀。宋江实在没办法了，好，你松手，松手，我跟你去也就是了。你可不行跑了啊，那好，那跟我来吧。就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心里头不是滋味。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何等快乐，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来有什么意思？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硬着头皮进了屋了。阎婆惜呀，在楼上住，这阎婆子就喊：“丫头喂，丫头，你看看谁来了？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其实他这么说呀，是故意呢。亲近，宋江也是老三，笑意黑三郎嘛。这阎婆惜呀，在楼上听见了。这阎婆惜正在床上躺着呢，皱着双眉，心里头非常非常不高兴。因为这好几天张文远也没来，他心里就琢磨着，张文远是不是把我忘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来呢？你大概另有新欢了吧。瞧我见着你，我先撤你俩嘴巴，我叫你跟我说实话。他正胡思乱想，他娘在底下喊说三郎来了，他没想的是宋江，认为是张文远呢。再看阎婆惜一跃而起呀，穿上鞋往楼下就跑，可乐坏了。你个小没良心的，你早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瞧老娘我跟你算账的。说着话到楼下了，抬头一看是宋江。当时他这心里咯噔一下，模样就变了，莫回身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连个招呼都没打。阎婆子一看，心说：“丫头啊，你好不小事！你娘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非叫你们言归于好？这是财神爷呀！你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咱娘俩往后依靠何人呢？虽然说那张文远小白脸子长得不错。”但你别忘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那花花公子你能靠得住吗？哟，这丫头还是年轻哎，这是怎么办呢？老阎婆的经验丰富，老于世故啊，没话找话，没乐找乐。呀呀，官人呢，你看见没，又耍小孩脾气呢，刚才他还哭天抹泪央求我去请你，你看见着面了他又说这话。你瞅着这个小没良心的，纯粹是个小疯丫头，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啊！您别往心里去，来上楼上楼。宋江本不想上楼，这婆子抓住宋江不撒手，没有办法把他推到楼上来了。楼上两间房，里外屋两间，外屋是会客的，里屋是卧室。外间屋挺宽敞，红油漆的地板，正中摆着八仙桌，四把太师椅，有点简单的家具。可这里屋呢，收拾的挺漂亮，蜡糊纸表墙，黄瓤的大地板，二人床都是雕花的，挂着幔帐，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摆着几样玉器。旁边是一对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 桌子上放着熄灯，天黑了，灯光明亮。宋江到了外屋，坐在太师椅上，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说丫头啊，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大官人来，你怎么又不言语了？你给我出来！阎婆惜倒到床上，说什么也不动狠，也不说话。阎婆子列着宋江，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让他坐到床上挨着阎婆惜。宋江一掉屁股，坐在椅子上，俩眼盯着阎婆惜，一句话也不说。阎婆子说：“这么办吧，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我也高兴，我也算一份儿。你等着，我到厨房去拿去。”说着，他给腾了个空，下了楼了。其实什么也没准备，他拎着篮子现买，怕宋江溜了，把门他给关上了，外头嘎嘣把锁还给锁上了。老婆子走了。嘿，宋江看看阎婆惜，心里头一阵的烦恼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宋江多犟，那自尊心多强啊，脸一甩盯着窗户。阎婆惜也够梗的，脸朝里躺着，连身子都没转过来，两个人相对无言。足能有半个时辰，老阎婆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门开开，到了厨房七手八脚他就忙活开了，买了些熟食，整了个大冰盘，另外呢又投了点米，熬了点粥，又买了点饼，把酒都烫好了。老阎婆子用托盘托到楼上，进门一看，走前这屋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他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赶紧把桌收拾收拾，把吃喝摆上来。大官人呐，今儿个我高兴，我老婆子也陪您喝几杯。说完了就拽阎婆惜，阎婆惜就甩胳膊，不，丫头你起来陪着大官人喝几杯呀，人家大人不见你小人怪，你怎么还蹬着鼻子上脸呢？你个死丫头，我没请他来，他自己愿意来，今天我不喜欢喝酒，我陪他干什么？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哟，瞧你说这话说的，哎，我你不起来，娘我可生气了啊！娘啊，我也没得罪他，他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你说宋江听着这话，堵心不堵心呢？宋江站起来要走，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宋江没办法，又坐下了。老阎婆子陪着喝酒，宋江没办法喝了一杯，坏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心里一别扭，沾酒还就醉，一杯酒下肚，脑袋嗡嗡直响啊，就有点头重脚轻。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咧的把他姑娘给拽起来了，搬了把凳子摁着阎婆惜坐下，非叫他给宋江满酒，一个劲儿使眼色。阎婆惜一合计，天儿这么晚了，看这意思宋江是不能走了，他要不走他就得占我的便宜，我太烦他了，不如啊我用酒把他灌醉，让他胡了八度睡一宿，明儿快滚，也省着我娘着急。他安了这么个主意，赌着气给宋江满了一大杯递过去了，可是没说话。阎婆子乐了，哎，这才叫好闺女呢，这孩子从小他就犟， 心好嘴怒，到时候不会说人话。大官人呐，他既然给您敬酒，您就喝了这杯吧。宋江堵着气，一扬脖把这杯又喝了。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了。阎婆子一看行了，哎，掏着冲姑娘一使眼色，直指宋江，那意思你好好伺候他呀，他是财神爷呀，不能把他得罪了。阎婆子一酒盖脸到楼下歇着去了。阎婆惜一看那娘走了，他也站起来了，没理宋江，倒头便睡，脸朝里，脊背朝外，浑身打浑身，衣服没脱，被子没盖。宋江昏昏沉在这坐着好半天呢，他站起来了。宋江想走，但是呢一迈步脚，这个脑袋嗡，好悬没趴下。他一琢磨，天这么晚了，回去还得现叫门，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哎，干脆在这过一夜吧。他看看阎婆惜那样，宋江也没理他，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心说眯瞪一觉，天亮我就走。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啊，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腰里系着个袋子，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招文袋里净东西，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宋江就把外衣款了，搭在床头，把招文袋解下来也挂在床头，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能睡得着吗？就是胡了吧土的，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宋江起来了。可他这一起来，阎婆惜也没睡，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听宋江鼓着声这一起来，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了，盯着宋江。宋江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嘿，那谁知道了，我奉劝你一句，往后少来，最好咱俩别见面。好，就依你，我是绝对不来。这句话把宋江可气着了，这个没良心的。宋江把外衣拿过来披上，噔噔噔噔下了楼了。那招文袋他忘带了，要不人呢别生气，一生气头脑发胀，方寸就乱了。宋江开门走了，老阎婆子楼下听着门响，还说了那么一句，是大官人吗？天还没亮怎么就走了？哎呦，真性急耶。胡了巴土起来，他把门关上，接茬他还睡。可宋江走到街上，事情也凑巧，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哎呦，宋押司，好早啊，天不亮呢，您怎么就起床了？来来来，吃点早点吧。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饭都没吃，肚子觉着有点空，吃点早点就吃点吧。就这样，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哎，那阵那早点喝着药茶，这玩意儿去火清肺。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两个月前，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说咱们呢处的都不错，我知道您叫及时雨，专门急人之难，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就是我死之前呢，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我就感恩不尽了。宋江说，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一定叫你满意，谁让咱们是熟人一场呢？可后来忙，宋江说过去之后没兑现， 今天看见老刘头想起这件事来了。老伯，今天我就了了你的心愿，我给你棺材钱，你去找范大郎赊一口好棺材，我给钱。哎呦，算了算了，那都过去的事了，我知道您忙，多咱有空再说。不不不，今天我就给您钱。宋江说着，早点吃完了，伸手往怀里一摸，那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一摸，呀，想起来了，走的慌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那钱丢不丢是小事，那有晁盖的一封信，这要落到他手还了得呀？他知道阎婆惜还认得几个字儿，平常没事老看唱本儿，宋江还教过他认字。哎呀，把他吓得手脚都凉了。老人家，我慌速之间没带了钱，我现在给你取去。哎呀，算了算了，哪天给我都可以，您瞅您这么着急干嘛？其实老刘头哪知内情啊，宋江站起身来，风是风火是火呀，就奔老严家去了。到了这儿，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老严婆子正睡回笼觉呢，被声音惊醒了。谁呀？我呀。妈妈，快开开门。哎，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回来睡个回笼觉吧，等着我给你开门。把门给开开了，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恨不能把招文袋一下弄到手。翻回头说阎婆惜，一宿他也没睡。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冲着楼下就骂。嘿，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哎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我能陪伴你一辈子吗？你想什么来的？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了。他嘴里骂骂叨叨的，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了，这回他滚了，我好好睡一睡。他把被也捂好了，款衣解带。哎，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该死鬼，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挂到我床上多讨厌。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嗯，这里边有什么？随手他把招文袋里的东西倒到床上，连那封信在十两马蹄金还有散碎的银子哗啦倒出来了。不仅如此，袋子上还有一把解腕尖刀，干什么呢？护身用的。古人呢，那都带着家伙。这把刀锋芒利刃，在牛角鞘里头床着。他这一刀全刀出来了。他一看，黄澄澄的是金子，用手一掂量，哟，这么沉呢。哎呦，这小子有的是钱呢。这回啊，都归我了，我发笔小财。张文远，我那相好的好几天没来了，等他来了之后，我先给他做套新衣服，再给他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哼，叫他看个姑奶奶，我手头也是比较富裕的。你说他净讲好事了，他看看那封信，心说是什么玩意儿，无意之中把信展开了，借灯光一看，呀，晁盖，怎么这名儿这么熟啊？晁盖，哎呀，想起来了， 这不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吗？他在东西村做过里正啊。
1: 对，对对对，抢生辰纲就是他领的头
0: 啊。这晁盖跟宋江还是好朋友。往下看，等他把信看完了，如获至宝。

0: 他有心去告状去，天没亮呢。阎婆一心一想啊，先等等，天亮再说。他把东西又搁到招文袋里头了，抱着上了床了，把被子盖上，在这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宋江回来了。宋江急冲冲来到楼上，往床头上一看，不见了招文袋，可把他急坏了。四下里也没有，他记得清清楚楚，挂在床头了。没有办法，他就得哀求阎婆惜。阎婆惜一看宋江回来，把眼闭上了，假装装睡。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啊：“婆惜，婆惜，醒醒！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婆惜。一开始阎婆惜不理他，后来宋江急了，连推的再喊，阎婆惜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别人睡觉？”婆惜，你别吵吵嘛！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在哪儿了？啊呸！你放狗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你满嘴胡言乱语呀、啊！我不知道。宋江把火压压，还跟他说好的，阎婆惜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宋江急了，一拽他的背后，发现招文袋在他怀里头抱着呢。宋江火往上撞，是伸手便抢。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6: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9: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8: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0: 就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导致
8: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5月，一则公告在民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元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

0: 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他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0: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位，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2: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0: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1: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0: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1000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3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3: 主持人好。
1: 哎，杨法官您好。
3: 您好。
1: 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
3: 嗯，
1: 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3: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0: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一，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那么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 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中茂盛佳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茂盛佳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市级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中茂盛佳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3: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0: 杨绛又将中茂盛佳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中茂盛佳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中茂盛佳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1: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绛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3: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1: 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3: 可以
1: 写了一首诗，
3: 没有问题，
1: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3: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0: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4: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了，他认为这种误诉，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个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0: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4: 你们认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
0: 针对法律焦点，官司如何宣判？
3: 对于政治链的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拍卖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1: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

0: 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1: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它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0: 是啊，就是、这书信被公开，
1: 对，
0: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1: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3: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具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2: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4: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2: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1: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2: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故并未侵权。
1: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2: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 无关。
1: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当事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2: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收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0: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1: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但是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就是当权力之间啊出现冲突，
1: 对，
0: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1: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0: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1: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0: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1: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0: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1: 本院依据中华
2: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家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0,000元经济损失，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4: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0: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1: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 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0: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1: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哎，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0: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1: 对
0: 吧？
1: 对，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0: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2: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2: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2: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2: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2: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10: 可一下一破热，破胸口热。
9: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10: 他那个到后面斗那个两个藏獒，我可能敢斗狗吗？那狗东西还是这样斗？
11: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9: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10: 物理要求没有吗？
12: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9: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10: 我就喊那个，可能我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他那些干活的人都听见那些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都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吧吓坏了。
9: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10: 狗一下一扑热，扑胸口热。
9: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10: 我就喊那个扶着我，一把把他脖子抓住了，一抓，哎呦，特别沉。第二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人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9: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4: 咱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3: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力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9: 古力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3: 古力米热法官，你好。
11: 您好。
13: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1: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 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3: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哎呀，当时我不知道咋的，当时我跑着跑着，他们来回喊，一步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两条狗啊，就哭哇哇叫。
8: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10: 他们就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是人的说的。他我把门把村里把门顶住，跑里面顶待了一下午，不敢出来。
8: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1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14: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8: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10: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完疫苗，他说你手上什么药，到医院检查下去好。
8: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10: 红胀，整个这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8: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10: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以后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里面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这样。
15: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8: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10: 人家就没来，压根就没来。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咋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8: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16: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就不支持，就不给的。
8: 经过2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16: 我们的那个警卫局的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它会伤着你的。他不听，在逗，逗把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它咬了。
8: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10: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它狗关好。还好，就是把人要把人要伤要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吗？那狗那么吓人，你敢这样逗？
15: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8: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10: 马上就开始扭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对吧？
8: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啊，也写的那个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0: 我说你这写个小小面积有狗，你中间你什么责任没有？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10: 当时我说到这修车，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里门进去，开着车进去的嘛。
8: 据多利坤说，
17: 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10: 你看，哎呦，我一条大狗，我就看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就开始咬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知道吧？
17: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16: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你都可以。
17: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力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13: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1: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到他到后院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13: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15: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呢，还是部分责任？
17: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6: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17: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16: 我也有警示牌啊，也写的那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7: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10: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给厂长说，你说你这写个墙上面积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16: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13: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1: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13: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17: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10: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给厂长说，厂长，你那不是搁个什么，就有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这门关上嘛，你这门开了，整个开了大门，整个都开开了。
17: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力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14: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了像谓语，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17: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力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13: 那么在现场， 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11: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17: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而且自己当时就带多利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16: 我就接了电话，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就派了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17: 当时多利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利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利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利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10: 因为这个我还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什么，他说给2000块钱算了吧。
13: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11: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利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利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13: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11: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13: 那么多利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10: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6: 我生气他的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7: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10: 他把从你起诉了，你还得跑，给你说不定一年。
16: 不利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
17: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利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10: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万多块钱吧。我的营养费叫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算。
17: 除了医药费，多利坤有2个月住院和1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16: 我生气，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0: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都一叫啊，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把。
17: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16: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2级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13: 多利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11: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17: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利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10: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要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16: 不利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13: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11: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要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利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 因此我们就是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17: 由于原告多利坤是维吾尔族，被告是汉族，古里米热法官十分担心问题如果继续争执不休，会导致矛盾激化或事态扩大。为了能有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首先找到原告多利坤，耐心地做起了调解工作。
10: 啊，法官说的嘛，我想那个法律程序应该有啊，最起码你把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费的给我补齐吧，我没有物理的要求没有吧，我受害者嘛，到以后我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7: 多年的经验使古力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力米热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力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16: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17: 据古力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16: 藏獒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哦，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17: 对此，古力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16: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管饲养管理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哦，给我们那个说服教育吧，最后我就接受了他这个的裁决吧。
17: 经过古力米热法官的庭下调解，多利坤同意放弃1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2015年10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支付原告43000元赔偿款。
13: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双方是否都满意呢？
11: 把双方都说服之后，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双方都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判决，但判决的话，肯定有一方上诉。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8: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呢攻击性比较强，啊，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那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边没有任何免责的事由，只要你养了这个东西，它伤人了，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那即便是你证明是对方故意去看你的这个藏獒被咬伤，但你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饲养藏獒，你这个动物伤人是由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激怒狗，让狗咬伤他，如果咱们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9: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9: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9: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

0: 作。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时机，开足马力抢收夏粮，全省小麦收获已近30%。各地开启夜间抢收模式，争分夺秒上演抢粮大战。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考第一天，各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连日来，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时机，开足马力抢收夏粮。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已近30%。
2: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随着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梁山县75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获。
0: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6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3: 由于今年这个秋季秋汛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在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4: 充足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零散农户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0: 在聊城高新区固关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也开始集中收获。
5: 麦收前啊，村里我调了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0: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争分夺秒抢收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实时播种。
0: 在东营历津盐窝镇东坝村，这里200亩小麦率先展开收获。
7: 我们东坝村这600多亩这个盐碱地荒废土地，这些年以来什么东西都不长，经过咱县

0: 开放，今年头一年中，预计亩产在900斤以上。
1: 近两年，利津县扎实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按照一地一策分类实施的原则，改造宜良盐碱地4000多亩，
2: 采取了填土筑高、二管排盐、深沟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3: 为让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各地开启夜间抢收模式，争分夺秒上演抢粮大战。
4: 晚8点，在德州市鲁泉屯镇，种粮大户郭燕芝协调3台履带式收割机，利用降雨间歇时间全力抢收小麦。
5: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一天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的地。
4: 刚收割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至粮食烘干点，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为便于粮食及时烘干，全县设立粮食烘干点30余处。
5: 只要是能进的，就得抓紧时间收，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4: 在菏泽市成武县，当地供电部门靠上服务，采用高亮度探照灯搭载无人机升空辅助模式，将收割作业区域照得亮如白昼，抓紧夜间抢收。
6: 跟白天一样，一晚上也能收90多亩，争取早点把农户的麦子抢收回家。
4: 为确保电力供应不间断，当地组建14支应急服务队，调配16辆抢救车，60名电力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随时应对电力故障报修处置，
7: 随时处理临时用电问题，全力帮助农户抢抓收成，颗粒归仓。
3: 抓住天气晴好窗口期，各地抓紧抢收抢烘小麦，全链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肥城市安家庄镇智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烘干厂区。像肥城这样的烘干塔呢，是24小时满负荷运转，全力以赴抢抓农时，保障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为稳住下粮收成，肥城市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指导小麦收割作业。麦穗被快速收割、脱粒、装车，运往烘干塔。
9: 组织10支农技队伍，近20人，包包到村到户，深入田间地头，设立了10个农技服务点，提供一站式服务，确保农技设备高效运转。
10: 我们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确保烘干塔24小时运转，在抢收的同时进行抢烘，确保小麦安全归仓。
1: 在潍坊昌乐，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粮食烘干设备正式投入使用，日烘干能力超3000吨，有效解决种粮农民晒粮难的问题。
11: 我们具备呢日烘干小麦3000吨、日烘干玉米1000吨的体量。这个烘干塔的引入呢，我们能够保证周边10万亩地的粮食安全入仓。
1: 三夏麦收关键时期，烘干中心的使用给周边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11: 我们是24小时不停机。白天晚上2班倒，保证周边的农户呢，就是随时能来送，随时能卸，随时能烘，随时能保证粮食安全入仓。
3: 在潍坊诸城，25处粮食集中烘干点加班加点，帮助农户随收随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4: 在诸城市兴新镇一处粮食烘干点，工作人员正对烘干塔运转情况进行检查。这套设施日烘干小麦近700吨，可确保周边15000亩小麦随收随烘。
12: 就是有了我们烘干中心，附近农户就完全可以保质保量的进行全量的收获。
13: 走了没有跑这个应用店面，咱们很多烘干点挺方便的。
4: 诸城市还提前摸排，为25处烘干点量身定制用电方案，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14: 农户送来小麦，随到随烘，我们会24小时不间断烘干。
4: 为解决老年农户和偏远地块的运输难题，当地农机部门还联合镇街力量，灵活调度运转车辆和晾晒场所，开展点对点帮扶。
15: 我们依托25个烘干点，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应急烘干网络。即使遇上阴雨啊、强对流这种极端天气呢，也能确保全市112.5万亩的小麦啊丰产应丰收。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3: 在济南莱芜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变身花海药田。这是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17: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单铜，单铜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3: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18: 通过这个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3: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19: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3: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20: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还好种啊，这个价格高，3块5一斤，那个也就快数圈钱，还好种。
21: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3: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18: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再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3: 高考第一天，各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16: 在昌乐一中、昌乐极地中学等考点，执法人员从食材采购验收、锁证锁票，到后厨加工环境、食品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每一个关键环节都仔细核对，确保不留死角。
22: 高考期间，我们将采取逐点保证、全程监管的模式，
0: 选派业务骨干，组点和考点食堂，做到每日食材必检，坚决守护好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16: 利津县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利津高级中学食堂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仔细查看各类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规范后厨作业流程。
3: 从严从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为全县学子平稳顺利迎战中高考保驾护航。
16: 沂水县市场监管局聚焦各考点食堂及周边公餐餐饮单位，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逐项核验后厨环境卫生、三防设施配置、餐具清洗消杀等关键项目，严禁从业人员带病上岗作业，精细做好考前考期全时段餐饮保障。
2: 针对考生有脑强、压力大的特点，我们科学调整食谱，同时在高考期间，我们推出饭菜半价、免费供应绿豆汤等暖身举措，全力护航学子高考。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7: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6: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7: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6: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7: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一场小麦阅兵在德州齐河拉开帷幕。在第二届黄淮海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观摩会上，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160多个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具备高产高效、多抗广适和优质专用等特性的品种，等待着农业专家和种业企业的检阅。
1: 不高不太高，大概常年这几年都是在75分左右。
5: 这个有点特殊哈，它是一个富含叶黄素的一个品种，这是国审的一个品种。
1: 这是第二届，我各地哈来了200多个参会人员，我们展示了，主要是黄淮麦区的，也有南部品种，大概160多个，包括比如说安农228。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省农科院，像龙眼951啊，1044啊，山东农大我们也有一些，像山东28、29啊，河北农科院也有一些品种，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6: 高产、抗逆、优质、专用，160多个品种都有看家本领，相当于把黄淮海麦区的小麦品种尖子生都请到了同一块田里。今年天气特殊，赤霉病和荆棘腐病在不少麦田里抬头，抗病品种表现得格外清秀。
7: 没到防荆棘腐、防赤霉病的院，目前来看呢，仍是很新鲜。
1: 农户的种的这个地哈，因为这个冬天比较偏暖吧，地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连云雨，荆棘腐病呢重一些。现在赤霉病呢也上来了。前几年我们培育出了山东48，现在呢它的推广面积呢可能在每年在200,000亩吧哈，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排在第5位。这个山东开1501呢，它是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一个品种，它携带我们一直研究的那抗赤霉病也健康荆棘腐病那个基因，叫 FHB7。 它现在呢是参加国家黄淮北片的生产试验。
6: 一代代育种家接力攻关，把好的基因写进种子里，两种让农民种地更省心，收成更有底气。
8: 种子呢，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啊，在47%，所以呢，我们对种子这一块管理上也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对种子管理上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分成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审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展示和评价，开展了展示和评价的一个观摩活动。品种啊，我们都把它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看看这些品种的稳产性、丰产性、抗病性、抗扰性到底怎么样。也请这个有关的种业企业啊、经销商啊、种植大户啊和农民朋友啊来到现场看一看，哪个品种好，哪个品种啊适合他们当地的生产，对我们农民选种用种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6: 好品种集中展示离不开一个平台，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小麦产业研究院。
1: 主要是我们依托这个小麦产业研究院，是录制了这个20多个全国的团队嘛，团队的这个品种呢，他们都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展示，企业呢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有更好的选择。
6: 平台搭得好，两种就能传播得更广。观摩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边走边看，比株高，比穗粒，比抗病性，寻找下一个合作的潜力股。
9: 这次来呢，主要是也看看，一个是未来的这个小麦的一个育种方向，第二个就是选择一些高产、抗赤霉病和荆棘腐病这一类的品种。因为山东大品种在市场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也一直跟踪着山东大这些品种，所以说今天啊，看了山东大这些已审定的和即将审定的品种啊，感受非常深。特别是我们山东开1501这个品种啊，抗赤霉病，茎杆也不高，产量优势也比较明显。我们准备就是下步合作的这个品种。
10: 我们在聊城有17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去年参观了一下，山东系列回去了以后种了38、56，今年种了71、72，表现都很好。再次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想看一个小麦品种，然后看能不能买下来，种植公司做小麦推广。
1: 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可能育种家看着很好。但是到底好不好，还得希望种子企业的企业家看着这个品种好，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育种家来讲，培育出好品种，依托这个种子企业给我们推广成大品种，所以呢，这个效企合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6: 现场大家还一起参观了小麦产业研究院实验室、高性能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新型肥料等齐齐亮相。这些科技好帮手正为丰产丰收注入新的动能。
3: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这一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4: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施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湿材料的主要设备。你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湿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湿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基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3: 青州的傅成龙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这位年轻瓜农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呢价格很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6: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11: 你们有吗？有啊，在这逮着。哎，好嘞，好，
12: 微信收款1700元。
11: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6: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11: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6: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13: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6: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11: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6: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11: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口吧。
14: 用绳子钓的话，1分钟也就钓不了几个瓜。
13: 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儿。
11: 每个瓜上都挂着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6: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11: 每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6: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11: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细，都是雾化的。
12: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11: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6: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九成熟再采摘。
11: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 是我们卖的瓜是都九成熟，九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八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
0: 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6: 九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2: 我等一下啊，香肠甜，
0: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15: 啊，做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伤人呀。
17: 吃的
15: 再好的瓜也不伤人呀。
0: 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6: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0: 检测一下它的药残留，到成熟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三分钟左右吧。
15: 这西瓜检测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检测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无药残现在。
18: 这个瓜的那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植管理。
6: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两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0: 反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村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7: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6: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7: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两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6: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7: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6: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7: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6: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7: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6: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樱桃要想长得好，卖价高，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是核心。那如何兼顾提质增产省人工呢？今天我们就走进泰安市大悦区的几个樱桃园，探访当地种植户，解锁他们的丰收密码。
9: 我看它上身上的挺好，你看外面成红的。
10: 你看那个身，它真亮，和红缎子似的。
9: 硬不好，相当理想了。满树的果子，我娘压的枝子歪歪的。
11: 那成熟很集中，
2: 原来是拆起来一遍遍的，拆好几遍。你现在用这个今年两遍的都拆，基本你看基本都裂的很少。之前左边做到基本上到手了，
11: 不脆，年不断吗？
2: 左边料做的这么高，叶子又粗这么旺。
12: 咱下塘镇大约有20000多亩樱桃，有很多农户都是看着邻居家用的肥料比较好，然后打听咱这个店儿，直接过来买黑松土的肥料。
10: 但是前年的时候是吧，咱下大雪，咱上厂里去了，是吧？我那是头一次，我去了以后，那个订了两套以后呢，我回来上了两钩子，对比了对比，结果我就再不用别的肥料了，我就光用的那个农大肥料。用这个肥料吧，也不能说是今年用这一家的，明年用哪一家的，看不出来。我连续用了这个3年以后啊，这个看这个效果是绝对的是挺好，人工也省啊。一共是100多棵红灯，摘了五六天，成熟的这个蒸汽都熟好了以后都摘下来都卖掉了。
9: 这个肥料是很不错的，尤其是这个颜色哈，用了这个农大肥料，它亮硬度好，它不软果。这是采摘完了的这个叶子，你看看连点黄叶都没有。这个树即将要杀了，人是它呢又窜出新枝条来了。他们都叫我砍了，我都舍不得。
13: 这树多少年了？
9: 树17年了，人是有感情的，舍不得。你看这红灯，这现在还这个样的，你看看，捏都捏不成嘛。
2: 产量很高，这是今天早晨摘了以后的。要不你现在个头比这还得亏的还要大。
13: 这个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20，一钩价20。嗯。他们接到哪里送的了？
14: 果实完全取决于这个树。好不好？树是整体健壮了之后呢，他们这个果实，普遍都会个头大，成熟的均匀，然后光泽都比较高。这样的话，品质高了之后，自然而然的这个价钱就高了。
12: 我们现在建设综合服务站，通过好的产品、农化以及高科技设备，形成铁三角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让农户种出高品质。卖上好价钱，获得高收益。
14: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樱桃出现的奇形果、瘤角、黄叶以及这个病毒病的这些问题，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让果农们真正得到效益。
8: 初夏时节，麦浪飘香，在山东临清，一场万亩麦田观摩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种植户和经销商。大家带着期待而来，揣着赞叹而归，共同见证了一块先天不足的晚播小麦地如何逆势生长，穗大力保，长势喜人。而这一切丰收的背后啊，都离不开一个家喻户晓的肥料品牌史丹利。
15: 这个麦子不孬，
16: 好哎，
17: 麦穗不小，这层也很厚，
15: 看着无核粘的，看着能壮实。
17: 但是史丹利不孬。大品牌，大品牌质量也保证。种肥料，你得要大品牌。
18: 我干农资40年了，肥得溜油的，三眼看得见的效果，我再来50吨。
19: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史丹利的老客户，说起史丹利，都是对大品牌的信赖。
20: 史丹利很好，
21: 我用了有10年了嘛，
20: 我家这还有150个袋子了。现在
22: 蛋糕啊，种酸大伙儿，光种酸种了4多亩，都用了史丹利。康敏浩增餐，那是土地废物，我用了经常用。
20: 他去年要了100多吨。
23: 我从2003年都代理史丹利，一直到如今，现在还是史丹利。咱那边那个史丹利，老百姓都是认可。别的不要，都要史丹利，长出庄稼来都是不一样，效果都是好。我为史丹利代言。
19: 史丹利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农户与市场的双重认可。
24: 他现在的说，赌股赌得多，今年这个都讲的晚一点，晚一点他都赌这个4-5个了。你像这个，你看1个、2个、4个、5个，或者够6个了。买粒儿不孬，你看现在都是多股了。他现在还没管家，还没管满了，还没完了，还得个4天半月的。年是个还管1400来斤，今年要看这路的，还得超过年头了吧。
19: 这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就是刘汉胜种植的，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晚播弱苗。但在刘汉胜的麦田里，茁壮的小麦即使是在大风中依然整齐有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4: 这个史丹利各有各的配方，他的配方好。
19: 好收成既靠两种粮法，更靠科学用肥。针对今年临清小麦晚播苗弱根系差的难题，史丹利技术中心量身定制晚播小麦套餐施肥方案，用科技为丰收保驾护航。
1: 因为受去年那个秋汛的影响呢，总体临清当地小麦播种呢比往年要偏晚，史丹利呢也出了针对今年晚播小麦的一个套餐肥，底肥呢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3N3H8的氮磷钾，比较均衡啊。另外呢还配了我们的这个矿源黄腐酸钾，就来促进它的这个生根。因为苗期呢它播的晚，如果说根长得不好的话，它非常影响小麦的后期的一个长势，所以说配了我们的矿源黄酸钾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根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在越冬期之前呢，针对弱苗我们喷了一遍这个特立根，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来促进它形成年前的一个有效镍，来保证弱苗转壮。然后在返青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3005的这种高氮肥，追完之后呢还喷了史丹利的这种特立氮。特立氮呢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高氮的，里边加了黄腐酸、海藻酸，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苗壮，然后促进返青，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能够预防倒春寒。在这个开花之前呢，我们又给它喷了一遍特立根。特立根呢是高磷的，非常好，能够促进它的这个开花授粉。我们所有的套餐肥里面，包括我们的复合肥和液体肥这一种里边，都是加了这个锌元素和硼元素的。这个锌肥呢能够促进小麦的一个生长，硼元素呢能够促进后期的这个开花授粉，来保证它的这个灌浆籽粒饱满，增加千粒重。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示范田呢，总体长势是比较均匀的，穗头也比较大，而且最近这几天呢风雨也比较大，我们的水肥料呢能够保证它根系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秸秆呢也比较柔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也强。
19: 精准配方，全程营养，科学管理，史丹利用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晚播麦田同样迎来丰收希望。
3: 大公司大品牌老百姓都认可的肥料，
4: 你用了之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吗？
3: 回头客多。
4: 是啊，
3: 对，尤其是包地大户，包地大户这个每年现在都这个用这个史丹利，从我23年盖包地大户都现在都开始跟着我用史丹利，今年都第3年了。
19: 好肥料不仅农户说好，专业育种单位、规模基地、经销商更是长期信赖，持续选用。
11: 水肥是高产的关键，我们那个实验地刚开始的亩产嘛大约是在1000斤左右，现在我们呢经过肥料的改良呢，我们的地块现在已经在1023的这么一个产量，对我们一个土地的改良起到了效果，再一个对我们选育高产品种也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所以我们每年大约是在600亩地的使用量。
19: 十几年坚守大面积验证，高速度增长，史丹利用实力证明大品牌好肥效才是农户最放心的选择。
16: 今天大约来了200人啊，是咱们临清市场的二级商还有种植大户的一个观摩，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一个史丹利套餐肥。临清市场呢从23年连续3年销量持续攀升，从11月份开始到现在，销量已突破4000吨。目前有2款产品销量比较突出，3N全年销量大约在1500吨。肥的流入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新推的一个产品，从2025年玉米肥开始推广，到现在玉米肥这一季突破200吨。
25: 黄土地、黑土地，是非就用史丹利。
8: 新疆轮台县的种植户张国龙有400亩棉田，那由于土壤盐分过高，每年种棉花都让他头疼不已。不过今年他有了一个好帮手，棉田不仅出苗整齐，苗也长得格外壮实。
26: 出苗真的出得太轻松了，哎呀，我一直担心这一片出不好，结果出得非常好。本来是应该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今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整地的时候把这个路上的土拉到这个这一片来了嘛，然后这一片本来茧也大，往年也是出苗都不齐，去年直接就是光板，补了2遍也是没出，所以说去年也把人弄得也辛麻烦的很，也辛苦。
27: 张国龙的棉田紧邻茫茫戈壁，地块盐碱富集，土壤盐渍化问题突出，往年棉花种植多次补种也没能解决棉花出苗难的问题。
26: 这就原来去年那条路，包括这个这一片这周围这个几十米去年都是不出苗的地方。8月29号拍的这个卫星图，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中心点嘛，这一片有个10几亩都没出苗。
28: 土你看起来是湿的，其实它是那个
0: 盐碱，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假伤，看起来有伤，其实它是碱。这土就得咸的味儿乎乎的，
2: 这不咸，
0: 还行，
2: 四点多。
0: 我尝尝都咸。
27: 今年春天，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张国龙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作为出苗水。让他格外惊喜的是，往年难出苗不出苗的盐碱地块，今年棉苗长势焕然一新。
0: 今年这个一遍水滴完以后，差不多就出个50%-60%了，两遍水然后基本上出齐了。今年用这个双碱做出苗水，这个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有这么好效果。
27: 双碱抗炎生根菌具备强劲的改土抗炎、促根壮苗功效，今年的试验让张国龙的棉花苗表现出了强势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棉花高产奠定了基础。
0: 那这主根多长？
2: 不挖断的话有差不多有20公分了吧。
0: 包括主根我们看往下扎的话全是白根，对，全是白根。那这些白根的话那就是不浇苗的一个表现。
2: 看着杆子多壮，仔细看，你看这个是明显的，不是垒吗？
0: 明显垒的
2: 啊，小米粒一样的，不是垒吗？
0: 还真是
2: 啊。第六片叶子吗？去年用的棉花7片叶子，有的个别的8片的，我跟你说还有9片叶子才有雷的。
0: 你说今年就好了，今年是有个好的开头了，后面管理跟上，没有特别时间长的高温的话，这个高产就问题就不大了。今年这个高产就指着它了，必须用，因为我已经用出来效果了啊、我现在很认可这款产品。
5: 盐碱用双碱耶。
8: 在平度市有一对父子，父亲种菜，儿子卖菜，父子俩携手干出了一份事业，让马家沟芹菜走向了全国，甚至在国外建起了种植基地。咱们一块儿来看看这对父子是如何把马家沟芹菜事业做大做强的。马文鹏的芹菜包装车间格外忙活，
6: 今天量不少啊。这发哪里？
7: 这是往青岛的，现在要活要太多了，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就得自己干。哎，
9: 你得关三个24小时。
7: 好，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嗯，又来一个。哎，还有王总，
10: 我把你椅子你看看咋了，给我绘画。
7: 你等一下，我马上帮你查一下啊。啊，知道，你放心行了啊。电商微信都有啊，老一辈以前就是种这个马家沟芹菜的，所以说把这个产品推出去。
8: 马文鹏和父亲马富臣是当地马家沟芹菜产业的带头人，在平度马家沟芹菜主产区，种植户们这样评价父子俩：
13: 老马在这边是芹菜王，当地都是一说起老马来，没人不知道的，
28: 老芹菜大王了，咱是，
13: 咱可大了，他的想法可多了，都想世界。
8: 让芹菜走向世界，这不单是马富臣的想法，前几年马富臣就把想法付诸了行动。
29: 是我要叫中国马家沟啊，有很多人问我，因为我这个菜啊销售全国，并且还走向了南非，南非有我的蔬菜基地啊。
8: 平度李元基道的东西马家沟村一直有种植芹菜的传统，十几年前在政府的帮助下，马家沟芹菜名声大振。
29: 最关键一点，它是空心的，无筋，这个菜吃起来以后又软又脆又香。15、6年之前，通过政府大桥火起来了，销售到全国的各地，并且1线、2线城市都很认可这个蔬菜，每年的旺季了，供不应求。
8: 马家沟芹菜火起来的那几年，马富臣赚到了第一桶金。打那开始，马家沟周边许多村民都掀起了芹菜种植潮。
29: 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不管大户小户，基本就是以马家沟芹菜产业为主，根据地理标志规划出36个自家村来，为这个马家沟芹菜种植基地。
8: 凭借多年种植芹菜的经验，马富臣成立了合作社，带领周边158名社员、近1000名菜农发展芹菜种植。
13: 我家来种了10多亩吧，我们一家就是说，30口家收益的也就是10几万。
8: 马家沟芹菜能火，离不开马富臣这样的带头人。为了打造品牌，马富臣带领社员们对芹菜进行了分级。
29: 以前是来些葱，现在来盒。做出品牌以后，我们就转为这个礼品包装，成为了这个他们房走亲访友一个贵重奖品。 去了外边的老红。这个标准的话， 将近到两年半春节。
12: 分级销售让芹菜身价倍增，一种玻璃脆芹菜更是卖出了奢侈品的味道。
14: 这个玻璃脆吧都是卡标准，你看这个芯儿特别嫩，空心的一点渣没有，看手上这水水分汁水特别足，而且你看一点渣都没有。
29: 这一盒一斤，这一箱装两盒。
12: 除了品种创新，在种植模式和储存技巧上，马富神也在不断进步。以前马家沟芹菜秋收之后只能储存销售三四个月，马富神通过错期种植实现了马家沟芹菜的全年供应。
14: 之前就是到8月15之后，露天的芹菜上市了之后，我们才可能给客户上架。但是相对一些那个酒店来说，会所来说，人家是不下架的。从大工棚、高温棚到立棚，立棚结束了之后露天的。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马家沟芹菜都有。
12: 最近几年，儿子马文鹏开始帮助父亲销售芹菜。
7: 这一款就是基本上就是四斤出一斤，还有更好的就是十斤多出一斤的那一种玻璃脆。这个芹菜吧，就这个高度太长了吧，不够标准的，这个、长度太长了就要去掉，必须要去掉，严格标准。
12: 严卡标准，保障品质，让马文鹏的芹菜线上销售很火爆。
7: 我们早晨一般就是7:30上班，有时候干到晚上都12点钟才能下班。
14: 基本上就是那个订单平台，包括团购什么的哈，做的比较好。
7: 老一辈创下的品牌，我们要把它坚守好。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1: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1: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

0: 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次超车酿成惨烈事故，花季女童命丧车轮。
6: 一个小女孩被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4: 案件复杂难辨，各种违章违法牵扯出多方责任。
7: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
8: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
9: 只要有那种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14，
4: 各方当事人争执不休，究竟谁该为这场车祸担责？
10: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
4: 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女孩。
11: 我是他妈妈打的呀。
4: 画面中这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中年女子名叫汪从芳，而躺在她身旁的是因车祸去世的孩子，8岁的丹丹。
11: 我也具体不认清，反正好像是一辆车小孩子撞了。后来
6: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4: 汪从芳在丹丹家里当保姆已经有2年了，每天接丹丹放学回家是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11: 我也很聪明的，很听话的。我晚上，我现在瘦了，前面的时间好胖，我就跟她笑，我说阿姨长得是不是像猪八戒？他有的时候把我抱着就摸我的肚子，就那当自己的孩子。不信你们可以问他父母。
4: 从学校到家里同样的路段，汪从芳不知走了多少回，从未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回却出了大事。
12: 礼拜一他这个孩子在这边那个外国语学校那个补习嘛，他是每个礼拜一接上。
4: 事故发生后，丹丹因为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正义。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惨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命丧公交车轮之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建军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4: 倪建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具有28年资深审判经验。2014年度，受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1: 这样一个悲剧，具体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10: 案发地点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雨山路上。右西向东呢，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当天的下午呢，保姆呢 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8岁的丹丹呢放学回家，在行至雨山路上时，这样的悲剧就发生了。
4: 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调看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勘查取证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作出了责任认定，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8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从芳等人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8月26日，案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那么，这起车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山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连接世纪大道和罗山路立交桥的主干道。路上每天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案发时，保姆汪从芳正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载着单板沿着雨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在行驶到桃林路东面大约60米的地方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6辆小轿车拦住了汪从芳的去路。
11: 又是超市，又是咖啡馆，每天都有好多车都停在那里。
4: 在这种情况下，汪从芳只能骑着电动车脱离本应行驶的机动车道，从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而行。由于着急回家，汪从芳打算超过前面一辆骑自行车的人。然而，就在他准备从左侧超越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1: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然后他第一反应往左面来了，往左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过来了。
4: 由于机动车道旁边一位行人突然出现，导致自行车车主鲁玉华往左急转弯，而这个时候鲁玉华也觉得情况不妙了。
13: 向左前方慢慢的前行，这时就感觉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左后方过来，我也下意识的刹车，但是我左侧和电动自行车相撞，我车失控呢，这个连人带车就往左侧倒。
4: 事故发生时，鲁玉华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汪从芳的前方，随着碰撞的发生，自行车失去重心，鲁玉华随即被撞倒在地。也正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坐在汪从芳车座后的丹丹被撞飞出去，跌落到了机动车道中间的黄色实线附近。
8: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然后小孩呢也因为我失控掉下来了，然后呢车子和车子相碰，那个小孩呢就掉在外面去了。
4: 就在丹丹跌落之后，恰巧被从后面驶来的公交车碾压，导致死亡。此时保姆汪从芳才刚刚从撞击中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
11: 都来不及把车子停稳，我就回头去抓宝宝的头，我都急坏了。
4: 顾伟江47岁，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雨山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在汪从芳和鲁玉华发生碰撞的一瞬间，顾伟江正驾驶着公交车从同方向驶来。
9: 我进站了以后，将离出发事发地大概前面100米左右吧，大概也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进站了以后，后面的车上来告诉我。
4: 私家车车主李先生当时正跟着公交车后面，他目睹了整个车祸，于是赶紧驱车追赶。
13: 这车没有停，一直往前走，我就开上去追下来的。
4: 从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公交车的后半个车身要超越的时候，丹丹跌落到了公交车的右后轮前方，正巧被车辆碾过。
13: 被你的后轮子压死了，压头上了，压死了的小孩。
4: 而此刻，公交车司机顾伟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酿成了大祸，还在继续开车前行。当公交车在下一站点停靠接送顾客的时候，目击者上前告诉公交司机撞到人了。直到这时，驾驶员顾伟江才匆匆忙忙下了车，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行车避让行为为何会酿成大祸？
14: 公安本起事故，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所引
4: 致。事发现场又有着怎样的道路状况？
9: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借到机动车上。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
1: 华稽法官，您觉得这样一起惨痛的案件哈，它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15: 本案呢是多种原因
10: 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涉案关系人呢有行人、自行车驾驶人、违章停车的驾驶员、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如何判定这些关系人在这个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在刑法上应当归责于谁的问题，是应该本案应该解决的问题。
4: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公诉人认为，汪从芳的超车行为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5: 其在超越证人鲁玉华的过程中，应该是确保安全才可以借道，但其没有确保安全，与证人鲁玉华发生了碰撞，系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4: 但是，对于公诉人的意见，汪从芳与辩护人却并不认可。
6: 客观本起事故，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在当时的道路状况下，多人违规停车、行人行走、驾驶，并且相互之间都有发生碰撞，而最终压死被害人的是后来的公交车。
16: 一起事故的话，定我们三个主要责任。一起事故里造成一个死亡，它都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定个主要责任。那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牵连的一些因果关系的嘛，那么我觉得应该定个同等责任。
4: 双方都各执一词，在庭审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对于公交车司机顾伟江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根据画面中的箭头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交车本应按照交通规则行驶在黄线右侧，可是在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却逆行了。
12: 如果不是那几辆违章停车的话，我老婆她这个非机动车也不会走到这种机动车道上去。而且一个公交车也要占主动用责任。公交车说实在的，它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它等于已经是逆向行驶，整个公交车已经在黄线之外了，对吧？这都要双方都几方都要占到责任的，对不对？
4: 但是公交车驾驶员顾伟江却认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有情可原。
9: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借到机动车上，然后那个机动车然后再跨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有那种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是这个环境逆行的。
17: 事故的来源不来源由于他的违章造成的对方的车辆的对方的逆向行驶造成对面的事故，而是同向的交通事故。
4: 那么顾伟江一方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呢？
15: 直接是超越黄线，而且从录像来看是完全是借到对方的道上去逆向行驶。如果没有他的逆向行驶行为，如果他的速度慢一点再到后面守着的话，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
1: 为什么这个保姆和公交驾驶员他们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10: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你要确保一定的安全距离和行车安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电动自行车碰撞了自行车。其次呢，公交车司机呢超越道路中央单黄实线，把车子开到那个对面车道来行驶，使得倒地的丹丹呢被公交车车人碾压头部，致其死亡。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他们两个人的违章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4: 那么对于法庭上另外一名被告人骑自行车的鲁玉华又该如何认定呢？
3: 这个最主要责任不是因为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鲁玉华的过错而导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故承担的一个责任，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发生事故以后，作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当事人，他没有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去处理了解这起事故，而是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4: 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监控录像才找到鲁玉华本人。
18: 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肇事以后是逃逸，主观恶性的，但是跟本起事故的发生到底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错程度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没有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4: 骑自行车的鲁玉华本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如今对于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他懊恼不已。
19: 因为我的离开，所以也要负担，因为我不懂嘛，不懂法，现在知道了，你作为当事人，你离开了就要负责任，是这样的。
1: 好，倪法官，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呢？
20: 本案的行车记录仪呢，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事故的整个经过。交警部门呢认定呢，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章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上的驾驶人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4: 最终鲁玉华被公诉机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时候保姆汪从芳提出，当初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的行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这名行人具有违法行为。从视频资料上也没有见到汪从芳陈述的行人不合法的情形，因此法庭对被告汪从芳的这一异议没有采纳。两名被告人能否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15: 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4: 罪责难逃，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宣判？
20: 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违法停车、借道超车、违规行驶，这一连串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葬送了丹丹只有8岁的幼小生命。
11: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要是在外面置换钱，我可以挣钱赔偿，但是父母他的宝宝没了，我真的很痛心。
4: 此时的汪从芳依然沉浸在失去丹丹的痛苦之中，他对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自案发后，被告人汪从芳一直后悔不已，可是受害人丹丹的父母会原谅他吗？
15: 因为这个保姆和这个原生家庭，就雇主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感情也很深，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在看守所的时候，被告人汪某是几乎一崩溃，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带了好几年的孩子就在他的眼前就这么死了，所以一直是哭，一直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12: 我老婆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她几个月都没缓过神来，她非常那个的，非常伤心的。她觉得就是说什么对不起她东家，说没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4: 鉴于两名被告人都取得了丹丹家人的谅解，法院对他们依法适用了缓刑。
15: 鉴于两名被告人在整个事故发生以后，在明知他能报警的情况下仍然等候在现场等待民警来处理，所以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是认定两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的。具有自首情节的话，依法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交车司机顾某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是属于很一般的一个工薪家庭。那么由于这次交通事故，他的有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都要受到影响。
4: 公交司机作为一个职务行为，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8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21: 被告人汪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被告人顾伟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4: 刑事审判结束后，死者丹丹的父母将包括保姆汪从芳、公交司机顾伟江、6名违停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共同起诉至浦东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33万余元。后经法院历经3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3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此，被告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3万余元，商业三者险39万余元。公交司机驾驶公交车时，在前方机动车道有车辆借道行驶时，本应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但其却跨越中兴黄石线逆向行驶，因此承担38%的责任，与保险公司共计赔偿15万元。被告汪从芳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已经因非机动车道被其他车辆占用而借用机动车道行驶，本应更谨慎小心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却仍在机动车道内超越被告鲁玉华驾驶的自行车，并妨碍被告鲁玉华行驶，因此承担15%的责任，赔偿5万余元。被告自行车车主鲁玉华承担5%的责任，赔偿金额10000余元。其余道路上的6位违停车主各承担7%的责任，每位车主各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金额20000余元。
1: 那么作为公共交通的驾驶者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给他什么样的提醒，以后的这种驾驶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20: 公交车呢，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作为公交车司机，你不仅承担着把车内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的行车的安全和避让。
1: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您觉得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20: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一般主体，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等等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都将会受到刑事追责。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危险，所以希望行人和那个驾驶人呢都要格外注意安全。
4: 记者在这里拍摄期间，依然有不少轿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0: 那像警察会来管吗？这个
2: 管的管的
0: 管，
2: 警察过来就贴单子呀。
4: 因为违法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借道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导致机动车道上的不少车辆又会超越马路中间的黄色实线，开到对向的车道上。
22: 你看这车不就跑到对面去了？
0: 啊！
23: 警察每天要来几次？
4: 这样的情况其实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类似本案的车祸。
1: 应该说，这样悲剧的发生呢，和路边几辆违章停放的车辆是有关系的。
2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违章停车，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20: 违章停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充分注意到违章停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通过本案我们要吸取教训，要规范停车。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4: 这么一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呢，不要以为这个只有那个机动车汽车轿车这样的机动车能够撞死人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如果他们违反交通规则，由此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对吧，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要带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儿童的话，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座椅装置的话，这是一种交通违章行为。那么由此发生的后果，导致这个坐在后面的儿童死亡，他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的责任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如果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能够避免的话，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呢，如今一切都已经枉然，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放任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 也许在您的不经意当中就可能为灾祸埋下了种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对于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非得要以失去生命的方式作为代价。感谢你，法官，谢谢。
20: 谢谢，
1: 再见。
2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7: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5: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5: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5: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私家车深夜追尾农用车，十几万车祸损失谁来承担？
8: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同时我好像还报了警。
4: 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却引出一起特别的刑事案件。
13: 我在审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受损零件有陈旧性的损失。
4: 肇事车主否认全部事实，司法鉴定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14: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
4: 一场车祸，两场诉讼，民事诉讼原告如何变身成刑事诉讼被告人？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有车的人都知道，在买车之后啊，要及时的为爱车上保险，一是交强险，二是商业险。因为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车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如果车主没有及时上保险，那么车损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了。为了转嫁损失，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车主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5年的2月8日晚上22:4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起车辆保险报案。
13: 报案称他在我们公司承保的辉腾轿车，在途游其南二环追尾了一辆农用车。
4: 接到报案后，保险公司及时调派了值班人员到第一现场进行查看。
16: 根据当时的协查，就是一个农用车在前面中间拐弯了，后面这个表弟车就是被保险当的开的车辆就在后面追了尾了。
4: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肇事车辆是在其公司投保的一辆辉腾牌轿车，驾驶员为李某，车辆所有人是李某的老板吴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将辉腾牌轿车拉到修理厂进行车辆拆卸定损。
13: 车辆拆解完毕，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初步估损7万左右。
4: 在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进行拆卸定损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该车辆存在很大问题。
13: 拆卸以后发现它的好多配件的痕迹都应该是陈旧性的碰撞痕迹。
4: 据此，保险公司向车辆所有人吴某下发了拒赔通知书。
13: 被保险人吴某也亲自在拒赔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我们以为他也放弃了，就没追究。
4: 可 可是令保险公司意外的是，2016年3月18日，车辆所有人吴某在拒赔通知书上签字不久，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车辆的损失，总金额为107,850元。但是6个月过后，也就是2016年9月，吴某又主动到法院撤销了诉讼。
1: 那么吴某为什么在起诉保险公司之后不久突然撤诉了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郝鹏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4: 郝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执行第6团队团队长，三级法官。
1: 郝法官您好。
9: 您好。
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9: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主试图通过民事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未遂之后，牵扯出其幕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起案件。我院在接到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之后呢，便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文书。依据该份鉴定文书呢，保险公司认为吴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那么吴某到底涉嫌什么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在被吴某起诉到法院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仔细检查了肇事车辆。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肇事车辆里的好多配件拆卸之后都损坏了，且大多数配件均为陈旧性损伤，这种情况不像是车祸造成的。
13: 尤其是假如他那个机盖双层的，中间应该有钣金胶粘合，它这个只是简单的钣金喷漆以后，连胶都没打，直接按上，造成二次碰撞，又是造成机盖又受损。
4: 据此，保险公司怀疑吴某的车祸可能是人为制造，存在诈骗保险金的嫌疑，便向法院提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获得法院准许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肇事车辆的事故原因。在等待鉴定结果期间，吴某与保险公司又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了沟通，并在不久之后前往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8: 因为那会儿鉴定快下来，我就感觉事情要败露，如果那会儿保险公司报警的话，民事案件就会转成刑事案件了。
4: 不久后，鉴定结果出来了，吴某的辉腾牌轿车不具备行驶条件，该轿车与农用车碰撞事故的形成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
13: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辉腾轿车没有行驶能力，足以证明他这个现场是伪造的。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鉴定的文书是吧？
9: 对。
1: 那么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能证明什么呢？
9: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吴某可能制造了一起假的事故来骗取保险金。同时呢，该份证据也是确定吴某和李某构成刑事犯罪的一份重要证据。
1: 保险公司报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9月18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向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警方接警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吴某已于前两天，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到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并于当日取保候审了。
8: 那会儿如果到那个时候我在被拘留的话，那就是事儿比较大了吧。
4: 吴某不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而且主动通知了李某协助调查，并到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起诉。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8: 白露有互动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然后我就去了。
4: 民警经调查后认定，吴某与李某合谋伪造了机动车追尾农用车的交通事故，妄图骗取保险金赔偿。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6年7月14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某、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郝法官，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保险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有什么样的区别？
9: 首先呢，从概念上来说呢，保险诈骗罪呢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金，数额较大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呢，获取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保险诈骗罪呢，因为其重要性及定向性呢，法律单独将其规定为一罪，二者的对象不同。保险诈骗罪呢，仅针对于保险公司，而诈骗罪的对象呢，则具有不特定性。另外呢，二者的处罚亦有不同。
1: 吴某是如何产生了骗保的想法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汽修厂老板如何伪造车祸诈骗保险？犯罪金额引起争议，民事诉状成为关键证据。
10: 该案涉及的这个金额巨大，10余万元。
4: 被告人犯罪未遂，法庭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原来，被告人吴某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修理厂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汽车更换配件。为了减少成本，吴某常常会购买一些二手汽车配件。
11: 因为当时这个配件也不太好用，所以我就想再换皮。
4: 2015年初，吴某购买了一辆辉腾牌轿车，不久，该车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11: 第一次撞的时候是没有保险，我自己就花了将近10来万修车。
4: 这次事故让吴某损失了一大笔钱，为了挽回损失，吴某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这辆车投保，然后再将车子上的正常零件替换成相对不值钱的陈旧型零件，最后制造一起车祸骗取保险赔偿。有了这个想法后，2015年1月28日，吴某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辉腾牌轿车投保车辆商业保险。2015年2月8日，吴某找到了拥有农用车的朋友赵某和自己修车厂的员工李某，一起到土默特右旗南二环公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8: 那我开上他的车去西环路撞一个农用车。
4: 当晚，吴某的辉腾牌轿车按照计划发生了车祸，因为轿车追尾全责，不仅要自己花钱修车，还得赔偿农用车的损失。按照吴某的指示，李某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16: 我当时就是看见这个碰撞痕迹也强些的，属于这个撞船案件。
4: 吴某本以为保险公司会照价赔偿自己，没想到吴某原本计划的赔偿没拿到，自己还成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16年11月2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
10: 因为经过鉴定，他们这个事故可以看出来是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经过这个鉴定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4: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该事件事发地点并不是吴某计划的地点，被撞的也不是赵某的农用车，发生事故纯属意外，被告人不属于制造车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
8: 我开车车去了西环路上，看到一个农用车开得挺慢，我就撞了上去。
4: 被告人吴某表示，虽然承认自己有骗保的事实，但是最后预知发生车祸的并不是朋友赵某的农用车，出事地点也不是自己制造车祸的地点，二人在去吴某指定的地点途中发生的车祸完全属于巧合。
11: 所以当时我也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公安讲清楚了。
4: 法官当庭询问时，被告人承认了骗保事实，因此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该观点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 庭审中，公诉方指控辜某涉嫌诈骗保险的金额为107,850元。
10: 我们公诉方首先当时是认为他这个数额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因为他已经上了10余万元了。
4: 对此，被告人认为公诉方指控的诈骗保险金额过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该以替换零件的实际金额作为标准，也就是3万余元。
1: 那么对于吴某诈骗保险的金额，法庭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9: 法院是根据吴某之前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以及该案中其他的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认定的。在之前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呢，明确的表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是107,850元。在之后吴某的被告人陈述中也陈述了自己想要让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呢是10万多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证据都指向了吴某想要从该案中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呢是10万多元。所以呢，依据上述的证据呢，我们综合认定呢，确定了该案的诈骗金额呢为107,850元。
1: 诈骗金额如此巨大，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庭审中，两被告人多次表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提出是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
11: 后来就去公安主动自首了。
10: 后来也具备一定的悔过的意识，主动投案自首。
4: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10: 当时他们的认罪态度还是普遍比较好的，能够坦白供述这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认定了他这个有一定的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4: 辩护人还提出，因为两被告人在得到赔偿之前已经撤诉，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0: 认定了他是一个犯罪的未遂，因为他并没有获得赔偿就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4: 根据以上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农用车所有人赵某与此次车祸无关，因此赵某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本案中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9: 法院根据该案中全部证据呢，最终可以得出二被告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证据也是非常充分的。该案的犯罪数额为10多万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第一呢是自首，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呢是未遂行为，因为该案中吴某最终并未得到保险理赔金。
1: 在一审过后，两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当事人自称对犯罪毫不知情，事实真相如何？
8: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1: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4: 上诉人请求轻判，终审结果如何？
9: 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
4: 诈骗保险事件频繁，背后有何启示？
9: 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
4: 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一审判决后，吴某和李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0: 通常人们上诉还是觉得自己的量刑可能是偏重一点，希望寻求一个更轻的一个刑事处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头。
4: 二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吴某指使，李某自己并没有骗保行为的主观故意。
8: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4: 李某并不知道交通肇事的计划，也与农用车司机不相识，完全是按照吴某的指示做事。
11: 我直接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4: 吴某对于李某的说法也认可，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案件的主犯。李某一方认为吴某自首后自己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应该属于自首，且自己只是从犯，应该从轻处罚。2017年2月2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系从犯，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原判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吴某、李某的定罪部分，即二人犯保险诈骗罪；二、撤销一审法院对两人的判刑，改判吴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我们看到二审当中呢，对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做了修改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9: 因为呢，该案不仅是在我院，甚至在全市呢，也是属于少数典型案件。一审法院在核议时，虽然也对二被告人这个从轻和减轻的法定情节，如自首和未遂行为予以了考虑，但是呢，还是将其危害性和这个典型性作为一个重点考量对象，最终呢，认为应该予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类似的犯罪。在二审过程中呢，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未遂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又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最终呢，对一审法院的量刑部分进行了改判。
4: 近年来，因为受到保险赔偿金的巨大诱惑而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屡有发生。2012年4月，上海市黄浦区的汽车销售公司的于某将已经出售的车辆谎称被盗，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获刑4年6个月。2014年10月28日，四川成都亚某自己点燃油箱烧毁了价值27万的私家车，企图骗保，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汽修厂老板陈某勾结保险公司定损员张某，因伪造多起车祸事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30余万元，获刑。
10: 作为一个车主，你不光要具备一定的行车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在保险方面你要具备一般的常识，那么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图便宜或者是想省掉一些手续，就去采取这种骗保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起案件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意义？
9: 我认为呢，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一些民众对保险制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内涵以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不理解，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以后，便试图通过一些非常伎俩将其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头上，殊不知呢，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得以运行的机制和所有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呢，自身也触犯了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终究呢是损人不利己。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2: 我们讲保险诈骗案件中，除了我们投保人投机取巧之外，那么也存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或者我们讲的勘察不到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保险公司内部审核不严格，对于相应的申请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这个材料把关不严，那么也造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一些案件中所看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和投保人相互勾结共同骗保的行为，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讲的保险公司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于具体保险事故的现场勘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保险案件的发生。如何避免和减少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讲从加强公众的保险的意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保险投保人的这个法治意识淡薄。第三个层面要加强对于保险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我们刑法规定了关于保险诈骗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除了我们讲的判处其一定的罪行之外，还要对其加大经济处罚，因为本身我们讲保险诈骗属于经济犯罪，那么经济罚是很好的，是有效的这个避免和减少此类犯罪最好的一个刑事惩治的一个手段。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购买保险呢，就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以欺骗为手段来诈骗保险金的话，就属于欺诈行为啊，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5: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5: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5: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5: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5: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5: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5: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杨媒婆受人之托，又来找宋江，三番五次给提媒。一开始宋江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架不住这杨婆子能白活，死人都能说活了，把宋江给打动了。宋江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就娶个外室也算不得什么，回来早回来晚有个人照顾，起码能做点饭，洗洗衣服。好吧，终于同意了。杨婆子告诉阎婆娘俩，这娘俩是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原因呢，他们太困难了，要能靠上宋江这个人吃喝不愁，这不求之不得吗？宋江颇有积蓄，把存那俩钱拿出来了，托人在西关里给租赁了一座楼房，楼上楼下5间，价钱还不算贵，派人给裱糊一新，然后又买了几样家具，什么2人床啊、8仙桌啊、太师椅呀、又增添了不少穿戴的东西。挑良辰宅吉日，阎婆跟女儿婆媳搬进新居。又过了几天，一切就绪，宋江这才来住。咱们书说简短，打这之后，宋江啊就算有个家了，跟婆媳呢虽然不算正经的夫妻，也算在一块同居吧。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咱说这个书啊，是宋朝的时候。宋朝风行，一个人除了正妻之外，还得有妾。似乎这没妾呀，被人家笑话。你看，是那么一种社会风气。您可不能因此怪宋江是急。

0: 酒色之徒，那么理解就错了。一开始的时候，阎婆惜娘俩那对宋江奉若神明啊。宋江回来晚了，阎婆惜是倚门而望啊，多咱看着宋江的影子啊，多咱这心才放下，什么好吃给宋江做什么。高兴的时候吃饭中间他还要给宋江唱几段小曲儿。你想想，宋江快四十了，娶了个十八的小媳妇儿，长得又不错，老夫少妻，他能不高兴吗？他宋江也是个人呢，觉着这个生活啊挺有意思。哎，每一天神采奕奕去治工，回来有说有笑，有个温暖的安乐窝，他就什么也不想了。但是随着日月的消磨，时光的流逝，这人呢都有变化。阎婆惜就有点变化了，开始的时候有吃的有喝的就行，后来宋江给他买了不少首饰，珠光宝气，穿绸果缎，他也高兴。那么再以后这些都得到满足了，他感觉到心灵上有点空虚，闭上眼睛一琢磨，这宋江小个不大，长得黑不溜秋的，胡子邋遢的，太不称心了。再者一说了，这年岁差的也悬殊点儿，他要再大点儿都赶上我爹了，我能跟这种人过一辈子吗？这阎婆惜就偷着掉眼泪。他娘发现了就劝他，丫头啊，把心收回来吧，可不要胡思乱想啊，人就得认命，宋押司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呐，没有人家咱焉有今天呢，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哟，那可是造孽得遭天报啊。你看当娘的就得这么劝呗，也是该着出事儿。这天宋江回来了，还带了个客人，这客人是谁呀？也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的徒弟，叫张文远，他也排行在三，大伙儿都管他叫张三儿。哎呦，这小伙儿长得可好，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朗目，骨鼻梁，大嘴叉，肉皮儿长得是光滑细腻，小伙儿是风流潇洒。宋江一高兴把他徒弟领来了，进屋就告诉婆媳准备饭菜，我们爷儿俩要喝几盅。这个阎婆媳本来这个心对宋江就不满，今天一看来个漂亮小伙儿，又长得风流俊俏，他这心呢就变化了，整个投到张文远身上了，俩人是一见钟情。张三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他是郓城县的公子哥，家里头比较有钱，还开了一个挺大的鞋铺。他呢有点学问，经人介绍到了郓城县县衙做了押司。一开始他什么也不是，摸不着头绪，宋江带着他，教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宋江文笔挺好啊，故此张三儿拜宋江为师。谁都知道这是爷儿俩呀，但是张三儿这人出来在衙门治工之外，不是跑到姚昌妓院寻欢作乐， 就是调戏良家妇女，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挣的这俩钱儿都花在这方面上了。可宋江呢也有风闻，一合计年轻的人没娶过媳妇儿，这也算不了什么，没往心里去。不然的话，今儿能把他领来吗？吃了一顿饭，张文远走了。张文远回家里的一琢磨，哎呀，我这师娘不错呀，呵，过去我光听说没见过，你说跟我师父坐在一块一比，太委屈他了，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一辈子心满意足了。您看这人多好，一晚上没睡好觉，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过了两天，他又来找宋江，宋江不在，他磨磨蹭蹭不走。阎婆惜在楼上往下一看，是张三儿，非常高兴，就把他让到楼上来了。他还挺恭恭敬敬的，师娘长师娘短。阎婆惜把嘴一撇，我说文远呐，你可不能这么称呼我，我还没你年纪大呢，你管我叫什么师娘啊？哎，那不得在我师父那儿论吗？呵，往后不准这么说啊，如果当着你师父的面这么叫还行，你师父不在眼前就改了称呼，你管我叫一声妹子就行。哎哎呦，张文远一听有门，哎，这好嘛，亲近了一步。打这之后，他明知宋江不在家，他假装来找宋江，来了就跟这阎婆惜搭搭哥哥有说有笑的。本来他俩有情有义呀、啊，日久天长了，凑在一块儿了，就做下不才的事情，背着宋江不知道的，经常上这儿来住来。那位说不对，那宋江哪儿去了？因为宋江啊，是对事业上挺认真的一个人，有时候事儿忙了就不回来，就在衙门过夜。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哎，在婆媳这儿天天住。哎，张文远摸着这个规律了，一看宋江打夜桌不回来，哎，他就跑这儿来代替宋江。日久天长，这风传出来了。这个左邻右舍是干什么的？看见了，一瞅这小子怎么老往这儿盯啊？一看阎婆媳跟他那表情与众不同。这种事儿是敏感问题，这街上都知道，只是瞒着宋江，连那个阎婆子也知道。一开始规劝女儿不要这样，也叫宋的官人知道，这还了得吗？日久天长了，张文远老给他买东西，他们家开鞋铺，没事给阎婆子做了几双鞋，这阎婆子还爱小，见着东西之后眉飞色舞，就替他女儿保密。张文远来了之后，他给把门放风，您瞅多俊呢、啊、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慢慢的传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一开始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后来逐渐的他一了解呀，果有此事，虽然没抓住证据，但这个事儿错不了。不刮风树不动，船不行水不浑的，无风哪起得了浪啊。可宋江一开始挺生气，后来一想算了，他又不是我父母给定下的亲事，本来我也没拿他当原配的夫人，这是一个外室，也不是明媒正娶，他要跟我有心那就凑合几天，没心去他的。还得说宋江是正人君子，不是酒色之徒，干脆就不去了。 就在衙门住。你看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阎婆子先矫情了，就跟女儿说，我说大官人怎么老爷不来了，一晃有俩月不登门了，不是他听见什么闲言碎语了。我丫头啊，你要检点点啊，最好告诉张三儿别来了啊，先避避风。我的意思把送的官人请来，哪怕你心里不愿意呢，表面上你得过得去，哄他高高兴兴的，好免去他有疑心呢。日积月累，他将来要变了脸，这事儿很麻烦呢。阎婆子说完了，第二天上衙门来找宋江来了。正赶上宋江办完了事儿，要到对门饭馆去吃饭，让阎婆子给堵上了。大官人呢，押司哎，我正找您呢。哦，有事儿吗？哎，您到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把宋江扯得没人的地方。我说您怎么总也不登门了？我们娘俩盼的都盼疯了都啊。那婆媳呀，天天哭天抹泪的，盼着官人您去。今天呢，给您准备了好饭好菜，婆媳把屋都收拾好了，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的，就等您回去呢。我来接您来了，您回去。是这么回事，最近衙门比较忙，公务缠身，我没有时间呐，你转告婆媳，说我对她表示感谢，以后再说吧。别家都准备好了，您要不去，是不是冷了婆媳的心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去。最后阎婆子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了，好吧，您要真忙，我就不勉强了。可是这几天我还得找您呢，您要再不去可就不对了啊。说完他转身走了，其实啊什么都没准备。阎婆惜现在烦宋江烦得叮叮的，连他的影都不乐意看。就这老婆子中间呢给牵线搭桥，他要不来呢，宋江也不想这个事儿。他这一来，宋江的腻味劲儿上来，进了酒馆多贪了几杯，一边喝一边想，嘿，这人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这何苦来的呢？给他们娘俩十两银子，把阎婆惜的爹发丧完了就得了呗。我为什么娶她做外室啊？搭了这么多的银子，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到头来落个这样的结局，岂不被他人耻笑？哎，这个教训呐、不能忘。阎婆惜那儿我绝对不能去。喝一顿闷酒回衙门睡觉去了。说这话三天之后，宋江又上这儿来喝酒了，刚到门口，对面来个人。这人东看看西看看，两只眼睛直盯盯瞅着宋江。宋江一看是个大个儿，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头上戴着大宽边的草帽，盖着半边脸。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穿着一身土布衣服，扎着围裙，下的打着裹腿，蹬着一双多尔麻鞋，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一把扑刀，啊，胡子邋遢的。宋江仔细一看呢，好像见过这个人，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这个人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前后左右看了那么一遍，拎着刀走了。说这话，宋江就进了酒馆了。 要完了菜，一边喝酒一边琢磨，哎，这人谁呀？我真好像见过似的，怎么想不起来了？时间不大，这人又回来了，也进了酒馆了，一眼看着宋江他就过来了。请问您的贵姓啊？免贵，我姓宋。
1: 哎呦，
0: 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宋哥哥，您把我找的好苦啊！方才见面我都没敢认，哥哥请上，受小弟四拜，趴地上咚咚就磕头。宋江赶紧一手相搀，哎，不敢不敢，快请起请起。你是，您把我忘了？咱见过一面呐。宋江呼啦想起来了，在东西村晁盖家里跟他见过，那是知道官军要捉拿晁盖的时候，宋江骑了匹快马赶到东西村。进门之后，晁盖正请人吃饭，其中就有这个人。宋江还想起来了，晁盖给介绍过，此人就是著名的赤发鬼刘唐。这在饭馆啊，又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那么多，宋江好像没吓死，饭也不吃了，拉着刘唐的手，让他拎着扑刀离开饭馆，钻了胡同了。宋江等进了胡同，这汗也下来了。你是不是贤弟刘唐？
1: 是我，三哥。低声，
0: 低声啊！宋江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没人。贤弟啊，你这从哪儿来？
1: 我从梁山来。
0: 找我有事吗？哎呀，我奉我大哥晁盖和各位英雄所差，给您送书信来了。说着话，刘唐把斜背那个包裹解下来了，从里边拽出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这不保险呢，一会儿谁也许在胡同过，一瞅着我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就背不住起疑心。现在风声这么紧，这还了得吗？又不敢把刘唐让他住出去，又换了个地方，觉着这地方保险。宋江让他靠墙站着，把这封信打开看了一遍。信写的挺简单，上写的是：“小弟晁盖顿首百拜公明阁下。”说前者要不是你给送信，我们早死多时。现在我已经是梁山之主，我们弟兄念念不忘公明的大恩，今差小弟刘唐千里偷书，奉上黄金100两，聊表寸意，往后有困难尽管跟我们说，等等等等等。落款：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等等等等。宋江手都哆嗦了，这封信要落到官面还好得了吗？赶紧把信叠上，装到信封里，揣到腰里的招文袋。那古人呢，穿那衣裳又肥又大，在裤腰带上缝大口袋，这口袋能拿起来叫招文袋，一般的东西都在里头塞着。刘唐说，这有黄金100两，你也得收下。宋江啊，直晃手，不行不行不行，贤弟啊，只要大家挺好，我就放心了。我所担心的是官兵云集攻打梁山，你回去之后转告朝天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是。哎，您放心吧，我们早给他准备好了。官军去多少， 叫他有来无回，那就好。现在梁山草创正在用钱之际，我颇有积蓄，这钱用不着啊，你赶紧都拿回去吧。
1: 那哪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的本来就不多，
1: 要是允许的话，
0: 拿车给您往这儿送钱，这呢就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朝德哥说的明白，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的话那就是嫌少，我回去没法交代。宋江说什么也不要，刘唐是非给不可。你说就在这个街上争来争去，碰上人怎么办呢？最后宋江没办法了，拿出一块来，马蹄筋就像那马蹄子那样，一块就是十两。宋江拿了一块，行了吧，就这一块足矣了，剩下的九块你拿回去，你就说死我也不能要，我留这么多钱没用啊。
1: 那我回去我怎么说？
0: 好说，你就说这笔钱是我的，暂时存在梁山，我有用的时候派人去取不就得了吗？
1: 好吧，既然您不肯收，我只好这么说了。
0: 把剩下的金子都包不起来揣起来了。宋江呢，把这一块马蹄筋也带到招文袋里头。宋江看看还没人呢，这才对刘唐说，贤弟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不是哥哥我撵你，你多待一会儿多一分的危险呢，快走吧。
1: 好吧，这个看着您都挺好，我也放心了。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带个信儿没有了？我就希望各位保重。
0: 您也得保重啊，您在这虎嘴里待着可也不太平啊，您要多加小心。
1: 那我可就告辞了，请上受我一拜。
0: 刘唐也是热心的人，给宋江磕了个头，抄起铺刀来，一转身出了胡同，他走了。
1: 等他走了之后，宋江那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了一个，越想越后怕，心说这爹要我的命一样。你说在饭馆当着那么多的人，他就大吵大叫，我发现有几个人都往这张桌上看来的。哎呀，回忆回忆，我们可没说什么，他就看也没事儿。刘唐戴着大帽子，又是掌灯的时候，他们也认不出是谁来。如果认出来到官府报案，这阵事情早就爆发了，看来没事儿。哎，谢天谢地。
0: 他转身刚要走，肩头上被人猛击了一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4: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且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3: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3: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4: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宋江送走了刘唐， 转身刚要回寓所，肩头上被人拍了一巴掌，没把宋江给吓死。那位说他胆儿也太小了。这话说的不对，这事儿就轮到您身上，你也不例外。那有杀身之祸呀，谁不害怕？宋江打了个冷战，回头一看，哟，这心才放下。又是那个老阎婆子，就见这老太太满面是笑，押司啊，我找您找的好苦味，转圈找没找着，饭馆的人说您都要来饭菜没吃就走了，跟一个朋友出来了，我就在街上找吧，这才把您找着。
1: 哦哦，合适，
0: 您忘了头三天我就跟您约会好了，我到时候来接您来，婆媳呀都给您准备妥当了，就等您去团聚呢。我官人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怎么说他在您面前是个孩子，平时呢有个周到不周到的您还得谅解，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押司啊，走吧，跟我回家吧。
1: 哎，我对你说过，我公务太忙，实难分身。
0: 哟，您现在不没事吗？那你忙，你刚才怎么还接待朋友呢？哎，那人是谁？
1: 哎哎，多年不见的一个同乡，说几句话嘛。
0: 可，你有这功夫就到家里坐一坐，有何不可呢？今天说什么你也得跟我去。
1: 宋江不去，这老婆子就撒开泼了，拽住宋江的衣服，说什么也不撒手。你说在这个街上丝袍裸带的，观之不雅呀。宋江实在没办法了，
0: 好，你松手，松手，
1: 我跟你去也就是了。
0: 您可不行跑了啊。那好，那跟我来吧。
1: 就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心里头不是滋味。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何等快乐，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来有什么意思？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硬着头皮进了屋了。阎婆惜呀在楼上住，这阎婆子就喊：“
0: 丫头喂，丫头，你看看谁来了？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
1: 其实他这么说呀，是故意呢亲近。宋江也是老三，笑意黑三郎嘛。
0: 这阎婆惜呀，在楼上听见了。这阎婆惜正在床上躺着呢，皱着双眉，心里头非常非常不高兴。因为这好几天张文远也没来，他心里就琢磨着，张文远是不是把我忘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来呢？你大概另有新欢了吧。瞧我见着你，我先撤你俩嘴巴，我叫你跟我说实话。他正胡思乱想，他娘在底下喊说三郎来了，他没想的是宋江，认为是张文远呢。再看阎婆惜一跃而起呀，穿上鞋往楼下就跑，可乐坏了。你个小没良心的，你早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瞧老娘我跟你算账的。说着话到楼下了，抬头一看是宋江。当时他这心里咯噔一下，模样就变了， 没回身，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连个招呼都没打。阎婆子一看，心说：“丫头啊，你好不小事！你娘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非叫你们言归于好？这是财神爷呀！你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咱娘俩往后依靠何人呢？”虽然说那张文远小白脸子长得不错，但你别忘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那花花公子你能靠得住吗？嗯，哟，这丫头还是年轻哎，这是怎么办呢？老阎婆的经验丰富，老于世故啊，没话找话，没乐找乐，呀呀，官人呢，你看见没？又耍小孩脾气呢。刚才他还哭天抹泪央求我去请你，你看见着面了他又说这话，你瞅着这个小没良心的，纯粹是个小疯丫头，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啊！您别往心里去，来上楼上楼。宋江本不想上楼，这婆子抓住宋江不撒手，没有办法把他推到楼上来了。楼上两间房，里外屋两间，外屋是会客的，里屋是卧室。外间屋挺宽敞，红油漆的地板，正中摆着八仙桌，四把太师椅，有点简单的家具。可这里屋呢，收拾的挺漂亮，蜡糊纸表墙，黄瓤的大地板，二人床都是雕花的，挂着幔帐，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摆着几样玉器。旁边是一对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桌子上放着熄灯，天黑了，灯光明亮。宋江到了外屋，坐在太师椅上，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说丫头啊，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大官人来，你怎么又不言语了？你给我出来！阎婆惜倒到床上，说什么也不动，也不说话。阎婆子列着宋江，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让他坐到床上挨着阎婆惜，宋江一掉屁股坐在椅子上，俩眼盯着阎婆惜，一句话也不说。阎婆子说这么办吧，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我也高兴，我也算一份儿，你等着，我到厨房去拿去。说着他给腾了个空下了楼了，其实什么也没准备，他拎着篮子现买，怕宋江溜了把门他给关上了，外头嘎嘣把锁还给锁上了。老婆子走了，嘿，宋江看看阎婆惜，心里头一阵的烦恼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宋江多犟，那自尊心多强啊，脸儿一甩盯着窗户。阎婆惜也够梗的，脸朝里躺着，连身子都没转过来，两个人相对无言。足能有半个时辰，老阎婆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门开开，到了厨房七手八脚他就忙活开了，买了些熟食，整了个大冰盘，另外呢又投了点米，熬了点粥，又买了点饼，把酒都烫好了。老阎婆子用托盘托到楼上，进门一看，早前这屋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他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赶紧把桌收拾收拾，把吃喝摆上来。大官人呐，今儿个我高兴，我老婆子也陪您喝几杯。说完了就拽阎婆惜，阎婆惜就甩胳膊，不，
1: 丫头，你起来陪着大官人喝几杯呀、啊？人家大人不见你，小人怪，你怎么还蹬着鼻子上脸呢？你个死丫头！我没请他来，他自己愿意来。今天我不喜欢喝酒，我陪他干什么？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哟，瞧你说这话说的，哎，我你不起来，娘我可生气了啊！娘啊，我也没得罪他，他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你说宋江听着这话，堵心不堵心呢？宋江站起来要走，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宋江没办法，又坐下了。老阎婆子陪着喝酒，宋江没办法，喝了一杯，坏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儿，心里一别扭，沾酒还就醉。一杯酒下肚，脑袋嗡嗡直响啊，就有点头重脚轻。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咧的把他姑娘给拽起来了，搬了把凳子摁着阎婆惜坐下，非叫他给宋江满酒，一个劲使眼色。阎婆惜一合计，天儿这么晚了，看这意思宋江是不能走了，他要不走他就得占我的便宜，我太烦他了，不如啊我用酒把他灌醉，让他胡了八度睡一宿，明儿快滚，也省着我娘着急。他安了这么个主意，赌着气给宋江满了一大杯递过去了，可是没说话。阎婆子乐了，哎，这才叫好闺女呢，这孩子从小他就犟，心好嘴怒，到时候不会说人话。大官人呐，他既然给您敬酒，您就喝了这杯吧。宋江堵着气一扬脖，把这杯又喝了。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了。阎婆子一看行了，哎，掏着冲姑娘一使眼色，直指宋江，那意思你好好伺候他呀，他是财神爷呀，不能把他得罪了。阎婆子一酒盖脸到楼下歇着去了。阎婆惜一看那娘走了，他也站起来了，没理宋江，倒头便睡，脸朝里，脊背朝外，浑身打浑身，衣服没脱，被子没盖。宋江昏昏沉在这坐着好半天呢，他站起来了，宋江想走，但是呢一迈步脚这个脑袋嗡，好悬没趴下。他一琢磨天这么晚了，回去还得现叫门，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哎，干脆在这过一夜吧。他看看阎婆惜那样，宋江也没理他，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心说眯瞪一觉，天亮我就走。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啊，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腰里系着个袋子，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招文袋里净东西，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宋江就把外衣款了，搭在床头，把招文袋解下来也挂在床头，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能睡得着吗？就是胡了八土的，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宋江起来了。可他这一起来，阎婆惜也没睡，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听宋江鼓着身这一起来，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了，盯着宋江。宋江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嘿，那谁知道了，我奉劝你一句，往后少来，最好咱俩别见面。好，就依你，我是绝对不来。这句话把宋江可气着了，这个没良心的，
0: 宋江把外衣拿过来披上，噔噔噔噔下了楼了。那招文带他忘带了，要不人呢别生气，一生气头脑发胀，方寸就乱了。宋江开门走了，老阎婆子在楼下听着门响，还说了那么一句：“是大官人吗？天还没亮怎么就走了？哎呦，真性急耶！”胡了巴涂起来，他把门关上，接茬他还睡。可宋江走到街上，事情也凑巧，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哎呦，宋押司，好早啊，天不亮呢，您怎么就起床了？来来来，吃点早点吧。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饭都没吃，肚子觉着有点空，吃点早点就吃点吧。就这样，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哎，那阵的早点喝这药茶，这玩意儿去火清肺。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两个月前，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说咱们呢处的都不错，我知道您叫及时雨，专门急人之难，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就是我死之前呢，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我就感恩不尽了。宋江说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一定叫你满意，谁让咱们是熟人一场呢？可后来忙，宋江说过去之后没兑现。今天看见老刘头想起这件事来了，老伯，今天我就了了你的心愿，我给你棺材钱，你去找范大郎赊一口好棺材，我给钱。哎呦，算了算了，那都过去的事了，我知道您忙，多咱有空再说。不不不，今天我就给您钱。宋江说着早点吃完了，伸手往怀里一摸，那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一摸呀，想起来了，走的慌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那钱丢不丢是小事，那有晁盖的一封信，这要落到他手还了得呀？他知道阎婆惜还认得几个字儿，平常没事老看唱本儿，宋江还教过他认字。哎呀，把他吓得手脚都凉了。老人家，我慌速之间没带了钱，我现在给你取去。哎呀，算了算了，哪天给我都可以，您瞅您这么着急干嘛？其实老刘头哪知内情啊，宋江站起身来，风是风火是火呀，就奔老阎家去了。到了这儿，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老阎婆子正睡回笼觉呢，被声音惊醒了。谁呀？我呀。妈妈快开开门。哎，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回来睡个回笼觉吧，等着我给你开门。把门给开开了，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恨不能把招文带一下弄到手。翻回头说阎婆惜，一宿他也没睡。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冲着楼下就骂：“呸！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哎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我能陪伴你一辈子吗？你想什么来的？”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了。他嘴里骂骂叨叨的，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了，这回他滚了，我好好睡一睡。 他把被也捂好了，款衣解带。哎，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该死鬼，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挂到我床上多讨厌。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这里边有什么？随手他把招文袋里的东西倒到床上，连那封信在十两马蹄金还有散碎的银子哗啦倒出来了。不仅如此，袋子上还有一把解腕尖刀，干什么呢？护身用的。古人呢，那都带着家伙。这把刀锋芒利刃，在牛角鞘里头闯着。他这一刀全刀出来了。他一看，黄澄澄的是金子，用手一掂量，哟，这么沉呢！哎呦，这小子有的是钱呢。这回啊，都归我了，我发笔小财。张文远，我那相好的，好几天没来了。等他来了之后，我先给他做套新衣服，再给他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哼，叫他看个姑奶奶，我手头也是比较富裕的。你说，他竟讲好事了。他看看那封信，心说是什么玩意儿，无意之中把信展开了。借灯光一看，呀，晁盖，怎么这名儿这么熟啊？晁盖，哎呀，想起来了，这不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吗？他在东西村做过里正啊，对，对对对，抢生辰纲就是他领的头啊。这晁盖跟宋江还是好朋友。往下看，等他把信看完了，如获至宝，往床上一坐，心说：宋江啊，宋江，好小子，这回你可犯到我手里头了。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我跟我的心上人张文远就可以白头偕老，就不怕你干涉了。好你个黑宋江，你胆子不小，你通匪呀，还给你送了100两黄金，你把这么多钱搁哪儿了？瞧我到县衙门告你去。他有心去告状去，天没亮呢。阎婆一想啊，先等等，天亮再说。他把东西又搁到招文袋里头了，抱着上了床了，把被子盖上，在这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宋江回来了。宋江急冲冲来到楼上，往床头上一看，不见了招文袋，可把他急坏了。四下里也没有，他记得清清楚楚，挂在床头了。没有办法，他就得哀求阎婆惜。阎婆惜一看宋江回来，把眼闭上了，假装装睡。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婆惜，婆惜，醒醒，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婆惜。一开始阎婆惜不理他，后来宋江急了，连推的再喊，阎婆惜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别人睡觉？婆媳，你别吵吵嘛！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在哪儿了？啊呸！你放狗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你满嘴胡言乱语呀！我不知道。宋江把火压压，还跟他说好的，阎婆媳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宋江急了，一拽他的背后，发现招文袋在他怀里头抱着呢。宋江火旺上壮，是伸手便抢。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6: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9: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8: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0: 就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哎，导致
8: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5月，一则公告在民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元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将他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他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8: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位，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9: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8: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

0: 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1: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0: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千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三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2: 主持人好。
1: 哎，杨法官您好。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2: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0: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一，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钟茂盛家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涉及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2: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0: 杨绛又将钟茂盛家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1: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静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2: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 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1: 嗯，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2: 可以
1: 写了一首诗，
2: 没有问题。
1: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2: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0: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3: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了，他认为这种误诉，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个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0: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3: 你们认为侵犯了杨绛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著作？
0: 针对法律焦点，官司如何宣判？
2: 对于证据链的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拍卖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1: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2: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它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1: 是啊，这书信被公开，
2: 对，
1: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2: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要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元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3: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具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0: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4: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 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从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0: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2: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0: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故并未侵权。
2: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2: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当事人、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0: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1: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2: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但是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 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就是当权力之间啊出现冲突，
2: 对，
1: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2: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1: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2: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1: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2: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1: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2: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家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4: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2: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1: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2: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哎，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1: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2: 对
1: 吧，
2: 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1: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0: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洁白的泡沫，精华。

0: 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0: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0: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

0: FM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7: 可一下一破热，破胸破热。
6: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7: 他那个到后面斗那个两个藏獒，我可能敢斗狗吗？那狗都下来就这样斗。
8: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6: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7: 物理要求没有吗？
9: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6: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7: 我就喊那些，可能我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旁底下干活的人都听见那些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多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吧吓坏了。
6: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7: 狗一下一扑热，扑胸口热。
6: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7: 我就喊那个扶着我，一把把他脖子抓住了，一抓，哦呦，特别沉。第二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人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6: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1: 咱们也不知道里面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0: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力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古力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0: 古力米热法官，您好。
8: 您好。
10: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8: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0: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啊，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哎呀，当时我不知道咋的，当时我跑着跑着，他们来回喊，一波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那两条狗啊，就哭哇哇叫。
6: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
5: 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7: 他们就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是人说的。他我把门把村里把门顶住，跑里面顶待了一下午，不敢出来。
5: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1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11: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5: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7: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了疫苗，他说你少点什么药，到医院检查呀最好。
5: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7: 红胀，整个这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5: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7: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以后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里看，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呀。
12: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5: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7: 人家就没来，压根就没来。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咋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5: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13: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就不支持，就不给的。
5: 经过2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13: 我们的那个警卫觉得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它会伤着你的。他不听，在逗，逗把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它咬了。
5: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7: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它狗关好。还好，这把人要把人要伤要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吗？那狗那么吓人，就这样逗。
12: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5: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7: 马上就开始扭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对吧？
5: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13: 我也有警示牌呀、啊，也写的那个后院子啊、哦，有那个不让进。
7: 我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中间没什么字也没有。
5: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7: 当时我说到这修理厂，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正门进去的，开着车进去的嘛。
5: 据多利坤说，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7: 你看，哎呦，我一条大狗，我就看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就开始咬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知道吧？
5: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13: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你都可以。
5: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力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10: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8: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到他到后园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10: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12: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呢，还是部分责任？
5: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3: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5: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13: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个后院子啊，有那个不让进。
5: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7: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给厂长说，你说你这写个墙上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13: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10: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8: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10: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5: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7: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给厂长说，厂长，你那不是哥哥说就有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这门关上嘛，你给我开整个开了大门，整个都开开了。
5: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力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11: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
14: 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着像微雨，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5: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力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10: 那么在现场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8: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5: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
15: 而且自己当时就带多利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13: 我就接了电话，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就派呢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15: 当时多利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利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利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利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7: 啊，因为觉得我还是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什么，找我借2000块钱算了吧。
10: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8: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利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利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10: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8: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是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10: 那么多利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7: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3: 我生气他自己，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5: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7: 他把重新起诉了，你还一跑给你说不定一年。
13: 护理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
15: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利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7: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万多块钱吧。我的营养费，我吃饭是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走。
15: 除了医药费，多利坤有2个月住院和1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13: 我生气，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7: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都一叫啊，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把。
15: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13: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哦，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两级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10: 多利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8: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15: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利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7: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要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13: 护理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哎，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10: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8: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要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利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因此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15: 由于原告多利坤是维吾尔族，被告是汉族，古里米热法官十分担心问题如果继续争执不休，会导致矛盾激化或事态扩大。为了能有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首先找到原告多利坤，耐心地做起了调解工作。
7: 啊，法官说的嘛，我想那个法律程序应该有啊，最起码你把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费得给我补齐吧，我没有物理要求没有嘛，我受害者嘛，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5: 多年的经验使古力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力米社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力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13: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15: 据古力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13: 藏獒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哦，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15: 对此，古力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13: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管饲养管理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哦，给我们那个说服教育吧，最后我就接受了他这个的裁决吧。
15: 经过古力米热法官的庭下调解，多利坤同意放弃1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2015年10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支付原告43000元赔偿款。
10: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双方是否都满意呢？
8: 把双方都说服之后，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双方都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判决，但判决的话肯定有一方上诉，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1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6: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呢攻击性比较强，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那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边没有任何免责的事由，只要你养了这个东西它伤人了，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那即便是你证明是对方故意去看你的这个藏獒被咬伤，但你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饲养藏獒，你这个动物伤人是由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激怒狗，让狗咬伤他，如果咱们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8: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0: 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7: 荣光之路，共富同行。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再到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青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富之路。那么本节目呢，依然是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稳定力量和宝贵财富，这是我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一环。军人啊，在退役后如何实现更好创业，实现个人价值？在青州，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退役军人创业路径，他的成功得益于精准的服务退役军人政策导航，源自退役军人的本色冲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与我们共同分享退役军人创业的故事。
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走进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青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你好，张局长。
8: 你好。
7: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青州青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你好，张总。
9: 你好。
7: 好，欢迎二位走进到直播间。那此时呢，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也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非常多的牛肉制品。创造这些产品的指挥官是一位来自青州的退役军人张梅芝。从一名战士到畜牧养殖为乡亲们创造财富的转变，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从未改变。那么这场身份的突围战是如何打赢的？他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青州市退役军人局给予了极大支持。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张局长哈，那退役军人想要创业的话，最头疼的一般都是启动资金，那针对他们的需求有哪些实招？咱们青州到底有多少退役军人？我们给他提供了哪些服务呢？也请张局长给来介绍介绍。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青州是兵源大市，也是移交安置大市，全市现有退役军人3.8万名，退役军人创办领办中小企业224家，个体工商户1585家。对于他们来说，启动资金往往是创业路上面临的第一座大山。2019年，我市出台了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基金政策，这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政策实施以来，青州市累计办理退役军人创业贷款1500笔，3.5亿元，发放创业贷款贴息16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我们努力为每一位有创业梦想的退役军人搭建起暖心桥，让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惠及退役军人群体，帮助更多退役军人顺利踏上 创业征程。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分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贷款两种，其中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最高能贷3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3年，还本付息后给予全部贴息。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最高能贷50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2年，还本付息后给予50%的贴息。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我们还提供了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和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累计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相关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1100万元。
7: 嗯，好的，感谢张局。那张总当时给您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的时候，您当时心情是怎样的？就是当时这个钱用在了哪些方面哈？给我们也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好不好？
9: 当时企业啊遇到了资金困难，那真是我创业中最煎熬的一个坎儿。
7: 嗯，
9: 现在回想起来啊，多亏了退役军人扶持政策的帮助，前几年啊我们的牛肉市场已经供不应求，口碑也逐渐建立起来，想要扩建高标准屠宰车间，这样一来产能就能翻番，产品品质也会更加稳定，但存在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就在我最为焦虑的时候，工作人员主动向我介绍了相关政策，帮我申请了退役军人创业贷，那种感觉就像战场上得到了弹药一样。正是退役军人这种身份使我找到了组织归属，获得了支持跟保障。
7: 嗯，其实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一些想法呀设想就可以实现了啊。有了这个钱，其实心里边也是有底了，是不是？
9: 对对。
7: 嗯，那张局长除了资金之外哈，咱们退役军人部门还给退役军人这个群体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服务呢？
8: 近年来我们结合青州实际，积极开展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和三走访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帮扶力度，促进退役军人实现稳健创业和充分就业。一是注重教育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围绕青州花卉这一金字招牌，开设了花卉种植、农业创业、互联网营销等专业技能培训，打造青州花卉、青州农匠等品牌，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积极投身当地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信息网络，多平台同步发布招聘信息，积极为退役军人就业牵线搭桥，持续开展军岗日，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组织退役士兵到企业参观见学，开展企业现场推荐会、小型招聘会，精准提供用工岗位。近年来我们共组织近1000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参训率、职业资格证获取率100%，举办专聘招聘会35场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83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了招聘，达成了就业意向2800余人，帮助退役军人完成了从迷彩绿保卫者到中国红建设者的身份转变。
7: 嗯，哎，其实听到了张局这样的服务哈，就是讲到了青州的花匠啊、青州农匠等品牌，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青州的一些特色产业，比如说青州花卉哈。其实我们也是针对各地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啊，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那在咱们青州就是青州花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那除了刚才讲的青州花卉，其实也是针对一些退役军人个体吧，也有不同的一些政策和服务啊。比如说张总这儿，那就是牛肉产业啊，也依托着这个张总的这个产业体系哈，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哈。
3: 那张总，刚才您提到这个部队经历对您的创业影响深远哈，能否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呢？
9: 好的，我是83年11月入伍，87年1月退伍，曾服役潍坊炮八师，军营生涯锤炼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跟严明的纪律观念。在校期间呢，主修医学，服役后呢，有幸担任卫生员，肩负着保障战友生命的健康的重任。这段经历与我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塑造了我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职业素养。回首往事，卫生员的历练对我日后创业之路帮助很大。退役后，我面临着人生的道路选择，我也迷茫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青州本地牛肉更紧张，说干就干，我辞掉了当时稳定的工作，揣着一点点积蓄，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独自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绿皮火车。到达云南后，眼前的景象和我想的完全不同。当时的云南边境交通不便，天气恶劣，还有习俗差异等风险挑战。当时我也想放弃过，但当兵的经历让我身上始终有一棍儿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劲头。如果我不是当过兵的人，或许成就不了我今天的我。
7: 您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哈，就从张总身上就可以感受到退役军人，就是当过兵的这种人的一种韧劲儿，就是想到了这个自己要努力的方向，说干就干，而且是敢打敢干啊，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哈。那张局长，像张总这样的一些退役军人，咱们给了资金之后，你比如说他企业也办起来了，我们还会不会扶上马再送一程啊？
8: 我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发展壮大更是难上加难。对于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我们绝不是扶上马就撒手不管，而是要送全程，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创业服务保障，我们设立了军创企业联络工作专班，选聘军创企业联络员40多人，为军创企业提供办事指引、政策咨询，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选拔10名专业人士，组建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指导，依托东阳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八喜文化旅游集团，建设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优质创业环境和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二是营造创业创新生态，组织军创企业积极参加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2个项目省赛获奖，8个项目潍坊市赛获奖，其中威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第3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3等奖，纯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潍坊市参加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交会，荣获优秀参展企业。2025年山东省退役军人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云门酒业与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就业合作协议，共同探索新时代促进退役军人就业的新模式、新路径，助力退役军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有1人获评山东省就业之星，9人获评潍坊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27人获评青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成为了青州市退役军人群体中闪亮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从创业孵化到成长加速，再到成熟护航。退役军人创业的冲锋号响在哪里，我们的服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真正实现 全程陪伴，全力支持，全力护航。
7: 嗯，要给张局长这句话哈来点赞，就是真正实现了全程陪伴、全链支持和全力护航，这样我们的退役军人在干事创业的时候就更加的有劲头了，是不是？嗯，好，其实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标注哈、
10: 嗯、
7: 在我们退役军人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和全程跟踪下，有很多的创业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实现了成功，而且还获得了全国的很多的奖项啊，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退役军人和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哈，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才有的结果，是不是？嗯，也给你们点赞哈，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继续了解我们退役军人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哈，继续做好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哈。
3: 嗯，张总，您当过兵，而且呢对退役军人呢有天然的一种感情在里面，听说您给咱们退役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带动周围这些退役军人就业的呢？
9: 好的，
3: 嗯，
9: 我们积极践行家门口就业、军人军属优先的特色政策，让员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同时也为军人军属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公司现有员工40名，其中退役军人跟军属12名。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军人军属优先岗，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他们。此外还有10名员工来自周边村庄，我们在基地的养殖、加工、后勤岗位上优先聘请周边劳动力，特别是针对留守妇女跟困难家庭人员，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也为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7: 嗯，那既然讲到了带动我们身边的退役军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总哈，就是您觉得您跟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合作，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干事创业，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9: 因为在当兵有那个距离性啊、
7: 嗯、
9: 我们不用说吹风号，大家都比较贴心、嗯、而且军人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性、组织性、严谨性，所以说我们感到比较踏实。
7: 嗯，
9: 军人战友包括军人的家属，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在部队就同吃一锅饭嘛。
7: 对，所以说就是退役军人他其实身上都是有一种特质的。
9: 对
7: 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习惯呢，部队给予我们的一些精神鼓励啊，造就我们现在的品格，其实每个退役军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
9: 对，
7: 所以跟他们打交道起来就比较的方便，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默契性哈。
9: 对，默契跟踏实，有些事儿不用说、
7: 嗯、
9: 一个眼神大家就能领会到
7: 啊、嗯、所以沟通起来就更加的便捷容易啊，然后大家一条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干起来。
9: 对
7: 啊，那以后也会继续的跟这些退役军人一起干事创业，是不是？
9: 对
7: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咱们的退役军人哈，应该就是咱们公司的哈，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9: 好的。
7: 哎，你好。
11: 哎，你好。
7: 哎，你好，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11: 啊，可以。
7: 嗯，
11: 我是山东青州的刘勇。
7: 您也是退役军人吗？
11: 是的。
7: 那您在张总这儿工作吗？
11: 对，在张总那工作6年了。
7: 6年了，那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具体岗位？
11: 具体就是销售工作。
7: 具体一点就是张总这儿现在是养殖这个牛，然后也从事这个销售的工作。
11: 对对对对。
7: 您具体负责的就是销售是吗？
11: 对对。
7: 啊，这个销售工作好不好干啊？
11: 这2年，今年不好干，前2年干的还很不错。
7: 啊，那您觉得张总给您提供的这个岗位呀，包括跟您的这种交流呀，怎么样啊？
11: 哎，很好，我在张总这儿工作的环境也很好，因为上班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收入也稳定，
7: 嗯， 就是
11: 对照顾老人和孩子都很方便。
7: 嗯，就离家比较近，也不耽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11: 对对对对。
7: 啊、嗯，然后工作起来也很融洽，是不是？
11: 对对。
7: 嗯，收入咋样？
11: 收入可以比外出打工是强。
7: 是吧？比从外面要强、是吧？
11: 对对对。
7: 嗯。好，那希望您继续在我们这儿哈好好的工作，也祝您生活愉快。
11: 好好好。
7: 嗯，好嘞，感谢您的连线。
11: 好，
7: 好，
11: 再见。
7: 哎，再见。
3: 嗯，
11: 好
7: 嘞。这个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员工刘勇的声音哈，哎，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种军人的这种特质。
3: 没错，这个军人
7: 干净利索，
3: 对，干净利索，说话呀走路啊，反正一看就能看出来咱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哈、
7: 啊、对、嗯、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前两天我刚刚去了张总的企业去看了看，
3: 嗯
7: 嗯，有没有想要这个问我的
3: 这个
7: 提前透露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有介绍到哈。
3: 对，因为今天呢咱这个视频直播哈，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7: 嗯、
3: 进来点那个视频号，或者您直接关注这个视频号就可以哈。这个为什么突然之间款款问我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来呢？因为在我们直播台前摆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哈。
7: 是，
3: 刚才我还问了一个我觉得挺幼稚的一个话，节目前的时候我说这是真的还是模型，因为它这个包的太精美了，就是猛的一看有点像，就是那么不像真的呢。
7: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
3: 太精美了，
7: 干一行爱一行、
3: 嗯、
7: 钻一行、
3: 嗯、
7: 就是说主持人吧，干主持的可能丁元老师是鼎鼎大名哈、
3: 啊、没有，
7: 就是干业务干得很好。那你要说做牛肉养这个牛，哎，怎么样去屠宰，怎么样销售，还是得张总、
3: 嗯、哎，所以说呢刚才款款说他到了这个是牛场还是公司，
7: 都去了，
3: 都去了哈、
7: 嗯、
3: 这个你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
7: 一激动济南话要出来了是吧？
3: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牛好像是应该是就是到那里感觉味儿啊或者是脏啊，看不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因为我没有去过、
7: 嗯、
3: 你去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和我这个感觉是相反的？
7: 哎，我跟你讲讲，就是退役军人养牛真的是不一样、
3: 嗯、
7: 就是差点那牛就排排站了你知道吧，就走正步了，
3: 就很规模化
7: 对，它就很规整很干净，
3: 干净，
7: 对，就不像有的牛场，哎呦你老远就闻见一股味儿哈、
3: 哦、
7: 就他这就很干净，
3: 就管理的非常的井井有条。
7: 对，要不就说退役军人嘛，就是他脱下军装他一样能干事创业、
3: 哎、
7: 一样能够干得很好。
3: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应该叫做事业了哈、
7: 嗯、
3: 这个事业原来是保家卫国，现在呢咱们变成了乡村振兴啊，走在我们这个产业振兴的道路上，
7: 是，
3: 所以说把我们这个牛养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7: 对。那再回到你刚才的话题，说这个牛肉现在包装的很精美，
3: 太精美了，
7: 用到了一个词儿，哎，我问张总，我说这个怎么表述呢？是吧？就是包装好像也不叫真空包装，比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级别。
3: 对，咱朋友们哈，这个这样吧，我直接拿那个视频直播宽宽，你盯着点儿哈。
7: 我继续介绍哈，就是我们一般的。上农贸市场买的话，就是你买了直接塑料袋一装就回家了、
3: 嗯、
7: 然后再这个级别高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可能就真空包装是吧，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它是叫贴体的一种工艺是吧，
9: 对对
7: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工艺啊？
9: 第一呢，这个是杜绝了一个空气，它跟拿掉贴体以后跟鲜肉是一样的
7: 哦。
9: 最重要一点呢，你农贸市场拿的是有菌落菌数大肠杆菌超标的，
7: 是的，它暴露在空气之下、来来往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细菌呀、啊、什么的就沾上了，
9: 对，
7: 嗯，
9: 这个第一没有血水，第二呢这个只有一点肌红蛋白，人需求的是肌红蛋白，
7: 嗯，明白明白、
9: 嗯、
7: 那就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考量，
9: 一个健康的牛肉
7: 啊、哦
9: 嗯、
7: 那我们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9: 嗯，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但是我们这几年呢还是要以乡村振兴为主，
7: 嗯，
9: 跟农贸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7: 哦。所以为了我们消费者吃到安全放心的牛肉，我们花高一点的价格去 这个做包装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9: 对对对，嗯。
7: 好，我们今天又学了个名词哈，叫贴体，就是比一般的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档次哈。
9: 对。
7: 那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消费者吃上放心的、安全的、健康的牛肉。我到咱们张总的这个养殖场亲自去看过，
10: 嗯，
7: 真的发现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事物。你比如说咱作为农业记者，咱也跑全省、嗯、全国，是不是？按说我们也是专家了，半个专家了，对不对？
10: 我们土专家还达不到半个土专家。
7: 但是你比如说我去了张总这儿，我真的是发现张总作为退役军人、
10: 嗯、
7: 他真的是很有创新、
10: 嗯、
7: 很有想法的一个退役军人。
10: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这些产品就能看出来，咱们这位退役军人代表非常的用心。
7: 对，你说这些得有举个例子吧，是吧？
10: 举个例子，
7: 我举个例子，刚才举了一个叫贴体包装、
10: 啊、
7: 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养牛，你要给牛吃什么？
10: 吃草啊。
7: 还吃什么？
10: 饲料啊。
7: 还吃什么？
10: 没了。
7: 就是张总养牛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充分去考虑这个牛想吃什么
10: 啊。这个牛想吃什么？
7: 不会去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成本我要压缩呀，哎呀，我不能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啊。他不是这样的，
10: 不是，
7: 就是从牛喜欢吃什么，
10: 他得表达呀。
7: 牛的快不快乐
10: 啊？
7: 啊，从牛的情绪啊，从牛的本质上来考虑他吃什么。
10: 哎呦，那等于是能够精通动物的语言，和动物用心去交流。
7: 因为要钻研呀，我们退役军人是很有钻研的劲头的。
10: 哦，
7: 然后这个马上到半点了，我简单说一下哈，就是专门建了一个厂房，专门这个做了个立体的这个怎么说，怎么表述，叫商品架呀，还是叫什么？
9: 嗯，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7: 对，
9: 跟冷库的设计是一样的。
7: 是的，然后里面养的是什么呢？是用大麦，然后泡上水，让它生根发芽，让它长成大麦苗来给牛吃。
10: 哎，朋友们，这个好不好奇，关不关心？马上到半点了哈，
7: 半点之后继续讲。
10: 对，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7: 好，
10: 嗯。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1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7: 荣光之路，共富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今天我们聚焦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在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钦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来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富之路。本节目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欢迎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欢迎您，张局。
8: 啊、哦，你好。
10: 欢迎张局。再来欢迎到的是钦州钦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欢迎您，张总。
9: 你好。
10: 欢迎张总做客节目哈，也欢迎我们二位嘉宾啊，在上半段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呢，在刚才中场的时候呢，我们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继续为大家呢再介绍我们的产品哈，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带来的特色的牛肉制品，那么大家伙如果想观看、想购买或者想咨询合作，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正在为您直播，进来给我们点个小心心。
7: 是的，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哎，说到这个三农记者哈，我们也确实去到过很多养殖场，但像张总这样的养殖场我是第一次见。
10: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继续说。
7: 对，就是为了这个牛呢，是绞尽一切脑汁想这个牛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它怎么样才能快乐成长，给消费者提供好的牛肉。
10: 刚才我在视频直播中场休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展示了，张总说是听音乐放古筝，
7: 还有给这个牛吃专门培育的大麦苗。
10: 你继续讲，我去拿手机给他展示一下。
7: 特别的嫩，就是看起来青青的绿色的，特别嫩，那这个牛吃起来得多开心呀，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牛呢还听着这个古筝，听着钢琴曲，哎呦，我就觉得作为您家的牛太幸福了。然后这个吃大麦苗这个事儿是专家给您支招啊，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点子？
9: 基本上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7: 您太厉害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9: 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比较不错，他们对吃牛肉也比较专业，
7: 就是成为美食家了。
9: 对，
7: 是不是？
9: 也不能说美食家，他们就说牛能不能每天吃到青草。我说这个应该也可以，
7: 但是很难呀，你像咱北方，咱山东这个冬天这个菜很贵呀、能吃的就是一些干料、饲料、粮食，是不是？那都是干的呀。
9: 对，
7: 想要吃到青草真的挺难的。
9: 这个大麦草最大的好处，它是玉米的蛋白的4倍。玉米毕竟是粮食嘛。咱怎么能把 草能变成肉，这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7: 嗯，
9: 这样我们就种了一个大麦草，它蛋白高，这样的话牛吃的呢就开心。
7: 哦，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牛吃上好的草，
9: 对，
7: 才能够这个产出好的肉。
9: 对，
7: 那您这个成

0: 本会提高很多吗？
1: 不会很高，因为比那个甘草还要低。
0: 但是您这个设施贵呀。
1: 对，
0: 是吧？
1: 这个设施的话，我们是一次性投入。
0: 嗯，
1: 你用上100年，那就很划算。
0: 是，就分摊到每天的话，可能也没多少。但是有这种想法，是很难得的。然后里面你看，要专门建一个类似冷库一样的一个设施，里面还要有架子，
1: 对，
0: 还要有灯光，我看哈。有灯光，然后还要有喷水的设施，
1: 对，
0: 然后还要买这个大麦种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您是上哪儿买呀？
1: 这个大麦是我们甘肃省研发的一个叫甘枇杷。
0: 哟，您还专门去甘肃买的？
1: 对，在中国的一个首创。甘枇杷，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大麦种子。
0: 那当地人是不是也把您这个典型就是拿到各地去宣传，说啊，你看我们这大麦苗都让这个青州的牛都吃上这个青草了。
1: 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甘枇杷呢，相对来说少一点。中国也在大力的在新疆今年开始推了。
0: 然后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我再问一嘴，就是这个牛吃了会很高兴吗？
1: 它会舒服，舒服了就会口感啊，因为动物跟人是一样，它舒服了开心了，它应激的
0: 反应就少，
1: 反应就没有，没有的话它就会改变肉质。
0: 所以就是让牛吃它想吃的。
1: 对，
0: 那他想听音乐这个事儿，您是咋想的呢？
1: 因为我们最早根据一个古语“对牛弹琴”这个词儿，是说牛不懂音乐。我们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结果一放音乐，它会动，我们就寻找不同的音乐。这就古筝这一类。对牛动起来是牛是最开心的
0: 啊，它动起来它的肉质就更好，
1: 那运动嘛，
0: 对，
1: 运动嘛，
0: 所以您也经常给它听音乐。
1: 对对
0: 啊，那做咱家的牛确实很开心，
2: 很幸福的。
0: 对，吃着好吃的，还听着音乐。
2: 对，刚才中场的时候我还和张总在说哈，我说您这个大麦苗，刚才给朋友们看的那个绿色的像草一样的那个大麦苗哈，我说哇，真的是摆在那里像一朵花，
0: 就你都想吃了，
2: 像盆栽。然后呢，我感觉我说这个是不是人也能吃啊？他说对，人也能吃。
0: 因为大麦是酿啤酒的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吗？
1: 对，也能吃，你少量的吃。
0: 嫩一点的可以是吗？
1: 苗是可以吃的
0: 啊，
1: 苗是可以吃的
0: 啊。所以下次咱也尝尝，也是张总这儿的这个特色，是不是？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张总这儿能吃到哈。那我们的畜牧专家看到您这样养牛，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呀？
1: 叫我们尽量的多的带头人，多多的推广。因为这样必定是降低咱的少用了玉米，对国家就解决一个大的问题。
0: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打造这个畜牧大省，畜牧强省，就要用到这样的一些好的做法哈，然后降低我们的成本，还让我们的这个畜牧养殖发展得更好，肉质更加的健康哈。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地方也上您这儿去参观学习考察合作？
1: 除了草以后的话，每天有2波到3波的客人，也有四川的，也有新疆的，也有青海的，好，这北方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0: 那您不怕把他们把您这儿的精髓都学了去了，可怎么办？
1: 这个带头大家都致富才是致富的。
0: 所以就是您的格局还是很大的，是不是？我听说您还有一个养殖小镇的这个梦，是不是？
1: 对，
0: 就把我们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也吸引更多的退军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哈。
1: 对的，
0: 跟我们谋划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1: 好。退役军人呢跟我有相同的经历，跟他们呢比较有共同语言，做事方法又比较合拍。我刚才说了，自己富了不算富，能让我的员工工友都红火起来，这比我多赚100万都开心。我现在已经培育出第三代安格斯小牛，而且这头小牛呢是公牛。同时呢，我们正在积极规划，占约300亩土地，总投资约5000万， 涉及的养牛头数是8000头的一个养殖小镇。我们秉持社会责任，提供90%的就业岗位，优先退役军人及家属，以实际行动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养殖小镇规划主要有这几方面：一、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退役军人具有高度的距离性和执行力，能为团队注入力量，从而提升团队竞争力，同时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合作平台，激发创业热情，构建机制健全、资源丰富、服务完善、渠道串通的商业生活圈。二、增强农民收入。玉米秸秆作为牛的主要饲料，我们可收编几个乡镇的玉米秸秆，这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增收，还能解决环保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三、畜牧文旅融合发展，以牧为本，以文为魂，以旅为镜，打造沉浸式生产景观，展现现代牧场的美好画卷。
0: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嘴哈，就是我觉得您描述的这三个方面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觉得也一定能够实现哈，以这种您的性格，
1: 谢谢，
0: 以您的这个身份哈，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就是我不仅是退役军人，我还要带动我周边的我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一起创业，一起致富，一起挣钱。哎，就是不光是个人哈，就是更多的是想着大家跟我们战友一起。第二呢，就是我们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在土里刨食确实很难哈，很不容易。那能够带动他们一起，哎，这一项也是非常好。另外呢，还说到下一步的畜牧养殖的农文旅，就是这个牛呢，它跟别的牛还不一样，它是您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您还进行了改良，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做法，给它听音乐呀，然后给它吃这个大麦苗啊，很多的都是我们现代人他接触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很感兴趣的，其实把它作为农文旅结合的一个点也是很好，我觉得下一步肯定是能够拉动这个消费啊，拉动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那除了以上的想法之外，您作为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想法哈，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在部队呢，我们常讲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胜利永远属于集体，荣誉属于每一个人。脱下军装后，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再成功，身边冷冷清清，那不算成功。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呢，这是我的责任，源于军人的本色，我是他们的带头人，就像在部队里我是班长是骨干，我把大家带进这个企业，我就有责任把大家带好带稳，带向更好的生活。看到公母的孩子能穿上新衣服，老人看病不再愁，家里盖起新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带头人最大的认可。第二呢，这也是我的福气，来自团队的回报，不是我单方面的在帮大家，而是大家成就了我，成就了公司。我们的员工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主动操心，节省每一份成本，他们严格把关，不让一点瑕疵流出。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花多少钱难从市场上买到，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第三，这是我的心愿，扎根乡土的情怀，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现在我又回到这里创业，我熟悉的每一道天罡，认识很多乡亲，我知道外出打工的艰辛，理解留守家庭的不易，我能做的就是我尽我所能把机会留在本地，把发展的果实接在本地。
2: 那张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是朋友们想了解的，还有很多这个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这个独门的知识，那可以说呢是给我们带来了咱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的豪情，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部队 给您的不仅是冲劲儿，更是一套做事的方式方法。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将咱们军队管理经验应用到咱们企业管理当中呢？
1: 好的，部队给我的不仅就像主持人说的一股子冲劲儿，更是一道刻在骨子里的做事方法。尤其我做了食品企业，直接把军法搬到车间，成就了我们清护食品的生产条例。第一，标准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杜绝随意性。在部队里，从叠被子、战术动作都有严格标准，在车间里按照作业指导书，就像搞军事动作训练一样。引进的安格斯黑牛跟西敏塔尔牛均为世界著名的优质品种，每一头牛都有身份证，牛的品种、喂养时间、喂养饲料可追溯，饲料原料全部来自基地周边的优质玉米秸秆，从源头杜绝添加剂、激素、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二是精细化，裁剪到最小单元去抠细节。部队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毫厘决定生死。食品生产差之毫厘，优之千里，为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多重检验体系，从进牧场就实施监控牛群状态，进入车间前必须经过更衣、洗手、消毒、封林六道程序，穿戴武警工作服、口罩、手套、鞋套，每一步都一丝不苟，确保加工过程中无任何污染，我们达到医疗级的标准武警车间。第三，质量意识，把质量等同于战场上的生命线，在部队枪就是第二生命，枪的可靠性关乎生死，在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关乎消费者的健康，更关乎企业的信誉。加工过程严格遵循分区操作原则，生熟区完全隔离，避免交叉污染，确保每一份牛肉符合卫生标准。采用传统工艺吊载，确保血液充分排出。牛肉从碱度的 2.6 我们现在提高到 6.5， 口感更鲜嫩多汁，守护食品安全，打造清护牛肉独特风味。
0: 嗯，好，哎，讲到这儿哈，我再讲一个，就是丁元同志没有感受到的，就是我看了这个牛场，也看了他的这个分割啊。另外还品尝到了
2: 啊，
0: 就是吃青草的这个牛肉。
2: 你吃的是哪一款？你可能已经分不清了，你那是做熟了的是吧？
0: 我吃的是涮火锅的。
2: 涮火锅、
0: 就是、对，我告诉你，这个牛肉它就是几秒钟就可以拿出来，几秒钟，九秒钟，十秒钟是吗？
1: 九秒钟那是长一点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叶片比较大
0: 啊，
1: 它没有完全展开，实际上三秒是最好，
0: 就是很有营养，也很好吃，很有牛肉的这个味道，
2: 就是肥牛。是那个是叫肥牛吗？涮
1: 、
0: 统称为肥牛是吧？但您这儿我看有很多个不同的部位，
1: 对，
0: 然后不同的价格、
2: 哦、
0: 不同的这个名称哈，就是很怎么说，很
2: 好吃，
0: 很精致，
2: 你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0: 是吧，我还想吃的感觉。
1: 确切的说叫雪花牛肉。
0: 对、
2: 哦、
0: 那天吃的就是雪花牛肉。
1: 它有大理石花纹、
2: 嗯、
0: 对，就是肥瘦相间的感觉、嗯、是吧，就是一片红肉上面全是些白色的小点点，像雪花一样、
2: 嗯、
0: 这个得多少钱？
1: 嗯，现在我们对外卖的话，这个是价格很低的、
0: 嗯、
1: 比国外的要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0: 那为什么又卖这么低？
1: 因为我们自己养殖还是有优势的、
0: 哦
1: 嗯、
0: 就是让我们消费者就是不花很高的价钱就可以品尝到好东西。
1: 对，
0: 嗯，好像除了涮牛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高品质的这个切分割的这个部位价格很高啊。我当时听你说，
1: 嗯，这个都是贴近老百姓的价格、
0: 啊、也没有很高是吧？
1: 大约在就说一下价格吧，
0: 啊，
1: 35到45之间，
0: 啊，
1: 每五百克，每五百克。
0: 那您今天拿来的这是叫贴体包装的，这一盒是多少钱？
1: 这些都是20多块的，
0: 哦，
1: 200克。
0: 那其实也没有价格很高哈。
1: 对，
0: 但是品质绝对是非常上乘的。
1: 对，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些优良的品种，特色。
0: 所以作为消费者还是很幸福的哈。
2: 你平常经常买牛排吗？
0: 买啊。
2: 你用
0: 我偶尔买啊。
2: 你觉得它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包装相符吗？
0: 相符啊。
2: 我觉得不相符
0: 啊。
2: 我觉得它卖便宜了。
0: 我便宜肯定是卖便宜了。
2: 我觉得是卖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些这个超市啊什么的买牛排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包装啊，要比刚才说到的二三十这个价格要贵很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物美价廉，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1: 他那不是厂家直卖，有可能倒了两倒。
0: 对，
1: 我们一般是企业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到超市里面。
0: 那今天其实张总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很多消费者他买到的牛排，比如说给孩子煎个牛排，他买到的不一定是好的牛排。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咱的牛排，或者说去分辨什么是好牛排，好不好？
1: 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原切牛排。我不说过吗？你到西餐厅里有时间去吃，一定要吃三成熟的，这样的牛排就是原切的，它里面有肌红蛋白，希望观众们买牛排的时候一定要不要买添加了一些佐料的牛排。
0: 对，我听他们讲哈，说这个牛排买不好的话，它可能不是原切的，
1: 对，
0: 它可能是合成的类似这种，
1: 合成的。
0: 所以要问西餐厅的工作人员说我要三成熟的，
1: 对，
0: 他如果能做到，那它就是真牛排。
1: 对对
0: 啊。但我们消费者去超市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呢？
1: 一定要看它的牛肉添加了什么，主产牛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可以，
0: 就看标签。
1: 对 对, 对，
0: 就是仔细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
1: 对，
0: 如果它只写了牛肉，
1: 原切牛肉，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就是好的。
1: 对，
0: 确实哈，就是上张总这吃顿饭，真的会念念不忘，
2: 而且还能长知识。
0: 对、
2: 啊、
0: 对，真的是，我这再描述一下口感哈，就是这种入口即化，鲜嫩多汁，没有干柴的感觉。
2: 就是你说的这是涮的雪花牛肉。
0: 对，就是没有浮沫、
2: 哦、
0: 就咱一般会说哎，涮的时候会有浮沫、
2: 哦、
0: 它这就很干净、
2: 哦、
0: 就说明我们的肉质是好的、
2: 哦、
0: 好，我们继续把这个节目继续往后哈、啊，这个快到点了，
2: 哇，说的我都饿了哈，真的是，我们
0: 就是军创企业真的是可以放心的。
2: 对，所以说每一个优质的军创产品可以说都是一张流动的金名片，它呢可以说不仅承载着咱们创业者的梦想，同时呢也传播着青州尊重支持退役军人的良好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张梅芝的创业故事，也感受到了退役军人创业的那股子劲头，不怕苦不怕累，遇到问题啊敢迎难而上。那么将军，咱们青州退役军人典型还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享几位呢？
0: 但是时间紧张哈，张局长简单介绍吧。时间紧张。
3: 好的，主持人。退役军人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造，思想政治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激情有干劲，能吃苦肯奉献。目前全市退役军人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有400多家，600多名退役军人担任了兵支书、兵委员，在乡村旅游、电商经济、特色农业种植等方面都能看到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不仅自身创业，还积极带动了农民就业，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创业案例，一个是光伏新能源领域的突破者。我是有一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江某，转业后成立公司，主营光伏工程安装。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前期需要垫付大量资金，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2021年，他获批500万元退役军人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极大纾解了资金困境。如今公司已与多家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退役军人的创业典型，有一个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王某，退役后选择了自主创业，主营家用电器销售。他的创业初期因为资金短缺难以囤积现货，向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主动靠上服务，为他成功申请了我市首笔创业贷款，在资金扶持下逐步站稳了市场，经营规模也持续扩大，带动了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如今已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带头人，实现了个人事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0: 好，感谢您。那我们节目最后了哈，这个张总来上节目有什么感受啊？
1: 我对战友说几句话。
0: 好的。
1: 因为创业这场仗啊，没有退路，但你的冲锋姿势已经赢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给力，再加上咱们在部队锻炼出来的那股子胆识跟魄力，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大胆的放手去闯吧。青州真是个能实现圆梦的好地方。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总和张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去干事创业，去这个为群众服务啊，带领大家致富的这种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退役军人的这种劲头哈。也祝福我们张总，也祝福我们青州的退役军人，也包括全省的退役军人哈。也希望我们有关部门哈继续给予好的政策啊，助力我们退役军人哈能够去干事创业。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绿色家园。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0: 看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
1: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
2: 然后有人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实施的各个环境。
3: 各方当事人争执不休，究竟谁该为这场车祸担责？
4: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
3: 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女孩。画面中，这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中年女子名叫汪从芳，而躺在她身旁的是因车祸去世的孩子，八岁的丹丹。
5: 我也具体不认错，反正好像是一辆车小孩子撞了，后来
6: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3: 汪从芳在丹丹家里当保姆已经有两年了，每天接丹丹放学回家是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0: 我也很聪明的，很听话的。我晚上，我现在瘦了，前面的时间好胖，我就跟他笑，我说阿姨长得是不是像猪八戒，他有的时候把我抱着就摸我的肚子，就那当自己的孩子，不信你们可以问他父母。
3: 从学校到家里同样的路段，汪从芳不知走了多少回，从未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回却出了大事。
7: 礼拜一他这个孩子在这边那个外国语学校那个补习嘛，他是每个礼拜一结账。
3: 事故发生后，丹丹因为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正义。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惨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命丧公交车轮之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建军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3: 倪建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具有28年资深审判经验。2014年度，受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8: 这样一个悲剧，具体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4: 案发地点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雨山路上，右系向东呢，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当天的下午呢，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8岁的丹丹呢放学回家，在行至雨山路上时，这样的悲剧就发生了。
3: 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调看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勘查取证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8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从芳等人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8月26日，案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那么这起车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山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连接世纪大道和罗山路立交桥的主干道，路上每天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案发时，保姆汪从芳正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载着丹丹沿着雨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在行驶到桃林路东面大约60米的地方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6辆小轿车拦住了汪从芳的去路。
0: 又是超市，又是咖啡馆，每天都有好多车都停在那里。
3: 在这种情况下，汪从芳只能骑着电动车脱离本应行驶的机动车道，从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而行。由于着急回家，汪从芳打算超过前面一辆骑自行车的人。然而就在他准备从左侧超越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然后他第一反应往左面来了，往左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过来了。
3: 由于机动车道旁边一位行人突然出现，导致自行车车主鲁玉华往左急转弯，而这个时候鲁玉华也觉得情况不妙了，
9: 向左前方慢慢的前行，这时就感觉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左后方过来，我也下意识的刹车，但是我左侧和电动自行车相撞，我车失控呢，这个连人带车就往左侧倒。
3: 事故发生时，鲁玉华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汪从芳的前方，随着碰撞的发生，自行车失去重心，鲁玉华随即被撞倒在地。也正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坐在汪从芳车座后的丹丹被撞飞出去，跌落到了机动车道中间的黄色实线附近。
1: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然后小孩呢也因为我失控掉下来了，然后呢车子和车子相碰，那个小孩呢就掉在外面去了。
3: 就在丹丹跌落之后，恰巧被从后面驶来的公交车碾压，导致死亡。此时保姆汪从芳才刚刚从撞击中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
0: 都来不及把车子停稳，我就回头去抓宝宝，宝宝的头都挤坏了。
3: 顾伟江47岁，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雨山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在汪从芳和鲁玉华发生碰撞的一瞬间，顾伟江正驾驶着公交车从同方向驶来。
2: 我进站了以后，将离出发事发地大概前面100米左右吧，大概也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进站了以后，后面的车上来告诉我。
3: 私家车车主李先生当时正跟着公交车后面，他目睹了整个车祸，于是赶紧驱车追赶。
10: 这车没有停，没有停，一直往前走，我就开上去追下来的。
3: 从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公交车的后半个车身要超越的时候，丹丹跌落到了公交车的右后轮前方，正巧被车辆碾过，
10: 被你的后轮子压死了，压头上了，压死了个小孩。
3: 而此刻公交车司机顾伟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酿成了大祸，还在继续开车前行。当公交车在下一站点停靠接送顾客的时候，目击者上前告诉公交司机撞到人了。直到这时，驾驶员顾伟江才匆匆忙忙下了车，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行车避让行为为何会酿成大祸？
2: 客观分析，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
3: 事发现场又有着怎样的道路状况？
2: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
3: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
8: 好，法官，您觉得这样一起惨痛的案件哈，它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4: 本案呢是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涉案关系人呢有行人、自行车驾驶人、违章停车的驾驶员、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如何判定这些关系人在这个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在刑法上应当归责于谁的问题，是应该本案应该解决的问题。
3: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公诉人认为，汪从芳的超车行为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1: 其在超越证人鲁玉华的过程中应该是确保安全才可以借道，但其没有确保安全，与证人鲁玉华发生了碰撞，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3: 但是对于公诉人的意见，汪从芳与辩护人却并不认可。
2: 客观分析，是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在当时的道路状况下，多人违规停车，行人行走驾驶并且相互之间都有发生碰撞，而最终压死被害人的是后来的公交车。
12: 一起事故的话定我们三个主要责任，一起事故你造成一个死亡，他都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定个主要责任，那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牵连的一些因果关系的嘛，那么我觉得应该定个同等责任。
3: 双方都各执一词，在庭审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对于公交车司机顾伟江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根据画面中的箭头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3: 公交车本应按照交通规则行驶在黄线右侧，可是在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却逆行了。
7: 如果不是那几辆违章停车的话，我老婆她这个非机动车也不会走到这种机动车道上去，而且这一个公交车也要占主动用责任。公交车说实在的，它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它等于已经是逆向行驶，整个公交车已经在黄线之外了，对吧？这都要双方都几方都要占到责任的，对不对？
13: 但是公交车驾驶员顾伟江却认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有情可原。
2: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借到机动车上，然后那个机动车然后再跨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有人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是这个环境逆行的。
14: 到底
2: 事故
14: 的来源，不来源由于他的违章造成的对方的车辆的对方面的逆向行驶造成对面的事故，而是同向的交通事故。
13: 那么顾伟江一方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呢？
11: 直接是超越黄线，而且从录像来看是完全是借到对方的道上去逆向行驶。如果没有他的逆向行驶行为，如果他的速度慢一点再在后面守着的话，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
15: 为什么这个保姆和公交驾驶员他们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16: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你要确保一定的安全距离和行车安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电动自行车碰撞了自行车。其次呢，公交车司机呢超越道路中央单黄实线，把车子开到那个对面车道来行驶，使得倒地的丹丹呢被公交车车人碾压头部致其死亡。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他们两个人的违章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3: 那么对于法庭上另外一名被告人骑自行车的鲁玉华又该如何认定呢？
17: 这个最主要责任不是因为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鲁玉华的过错而导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故承担的一个责任，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发生事故以后作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当事人，他没有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去处理了解这起事故，而是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13: 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监控录像才找到鲁玉华本人。
18: 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肇事以后是逃逸，主观恶性的，但是跟本起事故的发生到底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错程度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没有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13: 骑自行车的鲁玉华本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如今对于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他懊恼不已。
19: 因为我的离开，所以也要负担。因为我不懂吧，不懂法，现在知道了。你作为当事人，你离开了就要负责任。是这样的。
15: 好，倪法官，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呢？
16: 本案的行车记录仪呢，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事故的整个经过。交警部门呢认定呢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章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上的驾驶人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3: 最终鲁玉华被公诉机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时候保姆汪从芳提出，当初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的行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这名行人具有违法行为。从视频资料上也没有见到汪从芳陈述的行人不合法的情形，因此法庭对被告汪从芳的这一异议没有采纳。两名被告人能否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11: 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3: 罪责难逃，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宣判？
16: 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
13: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违法停车 借道超车、违规行驶，这一连串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葬送了丹丹只有8岁的幼小生命。
0: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要是在外面值环境我可以挣钱赔偿，但是父母他的宝宝没了，我真的很痛心。
13: 此时的汪从芳依然沉浸在失去丹丹的痛苦之中，他对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自案发后，被告人汪从芳一直后悔不已，可是受害人丹丹的父母会原谅他吗？
11: 因为这个保姆和这个原生家庭，就雇主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感情也很深，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在看守所的时候，被告人汪某是几乎一崩溃，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带了好几年的孩子就在他的眼前就这么死了，所以一直是哭，一直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7: 我老婆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她几个月都没缓过神来，她非常那个的，非常伤心的，她觉得就是说什么对不起她东家，说没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13: 鉴于两名被告人都取得了丹丹家人的谅解，法院对他们依法适用了缓刑。
11: 鉴于两名被告人在整个事故发生以后，在明知他能报警的情况下仍然等候在现场等待民警来处理，所以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是认定两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的。具有自首情节的话，依法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交车司机顾某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是属于很一般的一个工薪家庭。那么由于这次交通事故，他的有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都要受到影响。
13: 公交司机作为一个职务行为，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8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20: 被告人汪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被告人顾伟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3: 刑事审判结束后，死者丹丹的父母将包括保姆汪从芳、公交司机顾伟江、6名违停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共同起诉至浦东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33万余元。后经法院历经3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3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此，被告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3万余元，商业3者险39万余元。公交司机驾驶公交车时，在前方机动车道有车辆借道行驶时，本应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但其却跨越中兴黄石线逆向行驶，因此承担38%的责任，与保险公司共计赔偿15万元。被告汪从芳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已经因非机动车道被其他车辆占用而借用机动车道行驶，本应更谨慎小心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却仍在机动车道内超越被告鲁玉华驾驶的自行车，并妨碍被告鲁玉华行驶，因此承担15%的责任，赔偿5万余元。被告自行车车主鲁玉华承担5%的责任，赔偿金额10000余元。其余道路上的6位违停车主各承担7%的责任，每位车主各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金额20000余元。
15: 那么作为公共交通的驾驶者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给他什么样的提醒，以后的这种驾驶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16: 公交车呢，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作为公交车司机，你不仅承担着把车内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的行车的安全和避让。
15: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您觉得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16: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一般主体， 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等等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都将会受到刑事追责。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危险。所以希望行人和那个驾驶人呢，都要格外注意安全。
13: 记者在这里拍摄期间，依然有不少轿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5: 那像警察会来管吗？这种
21: 管的，警察过来就贴单子呀。
13: 因为违法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借道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导致机动车道上的不少车辆又会超越马路中间的黄色实线，开到对向的车道上。
22: 你看这车不就跑到对面去了？
5: 啊！
23: 警察每天要来几次？
13: 这样的情况其实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类似本案的车祸。
15: 应该说，这样悲剧的发生呢，和路边几辆违章停放的车辆是有关系的。
16: 对。
15: 那么，关于这个违章停车，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16: 违章停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充分注意到违章停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通过本案，我们要吸取教训，要规范停车。
15: 好，关于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4: 这么一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呢，不要以为这个只有那个机动车汽车轿车这样的机动车能够撞死人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人，如果他们违反交通规则，由此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对吧，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要带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儿童的话，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座椅装置的话，这是一种交通违章行为，那么由此发生的后果导致这个坐在后面的儿童死亡，他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的责任的。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如果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能够避免的话，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呢，如今一切都已经枉然，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放任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许在您的不经意当中就可能为灾祸埋下了种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对于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非得要以失去生命的方式作为代价。感谢你，法官，谢谢。
16: 谢谢。
15: 再见。
16: 再见。
2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6: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27: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8: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 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2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28: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四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2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8: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
2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8: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私家车深夜追尾农用车，十几万车祸损失谁来承担？
7: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同时我好像还报了警。
0: 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却引出一起特别的刑事案件。
9: 我在审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受损零件有陈旧性的损失。
0: 肇事车主否认全部事实，司法鉴定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10: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
0: 一场车祸，两场诉讼，民事诉讼原告如何变身成刑事诉讼被告人？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有车的人都知道，在买车之后啊，要及时的为爱车上保险，一是交强险，二是商业险。因为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车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如果车主没有及时上保险，那么车损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了。为了转嫁损失，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车主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5年2月8日晚上22:4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起车辆保险报案。
9: 报案称他在我们公司承保的辉腾轿车在途游其南二环追尾了一辆农用车。
0: 接到报案后，保险公司及时调派了值班人员到第一现场进行查看。
12: 看见当时的现场就是一个农用车在前面准备拐弯了。后面这个表弟车就是说就是被保险当的开的车辆就在后面追了尾了。
0: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肇事车辆是在其公司投保的一辆辉腾牌轿车，驾驶员为李某，车辆所有人是李某的老板吴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将辉腾牌轿车拉到修理厂进行车辆拆卸定损。
9: 车辆拆解完毕，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初步估损7万左右。
0: 在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进行拆卸定损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该车辆存在很大问题。
9: 拆解以后发现它的好多配件的痕迹都应该是陈旧性的碰撞痕迹。
0: 据此，保险公司向车辆所有人吴某下发了拒赔通知书。
9: 被保险人吴某也亲自在拒赔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我们以为他也放弃了，就没追究。
0: 可是令保险公司意外的是，2016年3月18日，车辆所有人吴某在拒赔通知书上签字不久，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车辆的损失，总金额为107,850元。但是6个月过后，也就是2016年9月，吴某又主动到法院撤销了诉讼。
15: 那么吴某为什么在起诉保险公司之后不久突然撤诉了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郝鹏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0: 郝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执行第六团队团队长，三级法官。
15: 郝法官您好。
14: 您好。
15: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主试图通过民事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未遂之后，牵扯出其幕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起案件。我院在接到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之后呢，便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文书。依据该份鉴定文书呢，保险公司认为吴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5: 那么吴某到底涉嫌什么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在被吴某起诉到法院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仔细检查了肇事车辆。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肇事车辆里的好多配件拆卸之后都损坏了，且大多数配件均为陈旧性损伤，这种情况不像是车祸造成的。
9: 尤其是假如他那个机盖双层的中间应该有钣金胶， 粘合，它这个只是简单的钣金喷漆以后，连胶都没打，直接按上，造成二次碰撞，又是气，造成气盖又受损。
0: 据此，保险公司怀疑乌某的车祸可能是人为制造，存在诈骗保险金的嫌疑，便向法院提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获得法院准许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肇事车辆的事故原因。在等待鉴定结果期间，乌某与保险公司又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了沟通，并在不久之后前往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7: 因为那会儿鉴定快下来，我就感觉事情要败露，如果那会儿保险公司报警的话，民事案件就会转成刑事案件了。
0: 不久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乌某的辉腾牌轿车不具备行驶条件，该轿车与农用车碰撞事故的形成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
9: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辉腾轿车没有行驶能力，足以证明它这个现场是伪造的。
15: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鉴定的文书是吧？
14: 对。
15: 那么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能证明什么呢？
14: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乌某可能制造了一起假的事故来骗取保险金。同时呢，该份证据也是确定乌某和李某构成刑事犯罪的一份重要证据。
15: 保险公司报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5年9月18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向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警方接警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乌某已于前两天，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到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并于当日取保候审了。
7: 那会如果到那个时候我在被拘留的话，那就是事儿比较大了吧。
0: 乌某不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而且主动通知了李某协助调查，并到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起诉。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7: 白露也不懂，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然后我就去了。
0: 民警经调查后认定，乌某与李某合谋伪造了机动车追尾农用车的交通事故，妄图骗取保险金赔偿。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4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某、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5: 浩法官，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保险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有什么样的区别？
14: 首先呢，从概念上来说呢，保险诈骗罪呢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金，数额较大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呢，获取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保险诈骗罪呢，因为其重要性及定向性呢，法律单独将其规定为一罪，二者的对象不同。保险诈骗罪呢，仅针对于保险公司，而诈骗罪的对象呢，则具有不特定性。另外呢，二者的处罚亦有不同。
15: 吴某是如何产生了骗保的想法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汽修厂老板如何伪造车祸诈骗保险？犯罪金额引起争议，民事诉状成为关键证据。
5: 该案涉及的这个金额巨大，10余万元。
0: 被告人犯罪未遂，法庭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原来，被告人吴某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修理厂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汽车更换配件。为了减少成本，吴某常常会购买一些二手汽车配件。
7: 因为当时这个配件也不太好用，所以我就喜欢再换皮。
0: 2015年初，乌某购买了一辆辉腾牌轿车，不久该车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11: 第一次撞的时候是没有保险，我自己就花了将近十来万了修车。
0: 这次事故让乌某损失了一大笔钱，为了挽回损失，乌某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这辆车投保，然后再将车子上的正常零件替换成相对不值钱的陈旧型零件，最后制造一起车祸骗取保险赔偿。有了这个想法后，2015年1月28日，乌某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辉腾牌轿车投保车辆商业保险。2015年2月8日，乌某找到了拥有农用车的朋友赵某和自己修车厂的员工李某，一起到土默特右旗南二环公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7: 那我开上他的车去西环路撞一个农用车。
0: 当晚乌某的辉腾牌轿车按照计划发生了车祸，因为轿车追尾全责，不仅要自己花钱修车，还得赔偿农用车的损失。按照乌某的指示，李某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12: 我当时就是看见这个碰撞痕迹也强些的，属于这个撞船案件。
0: 乌某本以为保险公司会照价赔偿自己，没想到乌某原本计划的赔偿没拿到，自己还成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16年11月2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
5: 因为经过鉴定，他们这个事故可以看出来是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经过这个鉴定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0: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该事件事发地点并不是乌某计划的地点，被撞的也不是赵某的农用车，发生事故纯属意外，被告人不属于制造车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
7: 我开着车去了西环路上，看到一个农用车开得挺慢，我就撞了上去。
0: 被告人乌某表示，虽然承认自己有骗保的事实，但是最后预知发生车祸的并不是朋友赵某的农用车，出事地点也不是自己制造车祸的地点，二人在去乌某指定的地点途中发生的车祸完全属于巧合。
11: 所以保释我也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公安讲清楚了。
0: 法官当庭询问时，被告人承认了骗保事实，因此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该观点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庭审中，公诉方指控乌某涉嫌诈骗保险的金额为107,850元。
5: 我们公诉方首先当时是认为他这个数额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因为他已经上了10余万元了。
0: 对此，被告人认为公诉方指控的诈骗保险金额过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该以替换零件的实际金额作为标准，也就是3万余元。
15: 那么对于乌某诈骗保险的金额，法庭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4: 法院是根据乌某之前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以及该案中其他的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认定的。在之前乌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呢，明确的表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是107,850元。在之后乌某的被告人陈述中也陈述了自己想要让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呢是10万多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证据都指向了乌某想要从该案中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呢是10万多元。所以呢，依据上述的证据呢，我们综合认定呢，确定了该案的诈骗金额呢为107,850元。
15: 诈骗金额如此巨大，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两被告人多次表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提出是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
11: 后来就去公安主动自首了。
5: 后来也具备一定的悔过的意识，主动投案自首。
0: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5: 当时他们的认罪态度还是普遍比较好的，能够坦白供述这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认定了他这个有一定的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0: 辩护人还提出，因为两被告人在得到赔偿之前已经撤诉，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5: 认定了他是一个犯罪的未遂，因为他并没有获得赔偿就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0: 根据以上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农用车所有人赵某与此次车祸无关，因此赵某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15: 那么本案中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14: 法院根据该案中全部证据呢，最终可以得出二被告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证据也是非常充分的。该案的犯罪数额为10多万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第一呢是自首，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呢是未遂行为，因为该案中吴某最终并未得到保险理赔金。
15: 在一审过后，两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当事人自称对犯罪毫不知情，事实真相如何？
7: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1: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0: 上诉人请求轻判，终审结果如何？
14: 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
0: 诈骗保险事件频繁，背后有何启示？
14: 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
0: 法治天下知，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一审判决后，吴某和李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5: 通常人们上诉还是觉得自己的量刑可能是偏重一点，希望寻求一个更轻的一个刑事处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头。
0: 二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吴某指使，李某自己并没有骗保行为的主观故意。
7: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0: 李某并不知道交通肇事的计划，也与农用车司机不相识，完全是按照吴某的指示做事。
1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0: 吴某对于李某的说法也认可，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案件的主犯。李某一方认为，吴某自首后自己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应该属于自首，且自己只是从犯，应该从轻处罚。2017年2月2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系从犯，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原判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吴某、李某的定罪部分，即二人犯保险诈骗罪；二、撤销一审法院对两人的判刑，改判吴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5: 我们看到二审当中呢，对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做了修改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4: 因为呢，该案不仅是在我院，甚至在全市呢，也是属于少数典型案件。一审法院在核议时，虽然也对二被告人这个从轻和减轻的法定情节，如自首和未遂行为予以了考虑，但是呢，还是将其危害性和这个典型性作为一个重点考量对象，最终呢，认为应该予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类似的犯罪。在二审过程中呢，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未遂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又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最终呢，对一审法院的量刑部分进行了改判。
0: 近年来，因为受到保险赔偿金的巨大诱惑而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屡有发生。2012年4月， 上海市黄浦区的汽车销售公司的于某将已经出售的车辆谎称被盗，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获刑4年6个月。2014年10月28日，四川成都亚某自己点燃油箱烧毁了价值27万的私家车，企图骗保，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汽修厂老板陈某勾结保险公司定损员张某，因伪造多起车祸事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30余万元，获刑。
5: 作为一个车主，你不光要具备一定的行车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在保险方面你要具备一般的常识，那么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图便宜或者是想省掉一些手续就去采取这种骗保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5: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起案件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意义？
14: 我认为呢，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一些民众对保险制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内涵以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不理解，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以后，便试图通过一些非常伎俩将其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头上，殊不知呢，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得以运行的机制和所有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呢，自身也触犯了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终究呢是损人不利己。
1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3: 我们讲保险诈骗案件中，除了我们投保人投机取巧之外，那么也存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或者我们讲的勘察不到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保险公司内部审核不严格，对于相应的申请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这个材料把关不严，那么也造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一些案件中所看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和投保人相互勾结共同骗保的行为，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讲的保险公司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于具体保险事故的现场勘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保险案件的发生。如何避免和减少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讲从加强公众的保险的意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保险投保人的这个法治意识淡薄。第三个层面要加强对于保险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我们刑法规定了关于保险诈骗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我们讲的判处其一定的罪行之外，还要对其加大经济处罚，因为本身我们讲保险诈骗属于经济犯罪，那么经济罚是很好的，是有效的这个避免和减少此类犯罪最好的一个刑事惩治的一个手段。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购买保险呢，就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以欺骗为手段来诈骗保险金的话，就属于欺诈行为啊，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8: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27: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8: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
27: 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

0: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很多人身上都有痣，但是大部分时间呢它都不痛不痒，所以一般人并不当回事儿。然而呢，痣长错了地方或者被错误的处理，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哪种痣是危险的？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司主任。
2: 好，大家好。
1: 主任，咱们今天讲痣的问题，我觉着有必要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痣是什么东西。
2: 好，简单来说呢，痣是皮肤上的一种良性的增生物。
1: 哦，
2: 它通常表现在皮肤上，可以是一个凸起，也可以是一个斑片或斑块。
1: 嗯，
2: 它的颜色呢常常是棕色的，
1: 嗯，
2: 也可以是黑色的，或者是皮肤色的。
1: 嗯，
2: 这个痣呢在我们医学上呢就称为色素痣。
1: 哦，
2: 或者是痣细胞痣。
1: 嗯，
2: 它是人体的皮肤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1: 哎，就是我们说的痦子。
2: 对，老百姓说的痦子通常是色素痣，当然也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基底细胞癌啊，或者是脂溢性角化啊。当然大家说的大多数那种软软的凸起的，那种大多数是皮内痣。
1: 嗯，
2: 那皮内痣呢其实它是痣的一种。刚才也说到了，色素痣呢它是多种形态的。
1: 嗯，
2: 我们根据痣细胞存在的部位的不同呢把它分为三类。
1: 嗯，
2: 如果痣细胞它主要在真皮层，表现为这种凸起比较高的这一部分，这种表面比较光滑，可以有痣，可以有毛发的，我们这种呢叫皮内痣。
1: 皮内痣。
2: 对，还有一种呢叫交界痣。交界痣呢，它的痣细胞呢一般位于表皮和真皮交界的地方。它一般是扁平的，可以略微凸起，颜色呢，也可以是棕色的，也可以是黑色的，一般颜色是比较深的。交界痣的痣细胞呢，它是容易受激惹的。如果局部反复的受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是容易恶变的。交界痣呢大多数位于像手啊足啊这一类的位置，是相对多一些。
1: 是的。
2: 嗯，还有一种痣呢叫混合痣。混合痣的它的外观呢类似交界痣。这个类的混合痣的痣细胞呢位于表皮真皮交界的地方，也位于真皮层。因此呢它外观上介于皮内痣和交界痣之间，它也可以有毛发产生。大家常说的痦子就像你说的一样，一般都是指色素痣。
1: 色素痣啊，就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痣的分类就是三种，一种是皮内痣，一种是交界痣，一种是混合痣。
2: 大多数是这三种之内，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不典型的一些色素痣，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科普了，可能大家听了会很绕头。
1: 所以说啊，大家先记好这三种哈。其实说到这个痣啊，我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咱说这个痦子是天生的，只不过是出现了早晚的问题。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痣这个痦子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那像这种新长出来的痣会有危险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人从出生之后呢，大部分可能一个色素痣都没有，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色素痣逐渐产生。 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色素痣呢它是产生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类的色素痣呢大多都是良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30岁以后呢，色素痣新发的就更少了。而50岁以后，这个色素痣的发生就更少。如果年龄越大，新出现的色素痣它出现恶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是有研究表明的。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大多数新发生的色素痣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它并不代表这种新发的色素痣我们可以忽视，需要观察和判断。这个观察呢是要动态的观察，新长出来的痣如果它的形态呢是规则的，颜色是均匀的，长期呢稳定，它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类的色素痣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色素痣，
1: 不用担心了哈。
2: 对，如果这个色素痣呢是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然后颜色呢不太均匀，不太均匀一致，除了前面说的褐色啊黑色啊，它可能还出现红色啊白色或蓝色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短期内长得比较大，或者是出现痒感疼痛或者破溃，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ABCDE 法去判断它是不是符合这里边的一条。如果符合这一条呢，我们需要警惕。这时候呢最好去医院找皮肤科医生去帮着判断，皮肤科医生呢可能会让他做一些皮肤镜的检查，来判断这个痣它是不是容易恶变，恶变的几率大不大，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恶变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ABCDE 啊，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讲这五个字母到底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哈。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这个痣，我们基本上说的是那种偏深的这个黑色或者是这种深棕色为主的这种痣，但是我知道是还有一种是那种红色的，像一个小红点儿，这个也叫痣吗？
2: 可能老百姓把它叫做痣，
1: 叫朱砂痣，
2: 但是我们在医学上不认为它是痣。
1: 哦，
2: 我们把它叫做樱桃状血管瘤。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引起来的。它和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是老百姓叫的痣。
1: 这种小瘤子啊，我们说这种红色的小圆点，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 它形成的原因呢还不是特别明确。目前呢认为和以下因素相关。第一呢是年龄因素。刚才说了这个老百姓说的红痣呢很可能就是樱桃状血管瘤。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老年性血管瘤。
1: 就是年纪大了
2: 年纪大了
1: 这个东西
2: 慢慢的会长这一类的这种血管瘤。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它是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是皮肤老化的一个表现。当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它就可以逐渐产生。第二个呢是遗传的倾向。
1: 遗传
2: 对，樱桃状血管瘤呢它是有明显的这种家族聚集性的。如果你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长得比较多，你身上未来可能也会长这种樱桃状血管瘤。
1: 所以说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哈。
2: 对，另外呢它还和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孕期或者更年期它可能会产生的更多一些。
1: 像是日晒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会不会也会引起这种我们说这种红色的痣的这种产生？
2: 樱桃状血管瘤和色素痣的不同，也在这里面也是能得到体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色素痣，它的产生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最大的因素呢就是紫外线照射。另外呢这个外用药物外伤也是色素痣产生的一个诱因。而樱桃状血管瘤呢它和日晒的关系其实并不大。和紫外线照射的关系也不大。
1: 樱桃状血管瘤需要治疗吗？
2: 樱桃状血管瘤大多数呢它没有明显的危害，所以是可以不治疗的。但是如果长在特殊位置的，比如说硬摩擦的位置，反复的摩擦可能让它破溃，出现 破溃啊、感染啊这些迹象、
1: 嗯、
2: 或者长在一些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啊、
1: 嗯、
2: 颈部啊还有前臂啊，长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美观。
1: 哎，
2: 而且它毕竟和年龄是相关的，长得比较多了可能会有体现一种老态，这时候大家可以、
1: 哦、
2: 如果有外观的美容的需求的话、
1: 嗯、
2: 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1: 嗯，我们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个痣的问题啊，是因为近两年有关这种色素痣啊，尤其是黑色素痣这种转癌的这种消息是比较多了哈。想问一下主任，我们刚才讲到了 ABCDE 法则，那么我们判断这颗痣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话，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金标准来形容它吗？
2: 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法则、
1: 嗯嗯、
2: 但是不能用金标准、
1: 哦、
2: 金标准还是病理活检取病理、
1: 嗯、因为我看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啊，哎，都在强调这个 ABCDE、
2: 嗯、
1: 哎呀把它称作为了这种金标准，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哈，它只不过是我们外观上的一种，
2: 对，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法则吧。
1: 嗯，
2: 大多数黑色素痣如果恶变的话，它可能会出现 ABCDE 的一些这个异常。
1: 嗯，
2: 但也有些黑色素瘤它没有出现这些异常，也是可以有的。
1: 嗯，那您先跟我们具体展开咱 ABCDE 这五个字母，它分别代表了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好，这个 A 呢就是不对称型，它的首字母呢是 A， 对称是 symmetry， 这个不对称的 asymmetry， 所以它首字母是 A。
1: 所以是 A。
2: 这个对称呢，通常是指它的形态是对称的，
1: 嗯，
2: 表现为这种对折后的这种重合。
1: 嗯，
2: 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基本上上下左右都是对称的。如果是恶性的痣的，它一般的形状呢是不规则的，左右或上下呢、
1: 嗯、
2: 是不对称的。
1: 嗯，
2: 这是 A。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身上起了一颗痣，我们先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圆圈，它这个圆规不规则，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正圆嘛，其实不用特别去担心是吗？
2: 正圆不太担心，其实椭圆有些规则的也是可以不担心的。
1: 椭圆的是吗？哦，就说所以说
2: 相对规则，
1: 没有那种就是边边角角的这种痣，其实要就是比较放心了哈。
2: 对，
1: 嗯，那 B 是代表了什么呢
2: ？B 呢就叫 border， 它就是边界的意思。
1: 哦，
2: 像良性的痣呢，它边界呢是比较平滑的，它可以呈圆形或椭圆形。
1: 嗯，哦，
2: 就是比较圆滑边界。
1: 嗯，
2: 而恶性的痣呢，它可以表现为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
1: 嗯、
2: 可以呈锯齿状，边缘也比较模糊。
1: 嗯，
2: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边界。
1: 边界是模糊的，是有锯齿状的。
2: 对，不规则的。
1: 哦，这么回事儿。那再往下是 C color 是吗？颜色，
2: 非常聪明。C 就是 color 的意思。
1: 哦，
2: 哎 ，color 的首字母。哎 ，color 呢，就是我们良性痣呢，一般颜色是均匀的，它常见这种棕色、褐色，也有呈蓝色的。
1: 嗯、
2: 而恶性的痣呢，它颜色呢一般是不均匀的，而且呢是混杂的。
1: 哦，
2: 像除了前面说到的这种褐啊、黑啊，它还出现蓝啊、白啊、红啊这种多种颜色，而且颜色分布呢也不太均匀。
1: 嗯，然后是 D。
2: diameter 就是直径。
1: 直径。
2: 其实直径就是也在说它的大小。
1: 哦，大小。
2: 像良性痣呢，它通常呢是比较小的，大多数小于6毫米。
1: 嗯，六毫米，大约有。
2: 就像铅笔头的那个橡皮擦，
1: 哦，
2: 差不多大小。
1: 哦，这样就很直观了。
2: 比它要小，比它要小一些，
1: 就很直观了哈。那
2: 恶性痣呢，它可能会超过6毫米比较多一些。
1: 嗯，当然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是吧？
2: 对对对，
1: 也得需要综合的去判断。
2: 也有一些恶性的可能小于6毫米。
1: 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 E 的问题。
2: E 就是 evolution， 演变的意思。
1: 哦，
2: 就是这个痣呢，它前面也提到了，良性的痣呢它是稳定的，颜色啊这个大小啊它可以多年改变不太明显，而恶性的痣呢它的 改变呢会比较明显，可以颜色有变化，大小有变化，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破溃、瘙痒或疼痛。
1: 嗯，那其实这个 A B C D E 这五个字母的法则的话，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判断，是不是？
2: 是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痣有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到医院的话，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2: 医生呢一般遵循一个从无创到有创的一个检测方法。
1: 嗯，
2: 首先无创呢，首先是医生的眼睛去看，医生先判断一下，哎，这个痣这个样子值不值得去做一下这个皮肤镜的一个检测。
1: 嗯，
2: 哎，首先我们要做皮肤镜的检，医生先判断，然后再用皮肤镜去更深入的看这个色素痣的它的色素网络的一些深层的一些特点。
1: 嗯，
2: 如果高度怀疑的话，可能会要做这个病损的切除，做病理。
1: 哦，
2: 病理才是色素痣良恶性判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樱桃状血管瘤，我们提到说是有一些位置是需要格外去注意的。那像我们说这种黑色素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部位的也需要额外注意？
2: 非常聪明，是这样的。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说，色素痣恶变呢，大多数在容易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提到了，就是在手啊、脚啊，特别是这还有这个指端啊、手底，
1: 嗯，容易被摩擦到，
2: 容易被摩擦到的这地方，要是格外关注。
1: 嗯，
2: 咱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和走路或劳动时，这个手脚底啊、手掌啊这些位置可能会容易摩擦。
1: 嗯，
2: 所以亚洲人最常见的黑色素瘤呢，就是位于这种肢端，我们叫肢端黑色素瘤。
1: 哎，手指、脚趾，
2: 对，还包括足底和手掌。
1: 哦，
2: 哎，容易摩擦到的位置。
1: 嗯，
2: 哎，第二个呢，容易摩擦的地方除了手足以外啊，就像这些腰带区，对，腰带区，
1: 哦，会磨到。
2: 对对对。哦，还有内衣边缘区，还有颈部的这些衣领口、项链经常摩擦到的地方，这些部位的摩擦呢，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呢，这些位置也要特别留意。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指甲上的一些纵形的这种黑色的条纹，我们也要密切观察。
1: 是指甲内，
2: 指甲
1: 的下面是吗？
2: 下面的。
1: 哦，
2: 哎，甲床上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纵形的。棕黑色的条纹，这种大多数是甲母痣。
1: 哦，
2: 如果这个甲母痣它的比较宽，它大于3毫米，
1: 嗯，
2: 颜色不太均匀，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
1: 嗯，
2: 这时候呢，需要到这个医院去让医生去判断和观察。当然，它除了宽和颜色不均匀以外，它可以累积到这个指甲外的皮肤上，
1: 嗯，
2: 也是可以的。
1: 嗯。还有什么部位呢？
2: 还有一些部位呢，就是黏膜部位，比如说口腔啊、外阴啊这些色素痣。
1: 哦，黏膜的位置，
2: 对，也要注意。
1: 嗯，我们刚才是提到了这个痣哪些位置上的痣需要去注意哈。那我们现在要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如果说您一旦发现身上的这个痣，哎，好像似乎不太好，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去除它呢？
2: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的，
1: 嗯，
2: 有的时候这个很多知识是从网上习得的。
1: 哎，有
2: 很多人
1: 先看一下，先查一下。
2: 对，先查一下，发现 A B C D E， 哎，我这个痣不太好，我就把它去掉吧。然后工作又比较忙，他可能就会找一些附近的一些这个小的机构或者有一些偏方。
1: 哎，江湖术士上场
2: 了。对，江湖术士用一些涂一些特殊的药水啊。或者是用些什么点痣笔呀，
1: 啊，
2: 去点了，
1: 对，
2: 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
1: 哎，
2: 对于痣呢，我们大多数是建议切除的是比较多的。
1: 切除？
2: 对，切除就是不惊动痣细胞。哦，我们就相当于包围连锅端。 把它给切除，
1: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2: 对，
1: 消灭它，
2: 对，斩草除根似的。
1: 嗯，
2: 当然切除这个方法，手术切除呢是稍微麻烦一点的。
1: 嗯，
2: 对于一些明确是比较良性的色素痣，你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交界痣，交界痣它的位置是相对浅的，它在表真皮交界处，如果用皮肤镜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直径呢也小于2毫米，这种类型的如果出于美观的角度考虑，又想简易的去除它，是可以用激光去去除的。其他的大多数包括皮内痣和混合痣都是手术切除为佳。
1: 嗯，那要是这个痣，我们说如果说去手术去切除了，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想做一个病理，或者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病理之后，如果发现这个痣确实有这种恶性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
2: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一般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个做痣的切除之前，我们都会预判，通过做皮肤镜预判，如果皮肤镜预判它的这个恶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常规切除是旁开5毫米以上的。
1: 哦，比较大。
2: 对，切得比较大。
1: 嗯。
2: 如果这个没有做这部分的切除，可能这个万一要是切不干净，做病理的话，看它有没有累积到边缘。
1: 嗯。
2: 如果累积到边缘了，说明没切干净。
1: 哦。
2: 如果看它的形态不太好，其实是可以复切的。
1: 大家很关注这个黑色素痣转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皮肤上的一个小黑点，它是怎么能变成了一个全身性的癌症了呢？
2: 变成全身性的癌症呢，是主要是这个痣细胞呢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紫外线光照，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物理摩擦，在这种环境因素的诱导下，这个痣细胞呢它就会可以发生突变，它就变成恶性黑色素瘤的细胞了。这一类的细胞呢，它呢如果突破这个基底层，它可能会经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它就会转移到远处，就是会出现你说的远处的这种恶性黑色素瘤，
1: 就
2: 扩散了。
1: 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
2: 转移了
1: 肝上，或者是在这个
2: 肺、脑、骨，还有远处的皮肤都是可以的。
1: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针对癌症的治疗了，是不是放化疗了？
2: 就是放化疗了。
1: 所以说哈，大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2: 对，
1: 积极的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2: 是，早期的恶黑治疗还是蛮不错的。
1: 嗯。那我们说啊，说这个有了病，我们说预防要大于治疗。那针对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咱们这个痣转癌呢？
2: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我也讲过，这个恶性色素痣它的产生，以及在某些因素下它可能会恶变。
1: 嗯，
2: 痣的产生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其实恶黑也是类似的。如果有家族史的话，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色素痣有没有发生这种恶变的这种情况。另外呢要注意防晒。因为对，因为痣细胞它是对紫外线是特别敏感的。紫外线刺激，其实白种人尤其是咱们黄种人呢，可能就是物理刺激的因素更多一些。紫外线要防晒。另外呢，这个如果早发现的话，还是要早治疗的。
1: 像这种过度的刺激，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痣我看它不顺眼，我频繁的去挠它，这个是不是要避免？
2: 对，一定要避免。一定就是如果这个痣出现痒的感觉了，大家一定要这时候就是尽量抽时间去医院里找医生看。其实晚上我们虽然不一定做皮肤镜，但是晚上也有专业的医生值班，可以去急诊的话到晚上也可以去找医生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偏方啊，一些小窍门啊，这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用在这种色素痣上。
1: 也就是说啊，总结一下主任刚才说的，预防黑色素痣转癌，首先防晒，
2: 对，
1: 是第一步的，是最基础最基础的。
2: 是的。
1: 其次呢就是说是避免过度的这种刺激，有问题咱去正规的医院去看。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2: 一比一是一，
13: 多少钱？
12: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3: 人家比去年还多。
12: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我觉得除了痣的问题呢，尤其是很多爱美的朋友啊，会提到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痤疮，痘痘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很苦恼，因为尤其是像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个痤疮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那如何才能做好这个痤疮的控制和痤疮的治疗呢？
17: 讲这个痤疮如何治疗呢，首先我们就要先讲一下 什么是痤疮？
16: 哎，
17: 痤疮呢，老百姓可能又叫青春美丽痘。
16: 哎，青春痘，
17: 它是一种毛囊和皮脂腺单元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
16: 嗯，
17: 哎，它主要表现为这种粉刺、丘疹，有的时候可以出现脓泡。
16: 哎，
17: 严重的呢，可以出现这种皮下的这种结节、囊肿。过后呢，可以留下斑痕和色沉。哎。痤疮这一类疾病呢，常伴有这种皮脂溢出增加，它好发于这种皮脂溢出多的比较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还有胸背部，另外肩部也可以，有些也可以长在这个臀部和外阴部。皮脂腺如果分泌多的话，那个位置也可以长痤疮。
16: 痤疮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火疖子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7: 不是一回事，他们虽然都是有可能是皮肤感染。但是痤疮呢，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它是有皮脂腺参与的。
16: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因为皮脂腺这个油多了，是吗？
17: 首先皮脂腺分泌的油多了，第二呢，它有可能会不能及时的排出，就是淤堵在那个位置。如果它这个里面的微生物，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们大量繁殖，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16: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想说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哈，很困扰。尤其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爱美的姑娘，哎呦我这个脸怎么办呀，这个痤疮反反复复啊。那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更容易长痤疮呢？
17: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它的性激素水平是偏高的。皮脂腺在雄性激素的刺激下呢，它会分泌更多的皮脂，而这一类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些还会出现毛囊开口的地方它的角化的异常，这样分泌很多的皮脂又不能及时的排出，然后就拥堵在这个位置，然后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粉刺。
16: 哎，
17: 如果粉刺这个里面的油脂里边的微生物它要再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前面也提到了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都是有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痤疮丙酸杆菌为主。这里边的细菌呢大量的繁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种炎性的丘疹，也可以出现脓泡，然后就出现炎症了。当然如果挤压或者是炎症很明显，它也可以出现结节和囊肿。
16: 哎呦，那就比较重了哈。
17: 对，结节和囊肿一般都是留斑痕的。
16: 那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说起痤疮，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生理现象？
17: 对，它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生理基础就是性激素分泌还是比较高的。
16: 我们有朋友提啊，说是在经期的时候，经期前后，这个痤疮会加重，这应该是跟激素有关吧？
17: 是的，非常聪明。女性的月经周期中，她的性激素水平呢，它是高低起伏的，在即将来月经的时候，雌激素水平会下降，这时候呢，她的雄激素水平就相对，它的作用会相对增高，然后所以呢，就会出现皮脂分泌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从而使它的痤疮加重。
16: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痤疮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了，我们要解决它，我们要治疗它哈。那主任，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痤疮，是怎么来治疗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17: 临床上的痤疮呢，我们首先也是，分一下级，比较简单的分级的办法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时候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这种闭口，我们也叫白头粉刺，和这种开头粉刺，也叫黑头粉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的是以外用为主，它主要是对外用药。它一般的这种轻度呢，主要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毛囊角化异常引起来的。外用药呢，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酸类的外用药。
16: 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说这个刷酸，
17: 对，
16: 是这么一回事吗？
17: 是， 刷酸一般是这个水杨酸啊、果酸啊，
16: 嗯，
17: 或者是这种混合酸啊，它来减轻皮脂分泌，然后呢也可以溶解这个粉刺，还有一种 VA 酸也是可以用的。
16: 哎，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皮肤科的药物哈。
17: 嗯
16: 嗯，刚才说的是轻度。然后下面要是中度的问题，
17: 中度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可以出现这种炎性的丘疹啊、脓泡啊，可能伴有红肿，会有压痛。这种情况下呢，它不只是这种油脂分泌多了，它会有一些痤疮丙酸杆菌，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菌的繁殖。因此我们的治疗呢，就不能光用酸了，这时候呢还可以，万用的话还可以加抗生素。如果这种炎症丘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口服药物。口服药物呢也是口服这种抗生素类的，比如说像米诺环素啊、多西环素啊，当然他们这一类的药物不光是抗菌的作用，也能减轻炎症反应。
16: 嗯，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出现了这种结节、囊肿的这种情况，这应该就属于重度了是吧？
17: 对，重度痤疮呢就是出现这种深在的结节和囊肿。
16: 嗯，
17: 哎，
16: 那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17: 对，这种一般的我们是要综合治疗的。万用药的话，除了用抗生素和酸类的话，我们还要我们除了用万用药，是一定要加这个全身用药的。
16: 嗯，
17: 系统用药的话，可以先用抗生素控制住痤疮的炎症反应，基本控制之后啊，还可以加异维 A 酸，异维 A 酸这种胶囊，口服呢可以抑制皮脂分泌，减轻炎症反应，减少斑痕的形成。
16: 中度的痤疮的话，是一个联合用药是不是？
17: 对，中度的痤疮的话，外用药是联合的，一般如果数量多的话，也可以加这种口服的抗生素。
16: 那中度的痤疮，要不要考虑加一些物理治疗呢？
17: 可以加物理治疗，
16: 嗯，
17: 比如说红蓝光照射是非常好的方法。
16: 嗯，那到了重度的痤疮，物理治疗是不是就必须要上了？
17: 重度的痤疮除了前面说的外用和口服以外，也可以加光动力治疗。
16: 哦，
17: 光动力治疗对那种囊肿性的，其实用一般的药物可能效果不太好的时候，
16: 嗯，
17: 我们就需要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需要在医院里做。另外像这种重度的结节和囊肿过后，它留下来的斑痕和痘印儿，我们可以用激光去处理它，这些打扫战场在。
16: 嗯，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在这个爱美的年纪来说的话，其实是挺困扰的。做好预防工作，那也是相当重要的，是不是？
17: 是。
16: 嗯，那我们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原则？
17: 其实就是，首先呢，皮肤呢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16: 哎，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17: 就是每天呢就是要洗一到两次脸，其实大家都是能做到的。
16: 嗯，
17: 只是有些人他的皮脂分泌比较多，他可能会使用这种强力的这种去油去角质的产品，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问题，反而会使痤疮加重。哎，所以要用温和的这个清洁。
16: 嗯，
17: 哎，另外呢还要做这种科学的保湿，即使是油性皮肤其实也需要保湿。这种呢一般要选择这种非致痘性的无油配方的这种清爽的这种乳液。
16: 防晒也是至关重要的呢。
17: 对，非常聪明。对于痤疮来说，我们也是建议严格的防晒的。因为紫外线照射呢可以使炎症出现这种色沉，另外在痤疮的治疗过程中，很多药物也会出现光敏，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 VA 酸和口服的异维 A 酸和口服的米诺环素，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16: 哦，
17: 所以这时候呢还是要严格防晒的。
16: VA 酸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常识啊，说明书上很明确的跟大家写了，如果说是外用药涂抹的话，一定要在晚上用。
17: 对，
16: 嗯，
17: 这是个非常，维 A 酸呢，大家 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6: 是。
17: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只能让晚上用，而且用完之后要关灯，第二天早晨呢，要把它洗去。如果白天是这个不注意防晒，没有把它及时洗去，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16: 出现痤疮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虽然说听了很多的人说不要去挤，但是这自己这个手啊就是控制不住。
17: 是的。
16: 这个避免挤压是为什么呢？
17: 因为挤压呢可能会导致炎症扩散，有的时候大家认为我挤压之后，这个痘痘它就会从它的顶部破溃，它就出来了，
16: 出个小白头。
17: 对，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咱们挤压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从表面破溃，它可能从它的底部破溃，这样它就会扩散，它就会加重。
16: 哎，我们讲过这个危险三角区的痘痘千万不要挤。
17: 是的。
16: 就是我们这个鼻子，然后到嘴巴，到下巴这个位置，
17: 这里这个叫危险三角。这里的血管呢很多呢，它是没有这种静脉窦的，它和颅内相通，如果挤压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引起来这个颅内的感染。
16: 哎呦，这 很严重了哈。
17: 是的，
16: 管住手。那像这种生活方面哈，我们说这种吃辣的，吃高油的，高糖的，是不是也会引起这种痤疮的产生和加重呢？
17: 确实有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科学的说法，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发现，像这种高油、高糖，还有高乳制品的这一类的食物呢，可能会加重痤疮的发生。
16: 脸上容易起干皮儿。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是过敏，但有的时候吧，这个干皮儿确实解决不了，尤其是像鼻翼、像眼角，您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17: 其实有三招。第一招呢，首先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温和的清洁，这种皂基的这种洁面啊，洁面用品呢先收起来，用一些这个换成氨基酸，或者是这种 APG 的这种洁面产品，这种呢它是不容易吸走脸上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的，不容易过度的清洁面部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第二招呢就是锁水三明治，我们洗脸之后呢要可以先拍一些这种保湿水，然后再涂含这种神经酰胺类的这种乳液，最后呢如果这个皮肤特别干的话，可以厚敷一层面霜，这种层层锁住水分。当然如果他的皮肤不干的话，不一定非要用厚的这种面霜。第三招呢也可以随身带一些喷雾。
16: 哎，这个可以用起来，
17: 如果干的话随时可以喷一下。而这个喷雾呢它可以含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说像 B5 啊、神经酰胺啊、透明质酸啊，这一类的护肤因子，然后喷到脸上之后呢要及时把它拍干，要不然可能会带走更多的水分。
16: 你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朋友觉得我喷上就行了，觉得好像拍一拍这个水给我拍没了，但其实并不是啊，
17: 它让它吸收，不拍它会挥发。
16: 是这样哈。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嘴唇也会干裂，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17: 嘴唇干裂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嘴唇干裂之后啊他还喜欢舔和撕它。
16: 是
17: 啊。对，因为干他就喜欢舔，他觉得在给他补水，其实唾液里含有酶，对这个干裂的嘴唇是不好的。撕的话会带走更多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上皮。
16: 首先不能撕。
17: 对，
16: 不能舔。
17: 不能撕，不能舔。
16: 嗯。
17: 第二呢，其实可以用一些护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厚涂一些唇膏。这种唇膏里面还可以含有这种保湿因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蜂蜡呀，还有这些凡士林呀，这一类的。
16: 要选这种刺激相对来说就是味道不要特别大的，是不是？
17: 对，不需要味道特别大的。第三点呢，其实像外出的时候可以戴一个防风的口罩，避免这个风吹对它的刺激。
16: 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嘴唇干裂的话，是不是得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
17: 是的，如果采取了一些保湿的措施效果仍不好， 出现瘙痒比较明显，皮疹比较严重，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这时候可能就是唇炎的一个表现，这时候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找专科医生去就诊。
16: 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困扰，市面上的各种光电类的项目的这个介绍非常多啊，您有没有一些推荐，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一种类型的光电会比较合适呢？
17: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他需要做什么光电的美容，需要具体的去分析的。相对而言呢，对于年轻的人，年轻的这个女士或男士而言，比如他二三十岁，他的皮脂呢可能分泌比较旺盛，他有时候会起痘，然后脸上呢会有一些晒斑，这一类的患者呢，这一类的求美者呢，我们比较推荐他选用这种无创的这种入门级的，比如说这种光子嫩肤。
16: 光子嫩肤、
17: 对，它可以美白皮肤，然后呢也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淡斑。
16: 淡斑，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诉求啊。
17: 这个斑呢，包括晒斑，也包括痘印儿，痘印儿也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些痤疮，它还会留这种红色的痘印，或者毛血管扩张。像那种DPL 的这种光子，它也可以去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另外，有一些敏感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打法，使让它的皮肤呢变得。胶原增生，对外界的这种刺激反应会降低，就是也可以用来治疗敏感肌和玫瑰痤疮这一类的。
16: 那如果说年纪稍微偏大一点，到四十多岁了，就皮肤啊出现了这种过敏啊或者是松弛的情况，这样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光电类项目的这种能量是不是要增加上去了？
17: 四十来岁的话，做光电，当然它必须在皮肤健康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做某些光电，像前面我提到的光子嫩肤，其实对每个年龄段都是适合的，四十来岁的男性或女性都是可以做光子嫩肤的，但是做完之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保湿。
16: 这很关键啊。
17: 对，另外对于一些四十五十岁左右的一些人士求美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松弛的烦恼。
16: 对，
17: 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皮肤紧致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热玛吉，像超声炮，热拉提，都可以刺激胶原增生，使皮肤变得紧致。
16: 咱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是吗？
17: 是的，现在我们公立医院其实一直在开展医美项目，只是没有做大量的宣传。
16: 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外面的某些机构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不妨选择我们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咨询。
17: 对，可以先咨询，先了解。
16: 非常谢谢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17: 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辩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滴鼻镜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对吧？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

0: 银壶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哎，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现在是晚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个人啊，每天要吃200-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呢，是我们绝大多数朋友啊，

0: 之后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你知道我们吃的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丛中的吗？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丛中？你好，郭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1: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0: 嗯，
1: 它就是野生的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0: 哦，确实年轻啊。
1: 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0: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魔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0: 哦，
1: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0: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嗯，
1: 是
0: 的。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1: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0: 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嗯，
1: 对。
0: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 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可能有朋友很好奇啊，这个蓝莓吃起来很好吃，那蓝莓是长在树上的呢，还是在

0: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葱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米2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那也有比这个1米2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嗯，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是的。
1: 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巨中。嗯，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蓝色的，
0: 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你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尤瑞卡啊、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基特、公爵，这都是<笑>
1: 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嗯，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啊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像我们一般生产上见的品种，像尤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
0: 大一点的果子，那其他呢就是说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基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个。你像尤瑞卡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也就1.8厘米。对对对，那都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 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尤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
1: 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
0: 是的，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1: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
0: 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1: 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啊也有关系是吧？
0: 也有关系，对，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着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1: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它会标注这个。
0: 那就是一道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啊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1: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0: 哦，
1: 它的新鲜程度是吧？对。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就是说它的皮呀不会有皱缩的现象。
0: 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1: 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0: 对，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
1: 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嗯，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对。嗯，好。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我是全国农机中心管理万层，
3: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5: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 通常把它称为序，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课代表来提问。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子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0: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色苷这种种类跟它的组成有关。
1: 哦，
0: 比如花车噬菌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1: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哎，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那这些带莓字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莓字的水果呀、啊，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0: 带莓字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都听说过没？
1: 哦，蛇莓。
0: 蛇莓
1: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0: 嗯，还有蔓越莓，我觉得、
1: 这个比较常见。嗯嗯
0: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啊，都是属于草字头的莓子的家族，
0: 带有莓的，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莓字儿。
1: 嗯，
0: 它们这种就是莓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1: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莓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有哪些呢？
0: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
1: 嗯，
0: 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还有无花果、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1: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0: 对，
1: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1: 嗯，
0: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 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VB 还有 SOD、 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嗯，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1: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0: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它有这种喜爱。
1: 嗯，是啊，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
0: 是。
1: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点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 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
1: 嗯，
0: 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
1: 嗯，
0: 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1: 嗯，是。
0: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
1: 是的，是的。 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0: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
1: 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
0: 是的。
1: 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
0: 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是它产出来的果子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1: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8: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8: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专业的讲堂，
1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2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2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呢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是啊，大多数的朋友每天吃的水果呢都不够。吃水果啊，我们除了可以吃葡萄、苹果、梨子这些，我们不妨也来点蓝莓。这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美誉的好吃又有营养的水果。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后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 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0: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就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有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1: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
0: 对。
1: 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0: 跟这个有关啊。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是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0: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1: 嗯，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呀、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0: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蒂处去判断。
1: 哦，看果蒂。
0: 去判断，对，果蒂。
1: 这个看什么呢？
0: 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看果蒂那个地方那一圈儿，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儿，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
1: 嗯，
0: 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
1: 嗯，
0: 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
1: 嗯，
0: 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
1: 嗯， 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它都会标的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飓风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这个品种标上，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他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
0: 对，更精准。
1: 是的，是的，郭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0: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1: 哦，是果粉。
0: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1: 哦。
0: 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也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1: 它有什么好处呢？
0: 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
1: 哦，
0: 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1: 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0: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兵器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1: 跟品种有关系。
0: 对，
1: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0: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是。
0: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冲一下是吧？
0: 多冲几遍。对，
1: 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卫生。
0: 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1: 是的，是的。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的更快一些呢？
0: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透熟。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1: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成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0: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 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原来是一致的
1: 哦，
0: 不会有降低。
1: 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0: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1: 蓝莓蛋糕，
0: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1: 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0: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1: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0: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1: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成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客代表来提问。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素不结果。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机制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机制，比如就是这值呢在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基质呢要有机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
1: 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基质，是吧？
0: 对，
1: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0: 是的，
1: 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就是从2016年开始，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只有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
1: 是的，
0: 这样一种情况。
1: 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0: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就是潜力是非常大的。
1: 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0: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啊，口感呀比较好。
8: 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11: 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对，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2: 谢谢主持人。
2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28: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询最放心。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 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得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 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28: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
23: 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28: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一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23: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
28: 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 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29: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28: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29: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28: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29: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现在是晚上8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时机，开足马力抢收夏粮，全省小麦收获已近30%。各地开企业间抢收模式，争分夺秒上演抢粮大战。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考第一天，各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连日来，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时机，开足马力抢收夏粮。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已近30%。
13: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随着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梁山县75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获。
12: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6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14: 由于今年这个秋季秋汛的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这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22: 充足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零散农户等重点群体， 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29: 在聊城高新区固关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也开始集中收获。
10: 麦收前啊，村里我调来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29: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下生产。

0: 有了填土筑沟、二管排盐、深沟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1: 为让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各地开启夜间抢收模式，争分夺秒上演抢粮大战。
2: 晚8点，在德州市鲁泉屯镇，种粮大户郭燕芝协调3台履带式收割机，利用降雨间歇时间全力抢收小麦。
3: 就像早上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一天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2: 刚收割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至粮食烘干点，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为便于粮食及时烘干，全县设立粮食烘干点30余处。
3: 只要是能进的，就得抓紧时间收，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2: 在菏泽市成武县，当地供电部门靠上服务，采用高亮度探照灯搭载无人机升空辅助模式，将收割作业区域照得亮如白昼，抓紧夜间抢收。
4: 跟白天一样，一晚上也能收90多亩，争取早点把农户的麦子抢收回家。
2: 为确保电力供应不间断，当地组建14支应急服务队，调配16辆抢修车，60名电力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随时应对电力故障报修处置，
5: 随时处理临时用电问题，全力帮助农户抢抓收成，颗粒归仓。
1: 抓住天气晴好窗口期，各地抓紧抢收抢烘小麦，全链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肥城市安家庄镇智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烘干厂区。像肥城这样的烘干塔呢，是24小时满负荷运转，全力以赴抢抓农时，保障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为稳住下粮收成，肥城市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指导小麦收割作业。麦穗被快速收割、脱粒、装车运往烘干塔。
7: 组织10支农技队伍，近20人，包包到村到户，深入田间地头，设立了10个农技服务点，提供一站式服务，确保农技设备高效运转。
8: 我们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确保烘干塔24小时运转，在抢收的同时进行抢烘，确保小麦安全归仓。
2: 在潍坊昌乐，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粮食烘干设备正式投入使用，日烘干能力超3000吨，有效解决种粮农民晒粮难的问题。
9: 我们具备呢日烘干小麦3000吨、日烘干玉米1000吨的体量。这个烘干塔的引入呢，我们能够保证周边10万亩地的粮食安全入仓。
2: 三下麦收关键时期，烘干中心的使用给周边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是24小时不停机。白天晚上2班倒，保证周边的农户呢，就是随时能来送，随时能卸，随时能烘，随时能保证粮食安全入仓。
1: 在潍坊诸城，25处粮食集中烘干点加班加点，帮助农户随收随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2: 在诸城市兴新镇一处粮食烘干点，工作人员正对烘干塔运转情况进行检查。这套设施日烘干小麦近700吨，可确保周边15000亩小麦随收随烘。
10: 就是有了我们烘干中心，附近农户就完全可以保质保量的进行全量的收获。
11: 走了没有是跑这个2年，咱们很多烘干点挺方便的。
2: 诸城市还提前摸排，为25处烘干点量身定制用电方案，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12: 农户送来小麦，随到随烘，我们会24小时不间断烘干。
2: 为解决老年农户和偏远地块的运输难题，当地农机部门还联合镇街力量，灵活调度运转车辆和晾晒场所，开展点对点帮扶。
13: 我们依托25个烘干点，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应急烘干网络。即使遇上阴雨啊、强对流这种极端天气呢，也能确保全市112.5万亩的小麦啊丰产应丰收。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1: 在济南莱芜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变身花海药田。这是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15: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单铜，单铜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1: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16: 通过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1: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17: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1: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18: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很好种啊，这个价格高，3块5一斤，那个也就快手圈钱，很好种。
19: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1: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16: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再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1: 高考第一天，各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14: 在昌乐一中、昌乐极地中学等考点，执法人员从食材采购验收、锁证锁票，到后厨加工环境、食品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每一个关键环节都仔细核对，确保不留死角。
20: 高考期间，我们将采取驻点保障、全程监管的模式，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和考点食堂，做到每日食材必检，坚决守护好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14: 利津县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利津高级中学食堂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仔细查看各类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规范后厨作业流程。
1: 从严从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为全县学子平稳顺利迎战中高考保驾护航。
14: 沂水县市场监管局聚焦各考点食堂及周边公餐餐饮单位，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逐项核验后厨环境卫生、三防设施配置、餐具清洗消杀等关键项目，严禁从业人员带病上岗作业，精细做好考前考期全时段餐饮保障。
0: 针对考生有脑强、压力大的特点，我们科学调整食谱，同时在高考期间，我们推迟饭菜半价，免费供应绿豆汤等暖身举措，全力护航学子高考。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4: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4: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一场小麦阅兵在德州齐河拉开帷幕。在第二届黄淮海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观摩会上，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160多个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具备高产高效、多抗广适和优质专用等特性的品种，等待着农业专家和种业企业的检阅。
3: 收高不太高，大概常年这几年都是在75公分左右。
4: 这个有点特殊哈，它是一个富含叶黄素的一个品种，这是国审的一个品种。
3: 这是第二届，我各地哈来了200多个参会人员，我们展示了，主要是黄淮麦区的，也有南部品种，大概160多个，包括比如说安农228，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省农科院像龙眼951啊，144啊，山东农大我们也有一些，像山东28、29啊，河北农科院也有一些品种，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5: 高产、抗逆、优质、专用，160多个品种都有看家本领，相当于把黄淮海麦区的小麦品种尖子生都请到了同一块田里。今年天气特殊，赤霉病和荆棘腐病在不少麦田里抬头，抗病品种表现得格外清秀。
6: 每当放荆棘腐和赤霉病的月，目前来看呢，长势还行。
3: 农户的种的这个地哈，因为这个冬天比较偏暖吧，地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连云雨，荆棘腐病呢重一些。现在赤霉病呢也上来了。前几年我们培育出了山东48，现在呢它的推广面积呢可能在每年在200万亩吧哈，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排在第5位。这个山东开1501呢，它是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一个品种，它携带我们一直研究的那抗赤霉病也健康荆棘腐病那个基因，叫 FHB7。 它现在呢是参加国家黄淮北片的生产试验。
5: 一代代育种家接力攻关，把好的基因写进种子里，良种让农民种地更省心，收成更有底气。
7: 种子呢，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啊，在47%，所以呢，我们对种子这一块管理上也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对种子管理上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分成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审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展示和评价，开展了展示和评价的一个观摩活动。品种啊，我们都把它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看看这些品种的稳产性、丰产性、抗病性、抗扰性到底怎么样。也请这个有关的种业企业、经销商啊、种植大户啊和农民朋友啊来到现场看一看，哪个品种好，哪个品种啊适合他们当地的生产，对我们农民选种用种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5: 好品种集中展示离不开一个平台，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小麦产业研究院。
3: 主要是我们依托这个小麦产业研究院，是录制了这个20多个全国的团队嘛，团队的这个品种呢，他们都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展示，企业呢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有更好的选择。
5: 平台搭得好，良种就能传播得更广。观摩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边走边看，比株高，比穗粒，比抗病性，寻找下一个合作的潜力股。
8: 这次来呢，主要是也看看，一个是未来的这个小麦的一个育种方向，第二个就是选择一些高产抗赤霉病和荆棘腐病这一类的品种。因为山东大品种在市场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也一直跟踪着山东大这些品种，所以说今天啊看了山东大这些已审定的和即将审定的品种啊，感受非常深。特别是我们山东开1501这个品种啊，抗赤霉病，茎秆也不高，产量优势也比较明显。我们准备就是下步合作的这个品种。
9: 我们在聊城有17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去年参观了一下山农系列，回去了以后种了38、56，今年种了71、72，表现都很好。再次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想看一个小麦品种，然后看能不能买下来，我们公司做小麦推广。
3: 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可能育种家看着很好，但是到底好不好，还得希望种子企业的企业家看到这个品种好，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育种家来讲，培育出好品种，依托这个种子企业给我们推广成大品种，所以呢，这个效企合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5: 现场大家还一起参观了小麦产业研究院实验室、高性能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新型肥料等齐齐亮相。这些科技好帮手正为丰产丰收注入新的动能。
1: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这一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2: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施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基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1: 青州的傅成龙啊，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这位年轻瓜农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呢价格很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5: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10: 这边有吗？有啊，在这逮着。哎，好嘞，好，
11: 微信收款1700元。
10: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5: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10: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5: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12: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5: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10: 这瓜嘛，在那个17-1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5: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10: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抢4000个口吧。
12: 用绳子吊的话，1分钟也就吊不了几个瓜。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叫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10: 每个瓜上都挂了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5: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10: 每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5: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10: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细，都是雾化的。
11: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10: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5: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9成熟再采摘。
10: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 是我们卖的瓜是都九成熟，九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八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5: 九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13: 味道很好，香浓甜，
10: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15: 把这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成了呀。
16: 吃的
15: 再好，这瓜也不成了呀。
10: 就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5: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10: 检测下它的药残留，到蒸的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三分钟左右吧。
15: 这西瓜嘛，加特嘛是不能超过百分之无数，现在嘛，大家说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无药残现在。
17: 这个瓜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咱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植、管理。
5: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两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10: 反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如果是不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7: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6: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7: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6: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7: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6: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7: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6: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7: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6: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樱桃要想长得好、卖价高，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是核心。那如何兼顾提质、增产、省人工呢？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泰安市大岳区的几个樱桃园，探访当地种植户，解锁他们的丰收密码。
9: 我看它上身上的挺好，你看红的成红的。
10: 你看那个身儿，它真亮，和红缎子似的。
9: 硬度好，相当理想的。满树的果子，我娘压的枝子歪歪的。
11: 你看成熟很集中。
2: 原来是拆起来一遍遍的，拆好几遍。你现在用这个今年两遍的都拆了，基本上你看基本上都裂的很少。之前做活做到基本上做到倒数了，
11: 不错呀，年不断嘛。
2: 做过六勺子这么高，叶子又粗这么旺。
12: 咱下塘镇大约有20000多亩樱桃，有很多农户都是看着邻居家用的肥料比较好，然后打听咱这个店儿，直接过来买黑松土的肥料。
10: 但是前年的时候是吧，咱下大雪，咱上厂里去了，是吧？我那是头一次，我去了以后，那个订了两套以后呢，我回来上了两钩子，对比了对比，结果我就再不用别的肥料了，我就光用的那个农大肥料。用这个肥料吧，也不能说是今年用这一家的，明年用哪一家的，看不出来。我连续用了这个3年以后啊，这个看这个效果是绝对的是挺好，人工也省啊，一共是100多棵红灯，摘了五六天，成熟的这个蒸汽都熟好了以后都摘下来都卖掉了。
9: 这个肥料是很不错的，尤其是这个颜色哈。用了这个农大肥料，它亮硬度好，它不软果。这是采摘完了的这个叶子，你看看连点黄叶都没有。这个树即将要杀了，人是它呢又窜出新枝条来了，他们都叫我砍了，我都舍不得。
13: 这树多少年了？
9: 树17年了，人是有感情的，舍不得。你看这红灯，这现在还这个样的，你看看，捏都捏不成嘛。
2: 产量很高，这是今天早晨摘了以后的。要不你现在个头比这还得亏的还要大。
13: 这个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20，一个价20。他们接着拿着送给的。
14: 果实完全取决于这个树好不好。树是整体健壮了之后呢，他们这个果实，普遍都会个头大，成熟的均匀，然后光泽都比较高。这样的话，品质高了之后，自然而然的这个价钱就高了。
12: 我们现在建设综合服务站，通过好的产品、农化以及高科技设备，形成铁三角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让农户种出高品质，卖上好价钱，获得高收益。
14: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樱桃出现的奇形果、瘤角、黄叶以及这个病毒病的这些问题，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让果农真正得到效益。
8: 初夏时节，麦浪飘香。在山东临清，一场万亩麦田观摩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种植户和经销商，大家带着期待而来，揣着赞叹而归，共同见证了一块先天不足的晚播小麦地如何逆势生长，穗大力保，长势喜人。而这一切丰收的背后啊，都离不开一个家喻户晓的肥料品牌——史丹利。
15: 这个麦子不孬，
16: 好哎，
17: 麦穗不小了，这层也很厚，
15: 看着无核粘的，看着能壮实。
17: 这是实在的不孬，大品牌，大品牌质量保证，种肥料你得要大品牌。
18: 我干农子40年了，肥得溜油的，三年看得见的效果，我再来50吨。
8: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史丹利的老客户，说起史丹利都是对大品牌的信赖。
19: 史丹利很好，
20: 我用了有10年了嘛，
19: 我家的还有150个袋子了，现在
20: 蛋糕啊。

0: 俺大伙儿光种蒜，种了四多亩，都用了蒜里。康明号增产，那是土地废物，我用了经常用。
1: 他去年要了100多吨。
2: 我从2003年都代理石南里，一直到如今，现在还是石南里。咱那边那个石南里，老百姓都是认可，别的不要，都要石南里。长出庄稼来都是不一样，效果都是好。我为石南里代言。
3: 史丹利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农户与市场的双重认可。
4: 他现在的说赌户赌得多，今年这个都讲的晚一点，晚一点他都赌这个4-5个了。你像这个，你看1个、2个、4个、5个，或者够6个了。买梨不孬，你看现在都是多鼓溜。他现在还没管家，还没管门了，还没完了，还得个4天半月的。年是个还管1400来斤，今年。要看这路的，反正得超过年头了吧。
3: 这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就是刘汉胜种植的。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晚播弱苗。但在刘汉胜的麦田里茁壮的小麦，即使是在大风中依然整齐有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这个石南里各有各的配法，它的配法好。
3: 好收成既靠两种良法，更靠科学用肥。针对今年临清小麦晚播苗弱根系差的难题，史丹利技术中心量身定制晚播小麦套餐施肥方案，用科技为丰收保驾护航。
5: 因为受去年那个秋汛的影响呢，总体临清当地小麦播种呢比往年要偏晚，史丹利呢也出了针对今年晚播小麦的一个套餐肥。底肥呢，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3N3H8的氮磷钾，比较均衡啊。另外呢，还配了我们的这个矿源黄腐酸钾，就来促进它的这个生根。因为苗期呢，它播的晚，如果说根长得不好的话，它非常影响小麦的后期的一个长势。所以说配了我们的矿源黄腐酸钾，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根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在越冬期之前呢，针对弱苗，我们喷了一遍这个特立根，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来促进它形成年前的一个有效镍，来保证弱苗转壮。然后在返青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30-05的这种高氮肥，追完之后呢，还喷了史丹利的这种特立氮。特立氮呢，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高氮的，里边加了黄腐酸、海藻酸，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苗壮，然后促进返青，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能够预防倒春寒。在这个开花之前呢，我们又给它喷了一遍特立根。特立根呢是高磷的，非常好，能够促进它的这个开花授粉。我们所有的套餐肥里面，包括我们的复合肥和液体肥这一种，里边都是加了这个锌元素和硼元素的。这个锌肥呢，能够促进小麦的一个生长；硼元素呢，能够促进后期的这个开花授粉，来保证它的这个灌浆籽粒饱满，增加千粒重。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示范田呢，总体长势是比较均匀的，穗头也比较大，而且最近这几天呢，风力也比较大。我们的肥料呢，能够保证它根系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秸秆呢也比较柔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也强。
3: 精准配方，全程营养，科学管理，史丹利用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晚播麦田同样迎来丰收希望。
6: 大公司大品牌，老百姓都认可的肥料。
7: 你用了之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吗？
6: 回头客多。
7: 是吗？
6: 对，尤其是包地大户，包地大户这个每年现在都这个用这个史丹利。从我2023年盖包地大户都现在都开始跟着我用史丹利，今年都第3年了。
3: 好肥料不仅农户说好，专业育种单位、规模基地、经销商更是长期信赖，持续选用。
8: 水肥是高产的关键。我们那个实验地刚开始的亩产嘛，大约是在1000斤左右。现在我们呢，经过肥料的改良呢，我们的地块现在已经带1023的这么一个产量。对我们一个土地的改良起到了效果，再一个对我们选地高产品种也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所以我们每年大约是在600亩地的使用量。
3: 十几年坚守，大面积验证，高速度增长，史丹利用实力证明，大品牌好肥效才是农户最放心的选择。
9: 今天大约来了200人，是咱们临清市场的二级商还有种植大户的一个观摩，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一个史丹利套餐肥。临清市场呢，从2023年连续3年销量持续攀升。从11月份开始到现在，销量已突破4000吨。目前有2款产品销量比较突出，3N全年销量大约在1500吨。肥的流入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新推的一个产品，从2025年玉米肥开始推广到现在，玉米肥这一季突破两百。

0: 对，
1: 黄土地黑土地，说杯酒用此得利。
2: 新疆轮台县的种植户张国龙有四五百亩棉田，那由于土壤盐分过高，每年种棉花都让他头疼不已。不过今年他有了一个好帮手，棉田不仅出苗整齐，苗也长得格外壮实。
0: 出苗真的出得太轻松了，哎呦，我一直担心这一片出不好，结果出得非常好。本来是应该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今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整地的时候把这个路上的土拉到这个这一片来了嘛，然后这一片本来茧也大，往年也是出苗都不齐，去年直接就是光板补了两遍也是没出，所以说去年也把人弄得也辛麻烦的，很也辛苦。
3: 张国龙的棉田紧邻茫茫戈壁，地块盐碱富集，土壤盐渍化问题突出，往年棉花种植多次补种也没能解决棉花出苗难的问题。
0: 这就原来去年那条路，包括这一片周围这个几十米去年都是不出苗的地方。8月29号拍的这个卫星图，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中心点嘛，这片有个十几亩都没出苗，土你看起来是湿的，其实它是那个盐碱，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假伤，看起来有伤，其实它是碱。这土就得咸的，我是齁齁的。
4: 这是咸？
0: 还行，
4: 4点多。
0: 我尝尝都咸。
3: 今年春天，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张国龙采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作为出苗水。让他格外惊喜的是，往年难出苗不出苗的盐碱地块，今年棉苗长势焕然一新。
0: 今年这个一遍水滴完以后，差不多就出个50%-60%了，两遍水然后基本上出齐了。今年用这个双碱做出苗水，这个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有这么好效果。
3: 双碱抗盐生根菌具备强劲的改土抗盐、促根壮苗功效，今年的试验让张国龙的棉花苗表现出了强势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棉花高产奠定了基础。
0: 那这主根多长？
5: 不挖断的话，差不多有20公分了吧？
6: 你包括主根，我们看往下扎的话，全是白根，对，全是白根。那这些白根的话，那就是不浇苗的一个表现。
0: 看这杆子多壮！仔细看，你看这个是明显的，不是蕾吗？
6: 明显蕾的。啊，
0: 小米粒一样的，不是蕾吗？
6: 还真是。
0: 啊，第6片叶子吗？去年用的棉花7片叶子，有的个别的8片的，我跟你说还有9片叶子才有雷嘞。
6: 你说
0: 今年就好了，今年是有个好的开头了，后面管理跟上，没有特别时间长的高温的话，这个高产的问题就不大了。今年这个高产就指着它了，必须用，因为我已经用出来效果了。我现在很认可这款产品。
7: 盐碱用双碱，耶。
2: 在平度市有一对父子，父亲种菜，儿子卖菜，父子俩携手干出了一份事业，让马家沟芹菜走向了全国，甚至在国外建起了种植基地。咱们一块来看看这对父子是如何把马家沟芹菜事业做大做强的。马文鹏的芹菜包装车间格外忙活，
8: 今天量不少啊，这发哪里？
9: 这是往青岛的，现在要活要太多了，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就得自己干。哎，
10: 你得管三个儿子，
9: 小心。好的，再见。又来一个。哎，王总，
11: 我把你李斌孩子发了，给我汇款。
9: 你等一下，我马上帮你查一下啊。啊，质量你放心行了啊。电商、微信都有啊。老一辈以前就是种这个马家沟芹菜的，所以想把这个产品推出去。
2: 马文鹏和父亲马富臣是当地马家沟芹菜产业的带头人，在平度马家沟芹菜主产区，种植户们这样评价父子俩：
12: 老马在这边是芹菜王，当地都是一说起老马来，没人不知道的。
13: 老芹菜大王了，真是。
12: 咱可大了，他的想法可多了，这想走向世界。
2: 让芹菜走向世界，这不单是马富臣的想法，前几年马富臣就把想法付诸了行动。
14: 是我要叫中国马家沟啊，有很多燕外我，因为我这个菜啊销售全国，并且还走向了南非，南非有我的蔬菜基地啊。
2: 平度李元街道的东西马家沟村一直有种植芹菜的传统，十几年前在政府的帮助下，马家沟芹菜名声大振。
14: 最关键一点，它是空心的，母亲这个菜吃起来以后 又乱又脆又香，吃不了那儿之前，通过政府大桥火起来了，销售到全国的各地，并且一线二线城市都很认可这个蔬菜，每年的旺季了供不应求。
4: 马家沟芹菜火起来的那几年，马富臣赚到了第一桶金。打那开始，马家沟周边许多村民都掀起了芹菜种植潮。
14: 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不管大户小户，基本就是以马家沟芹菜产业为主，根据地理标志规划出36个自家村来，为这个马家沟芹菜种植基地。
4: 凭借多年种植芹菜的经验，马富臣成立了合作社，带领周边158名社员、近1000名菜农发展芹菜种植。
12: 我家那种了10多亩吧，我们一家就是说，30口家收入的也就是19万。
4: 马家沟芹菜能火，离不开马富臣这样的带头人。为了打造品牌，马富臣带领社员们对芹菜进行了分级。
14: 以前是来些小葱，现在来盒。做出品牌以后，我们就是转为这个礼品包装，成为了这个他们放走菜坊中一个贵重佳品。
10: 去了外边的老红，这个标准的话，2年到2年半纯洁。
4: 分级销售让芹菜身价倍增，一种玻璃脆芹菜更是卖出了奢侈品的味道。
15: 这个玻璃脆吧都是卡标准，你看这个芯儿特别嫩，空心的一点渣没有，看手上这水分汁水特别足，而且你看一点渣都没有。
14: 这一盒一斤，这一箱装2盒。
4: 除了品种创新，在种植模式和储存技巧上，马富臣也在不断进步。以前马家沟芹菜秋收之后只能储存销售3-4个月，马富臣通过错期种植实现了马家沟芹菜的全年供应。
15: 之前就是到8月15之后，露天的芹菜上市了之后，我们才可能给客户上架。但是相对一些那个酒店来说，会所来说，人家是不下架的。从大工棚、高温棚到立棚结束了之后露天的，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马家沟芹菜都有。
4: 最近几年，儿子马文鹏开始帮助父亲销售芹菜。
9: 这一款就是基本上就在4斤出一斤，还有更好的就在10斤多出一斤的那一种玻璃脆。这个芹菜吧，就这个高度太长了吧，不够标准的，这个长度太长了就要去掉，必须要去掉，严格标准。
4: 严卡标准，保障品质，让马文鹏的芹菜线上销售很火爆。
9: 我们早晨一般就是7:30上班，有时候干到晚上都12点钟才能下班。
15: 基本上就是那个订单平台，包括团购什么的哈，做的比较好。
9: 老一辈创下的品牌，我们要把它坚守好。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 又到一年高考时，无数学子怀揣梦想走进考场。
3: 每年高考不止考生在努力，很多人也都跟着忙活，为考生保驾护航。咱们继续往下看。
4: 早上6点半，在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考点附近，民警早早到岗指挥交通，保障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在各个考点周边设立多个固定勤务岗及机动巡逻岗，开启全程户口模式，
3: 全力维护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同时，潍坊交警在考场周边部署了充足的警力，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考生如果遇到忘带、中检、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可就近向执勤交警进行求助。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途经考场周边路段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4: 高考期间，公安、城管等部门也在考点周边全力做好保障工作，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干净、安静的考试环境。执勤民辅警聚焦考点周边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交通疏导及噪音整治工作，严查周边暂道经营、喧哗扰民等行为，同时启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全方位排查空中干扰隐患，在考点设置公安便民服务岗，
5: 配备移动警务终端，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针对考生遗忘身份证等突发情况提供现场快速核验，及时办证服务。聚焦暂道经营、乱停乱放、违规小广告等突出问题，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工作模式，持续加大巡查管理频次密度，同时开展爱心户口行动，
6: 全力为广大考生及家长保驾护航。除此之外，社会众多行业积极响应，设置爱心助考点，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自来水、板凳等贴心服务。今天不管从安保还是整体的这些保障上，感觉的都安排的特别的妥帖。祝愿所有的考生都那个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2: 希望考生都好好发挥，取得满意的成绩，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放平心态，加油。这两天高考网上也开始流行一些提神醒脑的方法啊，比如说

0: 效果，但要注意选择糖分低的产品。黑巧克力的这个浓度要在80%或者85%以上，那么相对来说它的生物碱的浓度相对是比较好，而且它的糖分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
1: 吃黑巧克力也要注意控制量，一般烤前吃1到2块即可，过量反而会导致心跳加速，还可能引发肠胃不适。黑巧克力中含有糖分，摄入过多也会造成血糖波动，反而容易犯困。特别提醒，如果平时肠胃敏感或者对咖啡因敏感，喝杯奶茶就睡不着的孩子，不要吃黑巧克力。平时没有吃过黑巧克力，烤前也不要尝试。
0: 还是不要打破他平常的一个饮食的规律，比如说黑巧克力本身是有点苦，这个孩子他本身不喜欢吃这个东西，要是当做一种负担把它吃下去了，相反你得不到你所期望的那个效果，那么他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按照他喜好，这样对他的心情的愉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兴奋剂。还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考前喝咖啡来提神可以吗？ 专家表示，平时不喝咖啡的孩子也别尝试，否则可能会引起心慌、手抖，反而影响发挥。平时习惯喝咖啡的孩子，考前可以喝一点，但注意不要过量，一杯即可。不少考生临考前会存在紧张、焦虑，心理专家也给出了放松的方法。晚上睡不着觉。
2: 那么孩子自己呢，他可以有一种叫身体扫描，你可以闭上眼睛，伴随着有些轻音乐啊，那么身体扫描从头皮啊、眼皮一步步的暗示自己扫描。如果不是严重的焦虑失眠，通常都是有效的。那也有的到了考场之后，他觉得紧张、心慌，这个时候一个是呼吸调整，就是吸气，吸完之后你可以憋一会，憋一会再完全的吐出来，用嘴巴呼吸，这样来个4-5次。
3: 或者是把这个手放到后背，后背让后背绷紧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再放松下来。
4: 对于考生来说，安静的环境很重要。近日，有群众反映他们那里一个小区毗邻的露天步行街，夜间噪声超标频发，摆摊经营、广场舞扎堆扰民，高分贝噪声持续侵扰周边住户，被考学子复习受影响。来看记者的调查。
5: 6月2号晚上8点多，记者来到聊城市东昌府区荣盛阿尔卡迪亚荣园和盛源两个小区之间的这条步行街，整条道路被游乐推车、小吃零售摊位大面积占道，露天餐饮、户外文娱同步经营，街巷喧闹嘈杂。 这条步行街两侧高楼密集，楼栋合围形成声学反射空间，各类噪音经墙体反复折射放大，形成密闭回音区。噪声顺着楼体缝隙直达室内，正值中高考关键备考期，片区内大量初三、高三学生居家学习，深受影响。我人家一百天的娃，我带他孩子那小孩都到6点多，1路都10点多，俺家那小孩跟直叫唤。
6: 噪声倒逼不少家庭另寻出路。一位中考生家长告诉记者，为了寻求安静，他在小区外安静的位置给孩子找了一家自习室。孩子每晚放学去那里学习。
7: 他来这儿给步行街，他落个时候没法，他妈妈晚上现在陪他学习去。哪能这事儿？你回来他9点多10点的。
5: 记者现场核实，游乐车辆经营者日常营业至晚间9点半，广场舞队伍最晚19点45分集结，近21点结束活动。活动时段恰好落在
6: 居民夜间休憩，考生晚间集中复习的黄金时段。
8: 能到几点？开到。
9: 9点半。
8: 就在这随便骑就行了。9点半。那一般晚上几点出来？
9: 9点开始。8点开始。
8: 大概就9到10个小时。
6: 哦，
8: 行。
10: 10分钟9点就算。
6: 依据生环境质量标准法定规范，住宅区域划为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白天环境噪声限值55分贝。 夜间10点前限值同样执行55分贝，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的限值是45分贝。
11: 我现在是在荣盛阿尔卡迪亚盛源小区1号楼的北侧，位于1号楼南侧呢，就是这条步行街的位置。我手中呢有一台分贝测试仪，接下来我们来测一测这里的噪音是多少。我现在不说话，来看看这个指数。 大概能达到56、57A升级的分贝标准。
6: 实测数据已超出法定管控上限，记者随即前往1号楼18层楼顶天台，规避地面人流干扰2次检测。
11: 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1号楼的楼顶18楼的天台位置，我们看看这里的噪音指数是多少。

0: 这个地方呢风是比较小的，我现在不说话看它的指数。基本呢这个指数一直是在60以上。
1: 随后接着第一时间拨打聊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交扰民线索，直至次日午间未收到属地职能部门回访与处置反馈，接着前往属地新区街道办事处对接处置工作。
2: 好好体验虽然是摩托艇，但是想象中正常活动的咱这种也给我也提给我也练一下，我也看能全都全全全都好真的就好了。
1: 随后记者到访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物业坦言噪声投诉已成常态化问题，但他们也不好管理。
3: 平时是不是经常有人投诉啊？
4: 对，投诉了他们有十八个人在投诉。
3: 不属于受到咱物业管理吗？
4: 话这么多，那些地方就是谁的就是谁的了，物业没有执法权，按理来说反正是有毛病什么的你自行处理吧。
5: 一城烟火需要包容，但包容不能突破法律法规规定的居住底线，更不能惊扰备考的学子。在此呢，我们也倡议沿街商户、休闲市民主动调低音响，压缩夜间经营娱乐时间，为考生临时让出安静的备考环境。放眼长效治理，我们也希望城市管理部门细化便民步行街管理细则，明确经营时段、音响分贝、占道范围三项硬性标准，兼顾小微从业者生计与群众居住安宁，让市井繁华与居家静谧和谐共存。最后呢，祝所有的中高考考生放平心态，金榜题名。今日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等四项旅游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6: 针对老年旅游者，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实施。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等内容。标准打破以往仅服务残障人士的局限，覆盖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针对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问题，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国家标准提出，旅游购物场所售卖的所有旅游商品需资质证书齐全，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商品。同时，场所需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退换服务办理时限不超过48小时。此外，需设置专人负责处理游客投诉，并常态化开展游客满意度监测，游客满意度不低于95%。
7: 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6: 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新增数据管理章节，细化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等多项内容，全面规范景区数字化运营体系，推动景区管理服务体验全流程向智能化、网络化升级。
5: 当下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康养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在上海老博会上，各类适老科技产品集中亮相，以创新技术赋能养老康养，带来全新的晚年生活体验。
8: 这款是下肢外骨骼训练仪，另外一台是我们的舌面问诊仪，这两款仪器是我们康复大厅600台中其中的2台，也是我们日常对老人康复训练的2台仪器。

0: 展。
1: 你过来参加这个展会？
2: 为家人就是寻找一些好的产品。对，就是体验的话，就是他会可能会提前预判，就是感知你会做什么动作，所以他其实是会提前去辅助，给你一个力量。
3: 就是最早先的那个 Web 主要是在医疗场景更多一点，然后现在呢开始做登山的也开始火起来了，对，也会做消费级的生意，目前的这一个可能就几千块钱人民币，然后现在有我们的国补，然后平台补贴，还有就是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些福利。
4: 如果效果好，我出去旅游啊什么啊，以后爬山我就不怕了，
5: 一推他就可以走了，对，他是非常丝滑的。你走的过程中，我站在前面，他自动他会给你停掉的，然后我离开之后他还会走。就我们辅助驾驶的这一部分的核心的控制器硬件和我们的软件算法，都是我们给新能源电车的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这套技术。在我们未来的在机场或者高铁站里面，我们也会推出这种扫码二维码共享版本的租赁的方式的。
6: 小朋友什么东西都想摸一摸尝一尝，看到新鲜东西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塞到嘴里，对此呢家长不能掉以轻心啊。深圳的李女士前两天呢带两岁的儿子去公园遛弯，小家伙揪了一点叶子就放到嘴里了，紧接着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疑似中毒迹象。
7: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1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地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8: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一两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7: 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用，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8: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在广东的小区花坛、绿化带角落、公园、景观花盆时常都能见到。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7: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6: 病从口入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家长平时一定要看好仔细点。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秦腔，吹火、慢握鱼等绝技惊艳全网，舞台上行云流水的高光演绎，背后是秦腔演员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常年坚守。接下来呢，带您了解秦腔绝技是怎样练成的。
9: 最近大家有在追剧吗？电视剧主角火了，作为该剧的灵魂，秦腔也火了。一秦娥成名角离不开经典折子戏打交赞，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秦腔流行于中国西北大地，发源于陕甘一带，已有数百年历史。因电视剧而火出圈的吹火技艺是秦腔的招牌绝活，演员通过直吹、翻身吹等技巧呈现出单口火、连珠火等形态。为了安全起见，这需要无数次的训练。
10: 因为它是明火嘛，可能会烧到自己的嘴巴，然后眉毛。它是把松香研磨成粉，过筛，再用麻纸包成包子，塞到口中，气沉丹田，均匀地把它吹出去。平时每一次包那个包子，能包40-50个，每天中午会吹50个，下午吹50个，每天这样坚持。我学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是特别热，吹火然后有烧到自己，有时候会吸到自己的胃里边，它其实对演员的嗓子还有

0: 都是不太好的。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呼吸。练了可能有一两年以后才登上舞台。
1: 被拳王挑战的慢握鱼绝活是秦腔里最戳人心的经典身段，演员要不着痕迹地完成从立到握成鱼状再重新站立的全过程，讲究慢中见功，稳中传情，对演员的腰腹核心、下肢柔韧度、呼吸节奏等要求极高。功力深厚的演员表演时，观众看到的不是往下蹲，而是像升降机一样慢慢往下化、沉、融，这既需要童子功打底，也需要演员长期坚持苦练。
2: 重心发力点都是往下的嘛，握下去了起来那肯定就很难，使劲往起就是要练出来的，下去了然后上来全是一口气。齐老师让我们练的时候，他让我们不上不下，正好腿最酸的时候不能动，就让我们耗时间10分钟20分钟往上这样加，然后老抽筋儿老抖，那个汗嗒嗒嗒嗒嗒往下挤，但是他就不让你下。
1: 主角的热播还带火了秦腔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数万网友翻看《打交赞》，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演员雷格格主演的《打交赞》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常年演《打交赞》中的杨排风，雷格格舞起棍花来可以达到只见残影不见棍的效果。
3: 《打交赞》这个戏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先50。然后停，你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膀子有点酸，但是老师不会说让你休息很长时间，可能就是让你休息5秒，然后再继续。就是你一直要练到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强度，就是不停地在加码加码加码，每天加码，整出就是40-50分钟。但是你在舞台下可能要一遍一遍去量化。我排练时间就有2年，日复一日的去练，没有捷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打磨，一步一步越来越好。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当古老绝技借一部好剧破圈，收获的不仅是掌声，更是无数年轻人为之驻足的眼光。这或许就是传承最好的模样。秦腔正被新的热爱重新点燃。
4: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5: 无照乘车堵在厕所70秒，辱骂乘务员14次。6月6日，广铁长沙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该旅客追补了车票，铁路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外卖用的是人造大米，都有毒，加了科技与狠活，出饭率高，久放不妥。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记者就此采访食品领域的专家，据介绍，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它口感好，分散性好，食用后升糖指数降低，健康特性更优。记者还了解到，人造米并不便宜，重组大米采用碎米等副产物为原料，但需添加营养强化剂、杂粮粉等，这些基本上都比大米要贵。
6: 河南一男子驾驶领跑 C16 高速上开智驾，撞上前方停着的抢修车，后排乘客双臂被撞断，车子报废，
7: 根本不承受，他还去上家这个东西。我当时幸亏撞是一个方装车辆，如果要不是方装车，我肯定就站不到这。
6: 领跑汽车服务经理回应称，用户手册已明确标注智驾无法识别禁止物体、不规则物品，而且马先生作为司机第一驾驶人员，事发时为什么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车辆没有质量问题，不符合退车条件。目前双方将等厂家提供后台数据及相关报告后再次协商。
5: 高校通报：男学生在女厕偷拍后伤人。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一男生在河北地质大学女厕偷拍，被抓到后想逃离现场，女生拽住其衣服进行阻止，导致该女生摔倒受伤，头部流血。男生多次恳求女生不要报警。
8: 我天生就是报警，
9: 不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8: 我跟你道歉，
9: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5: 6月5日晚，河北地质大学研究生学院通报，涉事男生包某某确系该校学生，正在依法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学校决定拟给予包某某开除学籍处分。
4: 早上的曹先生跟我们反映，姐姐的技校毕业证网上无法查询，查阅个人档案时呢，竟然发现档案内同时出现了2个姓名，我们来看看。
10: 我姐就是她想。

0: 参加一些这个考试，发现毕业证呢在官网上查不到，他呢就到学校呢去了解一下情况，也没查到他的信息，翻箱倒柜查一些学校档案，查这些东西，然后呢发现呢就是他的学籍档案呢被人家篡改了，档案皮上呢也姓曹，叫曹什么什么，毕业生什么登记表，毕业生什么考核表啊，这些东西有的篡改了，有的没篡改，学校呢一直说没有给解决，就是你的这个档案比较混乱不全，我们希望呢学校就是给我们出个证明，证明我们在校学生，因为的确我们是也是说正常上学正常毕业，
1: 不缺那一点，
2: 不缺那
1: 个那个嘛，就是一个被否定的一个点，知道吧？所以你后期再怎么整，你没有那个信息啊，这上传网络什么，这里边所有的信息里边都不存在。
3: 山东藻矿技术学院副院长马先生说，曹女士的入学程序可能有问题，所以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想要学校出证明还需要找到给曹女士办入学的经手人，他们也跟经手人联系过，但是对方却不太配合，
1: 他可以证明需要盖章，而且我们盖章只能证明你在学校学习过。
0: 我和我姐当时也有十多岁小，我本家的书呢给我妈说就是当时有这个学校可以上学，我父亲呢在我很小就是一岁多就不在了，然后我妈那也不懂这一块，当时就是凑过这个学费给到这个我本家书，我本家书呢、就是、又委托可能说学校里面的老师操作一下，然后呢我姐就是正常上学，然后正常拿到毕业证。
3: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当事人一起来到了枣庄市薛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对方也协调学校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4: 这个毕业证我们暂时从学籍上什么可能没查书没查到吧，我只能这么讲。
5: 那他这个学历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4: 如果是从完善的整个这一套里边可能存在一些瑕疵，是不是有些档案没找到、可能中间因为这个二十来年了、他中间是不是有遗失，我们中间经过了很多变革、是不是档案有那个保存不当的地方、这个可能存在。
5: 下一步怎么办呢？他这种情况
4: 下一步我们继续的看看能给他完善一下，找一找、找人给他证明，我们有人给他证明他在这个阶段一直在学校里边学习啊，那我们可以证明他在学校学习。
5: 那他的这个档案为什么会出问题？
4: 涉及到二十多年前的问题，我这一块没接触过。
6: 毕业证、学籍都是属于人事部门管理，我们这个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下一步对于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籍加强这个监管，这个按照这个正常的途径，这个民间的这个报审，包括这个过程性的这个监管，我们得加强这个管理。
7: 今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经成为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四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9: 非常棒，我看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10: 五月份的时候呢，环比四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8: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五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11: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music.
12: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8: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13: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8: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13: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一个两个， 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7: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国内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8: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2: 1到4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8: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14: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8: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15: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左右，对比去年的话，1到4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8: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16: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I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场景会大很多。
3: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7: 接下来是由兰陵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了。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把自己的闲置住宅呀放在了网络上去短租，没想到呢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房主很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邻居是不是有权说不呢？我们来看看。
17: 张先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 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18: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7: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18: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17: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7: 这起案件虽然尘埃落定，但很多人心里啊还是有一个疑问：我把自己家的房子变成网约房，为什么还要邻居同意呢？想要合法经营网约房，又该办理哪些手续呢？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利害关系业主呢？
18: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17: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19: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7: 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呢，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会带来风险隐患。
17: 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20: 比如说啊，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啊，实际入住的人员啊，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啊，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接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的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会引起邻里纠纷。
19: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17: 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况，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7: 夏天天热，再来关注健康话题。高温高湿天气啊，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21: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22: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21: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22: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总有人不当回事儿。面对执法检查，南京的一名驾驶员竟然想通过再喝一口这样的方式来掩盖酒驾。我们来看看。
23: 曾因危险驾驶罪被吊销驾照的王某，酒后驾车与他人发生争执，对方闻到酒味后报警，王某当即跑去超市买来一瓶白酒当场喝下。民警赶到后，其血检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41.3毫克，远超醉驾标准。王某辩称自己是停车后才喝的酒。
24: 根据2023年两高两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检查前故意饮酒的，可以直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认定标准。王某明知对方已经报警，仍然购买白酒并当场饮用，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依据司法解释，我们以他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定罪证据。同时，他五年内曾因危险驾驶被判刑，属于从重处罚情节。
23: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检察官提醒，任何钻法律空子的小聪明都逃不过严密的司法规定。
7: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好吃的大米。咱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那是特别广啊，好吃的大米也是特别多。很多人喜欢五常大米，要说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非常的好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这个五常大米。
0: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1: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回声。
4: 十味值是90分，90分。
5: 对，
4: 十味值是
5: 十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6: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气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昼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4: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

0: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1: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我能吃好几碗，真的好吃。
2: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6: 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5: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6: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5: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6: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5: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6: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儿开车很容易犯困。
6: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6: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且呢呈现了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欢迎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大夫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近视，咱们今天直奔主题哈，什么是近视呢？
1: 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近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今天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近视啊。因为人们常常把眼睛比作相机，那对于相机来讲的话呢，它的成像有两大部件，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底片。那么眼睛当中的镜头呢，就是我们的角膜和晶状体，它主要负责折射光线。底片对应我们眼睛当中的视网膜，它负责接收物像，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那如果说外界的光线通过眼睛的镜头能够刚好折射到视网膜上，聚焦到视网膜上，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为正视眼。
0: 正视眼。
1: 如果是折射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就称为近视眼。那为什么会折射到视网膜之前呢？那就要根据我们近视的类型进行理解。那临床上我们近视呢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的镜头太强了，导致我的光线落到视网膜之前。那这种类型我们叫做屈光性近视。
0: 屈光性近视。
1: 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眼睛的眼球的前后径，也就是

0: 是哈，通常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轴性近视，
1: 对
0: 啊，但是说到这个近视哈，大家首先考虑到的是戴眼镜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刚近视的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眼镜必须要戴吗？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来了之后，检查还没做，就会先问大夫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我给的答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先做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区分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1: 对，真假近视，那怎么样去鉴别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经常听到的叫做散瞳验光，也就是睫状静麻痹验光。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个睫状静麻痹之后仍然表现出这个近视的状态，那就是真性近视。对于假性近视来说呢，是不需要戴眼镜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我的科学的一个用眼啊，进行调节的一个放松训练，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是真性近视呢，确实需要戴眼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近视的本质呢是我的成像落在了视网膜前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戴眼镜，我去看黑板其实是模糊的，孩子就会采取很多小动作，比如说哎眯着眼睛看，或者是皱眉，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哎喜欢这样侧着脸看，还有一些小孩你会发现他老是揉眼睛或者是眨眼，那出现这种动作呢，都是为了让他努力去分辨远处的物体。这种状态会导致我的眼睛处于过度疲劳的这种情况，反而会增加我近视的一个度数。所以说真性近视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戴眼镜。而且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关注度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2021年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啊，他把近视戴了合适矫正眼镜的儿童学生和近视没戴眼镜的学生相比啊，会通过这个我们医学上我们这个教育学上的一个数值发现，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戴眼镜的学生比不戴眼镜的学生，他会相当于额外多学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
0: 那还
1: 额外多学了一个学期，
0: 那还挺长的，至少半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对，所以是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0: 哎呦，还真是没有想到哈，就是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
1: 所以有些学习成绩差跟他看不清是有关系的。
0: 但是从小哈，就是听家里人说哈，听别人的父母也经常说哈，说这个注意不要戴眼镜哈，这个越戴度数越厉害。哎，真的是这样吗？
1: 我小时候也听说过，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客观认识眼镜这个东西啊。刚提到就是我成像落在视网膜之前，那这种本质上来说呢，是属于一种光学的缺陷。那近视的眼镜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凹透镜。那它通过凹透镜改变光线，让它重新落到视网膜上，这样我就能够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妖魔化它啊！它不会导致我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会一直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确实也会发现孩子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度数确实一直在长。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们说近视从0到18岁这个过程是我眼轴眼球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我的眼轴的变化跟我的身高一样是单向的，我的眼轴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导致我的近视度数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一个增长的程度跟我的年龄绝对相关。比如说6、7岁的儿童现在近视率也很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发生近视之后，你会发现他戴上眼镜1年之后，平均也会长个100或者125度左右。所以说戴眼镜呢，不会导致我近视越来越高。近视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跟我生长发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近视的儿童我戴上了眼镜之后呢，我必须要联合我的视觉行为的改变，包括我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多多的去户外，同时呢注意我的读写姿势，来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点。
0: 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环境因素
0: 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会说哈，说我不喜欢戴眼镜，是我觉着眼镜戴时间久了这个眼睛会往外凸。
1: 眼睛往外凸这个事儿啊，它是针对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确实会有这个表现。因为它眼睛凸 啊，你理解

0: 起来，它的本质呢是我眼轴变长了。那一般如果说我的近视度数增长200到300度、嗯、我的眼轴长度就会增加1毫米、哦、你增加1毫米2毫米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增加5-6毫米或者7-8毫米，我的眼轴变长了，从侧面看，就会有凸的这个表现。
1: 哦，
0: 所以说眼睛凸啊，也不是我戴眼镜造成的，而是本身我眼睛度数太高。但是呢，有家长也会说，哎，我发现孩子好像摘了眼镜，看上去凸得更厉害了。
1: 哎，对，
0: 哎，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一点，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哎视觉的一个错觉有关系。因为近视眼镜它是凹透镜，它具有缩小物像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长期戴眼镜的人群，我们习惯了通过眼镜去看到它这个缩小的眼睛，当它摘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眼睛好像凸得更厉害。
1: 近视了不戴眼镜，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吧？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近视的儿童啊，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啊。在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期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呢，是0到6岁。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的视力是很差的啊，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手动的一个视力。到6岁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达到1.0的视力。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力逐渐的发育，我的大脑皮层也逐渐的发育。如果是说我高度近视，或者是两个眼度数一个高一个低，那我度数高的那个眼睛始终成像是模糊的，模糊的像呢就不能够刺激到我的视觉的发育，会出现弱视的问题。
1: 弱视的问题、哎、
0: 弱视的问题就属于眼病了。它的特点呢、哦、就是比如说近视的儿童啊、我戴上眼镜我能看到1.0，但是弱视的儿童我戴上眼镜视力达不到正常。
1: 有，这还是严重的。
0: 所以说，哎，需要进行后续弱视的训练。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疾病，大家也经常听到，跟斜视也有关系
1: 啊。会引起斜视吗？
0: 斜视，就是我们在近视的儿童啊，如果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我在看近的时候，我动用的调节是少的，甚至是不动用调节。那看近呢，我们有个三联动，叫做调节、集合和瞳孔缩小。我的调节不动用调节了，那我的集合也会受到紊乱，我的功能也会紊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眼睛容易往外斜啊，我们叫做斜视，就会诱发这个斜视的发生。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存在于这种屈光参差的患者。那我投到两个眼睛，这个眼底的像，一个清楚，一个模糊。大脑需要将两个眼的像融合到一起。对。当你一个像清楚一个像模糊，其实大脑对于融像来讲是存在困难的、那也会诱发大脑把这个像模糊的这只眼给屏蔽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诱发斜视的一个发生。
1: 这两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0: 属于眼科的一些疾病、儿童常见的疾病。
1: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对，说的对。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互动交流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去听到他说话，其实我还需要眼睛去观察他的唇语，他的面部表情，来获得这个信息的。对，假如说你看得不清楚，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大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通过别的一些这个感官去努力的分辨，去猜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研究也发现，就是这种视力差的儿童，视力差的人群啊，在这种环境嘈杂的情况下，我去进行言语理解的能力是要下降20%的。
1: 真的没有想到哈，
0: 还会影响听力哦、
1: 近视了不戴眼镜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哈。
0: 还有我还要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近视防控啊，所以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会说，我好像防来防去，孩子最终还是近视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我近视防控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近视的话呢，它也分为这种普通的近视和这种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那普通的近视呢，我可能就是戴上眼镜就行，然后成年之后也不会怎么长度数。但是呢，像这种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它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病，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啊，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 体现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中年之后因为高度近视会导致失明，这也是我们近视不戴眼镜，我度数会长得越来 越快，成为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造成眼底的一个危害。
1: 所以说高度近视增加了这种眼底病变
0: 的风险，对，增加非常非常多倍。
1: 真的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近视会引起了这么多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如果近视了您不注意硬撑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得不防范于未然，一定要做好防控。那针对于青少年，我们应该去如何的防控近视呢？
0: 因为我们这个近视防控的话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科普宣教啊，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其实我的近视防控啊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要定期进行眼科的一个检查，也就是给他建立一个视觉档案。孩子不要等到他告诉你我视力不好我看不清楚再去医院检查，我们需要从三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检查，因为一般三岁的儿童啊都可以配合这个视力上下左右的一个指了啊。那我们检查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视力，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通过我每一次，比如说每半年的一个检查，我去评估孩子的眼球发育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速度。那我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近视，都会有一个这个结论。我会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不同阶段的一个预防和防控的一些方法。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1: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我需要测这么多的东西哈。其实不用去担心，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0: 都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1: 这个检查应该是成套的一个检查是吗？
0: 对，它就其实大家可能讲起来眼科觉得好像很陌生，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测你的身高体重一样。我对眼睛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测量，是一些很基础的检查。
1: 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立我们的这种
0: 视觉档案。对，
1: 那接下来呢？
0: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因为近视的话呢，它的一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1: 趴得太厉害了。
0: 对，那近距离用眼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啊，比如说我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和学生们在学校一样的，我每堂课30到4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那我在家庭里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给他设一个闹铃，30到40分钟让他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远眺，去看远处的物体，让我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长时间用眼这个负担会很重啊。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我要提醒家长的就是关于提到近距离用眼，很多家长就会指责孩子说就是玩手机玩的。
1: 对，
0: 玩手机只是其中一类。近距离用眼包括什么呢？只要是这个距离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我去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画画、下围棋、弹钢琴，或者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喜欢拼那种很小的乐高，还有我看到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买那种钻贴钻啊，贴那种
1: 细
0: 非常小的
1: 小的细小的手工、
0: 细微的这种手工，都属于近距离用眼。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要遵循我们刚刚提到的30到40分钟休息10分钟。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那我持续的时间再短一点啊，我使用20分钟我就让他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呢，我们电子产品也是每天都不离手啊，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成人，那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它也有存在这个使用的一个问题的啊。
1: 那对于时间的一个问题，
0: 对于儿童来讲呢，在0到3岁的儿童其实是避免让他接触电子产品，也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1: 是的。
0: 3到6岁的儿童呢，尽量少的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他的眼球很软，比如说我3岁的儿童和10岁的儿童同样去看 电子产品，我的眼球软，接收同样的刺激，我的眼轴就会长得快，那我近视就会来得早。那对于儿童的近视来说呢，你年龄越早，每一年增长的度数就会越高，所以说能够让孩子晚一点近视就要晚一点，不要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近视。
1: 嗯，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近
0: 距离
1: 的持续
0: 用眼的一个情况。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们平台上呢，应该是一位家长在提问哈，说孩子的左眼是100，
0: 嗯，
1: 右眼是150度哈，
0: 嗯，
1: 现在是2年级，
0: 嗯，
1: 应该是6到7岁左右的这么一个。
0: 嗯，7岁左右。
1: 嗯，
0: 对，
1: 一个区间哈，是最近学校刚查的，需要给孩子立刻配眼镜吗？孩子平时爱玩平板。
0: 对，像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一般看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我的视力查出来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是真的100度和150度近视的话，他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去医疗机构先去甄别真假近视。
1: 嗯，
0: 如果确定真性近视的话，按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戴眼镜会有很多的危害，
1: 嗯，
0: 其实要给他戴上眼镜的。
1: 嗯，
0: 戴上眼镜之后呢，再联合我日常行为的一个改变。
1: 嗯，
0: 每个近视的孩子，家长其实都应该回去去找一找我容易近视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去改变它，才会让他后续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1: 嗯。如果说是目前他处于一个假性近视的阶段的话，
0: 嗯，
1: 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做一个过渡吗？
0: 不需要。
1: 不用哈。
0: 不用。对，假性近视的话，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的训练。假性近视本质就是眼睛太紧张了，我只要让它放松下来，这个近视度数会消失的。
1: 嗯，
0: 不需要戴眼镜。
1: 嗯，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关键词了，那后面是不是还有？
0: 还有，对，一共6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啊，我的读写姿势要保证3个1，
1: 三个，
0: 也就是哪3个1知道吗？你知道吗？
1: 一拳我知道，
0: 一尺，
1: 还有一个
0: 一寸，
1: 这个我忘了。
0: 一拳、一尺、一寸呢，是我们孩子在近距离读写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的一个姿势。那一拳呢，就是我的胸口距离我的桌子是一拳的距离。
1: 嗯，
0: 那一尺，眼�睛距离我的课本要保证33厘米的位置。一寸是指我的手在握笔的时候，手离笔尖的这个距离是一寸，也就是3.3厘米。
1: 嗯，
0: 一拳、一尺、一寸呢，在实行过程中，家长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很喜欢趴着啊，很多家长都会说，对，他写着写着作业，哎，就趴下去了。
1: 嗯，
0: 其实要关注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读写姿势啊，它根本的一个原因跟握笔姿势是有关系的。所以家长要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是不是存在问题。假如说我整一个把这个笔尖攥到里面，我可能不歪头不趴着，我看不到笔尖，因为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必须要看到笔尖才能写的。所以说如果存在这个握笔姿势不正确，需要先把这个握笔姿势纠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要因为孩子本身有一些阶段他会身高长得特别快啊，
1: 哎，是的，
0: 长得特别快，你会发现他好像也很没有力量，就很容易趴在这儿。
1: 嗯，
0: 所以家长还是要带着儿童啊去做一些这种健身的一些锻炼啊，把他的背部肌肉锻炼好了，其实他坐在这儿是不累的，坐直了是不累的，所以说还是要注重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1: 嗯，提到这个坐姿哈，我们讲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辅助矫正坐姿的这样一些课桌，或者是像握笔姿势的这样一个矫正器哈，您推荐这种东西吗？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处啊，因为有一些确实你要说家长一直盯着也很难啊，但是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买直接卡在这儿，让他不能够这样趴下去的。
1: 对，
0: 你从这个我们讲治标治本上来说，这是属于治标的。
1: 是的，是的，
0: 就相当于我不让他趴下来。但是本的话，其实还是提到的，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因为我之前也很容易驼背，后来做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背部有劲了之后，他就是做的会比较正一点，
1: 就自然就挺起来了。
0: 对，所以说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个背部肌肉的力量。
1: 嗯，这是第三个关键词。
0: 嗯，
1: 还剩下3个，
0: 还剩下3个，对，还剩下3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一个词啊，叫做沐浴阳光，
1: 哎，
0: 也就是我们要求啊，儿童在每天 我需要日间户外两个小时以下。
1: 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以上，一般情况下呢，在学校里会有要求是一个小时，所以在家庭中啊，家长要注意，我要给孩子保证一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1: 是的。
0: 一个小时的户外呢，其实你如果专门去拿出一个小时来讲，会比较困难，家里家长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分。拆分怎么拆分呢？假如说啊，你送孩子上学这个路上，如果不是特别远，我就走路上学，
1: 或者是选其中一段让孩子走路。
0: 对，这个时间就算是户外活动时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单独拿出来，哎，我们出去跑步或者我们出去跳绳，因为他强调的不是形式，我要的是户外的一个时间。这个户外呢，要白天啊。如果说天黑了，你再下来，对于这个近视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1: 阳光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说研究也发现，你如果能够保证一天两个小时以上啊，我的近视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我发生率是明显下降的。
1: 还有一个，
0: 还有第几个了？
1: 这是应该还有两
0: 个，第五个关键词。
1: 对，还有两个。
0: 第五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和睡眠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跟另外的一些专家沟通啊，他们发现，哎，我们眼睛近视这一块的饮食啊，其实和肥胖是类似的。我在饮食上呢，要求孩子少吃甜的、油炸的，
1: 哎，
0: 因为它容易饱和我眼球里的钙啊，饱和了钙之后呢，我眼球会变软，变软就容易增长。再一个呢，吃上来讲，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均衡饮食，包括我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鱼类啊、豆制品这种高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高纤维的，
0: 对，均衡饮食就可以。那从睡眠上来讲呢，一般要保证。我们小学生小学阶段一天是要睡够10个小时，
1: 十个小时
0: 的话，我是可是晚上的时间加上午休时间加到一起的。那初中生呢，就是9个小时，高中生和我们成年人呢，建议就是睡够8个小时。睡眠的话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近视，还会影响我们长个啊，因为他晚上的时候他会分泌一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身高的一个发育。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
0: 最后一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手段。那目前现在全球具有循证医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啊，一个呢是角膜塑形镜，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防控型的框架眼镜，包括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原理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离焦软镜啊，现在的话像一些小低年龄的儿童不想戴框架，家长不想让戴框架眼镜，可以戴这种离焦的软镜。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种眼药水啊，叫做低能、
1: 眼药水，
0: 对，每天晚上点一次，有一个叫低浓度阿托品的，也可以辅助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1: 所以说这个具体您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规的
0: 医疗
1: 机构啊
0: 进行检查。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1: 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关注这个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控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觉着，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眼底病变会增加
0: 很多，对，
1: 像是白内障、青光眼这一类的老年病会不会到中年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0: 会的， 您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两种疾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病。
1: 哎，
0: 啊，像白内障，它确实是一个老年相关的啊。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晶状体就会出现这个老化、变浑浊，慢慢的影响视力，然后做手术就可以。但是对于近视的人群来讲啊，比如说普通的老年的白内障，大约出现的年龄呢是在55岁左右。
1: 55岁左右。
0: 哎，但是你如果是高度近视，临床上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可能在40岁左右就会出现白内障的问题，
1: 提前了将近10年，
0: 10年到15年。
1: 嗯，
0: 对，所以说它发生这个白内障是会更早一些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白内障呢？还是跟我的眼球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高度近视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的眼轴比别人更长。在更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牵拉了眼睛里面很多的一个组织，包括我的晶状体，它在长期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我的营养和我的这个代谢是存在问题的，就会导致我白内障浑浊更早，白内障发生的更早，
1: 负担更重了。
0: 对，它就会更容易浑浊啊。
1: 那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出现了这种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情况，去如何的去介入治疗呢？
0: 像白内障的话，提起来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家里老人可能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方式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浑浊的晶体拿出来，然后放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白内障来讲呢，它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高度近视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了，就可以及早去做手术。那手术的一个点呢，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呢，是可以把你的近视度数换算进去，所以你术后可以达到第一个，我浑浊的白内障去除了；第二个，我把度数换算到人工晶体里面，我术后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的。
1: 并且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没有像前些年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吧。微创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
0: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小切口微创的，还包括我们现在有飞秒辅助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手术方式，可以让这个损伤特别小，很快。很一般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医院就是日间手术，做完手术直接回家，
1: 直接出院那种，
0: 次日来复查一下，开上眼药水就可以了。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白内障哈，那青光眼呢？
0: 青光眼这个病，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白内障相比的话，青光眼的这个疾病会更可怕一点啊。
1: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不知道对不对哈。
0: 青光眼其实是如果早发现的话，是可以，眼压控制得好，它后期发展不会特别厉害的啊。青光眼它本质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把我的眼睛想象成一个球啊，这个球呢，眼睛呢会产生水，我的细胞会一直产生水，产生水之后呢，它就会维持眼睛的一个压力。哎，我的眼睛其实是有力量的，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那产生的水呢，它又需要动态的流走，流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下水道。青光眼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产生了水，但我的下水道堵了。
1: 导致水下不去了，
0: 对，导致我眼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眼里面压力大了之后呢，我眼睛里面有一个位置叫做视神经，我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会萎缩的。而且为什么刚刚有提到咱说这个治不好呢？是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啊，是损伤了之后不可再生的。所以说当你到了青光眼的晚期，我的视神经真的是萎缩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我的神经没有完全损伤掉，我把眼压控制好，那我就会让我的这个进一步的损伤减少，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视力。
1: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高度近视的话，因为眼球本身它的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跟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应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吗？
0: 对，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话，高度近视人群啊， 它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倍，多少倍呢？14.4倍。
1: 哎呦，
0: 这个率很高的，
1: 很高的这个。
0: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青光眼呢？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眼轴变长了。
1: 嗯，
0: 变长了之后呢，包括我的球壁会变得比较的硬，它的一个缓冲效果会比较差。啊，所以说我同样的一个眼压的波动，我对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敏感性就不一样。
1: 嗯，
0: 我同样的眼压高一点点，如果说我本身眼球这个眼球壁弹性比较好，我可能就能缓冲掉。
1: 嗯，
0: 但是我球壁比较硬的时候呢，就会损伤到我的视神经。
1: 嗯，
0: 另外呢，我拉长了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会损伤我的下水道，也就是我的房角结构，
1: 排水不好了，
0: 排水不好了，所以我的眼睛会高，我的眼压会高起来，发生青光眼。
1: 嗯，
0: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一个青光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近视防控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成年的时候啊，在18岁的时候，我的近视度数尽可能低一点，不要发展到高度近视。
1: 嗯，
0: 不然未来到中年、老年，我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要高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哈，目前有近视的朋友哈，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
0: 嗯，
1: 要重视起来，
0: 科学防控。
1: 嗯，
0: 哎，
1: 提到近视哈，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手术哈，我们就是激光，打激光。
0: 对，
1: 哎，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近视手术是什么吧。
0: 就是近视手术呢，它针对的人群呢是我成年之后啊，因为刚刚提到我的眼球发育呢是从这个开始近视到18岁这个过程会一直长度数。
1: 嗯，
0: 所以说18岁之后，如果我的近视度数稳定了，那我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本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激光手术就相当于我的眼角膜啊，我的眼角膜刚刚提到了它是属于镜头，对吧？
1: 嗯，
0: 我近视的孩子我需要戴一个凹透镜帮助我看清楚。
1: 嗯，
0: 那我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我这个镜头上把这个凹透镜给磨出来。
1: 哦，
0: 达到
1: 了一片，等于是，
0: 哎，削了一点。
1: 嗯，
0: 削了一点，削完了之后呢达到我摘镜的一个目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
1: 嗯，
0: 那现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对于很高度数的，可能我的角膜没有那么厚，我切削不了那么高的度数，还有一种眼内植入的，哎，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睛里面把我的近视的眼镜的度数植到里面，那我就不用额外再戴眼镜了。所以说这种激光手术是可以达到摘镜的目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1: 哎，
0: 我做了激光手术不代表我的近视变好了。
1: 哎，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
0: 对，不代表我的近视治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哦，因为我刚刚提到，像我们说起来各种疾病，它的本质是因为我的眼轴变长了。
1: 嗯，
0: 我的近视手术呢只是把这个镜子放到眼睛里面或者在角膜上磨出来，我不需要戴眼镜了。
1: 嗯，
0: 但是我本身眼轴长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1: 不可逆。
0: 所以说你虽然说我近做了手术之后我不用戴眼镜了，
1: 嗯，
0: 但是呢要始终警惕，我仍然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一个人群。
1: 嗯，
0: 那我还是要注意这些常规的眼科检查和眼病的一个预防。
1: 嗯，生活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吧。
0: 嗯，
1: 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不用戴眼镜了，
0: 嗯，
1: 好像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刷手机，晚上黑着灯看屏幕，但其实对眼底的这个病变，其实风险还是在的。
0: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到18岁近视度数就不长了，但是呢，也观察到跟你的近距离用眼绝对相关啊。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上了大学啊，包括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的嘛。
1: 嗯，
0: 学医的话我们用眼强度很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大学的同学呢，他在到大三的时候他的近视度数仍然在长，为什么呢？还是跟你的近距离用眼有关系。
1: 哦，
0: 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
1: 嗯，
0: 不要再滋生新的近视，不然你这个手术你又需要再戴上眼镜了，那就感觉，哎，是吧，
1: 就没有必要了。
0: 哎，就感觉有点亏。
1: 说到这个做手术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近视的激光手术。
0: 嗯，
1: 但是提到手术哈，毕竟会有风险。
0: 嗯，
1: 那在这个近视手术这一块会有哪些风险呢？
0: 像之前因为我也有在我们医院的屈光科待过啊。
1: 嗯，
0: 然后跟这个家长谈话的时候，家长就会问，哎，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导致我年龄大之后发生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眼底的病变呢？
1: 嗯，
0: 其实这两个病啊，就是我做手术和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在角膜上给它磨了一个镜子。
3: 嗯，
0: 那我后期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第二个跟我本身的眼轴长度有关系。如果我太长了，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病，但发生这个病不是因为做手术造成的，
1: 是一个眼部环境的问题所造成的。
0: 对对，它就是一个这种并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有一个眼科疾病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角膜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我手术是做在角膜上嘛，所以角膜有一个疾病叫做圆锥角膜。圆锥角膜的人群呢，它是不适合做这类手术的啊，或者是我圆锥角膜前期临床前期可能没有表现，我的视力仍然是好的，但是呢，通过检查发现，哎，你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风险。
3: 嗯，
0: 那这一类人群，如果你做了手术的话，我可能会让我这个圆锥角膜出现的比预计要更早一些。
1: 哦，
0: 就这一个疾病需要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更好的评估。
1: 嗯，其实说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基本上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的这样一个手术，是吗？
0: 激光手术的话，像我们现在激光手术类型也很多啊，包括我们表层的，包括我们这种板层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的半飞秒啊、全飞秒这些类型。那我们这些手术类型呢，适不适合做，做哪一种类型，其实还是要检查的。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带着孩子去医院，让医生
0: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1: 做什么
0: 不是这样子的。需要做检查，看看你眼睛的条件适不适合做，如果适合做，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这个是需要每个人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的。
1: 嗯，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像是有干眼症或者是重度干眼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0: 像这种干眼或者重度干眼的话，在我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如果本身就有症状的话，可能真的考虑手术再往后推一推。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眼表环境下，你就会觉得眼睛这种干很厉害的话，那我手术的话肯定还是在前期会对眼表的这个神经末梢啊，或者是这种敏感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类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先把干眼治疗一下，后期的话根据情况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手术。
1: 嗯，就是提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往这个除了我们说是器质性的病变之外哈，还有一些像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觉着有一个病它好与坏跟精神也有关系啊。像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激光手术的话，针对于像是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对这个手术是有影响的吗？
0: 会有影响的。就是像现在做这种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常规也会进行一些心理问卷的一些量表的检查啊，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的。因为如果是过度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在手术前后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孩子戴这种眼镜和我做完手术之后眼镜突然间不用戴了，我的眼睛付出的调节和集合是不一样的，
1: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是吗？
0: 早期会有一些人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不舒服的，需要近距离的时候去适应一下，或者有一些需要联合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如果说你本身就存在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的话，你可能在接受这件事上来讲就会存在障碍，存在障碍。
1: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哈。
0: 对，
1: 提到手术，还有一类人其实对于手术他很注重，就是这个疤的问题。有一类疤痕体质的人群，像是这种在眼睛上打激光动刀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0: 像是这种疤痕体质的人群，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是风险会比其他人要大的。包括我的角膜的手术，包括我全身的一些骚扰，它都会有这种增生更加厉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疤痕体质的人群的话，也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选择某一种手术方式啊。包括我们表层啊或者是板层，其实也会有些许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说哈，大家想选择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应该要去我们的这个
0: 正规的
1: 医疗机构啊，进行一个
0: 详细的
1: 评估
0: 的检查。对，
1: 这样选择更适合您的一种手术方式哈。我们提到这个手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愈后的问题哈。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做完手术之后，你从手术本身上来讲啊，我做完手术之后啊，肯定要点眼药水啊，让这个伤口，因为它也是一个过程嘛，我做完手术之后伤口愈合这个过程，让它处于一个抗炎啊抗菌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不让这个近视，不让这个孩子再次出现近视，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有关系的。
3: 嗯
0: 啊，用眼的关系呢，就是提到的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包括我的近距离用眼，包括我的户外，包括我的读写姿势啊。尤其上了大学，因为做这些的人群一般都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上了大学之后时间也自由了，然后也有手机了，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再滋生近视啊。再滋生近视的话，那很多人以为我的近视是复发了，其实不叫复发，是出现了新的近视
3: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你如果原来是600度，那你不做手术继续这样用眼，我可能长到700度。那我做完手术呢，从0度变成了100度，这是一个近视的增长啊，它倒不叫复发。
1: 嗯，再出现近视的情况，再做手术其实是就有一点困难了。
0: 你像是这种板层的手术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用眼很多，然后长了近视，我们可以像这种半飞秒，我们有瓣儿的这种状态，我把瓣儿掀开，再把这个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瓣儿复位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它，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这种还是很少数的。再一个也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你本身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角膜本身就不是很厚了，那我可能就没有条件做第二次
1: 了。哎呀，所以说啊，即使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了，我们还是
0: 要好好爱护眼睛，
1: 要注意哈。
0: 对。
1: 后台啊，也有一些私信我们问题的朋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眼药水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眼药水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
0: 眼药水的话，有前两年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网红眼药水啊，可能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的眼药水呢，我们称为神药啊。就有一些人他眼睛容易红啊，
1: 嗯，
0: 然后点上那个眼药水之后立竿见影，
1: 嗯，
0: 就是马上就不红了，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属于这种缩血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我本身眼红啊，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出现了眼红的一个表现，眼红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原因是要找到的，为什么导致眼红？但是我点了眼药水之后呢，它只是消了眼红，只是治了标。一旦这个眼药水一停，你会发现它这种红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它属于治标不治本。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网购的一些眼药水啊，它的成分很多是含有防腐剂的。尤其对于这种长期用眼药水的人群来讲，那我长期点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眼药水，会导致我眼表的功能紊乱，会加重，一个是我眼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我微环境改变之后啊，很容易造成干眼。
1: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眼药水的话不能乱点，
1: 有问题找医生。
0: 嗯，是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我们也在强调这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
0: 嗯，
1: 我们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话，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尤其是到了晚上啊，会自动切换过来啊，变暗了，变黄了，变黑了，这种模式真的管用吗？
0: 护眼模式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它是哪一方面啊。假如说你想用护眼模式来让我近视增长的慢，它是没有作用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是为了让我眼睛就是舒服一点，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眼睛舒服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这种护眼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相当于我把屏幕的颜色调了调，然后把它的亮度调了调。
1: 是的。
0: 那可以理解成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它带了一个这种浅色的滤镜。所以说对于近视增长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聚焦于我近距离用眼。只要是我近距离用眼，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它都是容易长近视的，长度数的。那对于疲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嗯，能抗疲劳，但是对于这个度数，
0: 近视增长是没有神效的啊。
1: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朋友哈，课间啊，这个老师会强制的做眼保健操哈，但是有些家长也有这个质疑，说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坚持做眼保健操，还是出现了近视的这种情况？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
0: 眼保健操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是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的话呢，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治疗，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按摩我的眼周的穴位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六节眼保健操啊，每一节对应的穴位呢，基本上眼周或者是眼穴或者是这个风池穴。那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缓解我眼部的疲劳啊，然后呢促进我眼周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但是你要说对近视有没有作用的话呢，我们需要循证医学再进一步去验证他做眼保健操和不做眼保健操他的一个近视发展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种疲劳来讲是绝对有用的，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孩子他课业的话，他上课这个间歇，有时候他课间可能也得不到休息，
1: 还在看
0: 书啊之类的，对，眼睛是很疲劳的，所以说定期做的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放松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眼保健操咱不能统很笼统的说它有用，
0: 不能说它治近视，哎，不能说它治近视，但是呢可以这个缓解眼周的一个疲劳啊。
1: 所以说这个预防近视也是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哈，从小做起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近视的防控呢要从小去抓，并且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更要注重的一点哈，就是说是重治疗轻防护，防控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抓早抓小。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说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很多人在吃药时都有疑惑，吃药不能缓解症状的时候，可以加量吗？在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时，不要轻易改变药物的剂量。如服用液体药，应该使用有刻度的药杯以准确用药。用药后要观察药效及有效时间。用药应从小剂量逐渐加大，以减少不良反应。在感觉到有效果后，可逐渐减少药量。在家里服用药物时，要注意不同的药物不要放在一起，药名、剂量、用法都要在药瓶的标签上写清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4: 一个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3: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4: 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3: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4: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3: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4: 喝茶一样的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一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1: 现在是晚上11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之前节目里呢，我们分别讨论了关于实体店铺的选址、布局、装修、选品和价格策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 针对客户的服务，尤其是在实体店的运营过程当中，客服可以说是提升消费者体验和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最关键环节。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户服务。做客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15: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以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说到过啊，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备核心的三要素，也就是说人、货、场。如果说前面节目里提到的选址、装修、选品还有价格啊等等，这些都是冷冰冰的场和货，那么客服就是这儿所说的人。客户服务呢，在实体店的运营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客户服务简单来讲啊，就是销售者直接与消费者来接触，为消费者排忧解难，从而树立店铺的信誉，树立消费者对店铺内这个产品的信心，那么进一步去促进销售的发生。所以客服就是站在门店的立场上啊，为客户在心理上还有产品上还有技术上的一个排忧解难，加强和改进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啊，任何能够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内容啊都属于客户服务的范围。这里我们说的客户满意度啊，是指在门店消费的这个顾客啊体会到的一种实际的感知的这种待遇啊和心理预期这种待遇之间的一个差距。
17: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客服其实就是连接店铺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那实体店的客户服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更多的增加用户的信任感和忠诚度，从而提升店铺的销量和口碑，提升店铺的销售增长。那么作为一个实体店的客服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要求呢？
15: 这样，我们说一个优秀的门店客服人员啊，必须具备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素质要求。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心理素质，首先要具有一个处变不惊的一个应变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店内的一些突发事件啊，比如说是突然缺货啊，还有搞促销的时候秩序比较混乱等等啊。那么其次还需要具有一个挫折打击的承受能力，比如面对消费者的误解甚至是辱骂等等，要能妥善地处理。再者就是要具

0: 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和集体的一个荣誉感。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技能素质。作为一个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服啊，除了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有一个情绪控制能力以外，还要有丰富的这个农产品的知识和熟练的这个专业技能。比如能够告诉消费者同类产品它的产地特色还有口感差别，能够帮助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的这个比如说简单的削皮啊、分切啊、打包啊等等一些简单的粗加工啊，这些都应该掌握的。另外还要呢思维敏捷，能够对这个客户的心理活动啊进行这个细微的观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沟通能力，就是要多倾听少说教啊，要有一种客户至上的这样一种服务理念。
1: 嗯，所以一个合格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服应该至少要具备农业知识的储备能力，这种工作的独立处理能力，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等等。那么以前一直认为客服就是销售员，其实没想到客服的内容有很多。那客服具体来说有哪些内容去做呢？
0: 实体店客户服务的工作啊，严格来说从这个准备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准备阶段包括第一个就是着装准备啊，我们都知道良好的这个仪容仪表啊，能够增强客服人员这个自身的一个自信心，也能够改变消费者的一个心情。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对于和吃相关的这种农产品店铺啊，仪容仪表方面啊，要做到，比如说你至少要头发要保持干净整洁，你的指甲啊经常应该要修剪，那么身上不要有什么异味，还有服装包括鞋子都要干净大方得体。那么第二个就是仪态准备，细节方面要注意，比如说背要挺直，还有眼观要平视。那么下颚呢要轻轻的内缩，不要给人一种傲慢和自以为是的一种印象，要有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微笑。客服过程中啊，这种微笑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把欢乐嘛传递给消费者，既可以让买卖双方有愉快的一个心情，也是整体这个店铺注重文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正常的这个营业过程中啊，要注意尽量的站立在这个店铺的明显位置啊，让顾客就是容易看得见啊，他有什么事就可以随时跟你这个进行沟通。还有就是距离顾客3米远的时候啊，要面向顾客，面带微笑的这样一个打招呼。不忙碌的时候呢，要经常留意顾客的一个流量，包括他的行走路线以及和他的距离，不要大声的去聊天啊或者说笑，而且还要主动和进店铺的这个顾客打招呼，避免就光知道这个埋头在做事不理会顾客，非常的不礼貌。那么对不能及时接待的顾客呢，应该表示歉意，并且应该能够要及时的提供服务，包括对和顾客一块来的这个朋友啊，也应该一并的要关注和交流。这些细节啊，都可能会影响到店铺的一个成交率。不过现在呢，很多顾客，尤其是一些年轻顾客，他不太喜欢过于热情的这种推销，因此一定要注意顾客的这种情绪反应，和他们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社交安全距离。要主动清晰地向顾客介绍新产品和店铺里面的这种爆款产品，比如说这个应季的水果啊，或者是一些网红农产品啊等等。要注意观察顾客的眼神和情绪，主动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帮助顾客就是找到他们最合适的一个农产品。一定要避免处于这种推销的目的，然后强迫顾客去接收某个你看起来他已经可能不太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引起这个顾客的一种反感。
1: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要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动作、情绪啊，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这个太重要了。的确，比如说我自己在购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就是我们的销售员、推销员来帮我去介绍，来帮我去分析哈。但有的时候呢，我并不需要他们，或者说我不需要他们，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介绍这个新款、那个新款，因为他们推销的可能真的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的，而且呢，有些人跟我一样就不喜欢有人在旁边全程盯着你，全程跟着你，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啊，很不自由。
0: 对，这里面的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社交安全距离。
1: 对，社交安全距离。所以说这个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推销员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销售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还有他的一些情绪变化啊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才可以判断出对方是不是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啊。那么具体应该怎么观察，那什么样的眼神动作能够推断出顾客对产品有兴趣呢？因为有些人确实也是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你像我可能不喜欢我也不会表露出来。
0: 对，现在年轻人一个是注重个人的隐私，还有一个就是注重个人的一个空间距离感。 一般来说呢，

0: 顾客对产品啊感兴趣的时候，通常会有六种习惯性的行为，根据个人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动作，但是总体他有一个共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他注视着某一个产品，这就说明他可能会对他有兴趣，或者会对他有关注。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语言当中啊，就说话的语言当中啊，对产品展开某个联想，比如他会说这个如果我女儿吃的话会不会觉得酸呢，那也说明他开始有兴趣了。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会重复的去观看或者接触 啊某个产品，比如他把它拿起来再手上，哎，反复的去看，然后第四个他会去拿起产品啊观看其中的一个细节啊，包括他背后的这个说明啊，哎是什么产地啊，什么价格，什么包装等等，哎，这也是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五个就是他如果和朋友一起来，他在某个产品面前啊，他和朋友开始进行谈论，而且谈论的话题啊和这个产品相关，哎，这也是一种这种特征。第六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眼神啊，有这种寻找东西的这种表情和动作反应，也就是说 他会去观察这个店里面到底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东西，那说明他可能没看见，但他肯定会有感兴趣的，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那么这时候客服人员就应该要关注了，而且要主动的去引导他去下单。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实话，其实就是客服在促进顾客购买的时候啊，他是最好的一个时机。要主动的和专业的向顾客介绍有关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加强顾客对这个产品的兴趣和信心，要用礼貌的态度， 你哪怕是花20%的时间要去倾听，然后再用20%的时间做一些精准的介绍，就是和顾客相关的一些介绍，打消他的一些顾虑。那么另外和顾客在对话的时候啊，语气这个适合用询问或者是商量的这样一种口吻，从这个特点、优点、好处和证据这四个角度来实事求是的去介绍某个产品。还有就是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些原则。 首先就是要避免介绍的时候这种不真实、欺骗或者是某种这种模棱两可，其次呢就是要突出介绍产品最明显的特征，那么使顾客建立这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橙子的产品和甜度。再就是呢要观察顾客的视线是否落在产品上，然后他落在上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去针对性的介绍。另外介绍同类产品的顺序呢，要从低价位往高价位这样一个介绍， 说的时候呢少用否定句，多用肯定句。如果顾客对某个产品他不是很感兴趣的时候啊，你要迅速的主动的向顾客介绍其他的同类型的产品，或者是转移介绍某个新到的产品或者是特价的产品，最后在顾客有购买意图的时候，你要迅速和清楚的去引导这个付款的流程。开小票的时候要仔细认真，并且要把这个开好的小票要双手递给顾客，这样有一种互相的尊重，
1: 这样既能够提高这个付款的效率，也能够满足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全程的体验。最后别忘记了在顾客离店的时候啊，一定要说句谢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细节都特别的好，要用花80%-80%的时间去听顾客说，然后用20%的时间做精准介绍。但往往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好像花80%-90%的时间都在听那个导购员说，在听他在推销，我们陈述的时间，我们讲述自己要求的时间，可能只有10%到20%，那这就会令我们觉得推销感太浓了，就不喜欢。再一个您刚才还提到了同类产品的顺序要从低价向高价介绍，确实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要完成，他就使劲给你推销那个高价位的东西，结果用高价位把顾客给吓跑了。 所以确实这些消费过程当中的细节，注意事项，如果做得好一些的话，更容易让那些进店消费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也容易建立长久的这种买卖关系和更高的回头率，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消费的粘性哈。因为确实服务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对这个店铺当中的产品并没有我们完全满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服务太好了，吸引过去了。对，
0: 这个客服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增加这个消费者的复购率。服务好了以后，他自然会成为你的回头客。毕竟我们农产品的利润率啊，它是比较低的，你肯定不能去做一锤子买卖，对吧？那么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客服人员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客户服务应该更依托于店铺老板的思维和管理。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部分的内容。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将服务的理念要真正的植入到老板自己 和每个员工的心里面，你要反复的去提醒店员啊，对顾客服务的关注度，在平时店里面经常开例会的时候啊，要对顾客的满意度，那么结合实际的一些案例啊，包括店里面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正面和反面要进行一个讨论和学习，你要有顾客反馈的一个记录表。 并且把这个顾客满意度啊要作为员工业绩考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店铺的老板，一定要明确客户服务啊相应的这个期望值和最低的标准，一定要明白服务就是一种营销，而且是一种境界更高的营销。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实体店。比如店铺要做一项市场调查的时候啊，首先自己和员工就应该当作顾客来填写一份，然后看看调查表中啊是否列出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要想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啊，不仅仅要去满足顾客的期望值，那么更是要超越顾客的期望值。你要提供一个独特的能让顾客记住的服务模式和技巧啊，如果有可能啊，甚至可以定制化服务。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让顾客和店铺之间啊就建立一种伙伴关系。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感同身受的去关心顾客购买的产品。在顾客购买之后啊，一定要告诉顾客使用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这个食材买回去怎么烹饪啊，然后用什么样的温度去烹饪啊，烹饪多长时间啊，还有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可以吃，什么样的体质的人不能吃，我们都要跟他说清楚。
1: 嗯，
0: 要向顾客保证我们对他们将来提出的问题啊，也会一定会及时的回应，要随时随地的确保回复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微信群的话，你要保证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回复一些顾客的售后问题，给他们留下一些售后的联系方式，微信啊电话啊都要有，这个解决顾客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么在顾客购买产品回去以后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一个回访，比如对购买的产品口味哎是否喜欢啊，那么是否发现还有比我们这个店铺里面性价比更高的渠道等等。那么要记住啊，关心是最能够温暖顾客的营销方式，也是最具人情味的一种促销手段。有了这样的售后服务啊，他们就会更加信任这家店，从而成为店铺的长久顾客。那么无论售前、售中还有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啊，别顾客付了钱出了门啊就以为服务结束了，其实出了门以后服务才刚刚开始。那么第四步，就是要积极的建立与老顾客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的这种渠道，要学会建立这种自己人效应，比如通过这个经常性的这种节日问候啊，还有他们生日的时候给一些抵扣券啊，赠送一些这种新到的一种试吃产品啊等等，用这些方式啊来表达对老顾客的一种关爱。还要注意用一些感性的行动和语言来感动顾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拒绝别人的关心，比如说下雨天来店消费的顾客啊，出门前你应该主动询问一下，哎，你有没有带雨伞啊，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免费雨伞。因为现在的营销比较泛滥，过于商业的信息啊会让顾客反感，只有朋友之间的这种关心的这种信息啊，才能够让那些老顾客啊这个感动起来。第五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店铺的考评机制，把每个员工对老顾客的回访还有感情联络次数啊做一个明细的统计，这个可以作为店铺员工来考评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样可以促进员工啊把这种这个维护顾客的这种工作啊变成日常的这种工作来操作。比如说老顾客带来的新顾客，哎，不管购买什么产品，我们当天都应该发一个信息和优惠券啊，来感谢一下老顾客的支持。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最好的客服应该就是用真心去温暖顾客，因为只有客服人员和消费者有了这种共情，店铺的生意才会越来越顺，回头客也会越来越多。毕竟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度哈，别人的关心我们也是能感受到的。那么庄教授，在实体店的客户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或者说要去注意和规避的一些地方？
0: 客服的细节非常多啊，确实有很多环节容易出问题，从而造成这个不好的一个影响。下面我就把一些常见的这种问题啊，我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盯着顾客纠缠和啰嗦，过分的热情，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能轻松自在的逛店，他们留在店铺的时间就会减少啊，甚至本来有购物的需求也会立刻就走了。第二个就是客服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能太少，对产品的特点不清楚，你们就没有办法给顾客进行解释，这个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产品知识的一个培训，比如水果的产地、特色、口感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售前的阿谀奉承啊，你不如售后的这种温暖的服务。农产品实体店的开店成败啊，取决于能否使第一次购买的客户成为你的固定的长期客户，这基本就是看你是不是有完美的售后服务。好的服务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为店铺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新客。第四个就是千万不要和顾客争论，哪怕顾客说错了，客服最大的自律啊，就是把优越感留给顾客，多倾听顾客的意见。第五个就是不要强迫推销， 最好的客服其实不是卖给顾客他喜欢的产品，而是卖给顾客对他最有利的产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顾客的导购员，为顾客考虑哪些产品最适合他。第六个就是遇到顾客前来退换货品的时候，态度千万不要冷漠，甚至有怨气，而且要比原来更和气，这是一个客服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态度。第七个就是千万不要当着顾客的面责骂店员或者是相互争吵，这样做基本上就是摆明了要把顾客赶走。第八个就是不要吝啬赠送试吃装，即使赠品啊只有一个橘子或者是几根葱，顾客也会感到很开心的，毕竟占便宜是人的本能嘛。如果实在没什么可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第九个就是产品缺货的时候，有的人不以为然，其实缺货就是怠慢顾客，这时作为客服人员应该对顾客郑重道歉，并保证尽快补货，并给予相应的折扣和补偿。漠视这一点的实体店非常多啊，都觉得缺货不是自己的问题嘛，我理所当然的，这其实肯定是不行的。第十个，经常降价反而会引起老顾客的不愉快，有损店铺的信用和口碑。对会砍价的顾客你就便宜，对不会砍价的顾客你就原价出售，这种做法对老顾客其实很不公平。而且这些不还价的老顾客恰恰他大部分都是高消费力的人群，所以不论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尽可能的统一。像那些从来不砍价的这种老顾客，也应该用一些诸如结账的时候把零头抹掉，或者赠送一些小礼品等等方式进行回馈和维护，这才是有格局的老板和客服。十一呢，就是对携带小孩的顾客或者独自来的小孩要更加的照顾，你要记住在小孩身上下功夫永远是最有效的生意经。第十二个就是不要精神萎靡的工作，客服人员要让店里面充满生机和活力，顾客自然就会聚拢过来，它也是一种吸人气的这种氛围。第十三个就是每天要关注行业新闻，作为一个优秀的客服人员一定要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因为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时代了嘛，顾客对产品的了解经常比客服人员还熟悉，所以只有把握动态和顾客心理以及产品的特点，才算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好的客服。
1: 嗯，刚才说到的非常的全面了，包括了13条哈，其中您刚才提到说，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吧啊，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您说的产品缺货的时候不要不以为然，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说哎呀没有了，没有您的号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失望，但如果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您别担心，我们给您调货或者说进货，这心里就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了哈。所以说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在农产品实体店的顾客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客户，他们的维护可以说是整个店铺运营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对于老客户这个重要的群体，我们的服务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0: 老客户有的时候对于一家农产品的实体店来说啊，也可以把它称为 VIP 客户了。他们的特点就是消费频次高，然后忠诚度高，而且消费能力强。对于这个客户群体的服务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店铺的盈利预期和生命周期。现在的农产品的零售市场呢，几乎三天两头啊就会有一家新的店铺开出来，或许你的实体店啊马路对面哪一天就有个竞争对手他就开业了。而且一家农产品实体店里的产品啊，很短时间内啊，竞争对手就可以找到进货渠道，因为你不可能去垄断的啊，甚至价格还比你便宜，从而导致这种激烈的白热化的竞争。顾客的选择多了，本来一些生意还可以的店铺啊，由于缺乏这种有效的老客户维护方法，就导致核心的顾客不断的流失，最后生意越做越差，甚至就是关门了事。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老客户的不断流失呢？忽视了哪些问题呢？
0: 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老客户他感觉自己的身份体验度不高。第二个就是老客户啊，他优惠的宣传力度不够。还有就是和老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互动啊，你不够及时。最后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啊，达不到老客户的需求。现在的老客户群体啊，可以说是农产品门店稳定销售的支柱客群啊。
1: 那怎么样进行客户维护呢？带动老顾客的消费，提升他们的忠诚度，这些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0: 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比较好一点。首先就是要了解客户需求，创造惊喜。有一些店铺啊，在对客户维护的过程中啊，想当然的认为只要自己为 VIP 提供了一些服务和礼物就能让他满意了。比如说一个精品的水果店在这个国庆节啊，搞了一个反馈老客户的一个活动啊，并且通过微信群告知来门店这个领取精美的小礼物，而结果当一些老顾客特地的到店里面来看，所谓的精美小礼物就是一张贺卡，那这种心理落差就非常大， 甚至以后他都不想再过来了，
1: 嗯，
0: 觉得被忽悠了，
1: 嗯，
0: 所以顾客的期望与实际的礼品之间差异过大，反而会使你的实体店的形象啊大打折扣，你花了心思反倒起了一个反的效果。这个案例的失败，它的原因啊，就是没有充分建立在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过低的提供了服务和礼物，使得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老客户的需求，让其满意，就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客户的群体。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客户档案，防止这个老客户流失。在农产品实体店的运营过程中啊，几乎没有门店能够拿得出非常完善的顾客档案。有些客服人员工作了很长时间，结果连经常来的顾客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连姓都不知道。其实如果要将老客户的维护工作真正的做细做精，就需要从日常的点滴开始记录一切老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兴趣啊、特征啊、爱好啊、习惯啊、工作啊、生日以及家人信息等等。当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这种我们可以进行规避。比如在一个老客户生日的时候，送上一个小水果礼盒或者是一盒有机大米，再加上一张印有自己品牌 logo 的和对方称呼的这样一个生日卡片，这才是精准的客户维护和服务。这种在充分了解顾客信息基础上做出的这种个性化服务，往往是最能够打动老客户的。老客户群体本身也需要进行分级管理，这种分级管理啊，有助于店铺针对不同级别的老客户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也能够使得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啊之间达到一个效益的最大化。目前比较流行的积分制度是一个相对简单方便的一个分级方法，对于特别重要的一些 VIP 客户呢，还可以提供像这个免费送菜啊、免费送水果啊、上门啊等等这样一种对应的个性化服务。
1: 嗯，看来实体店的客户服务也应该像农产品的选品一样，进行一个分级管理，这样才能够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去面对更精准的客户。
0: 是的，分级服务呢，它也是客户服务的一个重要思维。另外呢，还要积极地建立和老客户之间的一个情感联系渠道，比如适当地在店内推行这个老客户专享优惠周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日常管理中啊，可以将每个客服对老顾客的回访次数进行统计啊，就是作为客服人员的考核依据。另外就是顾客累计消费到一定金额以后，要有一个免费的赠品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券，要让顾客了解到店铺不光有优质的农产品，还有热情细心的农业情怀。无论是售前服务、售中服务还是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还是那句老话，客户是上帝，充分的去挖掘客户的需求，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才能够让我们农产品实体店铺迎来更多的消费者。
1: 如果说高品质的产品是一家店铺运营成功的物质基础，那么专业贴心的客户服务就是店铺运营成功的精神加持。只有两者的结合，我们的农产品实体店才能够引来更多的消费者进店，才能带来更多的盈利。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户服务的话题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听众朋友们再见。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讨论的是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的客户服务。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开设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就是店铺运营。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庄教授，农产品实体店这个系列呢，我们已经聊了五集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店铺运营。我发现有很多的实体店其实现在都是线上线下一起运营的。
5: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O2O 嘛，就是互联网时代，实体店也开始盯着线上这个渠道了。现在的农产品实体店呢，经营好像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生意不好了就想着去做线上，总觉得线上就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这个实体店问题。这个思维呢其实是很片面的。要知道做线上的目的啊，它是线下业务的一个发展的还有余力的时候，所以我才需要拓展线上的营销，而不是为了线上而线上。虽然说线上线下融合啊，这种 O2O 模式它是一个大趋势，但如果实体店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贸然杀入线上，再去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营销环境，那很可能就是从线下的坑跳出来以后又跳进了另外一个线上的坑。说实话，很多做农产品电商的人啊，他们真实生存状况啊，大部分比线下还困难啊！不要被所谓的这种幸存者偏差蒙蔽了我们的视线，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来，尤其是农业领域真的急不得。线上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机会，但前提是我们要熟悉并掌握网络营销的技巧和套路，否则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你看生鲜电商大火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倒闭的，这里边物流和损耗就是生鲜电商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生鲜门店，尤其是社区门店，应该重点放在线下，放在社区，再借助线上提供这样一种外溢订单的一个和服务。
7: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的线下实体店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挖掘。很多农产品实体门店之所以生意不好做，除了外部的这种市场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门店运营思路还没有完善。
5: 生鲜农产品目前看来啊，除了传统的农贸市场外，最适合的渠道还是社区生鲜店。这里边有几个思路啊，一定要清晰。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的周转率是核心，很多门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通常认为啊，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嘛，每一笔交易都在计算这个利润的得失，不挣钱的生意不做，我可以薄利多销，但赔钱的买卖不做。这么想没错啊，毕竟做生意都是为了盈利嘛。但是由于生鲜产品的特性啊，我们最终还得被迫把一些不新鲜的产品进行打折，甚至打非常低的折扣进行这么促销。你想想，如果店里面的产品你的种类不敢多进，那就会导致你的品种的数量不多，品种数量不多了，客户自然就少了，然后客户少了以后又导致卖不掉，产品又变得不新鲜，然后出现了高损耗，你只能去进更少的货，最后客户就更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都知道生鲜的特点就是周转率越高，产品就越新鲜，客户就越愿意买，所以第一个思维就是一定要把周转率作为门店的第一目标，该卖高价的时候卖高价，该打折的时候绝不能手软，否则你舍不得打折，最终就会拖垮你的周转率。具体我们在进产品的时候就应该要定下一个周转的目标，比如两天我的所有产品必须周转一遍，打再低的折扣也得把它销完，就算这次赔钱了，下次就通过调整进货数量和时间来进行一个优化。因为生鲜产品只有高周转率才会更新鲜，只有更新鲜才会有更有竞争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有流量产品和利润产品，你要选一款最大众化的产品作为流量产品啊，比如这个购买率比较高的鸡蛋、香蕉、青菜，用这样的产品的低价来进行吸引客流，然后再选几款利润产品。这里面就要求流量产品一定要具有足够的低价冲击力，利润产品也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打折要有技巧，我发现多数生鲜店的打折活动啊，几乎没有创意，基本就是类似于新鲜的全价，不新鲜的六折，或者是早上全价，晚上五折，啊，这种司空见惯的打折促销啊，不能说不好，但感觉就是落入俗套啊，不能够刺激这个顾客的消费欲望，所以应该做一些改变，比如用购买一只草鸡赠送一盒鸡蛋这样的这种买赠方式来代替直接打折，可能更能让顾客感觉到实惠。有时候一款产品啊搞打折，倒不如价格策略组合拳啊来的效果更好。第四个就是要有锁客意识，锁客就是要锁定客户，让新客户变成老客户。生鲜产品的消费频次高，而社区店呢又主要是服务周边的人群，所以锁客就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能把一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所有的生鲜需求都锁定在你的门店，生意能不好做吗？目前看来锁客最好的工具就是会员制，但是说到办理会员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采用类似这种充值200送50这样的方式，最好采用直接赠送抵扣卡，就是不要钱，下次来的时候啊，消费满50块我直接可以从卡里面给你抵扣10块。你记住一点，免费送给顾客卡永远比让他花钱办卡更有吸引力。第五个就是打造触点，门店里面的货架、易拉宝、橱窗、收银台、服务员还有音乐等等，所有客户能够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都是触点。实体门店必须要不断地把这些触点啊进行优化，用这个 logo 啊、广告啊、音乐啊等等多媒体向客户传达我们的门店里面的信息以及我们的产品的信息。你至少要从视觉、听觉都要和其他的门店要有一点差异化，要有冲击力，要有氛围感。
7: 那么这些生鲜店的运营思路不但要关注整体，还要关注各种细节，比如会员卡呀、店铺的触点啊等等。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5: 最近几年社区生鲜店的发展啊，它的趋势非常的迅速，很多人或者是公司啊都开始进入社区生鲜的这样一个领域，确实也暴露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从目前现状来看啊，主要是成本、物流、库存和体验这样几个方面。社区生鲜店啊，看上去似乎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看这个居民啊只要走到小区门口，哎，就能买菜、买肉、买水果啊，甚至在家里面也能通过网络下单然后送到你家门口。但我们还是发现社区店在很多地方还是竞争不过农贸市场。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啊，它的保鲜成本，一般来说为了让蔬菜保鲜啊，那些社区生鲜店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从冷链物流到锁鲜包装等等，这些加起来成本很高， 你成本高了以后，自然就需要提高销售价格，这样一来你的性价比就不如菜市场。虽然有的时候社区生鲜店的促销活动啊还挺吸引人的，但平时的这种高价商品啊，消费者一般来说是不会买单的。但是对于菜市场来说啊，这个保鲜就简单多了。你看那些菜贩们啊，每天都是凌晨到批发市场，然后挑选最新鲜的菜品，一辆三轮车就搞定了整个物流，既保证了新鲜，也减少了成本，还可以让利给消费者。啊，消费者能买到新鲜而且又便宜的菜品，那当然是自然乐意的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生鲜品类的选择。社区生鲜啊，在选品的时候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主要靠的还是中高端产品，比如社区生鲜店里面的西红柿，如果高价位就没人买，那么如果他卖的低价格又回不了本，所以他们只能销售中高端的一些稀奇的品种，用这种品种和包装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理，从而获取高盈利。但是这样注定了只能走小众路线，并不能长久的做下去。而我们在菜市场里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时令性的蔬菜，这些在社区生鲜店里面就很难买到。那么第三个就是运营成本高，社区生鲜店里面的用人成本太高，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运作，行政、财务、人事等等啊，一个都不能缺。而农贸市场里面很多摊位都是夫妻档，人工成本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而且自己的生意自己做，他的服务态度还很好。购物企业虽然整体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它的服务而导致的购物体验不比你社区生鲜店差，而且社区生鲜店的价格都是固定的，还不能随时还价，这个在菜市场就不同了，你抹个零头啊，送一点葱啊，哪怕多送几个大蒜头啊，这些都太正常不过了。
7: 嗯，那么这样看的话，社区生鲜店和农贸市场相比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劣势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这两种农产品零售业态能够进行差异化共存吗？
5: 社区生鲜店呢，确实有不少劣势啊，但我觉得它既然存在，肯定有它的优势，你只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还是可以良性的经营下去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成本控制，你要提高精细化管理。社区生鲜属于短消费半径，服务的周围距离比较短，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通常锁定最多最多周边的1500户到2500户的家庭就最多了。假如每天每户到店平均消费10块钱，那么销售额就有15000到25000啊。这样看来，销售额这一块其实已经蛮难突破了，因为你总数有限，所以成本控制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社区店的生鲜产品呢，大多数是包装化和规格化的东西，这样有利于呢减少消费端的一个损耗，但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标准化。生鲜标准化的本质啊，是要把农产品进行多维度、多指标的数字化，在采购、配送、还有加工、陈列等等这些零售环节都要精细化、数字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的损耗。那么第二个就是市场定位和精选策略。社区生鲜在细分品类方面啊，主要还是中高端定位，但对那些大众化的、高频次的、干需的这种基本生鲜产品来说啊，关键还是价格。社区店要想具备高性价比的优势啊，一定要有部分的品类通过低价高品质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引流。通常社区生鲜店的这个经营面积啊，一般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要在小而精的条件下面，尽量的实现商品与附近居民之间的这种需求的高匹配度，这就需要门店有对应的精选策略，快速的适应这个区域化，满足本区域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和饮食习惯，啊，比如附近的居民比较喜欢这个鲜活现杀，那就要推出这类服务，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消费者的粘性。第三个就是要快速的连锁化，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连锁化呢，容易实现区域性的一个品牌效应，不仅知名度可以提高，也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因为毕竟有品牌了嘛。而且在推广宣传品牌的时候啊，它的成本，这种平摊成本也会降低。另外，门店连锁经营啊，还可以在节约物流成本、缩短这个移动距离、提高配送效率啊，这个上面做功夫。门店之间还能够快速的进行互相调货啊，特别是生鲜这种损耗大的产品，物流半径的缩短非常有利于减少它的损耗率。
7: 看来社区生鲜店需要不断的改进，扬长避短，尤其是在连锁化、选品思路、成本控制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哈。那庄教授，农产品的实体店在经营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店铺去增加盈利？
5: 我们说每个成功的实体店肯定都有它的特别之处，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农产品实体店的成功案例，来分析这些店铺经营好的这种技巧啊。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用实惠来带动生意，水果店一个月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7万，那么这家店的秘诀就是换货。
7: 换货怎么换呢？
5: 这家水果店有个低价货源，
7: 叫
5: 海南菠萝，然后老板呢就把这个低价的菠萝啊和同行之间啊交换另外十几种低价渠道的其他水果，我们就叫做货源共享嘛。这样他店里的水果啊，它的进货价几乎都是市场最低价，然后他会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单品啊进行微利甚至是零利润出售，其他的品种和附近的水果摊啊价格持平，那么这几个微利的水果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并且这些消费者还主动的成了水果店的义务宣传员啊，都说这家店的东西便宜啊，甚至有其他水果店的老板都跑到他店里面来进货。
7: 那换货的思路最终演变成了零售加上批发，这样的生意想不赚钱都难哈，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好的哈。
5: 对的，我们称为叫低价渠道共享。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借助大超市的人气啊，某个连锁品牌的零食店呢，它所有的选址，它都会选择开在大超市的旁边啊，只做人气生意，所有的促销节奏啊也跟着大超市同步，然后老板还经常到超市里面做调查，比价格，店里面的产品一定要比超市更便宜，既蹭到了人气也迎来了利润。那么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用诱人的广告语加上活动促销，这个店的老板呢一直研究如何写广告文案啊，比如说丑橘上市的时候啊，就竖个牌子啊，我很丑可是我很甜啊，比如说在梨的旁边插个标语，去年一周的干货，对吧，等等，偶尔还搞个西瓜猜重量的这种促销啊，顾客只要猜中西瓜的重量就可以免费拿走，这些活动啊都是可以吸人气造话题的东西。那么第四个案例就是写字楼的水果配送，就是给附近单位啊配送水果，可以说是店铺利润的最大来源啊。当然了，你要能够找到大公司或者小区团购群固定配送啊，这样的实体店生意会好做很多。第五个案例呢，就是我家门口的一个直销店，有一个烟酒店的老板娘，她老家是在苏州的树山村，然后她就利用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县城的店铺啊，里边摆上这个老家自产自销的一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它既是个零售点，也是个批发点。他家的东西啊，价格实惠，东西新鲜。我自己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回头客。
7: 所以说农产品实体店的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只要有好的货源、好的渠道，再加上一些好的营销思路哈，想要成功不是那么难的。那么在生鲜农产品店铺中，对顾客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个新鲜，这也是最难把控的。那么我们在店铺的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对这个鲜字进行管理？
5: 实体店运营中呢，这个生鲜确实是公认的最难经营的品类。一方面啊，生鲜产品是消费者他必须反复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它的集客力啊，就集聚客人的能力它非常强，属于实体店里面的一个我们称为叫磁石产品，它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对这个鲜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措施如果采取的不当啊，会造成一个高损耗，使得这个生鲜品的毛利率啊降低甚至亏损。那么鲜从何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采购管理的源头要采鲜，如何采购到既符合顾客要求又满足企业经营目标的商品，是供应链管理的这个第一个关键环节。源头鲜则门店鲜，要想在实体店里面啊呈现最新鲜的商品啊，必须首先把控这个生鲜这个产品的供应链的入口。那么第二个就是物流管理的中间要保鲜，采购的新鲜的商品还要有能力将它们高效及时的送到门店，并且做到成本可控。及时是为了保鲜，控制成本是为了保利，因此物流环节的成本与效率啊，对打造生鲜品的竞争力它极为的关键。所以一要采用源头直采，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缩短供应链的长度；二要通过统筹集约方式控制物流配送的成本。那么第三个就是门店运营的先卖先得，在零售供应链里面啊，源头采购的低成本可以促进销售环节的周转速度，但是生鲜运营中门店的高损耗往往会抵消采购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推高终端的价格，而高价格又会导致周转速度降低，进一步加大损耗。所以为了提高生鲜产品的周转率，在门店的运营管理中啊，第一个要重视产品的陈列，保证最好的卖相；第二个要随时维护及时清理，呈现最佳的品相，吸引顾客去购买；第三个是要讲究一个快， 比如说鲜虾活的时候，我就按照活鲜来销售，活跃度不高的时候，我立刻转为冰鲜来销售，冰鲜卖相不太好的时候，我立刻把它加工成熟食原料。你要保证虾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卖相最好，而且这样也可以加速整个商品的周转。只要商品能在价值的最高点卖出去，后续的损耗我们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
7: 嗯，所以说对供应链、采购管理、物流管理和销售管理三大核心环节的建设、整合、优化，实现生鲜产品流通全过程的一个高效率和低成本，才能够获得低价格、低损耗、高毛利的两低一高的这样的竞争优势。那么庄教授，接下来再请您来谈一谈实体店农产品的促销。
5: 嗯，好的。实体店确实需要制定合理有效的促销方案，才能实现这个销售的一个预期。那么店铺促销呢，有几个关键点。一是促销是否带动了关联产品的销售，二是促销是否带动了高毛利产品的销售，还有三是促销的选品是否合理，这三个一定要记住。那么常用的促销手段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单品促销啊，比如说促销三文鱼啊，为了加强这个单品的丰富度啊，我们可以按部位分割销售鱼头、鱼背、鱼腹，然后再配好辅料装盒一并售卖啊，顾客也不用再去思考，哎，我应该如何搭配啊，还要买什么调料啊，就省事很多。那么第二个就是会员日促销，比如某个店铺做盘点的时候发现啊，哎，每周二销售通常不太好，就可以把这个周二我们就是把它设为会员日，所有的优惠打折等等啊，促销活动都集中在周二，逐渐就形成一个时间品牌，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家店周二有会员日。最后你会发现啊，周二本来的销售啊不好的，现在干嘛搞了会员日以后反而超过了其他的日期。那么第三个就是现场氛围促销啊，比如说搞个现场包水饺来营造氛围，现场绞肉馅，并且是在人最多的时候让顾客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加工的过程，增加它的安全感和场景感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的管控和食材的安全。第四个就是 ABC 促销法，根据顾客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啊，我们可以把产品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比如说低利润的 A 类敏感型民生产品，我们专门用它来吸引客流，但是我们把它的陈列位置呢放在一个相对偏僻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把中利润的 B 类多元化产品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再把 C 类高利润的产品放在正常的陈列位置，最终利用 A 来带动高利润的 B 和 C 的销量，提升整个店铺的利润。比如一个顾客看到店里花菜在促销，这是我们说的 A 类产品，他肯定会买一点啊，然后就想着哎，荤素搭配，我再买一点肉吧，顺便买一点葱姜或者是其他调味品。一个正常的购买流程下来， ABC 三类产品它通常都会涉及到，因为正常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就是啊，我买了一个农产品以后，大部分人会想着哎，我考虑怎么去搭配着吃，然后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一个食材的组合，所以根据顾客的购买心理啊进行促销，效果就会更好。在时间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替顾客做好时间管理，多让顾客停留半分钟就加大了一种产品卖出去的可能。那么第五个就是陈列气氛促销，要记住促销产品必须齐全，促销商品标价必须正确，以免缺货或者误解造成这种顾客的消费体验下降。促销产品的陈列呢，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大面积来表现它的丰富感，表证明你的货源很充足。还有就是促销广告必须张贴在很明显的地方，比如说店铺的入口处，比如说货架的正前方，以便第一时间吸引顾客这个进行购买。店铺内还用不定时的这种广播促销语音来刺激顾客进行购买。哎，这里说到不定时，很多店里面的促销啊，它都是用一种重复播放、重复播放、重复播放，这种其实很容易让顾客产生一个听觉疲劳，所以应该是干嘛？随机的播放，这样会干嘛？更能刺激顾客的听觉。气氛方面可以利用海报、旗帜、气球等等这样一些能刺激视觉的物品啊，来增加这个顾客购物的一个气氛，整个店铺的气氛。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活跃卖场，产品鲜活，让顾客能从听觉、视觉、味觉等等各种感官啊，体会到促销的力度和诚意，完全感受到一切都是为了顾客来精打细算，样样新鲜，天天平价这样一种氛围。这也就是所谓的要顾客购买，就要让顾客知道好在哪里。那么最后就是最传统的叫卖，面对面的叫卖啊，是最直接的方式， 也是拉近顾客最好的方法。如何制造活跃气氛啊？就从叫卖开始，尤其对于烟火气特别重的生鲜产品。但我个人建议啊，现在的消费者更注重购物体验和舒适度，因此在做产品促销的时候啊，要给予这个消费者更宽松的购买空间，不要跟前跟后，紧盯着消费者而生怕对方购买。最完美的促销应该是提升顾客在店内消费的舒适度和幸福感，要时刻以顾客为出发点，根据顾客购买的心理啊，还有他的生活习惯，把产品作为促销的道具，合理运用各种促销方法，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宣传陈列和定价策略，运用我们今天讲的店铺运营思路，更有效地去撬动农产品实体门店的销售额。
7: 是这样的，促销也好，运营也好，这些手段最终的目的除了提升我们店铺的营业额和利润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新鲜美味的农产品带给消费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购买到价廉物美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5: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8: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9: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8: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9: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8: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9: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8: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9: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我找的就是他。”“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火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好。”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来人，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呢。”呼啦朝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下一些，迈步着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 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呀？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11: 哦，
10: 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下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儿都没打，他是我徒弟。

灰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是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的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呀，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这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儿也巧了，正好风僧醉菩提凌空出来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一看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叠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就说，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呢？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就这么个经过。哦，凌空明白了，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头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这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家气伤寒，
就这样他也。

0: 也住在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桂铸剑的将养服员。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桂都没想到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桂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桂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桂感动得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啊。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遮铁宝刀又还给火玉桂，这火玉桂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桂说了，老罗汉啊，咱这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桂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三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桂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寨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桂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父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儿就算了。火玉桂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我一定替您办。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你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凌空知道火玉桂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格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 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林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危险绝对替林空保密，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林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你就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1: 弥陀佛，
0: 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您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在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给你找麻烦，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儿，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甭提了都。我再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爹云峰，轻松狼牙剑，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这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云瑞一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父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着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这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是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 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
0: 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凌空给拉住了，恩人啊，那您的意思是非得到徐良的人头？
2: 当然了，
0: 迫在眉睫，非到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道法？出来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
1: 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
0: 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林空和云瑞头一晃，翻身行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
2: 相信，这人绝不会骗我。
0: 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2: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0: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为师只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这个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不？
1: 嗯，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
0: 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这小伙子真横，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
2: 可不是吗？
0: 半赤峰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七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了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我可以行动了，可以马上去办。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赶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儿，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 班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人有点困了，别看他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银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扑通，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事儿？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前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噌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呀？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起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诸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进个小伙子来，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着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哗，往左右一分。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进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呐、啊！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他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 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用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形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形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儿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下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20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
1: 不好说了，孩子，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按下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儿，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云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在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呢，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跶什么呢？
2: 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0: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呢？方砖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
2: 哦，说完你说，你说不是巨良？
0: 嗯，我看着不像。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8: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头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瞪大了：虎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吉也挤过来了：
9: 我四叔，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这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众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它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腔子上，将来背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 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解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你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那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四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叠云峰正面的山口，我准备从山口正面用一千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一千军兵攻打后寨，另外一千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三千弟兄可以当三万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三千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有，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四门铁炮，前山配备两门，后山配备两门，可以做攻城之用。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啊，咱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乐意，乐意。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都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智子兄弟，劳你的驾，你领着小七杰 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10: 没说的，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9: 孝敏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治化。余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冯渊、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两翼。在这块儿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冒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总盼着攻打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儿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了。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艺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行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
11: 和尚，
9: 四爷一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
11: 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
9: 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
11: 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
9: 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铃，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老木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
0: 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鞋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
11: 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
0: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
11: 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番江属蒋平。
0: 哦，
11: 久闻大名。
0: 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11: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0: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11: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11: 哎呦，那感情好。智能师父，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
0: 真要我们平了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
11: 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13: 守护绿色家园，
14: 绿色家园。
1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时机，开足马力抢收夏粮，全省小麦收获已近三成。各地开启夜间抢收模式，争分夺秒上演抢粮大战。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考第一天，各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连日来，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时机，开足马力抢收夏粮。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已近三成。
17: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随着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梁山县75万亩小麦正式开粮收获。
16: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六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18: 由于今年这个秋季秋汛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在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19: 充足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零散农户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16: 在聊城高新区固关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也开始集中收获。
20: 麦收前啊，存量我也调了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16: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
2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争分夺秒抢收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实时播种。
16: 在东营历津盐窝镇东坝村，这里200亩小麦率先展开收获。
22: 我们东坝村这600多亩这个盐碱地荒废土地，这些年以来什么东西都不长，经过咱县的开发，今年头一年种，预计亩产在900斤以上。
16: 近两年，历津县扎实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按照一地一策分类实施的原则，改造宜粮盐碱地4000多亩，
23: 采取了填土筑高、二管排盐、深沟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16: 为让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各地开启夜间抢收模式，争分夺秒上演抢粮大战。
24: 晚8点，在德州市鲁泉屯镇，种粮大户郭燕芝协调三台履带式收割机，利用降雨间歇时间全力抢收小麦。
25: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一天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24: 刚收割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至粮食烘干点，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为便于粮食及时烘干，全县设立粮食烘干点30余处。
25: 只要是能进的，就得抓紧时间收，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24: 在菏泽市成武县，当地供电部门靠上服务，采用高亮度探照灯搭载无人机升空辅助模式，将收割作业区域照得亮如白昼，抓紧夜间抢收。
26: 跟白天一样，一晚上也能收90多亩，争取早点把农户的麦子抢收回家。
24: 为确保电力供应不间断，当地组建14支应急服务队，调配16辆抢修车，60名电力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随时应对电力故障报修处置，
27: 随时处理临时用电问题，全力帮助农户抢抓收成，颗粒归仓。
16: 抓住天气晴好窗口期，各地抓紧抢收抢烘小麦，全链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2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肥城市安家庄镇智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烘干厂区。像肥城这样的烘干塔呢，是24小时满负荷运转，全力以赴抢抓农时，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6: 为稳住夏粮收成，肥城市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指导小麦收割作业。麦穗被快速收割、脱粒、装车，运往烘干厂。
0: 组织四支农技队伍，近20人，包包到村到户，深入田间地头，

0: 新的使用，给周边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
1: 停机，白天晚上两班倒，保证周边的农户呢，就是随时能来送，随时能卸，随时能烘，随时呢保证粮食安全入仓。
0: 在潍坊诸城，25处粮食集中烘干点，加班加点帮助农户随收随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在诸城市兴新镇一处粮食烘干点，工作人员正对烘干塔运转情况进行检查。这套设施日烘干小麦近700吨，可确保周边15000亩小麦随收随烘。
2: 就是有了我们烘干中心附近的农户，就完全可以保质保量的进行全量的收获。
3: 收了麦子跑这个一年两年，咱们很多烘干点挺方便的。
0: 诸城市还提前摸排，为25处烘干点量身定制用电方案，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4: 农户送来小麦，随到随烘，我们会24小时不间断烘干。
0: 为解决老年农户和偏远地块的运输难题，当地农机部门还联合镇街力量，灵活调度运转车辆和晾晒场所，开展点对点帮扶。
5: 我们依托25个烘干点，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应急烘干网络。即使遇上阴雨啊、强对流这种极端天气呢，也能确保全市112.5万亩的小麦啊丰产应丰收。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规划安排了7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0: 在济南莱芜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变身花海药田。这是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7: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丹酮，丹酮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0: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3方跨界合作。
8: 通过这个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啊，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0: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9: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

0: 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1: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2: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还好种啊，这个价格高，3.5元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圈钱，还好种。
3: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得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1: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4: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1: 高考第一天，各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5: 在昌乐一中、昌乐极地中学等考点，执法人员从食材采购验收、锁证锁票，到后厨加工环境、食品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每一个关键环节都仔细核对，确保不留死角。
6: 高考期间，我们将采取驻点保障、全程监管的模式，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各考点食堂，做到每日食材必检，坚决守护好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5: 利津县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利津高级中学食堂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仔细查看各类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规范后厨作业流程。
7: 从严从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为全县学子平稳顺利迎战中高考保驾护航。
5: 沂水县市场监管局聚焦各考点食堂及周边公餐餐饮单位，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逐项核验后厨环境卫生、三防设施配置、餐具清洗消杀等关键项目，严禁从业人员带病上岗作业，精细做好考前考期全时段餐饮保障。
8: 针对考生有脑强、压力大的特点，我们科学调整食谱，同时在高考期间，我们推出饭菜半价、免费供应绿豆汤等暖心举措，全力护航学子高考。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 首先，在种植杨杜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杨杜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杨杜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杨杜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杨杜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杨杜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遗弃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茬轮作，也可以改善杨杜菌的重茬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杨杜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一场小麦阅兵在德州齐河拉开帷幕。在第二届黄淮海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观摩会上，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160多个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具备高产高效、多抗广式和优质专用等特性的品种，等待着农业专家和种业企业的检阅。
13: 收高不太高，大概常年这几年都是在75分左右。
14: 这个有点特殊哈，它是一个富含叶黄素的一个品种，这是国审的一个品种。
13: 这是第二届，我各地哈来了200多个参会人员，我们展示了，主要是黄淮麦区的，也有南部品种，大概160多个，包括比如说安农228。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省农科院，像龙眼951啊、地麦44啊，山东农大我们也有一些，像山东28、29啊，河北农科院也有一些品种，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12: 高产、抗逆、优质、专用，160多个品种都有看家本领，相当于把黄淮海麦区的小麦品种尖子生都请到了同一块田里。今年天气特殊，赤霉病和荆棘腐病在不少麦田里抬头，抗病品种表现得格外清秀。
15: 牡丹防荆棘腐和赤霉病的源，目前来看呢，仍是很新鲜。
13: 农户的种的这个地哈，因为这个冬天比较偏暖吧，地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连云雨，荆棘腐病呢重一些。现在赤霉病呢也上来了。前几年我们培育出了山东48，现在呢它的推广面积呢可能在每年在2000000亩吧哈，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排在第5位。这个山东开药501呢，它是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一个品种，它携带我们一直研究的那抗赤霉病也健康荆棘腐病那个基因，叫 FHB7。 它现在呢是参加国家黄淮北片的生产试验。
12: 一代代育种家接力攻关，把好的基因写进种子里，两种让农民种地更省心，收成更有底气。
16: 种子呢，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啊，在47%，所以呢，我们对种子这一块管理上也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对种子管理上来说的话，应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品种的选定，第 第二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展示和评价，开展了展示和评价的一个观摩活动。品种啊，我们都把它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看看这些品种的稳产性、丰产性、抗病性、抗扰性到底怎么样。也请这个有关的种业企业啊、经销商啊、种植大户啊和农民朋友来到现场看一看，哪个品种好，哪个品种啊适合他们当地的生产，对我们农民选种用种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7: 好品种集中展示离不开一个平台，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小麦产业研究院。
13: 主要是我们依托这个小麦产业研究院是录入了这个20多个全国的团队嘛，团队的这个品种呢他们都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展示，企业呢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有更好的选择。
17: 平台搭得好，良种就能传播得更广。观摩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边走边看，比株高，比穗粒，比抗病性，寻找下一个合作的潜力股。
18: 这次来呢主要是也看看，一个是未来的这个小麦的一个育种方向，第二个就是选择一些高产抗赤霉病和荆棘覆病这一类的品种。因为山东大品种在市场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也一直跟踪着山东大这些品种，所以说今天啊看了山东大这些已审定的和即将审定的品种啊感受非常深。特别是我们山农凯1501这个品种啊，抗赤霉病，茎杆也不高，产量优势也比较明显。我们准备就是下步合作的这个品种。
19: 我们在聊城有17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去年参观了一下，山农系列回去了以后种了38、56，今年种了71、72，表现都很好。再次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想看一个小麦品种，然后看能不能买下来，种植公司做小麦推广。
13: 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可能育种家看着很好。但是到底好不好，还得希望种子企业的企业家看到这个品种好，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育种家来讲，培育出好品种，依托这个种子企业，给我们推广成大品种。所以呢，这个校企合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7: 现场大家还一起参观了小麦产业研究院实验室、高性能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新型肥料等齐齐亮相。这些科技好帮手正为丰产丰收注入新的动能。
12: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这一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20: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施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湿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团，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基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12: 青州的傅成龙啊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这位年轻瓜农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呢价格很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1: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17: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21: 啊，有啊，在这逮住。哎，好嘞，嗯，好，
22: 嗯。微信收款1700元。
21: 像我们基地的瓜呢，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17: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21: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型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17: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0: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17: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0: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17: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0: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口吧，用绳子吊的话1分钟也就吊不了几个瓜。
16: 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叫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0: 每个瓜上都挂着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17: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0: 一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17: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0: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新都是雾化的。
22: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0: 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17: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9成熟再采摘。
0: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是都9成熟，9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17: 9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2: 我担心好相当甜，
0: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2: 做瓜吃一些没毛病，不伤人呀。
3: 吃的
2: 好多瓜也不伤人呀。
0: 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是一天多的一天。
17: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0: 检测下它的药残留。到郑州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23: 这西瓜检测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咱检测的结果嘛是0.002啊，这边是几乎是就是五月残现在。
16: 这个瓜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子管理。
17: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0: 反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主任。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板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樱桃要想长得好、卖价高，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是核心。那如何兼顾提质、增产、省人工呢？今天我们就走进泰安市大悦区的几个樱桃园，探访当地种植户，解锁他们的丰收密码。
9: 我看它上身上的挺好，你看红的成红的。
10: 你看这个身儿，它真亮，和红缎子似的。
9: 硬不好，相当理想了。满树的果子，我娘压的枝子歪歪的。
11: 你看成熟很集中，原来再采起来一遍遍的，采好几遍。你现在用这个今年两遍的都采，基本上你看基本上都裂的很少。
12: 今天做活做到基本上做到倒数了。
11: 不脆，年也不断吧。左过溜，左子这么高，叶子又粗这么旺。
12: 咱下塘镇大约有20000多亩樱桃，有很多农户都是看着邻居家用的肥料比较好，然后打听咱这个店儿，直接过来买黑松土的肥料。
10: 但是前年的时候是吧，咱下大雪，咱上厂里去了，是吧？我那是头一次，我去了以后，那个定了两套以后呢，我回来上了两钩子，对比了对比，结果我就再不用别的肥料了，我就光用的这个农大肥料。用这个肥料吧，也不能说是今年用这一家的，明年用哪一家的，看不出来。我连续用了这个3年以后啊，这个看这个效果是绝对的是挺好。人工也省啊，一共是100多棵红灯，摘了五六天，成熟的这个蒸汽都熟好了以后都摘下来都卖掉了。
9: 这个肥料是很不错的，尤其是这个颜色哈，用了这个农大肥料，它亮，硬度好，它不软果。这是采摘完了的这个叶子，你看看，连点黄叶都没有。这个树即将要杀了，人是它呢又窜出新枝条来了。他们都叫我砍了，我都舍不得。
13: 这树多少年了？
9: 树17年了，人是有感情的，舍不得。你看这红灯，这现在还这个样的，你看看，捏都捏不成嘛。
11: 产量很高，这是今年早晨摘了以后的。要不你现在个头比这还得亏的还要大。
13: 这个卖多少钱？
11: 这个卖20，一棍价20。他们接着拿着送的了。
14: 果实完全取决于这个树好不好。树是整体健壮了之后呢，他们这个果实，普遍都会个头大，成熟的均匀，然后光泽都比较高。这样的话，品质高了之后，自然而然的这个价钱就高了。
12: 我们现在建设综合服务站，通过好的产品、农化以及高科技设备，形成铁三角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让农户种出高品质，卖上好价钱，获得高收益。
14: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樱桃出现的奇形果、瘤角、黄叶以及这个病毒病的这些问题，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让果农真正得到效益。
8: 初夏时节，麦浪飘香。在山东临清，一场万亩麦田观摩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种植户和经销商，大家带着期待而来，揣着赞叹而归，共同见证了一块先天不足的晚播小麦地如何逆势生长，穗大力保，长势喜人。而这一切丰收的背后啊，都离不开一个家喻户晓的肥料品牌——史丹利。
15: 这个麦子不孬，
16: 好哎，
17: 麦穗不小，两只层也很厚，
18: 看着五很粘的，
19: 看着能壮实。
17: 这是史丹利不孬，大品牌，大品牌质量保证，种肥料你得要大品牌。
20: 我干农子40年了，肥得溜油的，三杆看得见的效果，我再来50吨。
8: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史丹利的老客户，说起史丹利都是对大品牌的信赖。
21: 史丹利很好，
22: 我用了有10年了嘛，
21: 我家里还有150个袋子了。现在
23: 蛋糕啊，种酸大伙儿光种酸种了4吨嘛，都用了史丹利。康敏浩增餐那是土地废物，我用了经常用。
22: 他去年要了100多吨。
24: 我从2003年都代理史丹利，一直到如今，现在还是史丹利。咱那边那个史丹利老百姓都是认可。别的不要，都要史丹利，长出庄稼来都是不一样，效果都是好。我为史丹利代言。
8: 史丹利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农户与市场的双重认可。
25: 他现在的说，赌股赌得多，今年这个都讲的晚一点，晚一点他都赌这个4-5个了。你像这个，你看1个、2个、4个、5个，或者够6个了。买粒儿不孬，你看现在都是多股了。他现在还没管家，还没管满了，还没完了，还得个4天半月的。年是个还管1400来斤儿，今年要看这路的，反正得超过年头了吧。
8: 这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就是刘汉胜种植的。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晚播弱苗。但在刘汉胜的麦田里，茁壮的小麦即使是在大风中依然整齐有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5: 这个史丹利各有各的配法，它的配法好。
8: 好收成既靠两种良法，更靠科学用肥。
0: 针对今年临清小麦晚播苗弱根系差的难题，史丹利技术中心量身定制晚播小麦套餐施肥方案，用科技为丰收保驾护航。
4: 因为受去年那个秋汛的影响呢，总体临清当地小麦播种呢比往年要偏晚，史丹利呢也出了针对今年晚播小麦的一个套餐肥，底肥呢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3N3N18的氮磷钾比较均衡啊，另外呢还配了我们的这个矿源黄腐酸钾，就来促进它的这个生根。因为苗期呢它播的晚，如果说根长得不好的话，它非常影响小麦的后期的一个长势，所以说配了我们的矿源黄腐酸钾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根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在越冬期之前呢，针对弱苗我们喷了一遍这个特立根，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来促进它形成年前的一个有效镍，来保证弱苗转壮。然后在返青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3005的这种高氮肥，追完之后呢还喷了史丹利的这种特立氮。特立氮呢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高氮的，里边加了黄腐酸、海藻酸，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苗壮，然后促进返青，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能够预防倒春寒。在这个开花之前呢，我们又给它喷了一遍特立根。特立根呢是高磷的，非常好，能够促进它的这个开花授粉。我们所有的套餐肥里面，包括我们的复合肥和液体肥这一种，里边都是加了这个锌元素和硼元素的。这个锌肥呢，能够促进小麦的一个生长；硼元素呢，能够促进后期的这个开花授粉来。

0: 南出苗不出苗的盐碱地块，今年棉苗长势焕然一新。
1: 今年这个一遍水滴完以后，差不多就出个50%-60%了，两遍水然后基本上出齐了。今年用这个双碱做出苗水，这个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有这么好效果。
0: 双碱抗炎生根菌具备强劲的改土抗炎、促根壮苗功效。今年的试验让张国龙的棉花苗表现出了强势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棉花高产奠定了基础。
2: 按照主根多长？不挖断的话有差不多有20公分了吧。
3: 包括主根我们看往下扎的话全是白根，对，全是白根。那这些白根的话那就是不浇苗的一个表现。
1: 看着杆子多壮，仔细看，你看这个是明显的，不是垒吗？
3: 你也垒的
1: 啊，小米粒一样的，不垒吗？
3: 还真是
1: 啊，第6片叶子吗？去年用的棉花7片叶子，有的个别的8片的，我跟你说还有9片叶子才有雷的。
3: 你说
1: 今年就好了，今年是有个好的开头了，后面管理跟上，没有特别时间长的高温的话，这个高产的问题就不大了。
3: 今年这个高产就指着它了，必须用，因为我已经用出来效果了啊，我现在很认可这款产品。
4: 盐碱用双碱耶。
5: 在平度市有一对父子，父亲种菜，儿子卖菜，父子俩携手干出了一份事业，让马家沟芹菜走向了全国，甚至在国外建起了种植基地。咱们一块儿来看看这对父子是如何把马家沟芹菜事业做大做强的。马文鹏的芹菜包装车间格外忙活，
6: 今天量不少吧，这发哪里？
7: 这是往青岛的，现在要活要太多了，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就得自己干。哎，
8: 你得给我送个20小时。
7: 好，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又来一个。哎，还有王总，
9: 我把你李子你孩子发了，给我汇话。
7: 你等一下，我马上帮你查一下啊。啊，质量你放心行了啊。电商微信都有啊，老一辈以前就是种这个马家沟芹菜的，所以说把这个产品推出去。
5: 马文鹏和父亲马富臣是当地马家沟芹菜产业的带头人，在平度马家沟芹菜主产区，种植户们这样评价父子俩：
10: 老马在这边是芹菜王，当地都是一说起老马来，没人不知道的，
11: 老芹菜大王了，咱是。
10: 咱可大了，他的想法可多了，这想走向世界。
5: 让芹菜走向世界，这不单是马富臣的想法，前几年马富臣就把想法付诸了行动。
12: 是我要叫中国马家沟啊，有很多人问我，因为我这个菜啊销售全国，并且还走向了南非，南非有我的蔬菜基地啊。
5: 平度李元街道的东西马家沟村一直有种植芹菜的传统，十几年前在政府的帮助下，马家沟芹菜名声大振。
12: 最关键一点，它是空心的，无筋，这个菜吃起来以后又软又脆又香。十五六年之前，通过政府大桥火起来了，销售到全国的各地，并且一线、二线城市都很认可这个蔬菜，每年的旺季了，供不应求。
5: 马家沟芹菜火起来的那几年，马富臣赚到了第一桶金。打那开始，马家沟周边许多村民都掀起了芹菜种植潮。
12: 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不管大户小户，基本就是以马家沟芹菜产业为主，根据地理标志规划出36个自家村来，为这个马家沟芹菜种植基地。
5: 凭借多年种植芹菜的经验，马富臣成立了合作社，带领周边158名社员、近1000名菜农发展芹菜种植。
10: 我家那种了10多亩吧，我们一家就是说，30口家收益的也就是10几万。
5: 马家沟芹菜能火，离不开马富臣这样的带头人。为了打造品牌，马富臣带领社员们对芹菜进行了分级。
12: 以前是来些葱，现在来盒。做上品牌以后，我们就转为这个礼品包装，成为了这个他们房走亲访友一个贵重奖品。
13: 去了外边的老红。这个标准的话，2斤到2斤半纯斤。
5: 分级销售让芹菜身价倍增，一种玻璃脆芹菜更是卖出了奢侈品的味道。
14: 这个玻璃脆吧都是卡标准，你看，这个芯儿特别嫩，空心的一点渣没有。看手上这水分，汁水特别足， 而且你看一点渣都没有。
12: 这一盒一斤，这一箱装两盒。
15: 除了品种创新，在种植模式和储存技巧上，马富神也在不断进步。以前马家沟芹菜秋收之后只能储存销售三四个月，马富神通过错期种植实现了马家沟芹菜的全年供应。
14: 之前就是到8月15之后，露天的芹菜上市了之后，我们才可能给客户上架。但是相对于一些那个酒店来说，会所来说，人家是不下架的。从大工棚、高温棚到立棚，立棚结束了之后露天的。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马家沟芹菜都有。
15: 最近几年，儿子马文鹏开始帮助父亲销售芹菜。
7: 这一款就是基本上就是四斤出一斤，还有更好的就是十斤多出一斤的那一种玻璃脆。这个芹菜吧，就这个高度太长了吧，不够标准的，这个、长度太长了就要去掉，必须要去掉，严格标准。
15: 严卡标准，保障品质，让马文鹏的芹菜线上销售很火爆。
7: 我们早晨一般就是7:30上班，有时候干到晚上都12点钟才能下班。
14: 基本上就是那个订单平台，包括团购什么的哈，做的比较好。
7: 老一辈创下的品牌，我们要把它坚守好。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1: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0: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
11: 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肥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管理好体重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却因为减肥方式的不当，迟迟不能达到理想的体重。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
1: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提到我们说减重哈，这个肥胖这个概念啊，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是相对来说是模糊的哈。那究竟多胖才能算是胖呢？
1: 这个我们是有指标的哈，并不是说光看体重。那么我们有专业的，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说目前国际上我们常用的这种体重指数来帮助我们去衡量，你到底胖不胖。那么这它是有计算公式的啊，也是我们诊断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么计算的公式呢，就是我们叫 BMI 啊，就是身体体重指数。
0: 这个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哈，但很多朋友只知道这三个字母，但是具体内容还真是不是特别了
1: 解，是吧？都不会算，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计算的公式呢 ？BMI 就等于体重啊，当然了，这里的体重啊是要用公斤数哈，那么去除以你身高的平方。那这里的身高呢，要用米。
0: 米。
1: 对，比如说你90公斤，你1.8米的个儿，那么我们要用90千克哈，然后去除以1.8的平方，
0: 除以1.8的平方，
1: 对对，
0: 这样算出来的，
1: 对，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BMI 的值了。那么算出来这个值呢，它就有一个诊断的标准。那么如果说 BMI 小于18.5呢？
0: 18.5，
1: 对，它就属于消瘦了，就营养不良了。对，所以18.5到24之间呢，就属于一个正常范围，或者说有的标准说到23.9啊，也是可以的。那么24到28或者到27.9之间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超重了。
0: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的数字哈，
1: 对，
0: 18.5，
1: 对，
0: 我们说的24，
1: 对，
0: 还有一个是28，
1: 那么超过28就属于肥胖了。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有没有超重。
0: 其实说这几个数字，如果说它越大的话，是不是对体重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大呢？
1: 对啊，那体重指数越大，也就是说你超出正常范围的体重越多，那么就说明你的体重增加给你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
0: 那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内啊18岁以上居民的这个超重的比重占多少？
1: 现在说实话我们诊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我们官方的数据哈，我们最新的应该是2020版的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他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了。也就是说 BMI 超过24的就超重的
0: 将近过半了。
1: 那么成年人群他的肥胖率呢，是肥胖，刚才我说34.3呢是超重率，也就是说刚才咱们算的那个 BMI 是超过24的。那么超过28的呢，也就是说肥胖的已经占到16.4%了。
0: 也就是说超重的人数和肥胖的人数相加起来其实已经过半。
1: 对，已经过半了。实际上这是2020年的报告，现在应该是更高了。
0: 怪不得大家现在开始提起这个减肥的问题哈。
1: 对，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火的一个话题了。
0: 说到这个脂肪的堆积问题哈，你像欧美，这一部分人，我们会感觉他是整体性的会比较偏胖啊，腿粗一点，胳膊粗一点。那像我们在国内，我们的这种肥胖的在体型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向的呢？
1: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特点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

0: 到老年人，你看胳膊腿都是细的，光一个肚子
1: 的，哎，像一个蜘蛛。
0: 对对对，有的患者或者有的老人，实际上他体重可能还不超标呢，就 BMI 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呢，但是他的腰围已经超了，就是肚子已经出现游泳圈了，好几圈了。那么其实这种腹型肥胖，这种内脏脂肪的聚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影响更大，对我们的代谢紊乱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它的风险是会更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讲哈，这个肥胖对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哈。
0: 对啊对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把它叫做理想体重。
1: 哦，理想体重。
0: 对对，理想体重它比较简单，计算起来那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为 IBW。 这个对，这个其实非常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比如说你身高这个185，那我们用身高用厘米减去105就可以了。
1: 哦，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0: 对对对，最方便了。你1858减掉105就是80公斤。
1: 我是1米85的这个身高，我减去185减去105就是
0: 80公斤。
1: 我还有点超呢。
0: 80公斤，你听我说哈，那80公斤只是这中间的一个点，我们上下会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它不是只有这一个点。
1: 它是有范围的。
0: 上下浮动10%，也就是说您80加减8，您理想体重的范围就您80减8，72到80加8，88，这样一个范围都是您的一个理想体重。
1: 那我还在这个范围内啊。减肥我们除了说让自己变精神变好看变美，穿衣服更好看，哎，
0: 对，
1: 天气逐渐热了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肥胖和超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威胁。那肥胖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呢？
0: 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家的层面都开始这个要求我们管理体重了，那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个危害实在太多了。因为肥胖最终是我们是很多疾病的这个根源啊，或者说是关键啊，也还有一句话叫肥胖是万病之源。
1: 哎呦，很严重了这句话。
0: 对对对，所以它对人体的伤害啊，那是从头到脚啊。所以根据我们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呢，大概有50多种疾病和肥胖有关系。
1: 这么多。
0: 对，而且这些疾病本身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以及就是这些疾病它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加重肥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为什么我们天天喊着减肥，结果减下来的人不多，而且我们脸上经常有好多这种大基数的，或者说这个200-300斤的这种患者，他说大夫，我真的想减，可是我减不下来，我也减过很多次，我越减越肥。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疾病哈，我们先说一说呼吸系统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比较胖的朋友，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喘。
0: 对，
1: 他的这个呼吸声是比较大的。
0: 对 对，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因为首先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哈。那我们知道肥胖的患者啊，他不是光你的皮下脂肪这个增多呀，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的咽后壁啊都是肥厚的，包括我们的软腭也是肥大的。包括我们的，你想想你肥大了之后，那你这个口腔咽部它的空腔就比较狭小，所以这部分患者睡觉打呼噜就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我们专业把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打呼噜嘛。对于这个疾病很多新闻报道上都说过，对吧？那有些人睡着睡觉可能就没有醒来，或者出现了猝死，所以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1: 也就是说这种肥胖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哈，除了这个之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比如说记忆力啊？
0: 当然了，你想想，其实这个肥胖的患者哈，他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时候，他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其实是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然后呢，因为你暂停缺氧之后，你就会刺激你醒过来，他觉醒了，所以一下子醒过来，你才又喘下一口气。所以说他是处于一个 低通气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你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口干呀头疼啊，还白天你会觉得很困很乏力没劲儿哈，那么晚上也容易出现这种夜尿增多啊等等，那么你想想你休息不好就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呀，那么脾气还容易愤怒啊焦虑啊抑郁啊暴躁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哎所导致的症状。
1: 刚才您有提到说因为导致了我们这个咽壁的肥厚啊等一系列问题，那会不会加重肺部疾病的风险？
0: 会啊会啊，包括还有舌后坠，你像我们的肥胖为什么它会喘呀，其实它就也会影响到肺功能嘛，会加重哮喘，影响肺功能也更加的明显。
1: 朋友问哈，孩子10岁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呢肚子大爱吃零食，这该怎么办？
0: 其实现在哈，目前我们各种疾病都年轻化了，我的门诊上甚至有5、6岁的孩子都开始出现糖尿病了，出现2型糖尿病了。其实我们知道2型糖尿病都是一个老年病嘛，那这种孩子的这个肚子大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吃了过多的零食高热量的饮食，那么孩子又久坐不动，所以这个脂肪全部都储存在这个肚子上了，实际上内脏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非常大的，所以这位家长可能我们就建议他一定要控制孩子的零食，尤其是饮料，因为现在这些零食饮料完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
1: 甜
0: 食，对对，它的热量太高了，哎，我们现在孩子在学校里一坐坐一天，
1: 是的没错，
0: 对，体力活动非常少，它消耗不了这么多的热量，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又就是久坐不动的一个生活方式嘛，那么就导致我们这个脂肪都聚集在肚子上了。
1: 也就是说即便他的这个体重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0: 对，
1: 但是腹部脂肪的问题也是要给孩子做好控制。
0: 那肯定的，哎，我们有，我前一阵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是这个典型的一个腹型肥胖，都出现脂肪肝了，肝损害了。
1: 哦呦天哪！
0: 对，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1: 腹部的这个脂肪过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的健康？
0: 当然了，你想想你的肚子就那么大，对吧，里面全部塞满了它这个脂肪，所以你的腹腔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1: 腹部的脂肪占据了我们腹腔的一部分位置，
0: 对对，实际上会出现脂肪肝脂肪胰，然后我们的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组织，那么你想想你的腹腔的压力就很大，对吧，为什么很多人就跟怀孕好几个月似的，那个肚子跟个球似 的
1: 是的，没错，
0: 而且一摁还很硬，对不对，它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就导致可能会使我们那个胃部胃酸就会容易出现反流，
1: 反酸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胃的空间就小了嘛，对吧，就没有地方盛了，所以你吃进食物之后就容易出现反流啊，那另外呢你想想你这么多多余的脂肪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也会加重我们的肝脏的这负担，那么就导致出现了脂肪肝呀脂肪胰呀，甚至我们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浸润，就是这些内脏脂肪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谢谢主任，孩子确实很爱喝可乐和饮料。
0: 我在这里哈插几句哈，就是目前我的门诊量大概每天过百哈，就大概100多吧，有时候尤其是周末暑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孩子已经出现了2型糖尿病，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那么孩子一来就是这个血糖都到10几20几了，
1: 哦，太可怕了，这个，
0: 对，有的很多孩子都没有家族史，那么你就问他原因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是喝饮料，哎，因为饮料就是糖水，我记得之前也刷到过这个我们某一家医院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就在墙上把所有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饮料啊都把它放在墙上，那把它每一瓶饮料的含糖量都在旁边用一个塑料袋，每一瓶饮料就是半袋子白砂糖，
1: 哎呦那个量真的是很多
0: 啊。对啊对啊，
1: 你想想这一袋白砂糖咱能吃多久，
0: 对啊，
1: 而喝一瓶饮料可能这半袋糖就进去了，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一瓶饮料就是在喝糖水，
1: 就是你要通过多大的运动量才能把它消耗掉哈。
0: 对, 对，而我们现在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你也不是偶尔喝一次，如果你偶尔喝一次 OK 的，你都能代谢出去，如果你天天喝，我之前有一个小姑娘初中生哈，那么她大概就是初中住校之后每一餐就是每一天3顿饭每一餐一瓶饮料，这样喝了 了三个月，然后血糖就到十几了。
1: 哦天，就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就会这样。
0: 对对，因为它就是你完全代谢不出去了嘛。当然它本身肯定是这个胰腺功能相对是弱的，
1: 哦，
0: 对吧，它本身也是有一部分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嗯，
0: 因为它妈妈有糖尿病，
1: 嗯，
0: 哎，所以因为他们宿舍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很快，因为它基因不好，然后它再不控制，那么很快就是过早的就出现了这种二型糖尿病。
1: 嗯，说到这个甜饮料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的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代糖的这种成分在的，
0: 嗯，
1: 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0: 这里又说到另一方面了哈，其实包括在国外，其实早早就认识到这个糖的这个危害了，所以就早早的就开始控糖了，可能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启用这些代糖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白砂糖这一类的，或者
1: 是
0: 蔗糖，
1: 嗯，
0: 是但实际上从目前的科研的结果来看，这些代糖或者说甜味剂，对对，
1: 嗯，
0: 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加糖呀，我加一点代糖啊，对吧，加一点甜味剂啊，
1: 嗯，
0: 有好多说我里面好多产品里面说我无糖，无糖指的是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对吧，那你看它的成分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代糖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代糖一样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哎，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发生炎症反应，那么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所以
1: 说
0: 代糖也不安全。
1: 嗯，肥胖呢会导致像是这种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动脉粥样硬化的增加哈，
0: 嗯，
1: 然后血管的弹性也会被减弱哈，
0: 嗯，
1: 从而也就会诱发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这种情况，是吗？
0: 对啊。
1: 嗯，然后这样对他的心肺应该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吧？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其实我经常跟我们诊上的病人就是打个比喻哈，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心脏嘛，
1: 是的，
0: 对不对啊？那你拉200斤货，我拉不到100斤，你想想咱俩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劳累程度，对不 对？你拉200斤，肯定跑的距离就不会很远嘛，你很快就累了嘛，对吧，
1: 嗯，
0: 你的心脏的负担很重嘛，
1: 嗯，
0: 所以说那你就增加了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
1: 嗯，
0: 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硬了嘛，那你的高血压就来了，对吧，
1: 嗯，
0: 我现在病房里住了一个小姑娘，
1: 嗯，
0: 才20几岁，去年就脑出血了。
1: 哦天哪，太可怕了这个事情。不做好饮食的控制确实对身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血压患者还有这种像脑溢血患者的这个年龄哈，逐渐偏小的哈，
0: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最新的数据，这个发病率能达到多少？
0: 目前哈，高血压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比我们糖尿病还要高。
1: 哦，是的。
0: 我们很多人，嗯，平时如果不查体也不监测血压，他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推行过一个政策，就是30岁你要知道你的血压，就是30知血压。实际上现在20多岁的很多人，如果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的，可能血压早早就高起来了。
1: 嗯，
0: 那么最新的数据哈，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7.5%了，
1: 嗯，
0: 啊，那么现在高血压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没有症状的，就是他的血压和我们血糖是一样的，
1: 嗯，
0: 他是慢慢高起来的，所以你会适应了，明白吧？本身130，慢慢到了140，慢慢到150，哎，你都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了，所以他没有感觉，往往是偶然发现的，或者是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出现脑出血了，哎，你才发现这个你的血压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血压，
1: 嗯，
0: 啊，目前我们三高嘛，血压、血糖、血脂，我们是需要定期监测的，不要等到它出现了症状。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
1: 是的，哎呀，
0: 对，
1: 必须要买一个这个血压仪哈，
0: 血压计。
1: 嗯，
0: 对，我们每个人家里哈，嗯，不管是有老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啊，或者说中年人，实际上都应该监测一下血压了，
1: 嗯。其实作为中老年群体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意识会有。
0: 对，
1: 年轻朋友可能工作压力的问题哈，生活节奏快，
0: 嗯，
1: 再加上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往往忽略了这些事情。
0: 对，很多人他不测，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他有高血压。就老年人嘛，如果告诉他这个有高血压的话，他可能还会去监测。
1: 嗯，
0: 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就是一发病就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医院，
1: 嗯，
0: 像急诊啊，急诊经常会收这种，
1: 嗯，
0: 哎，年轻的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1: 的
0: 患者。
1: 嗯，您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哈，
0: 啊，
1: 希望您给我们特别要讲一讲这个肥胖如何是伤害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
0: 实际上这些年哈，我差不多最近这5-6年一直在专 助于就是糖尿病的预防、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就是要把关口前移嘛、那对于糖尿病的预防，除了糖尿病前期这部分患者，那更多的就是肥胖的患者、哎，因为肥胖就是它就是根源，先肥胖、然后慢慢的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着抵抗着血糖就高起来了，糖尿病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要求我们慢病的防控一定要关口前移、而不是等到你诊断了糖尿病了，出了并发症了再来治疗、那时候可能就晚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它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哎，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1: 对，可能刚开始感觉不到，
0: 对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如果你像，如果说高血压，你感觉到头晕了，你可能还会去量一量血压。那我们的血糖呢，它就一点一点从5点多到6点多到7点多8点多，哎，甚至10级了，你还没有感觉。哎，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来门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已经出现视力下降了、眼底出血了，或者已经出现尿蛋白了、心脏受损害了，哎，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推算病史，可能往前推5到10年已经有了，因为他不查体，哎，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肥胖哈，那么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也就是说二型糖尿病它早期啊，它根本就不缺胰岛素。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哎，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来查一查，胰岛素是高的。
1: 哦，
0: 为什么高？对呀、他出工不出力了，他不好好工作、所以他就需要用更多的胰岛素来去，哎，保证我们把血糖降下来、那么这些高的胰岛素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哎，胰岛素抵抗嘛，那就是说这些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对吧？因为你看你喝了一瓶饮料之后那么多的糖分、血糖蹭一下就上去了，那我们的胰腺要出来干活的，要加班的，
1: 对
0: 吧？那你老让它加班加点的工作，它不就累倒了吗、你偶尔加一次，那你很快就休息过来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哎，如果说你天天让它加，它能加多长时间呢？所以你的胰腺不好好工作了，那你的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糖尿病也就来了。所以目前我们体内唯一能够降糖的激素就是胰岛素。
1: 是的。
0: 那么一旦胰腺罢工了，那这个没有替他的、没有替补队员，没有替他班的，那最后糖尿病就来了、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二型糖尿病还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比如说一旦确诊了、你就是戴上这个帽子了，目前我们是无法治愈，无法治愈、
1: 那就只能是用药物来控制吗？
0: 没法根治。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哈，也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越来越年轻了，我们很多十来岁，甚至是就是很多大学生，就20-30岁，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因为他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肥胖，所以才导致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部分患者反过来，如果说改变了生活方式啊，那么把体重减下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血糖恢复正常。
1: 哦，
0: 哎，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哎，我们把它叫做临床缓解，但不叫治愈。为什么不叫治愈？刚才我跟你说了，它的根源还是在那里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药物，不用降糖药物、但是你必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
1: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哎，对了，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的去监测血糖。实际上我的门诊上有很多的患者，哎，已经实现了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缓解，或者说、老百姓说的就逆转嘛、所以我们所谓的缓解就是我不用降糖药、哎，不用药，我血糖也在正常，不也 OK不就 OK 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用，我停药了，我又胡吃海喝了、我又不关注这个生活方式了那肯定那又会卷土重来了、就是糖尿病就是这样子。

0: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5: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6: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我看过一些推文哈，讲这个肥胖会引起不孕，而这好像似乎好像两个方面不太相关。
17: 这其实也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医院旁边就是生殖医院。
16: 是的，没错。
17: 哎，为什么现在患者那么多，不孕不育的特别多，而且我的门诊上也是从我们生殖医院过来的病人特别多。哎，那部分病人往往是有什么特点？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合并多囊卵巢综合症。哎，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你排卵不规律嘛，你这个就容易出现不孕。你月经不规律嘛，对吧，就会这个容易出现不孕。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实际上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那么这可能这个月经规律了，就可以增加他的这种受孕率。是这样子。
16: 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备孕怀孕的话，会不会导致出现巨大儿的情况呢？
17: 当然有可能了。其实我对这部分患者哈，我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我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在备孕之前一定先把体重减下来，要不然的话，那么本身你想想他体重就非常大，受孕就非常难。那么你即使做了试管婴儿受孕了，那么你在孕期的时候，因为本身肥胖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嘛，我们在孕期需要做糖耐量试验的，很多人糖耐都过不了，很多人一怀孕了可能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孕期为了胎儿的安全呢，那我们只能用胰岛素治疗，对吧？那你想想，本身我们的根源是这部分肥胖的患者他不缺胰岛素啊，而胰岛素甚至是高的呀，它本身是个抵抗的嘛，所以用胰岛素根本就效果不好的，所以你血糖很难降。那血糖控制不好呢，那么胎儿就容易出现巨大儿，那么出现了巨大儿，将来这个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将来出现糖尿病的几率也更高。
16: 也就是说备孕要先减重哈，尤其是体重过大的朋友哈。
17: 对对对，
16: 说到了这个备孕的问题哈，很多妈妈会出现这个孕期的这个血糖的增高。有一些妈妈会在哺乳期过去之后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有些妈妈会发现宝宝一岁多了之后她血糖仍处于偏高的。
17: 对，
16: 这也跟肥胖相关吗？
17: 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就是说其实你在怀孕之前没有糖尿病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本身怀孕之前体重就偏大一些，那么加上怀孕肯定是要长体重的，至少要长上二三十斤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就容易出现孕期血糖偏高了，那么我们就叫它妊娠期糖尿病。
16: 妊娠期糖尿病。
17: 对了，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妊娠期糖尿病，如果说你产后体重很快恢复了，那么血糖也就降下来了，也就能恢复了。那么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如果说你产后还不注意，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呀，再吃得好一点，
16: 是的，
17: 产后之后体重不但没降，还在长，
16: 又上去了，
17: 对，那就比较危险哈。那么很多人就从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就转化为什么为这个二型糖尿病了。对，本身妊娠期糖尿病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比如说你孕期出现过血糖的异常，那将来你得糖尿病的几率也是要更高的。因为这些年我们随着二胎三胎，就是我们这个怀孕的年龄也是在偏大的啊，就本身高龄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嘛，就这些高啊，那么产后呢再不注意，那么就你想想，孕妈妈也就三十来岁顶多，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16: 啊，所以说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并且现在很多朋友还想要
17: 出问题了，产后呢再不注意，那么就你想想，孕妈妈也就三十来岁顶多，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16: 啊，所以说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并且现在很多朋友还想要二胎，要三胎哈，
17: 对对对，
16: 大家千万不能让这个肥胖成为我们的这个拦路虎哈。说到这个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泌尿系统？因为有些朋友反映会出现这种尿失禁、漏尿的问题。
17: 其实这里就是跟我们的膀胱有关系了。对吧？就是我们不管是肥胖的患者，还有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这属于一个糖尿病相关的一个并发症了。对，他那个膀胱口的这个肌肉，他的这个是松弛的。所以你大笑或者剧烈活动，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的情况啊。尤其是我们好多孕妈妈产后这种修复比较差。

0: 导致自己的体重。
1: 对，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排除掉前面咱说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还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导致的肥胖。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算问题了哈，就是排除掉前面咱说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还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导致的肥胖。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算一算你自己超重肥胖，一定来我们内分泌门诊来排查一下、先找一找原因哈、因为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非常常见的、
2: 甲状腺的问题，
1: 就桥本氏甲状腺炎，它的最终结局都会变成甲减，对吧？那甲减就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率减慢。
2: 哦，这么
1: 代谢率减慢，那么就体重就容易增加。那另外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个库欣综合征。库欣综合征就是我们皮质醇增多嘛、就是激素增多了、那么就会出现向心性的一个肥胖、所以这些疾病也会导致，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服用了激素，对吧、
2: 对，
1: 也会导致这个肥胖。还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也是很多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治疗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它往往也会增加食欲、也会可能会引起一些肥胖哈、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可能用一些生长激素啊等等、
2: 激素嘛，
1: 对对对，它就是合成代谢嘛，会合成蛋白质，所以有些孩子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肥胖相关的、哎，这些原因。所以呢，你这个只有排除掉这些疾病之后，我们才考虑，哎，是你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久坐不动，你平时你都不动，你的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说你的体脂率很高，你的身体，你身上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是靠我们的肌肉。就60%-70%、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都是靠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肌，我们的肌肉、对我们
0: 的
1: 心肌啊、我们的骨骼肌啊、去代谢消耗，你都是脂肪、它就消耗的少嘛，所以说你吃一点点，哎，它消耗的更少，还是给你存下来，
0: 是的，没错，
1: 对吧？所以说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先排查，排查掉原因之后，我们再来去制定我们相应的哈、这种科学的减重的方案、这样才能健康的减下来。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为了更健康。
0: 我们朋友问到哈，说不吃晚饭可以减肥吗？说到这儿啊，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减肥跟吃的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是真动不起来，臀结石，但是导致的后果呢，就是哎，当时似乎哎一周哎我好像掉了个2-3斤，只要恢复了饮食又反弹回来，反而比原来还重。您之前有没有，或者您现在在临床上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1: 太多了啊！我一般到我门诊上来的患者，要求减重的患者，他自己都说，我其实一直在减，而且我都减过好多次了，也曾经减下来过。哎，比如说我节食一个月，我可能减下来10斤，但是呢，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一恢复饮食，我又长上了20斤，所以就导致越减越肥。我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就是27岁，她结婚的时候150斤，然后她想减肥，她大概不到1.7米的个嘛，1.65米左右，
0: 有点重，
1: 对，是偏重，然后要减肥，要备孕。结果呢，她说，哎，她的妈妈给她买了好多好多的减肥产品，然后她就节食，然后结果呢，减了一年，你知道来找我的时候多重吗？260斤。
0: 天啊，这也翻了太大的一个数字了。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节食会降低你的代谢率，你节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比如说我光吃个黄瓜、吃个西红柿或吃个苹果这样子，往往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0: 是的，
1: 虽然可能效果是有的，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减下来，但是呢，你一恢复正常饮食之后，这个长得比你原来还多，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的、你的身体认为你遇到饥荒了，就像我们以前
0: 自我保护起来了。
1: 哎，对了，我们人体是有节俭基因的。哎，他感觉到坏了，我没有东西吃了，我要节省。所以你吃一口，他都给你省下来半口。
0: 整体都给咱存下来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代谢率一下降，你再一恢复饮食，甚至很多人节食之后会出现暴饮暴食。
0: 对，
1: 你只有合理的营养、合理的饮食，你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哎，我们有很多极端的例子，好多、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减重减重减到营养不良、减到了厌食、最后就是受到 几十斤，那个肌肉都萎缩了，站都站不起来，那
0: 就
1: 没有意义了，
0: 那就失去了这个减重真正的意义所在。
1: 对对 对,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哈，我们减重的过程哈，一定是要合理饮食的基础上，这样因为你健康合理的饮食才能保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对吧？我们人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它都是需要我们这些营养物质来代谢的，就是你就是你吃出来的嘛，
0: 是的，
1: 对吧？你吃的食物是健康的，是营养合理的、均衡的，那你每个脏器的功能都是正常运转的，对。那么你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对吧？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对吧？那营养不良可能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也会下降，对吧？除了饮食之外，那我们肯定就得去消耗它了嘛，
0: 要去运动一下。
1: 对了，那怎么样消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那以前的时候，那是体力劳动比较多嘛，对吧？就包括我们小时候，对吧？你可能比较年轻，还是这个走路更多一点，或者骑自行车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呢，你看一坐一天，尤其是我们城市里面，对吧？哎，久坐不动，然后出门开车坐车，几乎连走路的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这种体力了，是吧？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只有你合理的饮食，吃饱了吃好了，你才有力气去迈开腿，对吧？那么运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万能处方了，因为它的好处那就太多了哈，这里就不再去赘述很多了。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代谢率
0: 是的，
1: 对，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嘛，去带动我们全身的细胞，
0: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哈。
1: 对呀，对呀，所以说也是很大量的研究哈，也表明了运动前哈，在前半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消耗我们体内的脂肪的，只
0: 是
1: 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0: 也就是说，必须运动的话，也就是说必须要30分钟以上。
1: 你要想减肥的话，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不想减肥了，那我可以运动半小时啊，对不对？我们的体重我不想减体重了。如果你想减体重，那么你就必须超过半个小时，它才能够去燃烧你的脂肪。
0: 大家记好这个数字哈，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量才能达到这个减重的目的。
1: 对，
0: 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搭配上这种合理的饮食，
1: 对对对，
0: 哈，
1: 对对对，
0: 运动是万能的处方，那在这个运动上，我们知道有有氧运动，有无氧，这样两种，算是大的一个分类吧，您在减重方面更推崇于哪种运动呢？
1: 实际上我们是建议一个综合来的，综合的。不是，对对对，其实这个首先哈，就是对于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首选还是一个有氧，有氧是个基础嘛，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的功能，那么而且可以降低血糖，对吧？就比较适合那些血糖高的合并肥胖的这种患者啊，那么持续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更多的热量啊，那么就可以减重呀，包括降糖，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散步呀，因人而异哈，跑慢跑呀，爬山呀，或者游泳啊，打打羽毛球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这些都
0: 是
1: 非常常见的，
0: 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1: 对对对对，其实运动哈，最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那个运动方式，循序渐进，而且持之以恒，这才是关键的。你不要说我今天一时兴起，我去健身房待了3个小时，然后我后面一个月我都不去了，那没有用的，
0: 累到不行，撑上自己再也不去了。
1: 对对 对, 对，千万不要说我一次就运动过量，还很容易受伤，那么受伤咱也得不偿失了，对不对？我们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啊。你比如说你原来从来不运动，哎呦，一下子就这个把自己累倒了或者受伤了，那你可能再也不想去动了，对吧？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定是坚持哈，坚持下去，你才能慢慢的就是有这个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0: 养成习惯之后，可能我不运动，我还不舒服了呢。
1: 对，其实运动真的是可以上瘾的，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很多的激素，内啡肽呀、多巴胺啊，会让你觉得身体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运动呢？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运动的甜头， 对不对？
0: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哎，我坚持起来很难。你比如说吧，我平时我看一天门诊，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也酸呀，脖子也紧啊。那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换好衣服去跑上10公里，回来之后全身就很轻松，然后那我就可以继续工作，那精力就会很充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能够，哎，就我常年的体重一直保持在96斤左右。
0: 对，能够看出来您是有这个运动习惯在的。
1: 对，就是我们另外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频率就是也不一定说你天天运动，我们现在的原则吧，就是一个周差不多5次
0: 啊，其实可以做到隔天一次的这样的。
1: 哎，对，可以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你比如说你如果说那种很大基数的，就是体重超重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哎，这个先从3步开始啊，从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渐的去延长时间。很多人他走2步就喘呢，你一下让他跑他肯定跑不动，对吧？你一下让他走你这个走10公里那也不现实，是吧？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去持之以恒的一个运动方式。
0: 是的。

0: 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嗯，希望呢今天的讲解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2: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5: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5: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 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5: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5: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1: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现在是凌晨3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6: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17: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8: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17: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9: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20: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9: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17: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21: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17: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8: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欢迎您桑书记。欢迎桑书记来做客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欢迎您王主任。
22: 你好，主持人。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欢迎您王主席。
23: 你好，主持人。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欢迎您邓书记。
24: 你好，主持人。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搜索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目前正在直播，点击进来就能看到哈。那大家伙想留言啊，想对接，想咨询，都可以和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互动，欢迎大家进来就给我们点亮小心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桑华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桑书记。
25: 好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线的听众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 西自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
0: 嗯，
25: 哦，自2023年11月驻村成为第一书记，我从一名医务工作者转型投身乡村振兴，感觉到责任重大，但同时也是这份责任让我迅速融入工作，走村串户，倾听群众心声，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首要任务，从硬化道路到帮扶困难群众，每件事都饱含着对村民的关怀。乡村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只要秉持医者仁心，以真心换真情，用实干促发展，一定能让西自城村焕发生机，绘就群众期盼的美好画卷。
0: 嗯，非常感谢桑书记给我们做的介绍啊。那么桑书记呢，和我已经认识了有一个来月了哈。那么算来的话，因为我们在节目前很长一段时间啊，两个人就已经加上了微信，互相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哈。能感觉得出来，桑书记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第一书记。相信这样热心的第一书记啊，来到我们的这

0: 是药学部的中药师。
1: 哦，中药师，哇，这个行业好像我接触的比较少一些啊。这个在咱们村里应该也有不少的村民啊，或者是咱们的朋友们啊，来找您咨询点医学方面的问题吧。
0: 对，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就是尽力的协助他们啊，把这个工作，把如果寻医问药也好，或者是看病啊，都是到医院去的话，我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1: 哎，你看，其实咱不光是在村里哈，就是咱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哎，家里有一个亲戚当医生的啊，可能有点这个头疼脑热啊，这个基础病啊什么的，也都会或多或少的去咨询哈。我觉得桑书记到了村里应该是一个大红人儿哈，经常咱们这村民应该会和您这个去交流点这个医学上的一些问题哈。而且呢，咱们这个文登整骨医院也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助力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工作的开展。在过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医院的相关负责同事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刚才聊了那么多这个关于村子的事儿了，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这个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哈？它这个村子的名字啊，这个也特别的有意思，叫西字城村。西呢是东西的西，字呢是字体写字的字啊，城就是咱们城市的城，西字城村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邓书记，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西子城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邓延飞。我们村呢，坐落在天福山脚下，地处文登、荣成、环翠三区交界，交通呢非常的便利，这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村现在是539户，1379人。这些年呢，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村两委班子牵头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村里呢，环境卫生整洁，路面平整好走，大家伙住着非常的舒心。目前村里不仅有猕猴桃、苹果这些特色产业，更有红色文化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医产发展有根基，文化传承有底蕴。也正因为这份党建带建群带群建，干群起实干的劲头，我们村先后获评山东省乡村连片治理的示范村、文登营镇、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邓延飞书记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这个西字城，这个名字是有历史典故的吗？
2: 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典故。
1: 啊，这个名字也是一听就是有渊源的一个名字哈。
2: 是
1: 而
2: 的。
1: 且咱们这个村子，我看也是一个大村啊。咱们村子里面呢，这个特色产业是猕猴桃、苹果啊。其实苹果在咱们胶东地区是比较多见的啊，烟台苹果啊、威海苹果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那么猕猴桃呢？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东边胶东地区发展这个猕猴桃产业哈。咱们文登啊是这个黄金纬度带啊，这里可以说盛产各种的瓜果梨桃和这个好吃的蔬菜啊，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的这个产业，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红色的文旅项目。这样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邓延飞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西子城村现有的产业项目。
2: 好的，我们西子城村呢，现在特色产业是猕猴桃种植。早在2011年的时候，村里就开始种植猕猴桃，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摸索技术，慢慢成功种植了有红心、有徐香、有黄金果等多个品种。

0: 2023年，由我们镇党委以及第一书记牵头，与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合作，种植富有机硒猕猴桃。去年呢，我们积极争取上级的资金，建了8个猕猴桃连体大棚，约6亩。丰产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公斤左右，进一步推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1: 嗯，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猕猴桃产业哈。提到这个猕猴桃啊，很多朋友这个都吃过啊。这个猕猴桃呢，其实也分很多的品种。刚才提到了这个以须香为主，须香其实是现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个主推的一个品种了啊。咱们呢现在是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叫添加了富含有机硒的。
0: 富有机硒猕猴桃
1: 啊，富有机硒猕猴桃是添加了一个这个硒元素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也是给咱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普及了一个知识哈。什么是富硒？应该就是后续的添加了这个，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有这个元素在里面。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猕猴桃呢是须香啊，用上这个元素之后，这个咱们这个富硒，因为我知道这个富硒应该是有相关的认证是吧？咱们这个也有吗？
0: 有的有的，
1: 嗯，
0: 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村的猕猴桃呢，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我们的猕猴桃不打任何的农药，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猕猴桃也不用打药，
1: 嗯，
0: 虽然说在外面的主产区的这些猕猴桃，他们是管理的比较精细，
1: 嗯，
0: 他们是用药也比较多，同样呢使的东西也比较多啊。而我们村呢，毕竟就是讲究个环保。
1: 嗯
0: 嗯，我们村的猕猴桃个头相对比较小。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用喷大剂。
1: 嗯
0: 啊，不用任何的那个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绿色啊，无公害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前年呢是这个生产这个开始用这个富有机硒溶液。
1: 嗯
0: 啊，我们每年按照这个生长的这个时期啊，不同的时期。喷洒3遍，啊，3遍，
1: 嗯，
0: 这个富有机硒溶液，
1: 哦，
0: 啊，让猕猴桃的这个叶片来吸收，以及果实来吸收这个富有机硒溶液，所以说呢，生长出来的这个猕猴桃呢，它这个硒元素，
1: 嗯，
0: 比较高，能达到19%到21%左右，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呢，我们是每年都要通过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富有机硒猕猴桃呢，
1: 啊，
0: 通过快递的形式发到我们湖北的恩施，
1: 哦，
0: 啊这个单位，然后由他来帮我们检测一下，
1: 嗯，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富有机硒猕猴桃这里面到底这个含这个硒的含量是多少。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0: 啊，
1: 刚才听邓书记讲的那么专业，
0: 啊，
1: 种了多少啊？
0: 嗯，我们村也没有多少
1: 啊，
0: 300多亩地，
1: 300多亩也不少，
0: 啊。
1: 您种了多少自己啊？
0: 我也没有几亩，
1: 啊，
0: 3亩4亩的。
1: 3亩4亩地儿哈。
0: 是的
1: 啊，这个四弄了多少年了？种了多少年了？
0: 啊，您说是个猕猴桃，
1: 猕猴桃您种了多少年了？
0: 我种了今年是第7个年头，
1: 第7个年头了，
0: 对对对，
1: 也算是土专家田秀才了哈。
0: 不敢当。
1: 嗯，这个其实提到这个有一个项目真的是特别好哈，我想问问咱们第一书记桑书记，刚到村里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个项目，什么感觉？
2: 这个感觉的话，就觉得乡村振兴的话，有这么一个拳头产品，
1: 嗯，
2: 感到很给力，
1: 很给力，
2: 嗯，
1: 啊！因为咱很多第一书记啊，来到村里啊，有的村里是没项目，没项目呢，咱得找项目；有项目的呢，很多也感觉哎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已经建设到了一个水平上了，也来了之后咱。得把这个水平抬得更高，啊，这个有的时候他们就感觉或多或少的会有点压力啊。这个桑书记不同，桑书记是很激动很兴奋啊，要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啊。也确确实实桑书记来了之后啊，给咱们村里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助力。当然刚才光说猕猴桃了哈，人家还有一个项目是红色文旅是吧，邓书记？
0: 是的是的，
1: 来讲讲
0: 啊。那个我们村呢，在这个革命年代的时候号称一个叫小苏区，
1: 嗯
0: 嗯，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小苏区的这个含义，嗯，李琦同志当年到胶东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我们西子城村，嗯， 并且呢，我们村还走出了邓汝训、刘中华等革命者和将领。这些年，村党支部牵头抓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一边组织党员征集红色故事、修缮老遗址，一边对接镇里的粮管医院，融入天福山红色文旅产业带。为讲好红色故事，我们村组织老党员以及在外能人共同编写了西自城村志还有烽火西自城两本书，吸引了更多人来了解关注西自城村的红色历史，既把红色基因传承了下去，又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收入，真正实现了红色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两促进。
1: 哎，我们也是对这个红色文化哈，特别是村里的这个优势啊项目有了一个了解。那么目前咱村里还有哪些困难呢？
0: 村里呢近几年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快，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但眼下最挠头的还是资金融资困难、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就像给产业发展绑了脚，好多想法推进不下去。比如呢，为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资源，我们村打造了800多平方米的西子城村红色展馆，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展馆的主体框架完全完成了以后便难以这个推进。现在党支部也正在琢磨办法，跟镇里区里对接政策，想争取专项扶持资金，但短期内资金这块呢的瓶颈确实还得慢慢的突破。
1: 嗯，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哈，这个来助力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当中，来助力咱们帮扶村的产业发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文能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王主席呢，来介绍一下文能营镇以及特色产业。王主席。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能区文能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文能营镇的一些情况。文能营镇呢，位于这个胶东半岛的东端啊，这个由老文能营镇和老天福山镇两个镇合并而成，总面积107.9平方公里，耕地是41984亩，果园5238亩，山峦地是59352亩，全镇是67个行政村和一个城市社区，全镇一共是8894户。23060人。文能营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的西边就是文能城区，东边和荣城市的印子镇接壤，南面呢是文能区的大水坡镇，北面是临港区的草庙子镇，位于威海市的地理中心，辖区内有威石路、南七县、虎山路等多条高等级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了三纵三横的骨干路网。城际铁路文能东站就在文能营镇的辖区内，位于这个文能营镇的最东端。镇驻地距威海机场10余公里，距威海港、石岛港、南海新港都在半个小时的车程以内。文能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镇驻地曾经是明清两代胶东地区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是明代抗击倭寇的七东重镇，有东方明藩的美誉。天福山呢，是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天福山起义所在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建有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天福山山区环境优美，山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和休闲养老度假产业的良好条件。围绕着打造文登东部次中心的目标，在镇域西部和老天福山镇区加快推进城镇化改造，大力推进 迁村并点工程，在南七县和威石路的两侧布局休闲养生、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形成了产城互动、功能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这个王主席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王宁主任来介绍一下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的王宁，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的一些情况。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中医骨伤专科医院。医院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作为华东区域中医骨伤诊疗中心，医院现有床位超2000张，职工1300余人，先后培养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医院专科特色优势突出，临床骨伤科设有脊柱脊髓、骨关节运动医学、创伤整复、四肢创伤等9大专业治疗体系，共34个精细化的临床专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拥有超高端 CT、 3.0T 磁共振、全幅骨密度仪等尖端设备。建院以来，医院取得多项省级以上科研成果，主编专著40多部，每年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始终秉持着治好病、服好物、少花钱的服务理念，治疗范围辐射全国多个省市及海外地区，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骨伤诊疗服务。
1: 好了，非常感谢王宁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咱们派出医院啊、派出单位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可以说啊，第一书记啊，这个派驻之后啊，助力了咱们当地的工作的开展。那么第一书记是如何助力了文登营镇开展相关工作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王英超主席来介绍一下。
3: 文登营镇呢，虽然有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也靠着特色农业让不少村民鼓起了腰包，但是有些村的发展仍然有短板，有的村呢缺产业思路，有的村民生服务还没有跟上。所以说呢，这些第一书记到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扎进田间地头，做到村民炕头，把各村的急难愁盼的问题摸透摸实。在产业发展方面呢，第一书记不搞一刀切，而是盯着所住各村的特色资源做文章。比如桑华锥书记在西子城村富硒猕猴桃基地的基础上，联动我们镇的红色文旅资源，推动发展了亲子采摘体验活动。现在呀，小猕猴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村集体收入也多了新来源。在民生服务方面，他们聚焦村民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发力，针对部分村水泥道路年久失修、雨天泥泞难行的问题，积极地争取专项资金，把村民出行的泥巴路改成了平整的硬化路。如今老人出门买菜、农户运农产品都方便多了。还有的第一书记牵头升级了自来水的净化设备，让村民从喝上水变成了喝上好水。更重要的是，第一书记带着资源和思路下沉，带动村里的党员群众一起干，把党建引领落到了实处。可以说他们不光是来挂职的过客，而是真正扎根下来的实干家，把量力而行、尽力而行的原则变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咱们第一书记啊在当地开展的各项工作有了一个可以说大体的一个了解。因为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可能介绍比较多的呢是咱们的产业、咱们的派驻单位以及咱们的文登营镇啊。下半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具体聊一聊咱们第一书记啊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5: 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今天我们结婚了。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7: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1: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当然呢，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桑书记，欢迎您。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欢迎您，王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主席王银超。欢迎您，王主席。
3: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欢迎您，邓书记。
4: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因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就能看到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了。当然呢，今天咱们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所在的西子城村，还有他们的产业项目。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视频资料。啊，欢迎大家进行关注和收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啊，桑华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
0: 好的，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深知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道路是关键。村内部分入户路和机耕道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严重制约村民日常出行和农机具进出，影响了粮食运输和经济作物的外销。面对这一现实困境，我依托文登整骨医院党委的坚强支持，通过逐户走访、田间座谈和实地勘测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排道路现状，为村庄道路问题精准把脉问诊。在与村两委反复沟通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共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道路硬化初步规划，明确施工优先级与技术标准。同时，医院党委也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积极投入资金并牵头协调各方资源，严格按照四号农村路的建设要求和标准，优先对村民反映最强烈、破损最严重的路段进行硬化改造，重点打通连接村民家门口的最后一米，实现村内路网全覆盖。2024年8月初，总长度约1.2公里、面积达5900余平米的沥青路面顺利完成铺设，并配套建设排水沟渠和路边绿化。如今，改造后的道路平坦宽阔，标线清晰，不仅极大方便了村民日常出行、孩子上学和老年人活动，也显著提升了农用机械通行效率，降低了粮食收获运输的损耗。党员群众纷纷称赞这条路为民心路、致富路。它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更成为连接党心、民心、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纽带，为下一步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嗯，其实提到这个修路啊，是咱们很多第一书记啊驻村 这个工作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项哈、啊，因为把我们的路修好了，我们的产业啊才能发展得更好。因为说要致富，先修路啊，这个能运得进来，能送得出去啊。这个刚开始到村里，这个考察的时候，第一次想的就是要修路吗？
0: 当时的话，也是同村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两委的班子成员啊，这个通过这个座谈呐、啊，这个交流沟通以后。达成的共识。
1: 这个路现在是修好了哈，这个咱们这个路修好了，而且呢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一些产业产品，比如我那猕猴桃啊什么的，这个都是运得出去了，能让更多的朋友们品尝到我们的这个好的味道了。而且呢也架设了像排水沟渠啊，路边的绿化呀，以前这个绿化怎么样？
0: 以前的绿化的话就是少一点，现在的话，因为在这个村党支部书记邓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两委紧密的团结这个党员群众，就把这个绿化的话做得就很好了。
1: 其实提到这个绿化，我记得在往期节目当中，很多第一书记也是奇思妙想，这个奇招连出哈，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绿化带也都做成了经济的创收项目，比如说有用绿化带种这个村里发展绿化苗木的啊，也有这个种植这个药用黄菊的啊，好多好多，这个真的是把绿化带都利用起来了，把咱们这个村子里整个的都调动起来了。可以说啊，咱们第一书记啊，真的是一心为民啊，不光是关心大家的生活啊，更关心大家这个在集体啊，还有个人创收方面啊，咱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么介绍完了基础设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吧。
0: 好的。西子城村坐落在天福山的红色沃土上，红色基因深厚。在2024年5月，我组织20余名党员群众到桥头镇红色东南乡展馆进行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同时立足本村实际，深挖红色资源，筹划建设红色村史馆，力求把西子城村打造成文登区的西柏坡，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里建成文化广场，还组建了文艺队伍，举办了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邀请文登区硬笔书法协会、美术家协会等11位成员到村开展龙腾四海，更续红色基因，走进红色西子城。
1: 一个活动是吧？
0: 对，
1: 对，
0: 以文化滋养村民精神，同时积极承办文登区政协医药卫生界的同心会，心系天福山老区慰问送温暖活动，为村民送去党的关怀，普及健康知识，让村民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也更加富足，不断提升西子城村精神文明建设。
1: 那么我们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啊，也是异彩纷呈哈，咱们很多的相关的配套的照片还有视频啊，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啊也有所体现，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这个短视频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书记啊叫桑华军啊，欢迎大家来观看、点赞、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桑华军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桑书记，
0: 好的。我始终把抓党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例如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系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20大精神以及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多种形式， 结合本村实际开展专题研讨和交流发言，引导村内党员深刻领悟核心要义，把握实践要求。我们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学习资料、利用乡村大喇叭和党员微信群推送政策解读等方式，推动理论学习全覆盖、常态化。在学习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具体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党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和民意调研，把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朴实道理，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党建引领下，成效显著，新发展三名党员、六名入党积极分子，其中35岁以下两人、三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为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坚实后备力量。
1: 好的，那么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我积极协调村党支部，紧密对接我们医院、天府山卫生院以及多家社会公益团体，共同开展多项帮扶活动。我们为村中困难户，包括一些孤寡老人，提供寻医问药、上门诊疗、免费发放常备药品等在内的系列志愿服务，切实将医院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有效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日常工作中，我还定期组织并队参与对老党员、退伍军人、五保户和低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的走访慰问，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积极协调解决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难题。每逢夏收、秋忙、农时季节，我会带领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帮助村内残疾人家庭和独居老人抢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不误农时。通过这些具体而持续的举措，我们把这种关怀与温暖真正送到群众身边，落到实处，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扎实履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桑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宁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派出单位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给予了如何的助力咱们这个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医院成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帮扶难题，并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确保帮扶项目能够顺利启动和落地。医院领导经常到村里走访慰问，为驻村干部排忧解难，确保其安心投入乡村振兴一线。二是定期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西子城村及周边开展义诊，定期筛查骨关节病等常见病，提供诊疗、体检与健康指导，并发放科普资料，增强村民健康意识。三是积极利用医院平台资源，为村里牵线搭桥，联系爱心企业推荐农产品，探索建立稳定的产销渠道，为乡村产业注入持续动力。未来我们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在医疗帮扶、产业支持和宣传推广上持续发力，助力西子城村实现全面振兴。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宁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邓延飞书记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4: 好的，我们的第一书记桑书记啊， 到岗以后，给村两委的工作帮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忙，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到成效。在党建和队伍建设上，桑书记组织党员通过三会一课学习政策理论，还完善了八项党组织工作制度，并落实四一两公开，让村级事务更加规范。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桑书记主动对接资源，并且帮忙筹集13万元，帮忙修建猕猴桃大棚。这两年有了桑书记的帮忙，村里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各项发展也稳步推进。
1: 嗯，咱们特色产业下一步准备怎么发展呢？
4: 我们村呢，特色猕猴桃产业下一步的重点是往提质、扩面、融合上走。首先是把猕猴桃产业做深，现有6亩猕猴桃大棚得抓精细化的管护，确保果子的产量和品质，之后争取再扩点规模，还想试试搞点果干、果酒这类深加工，让果子附加值更高。另外呢，我们村呢今年的橘子大棚刚刚建好，这是我们北方威海呢第一个橘子大棚。
1: 嗯，
4: 我们会继续对接上级政策支持，推动农文铝融合，村红色展馆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放，下一步我们会抓紧补全革命文物和素材，尽快对外开放，再把它和猕猴桃采摘结合起来，设计红色研学加田园采摘的路线，吸引更多游客来，既传红色文化，又能帮村民多增收，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英超主席呢来介绍一下文能营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3: 在那个特色产业方面，走好精而特、全而优的路子，在扩大复兴猕猴桃、樱桃大棚等特色产业的同时，我们镇还有镇子爷村的红薯，啊，这个借鉴他这个红薯的深加工经验，推动特色农产品延伸，以咱家院子休闲农场为样板，串联天福山森林公园、西子城、沟鱼家等村的红色村落的资源，继续打造一加 N 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深化农旅融合。在民生方面，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建设，深化民政残联服务，精准开展低保特困以及低保边缘家庭的动态复合，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筑牢水质安全屏障，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完成剩余管网的摸排改造，健全村级自来水管护和问题处置台账，提升水质监测频次，保障饮水安全。在党建方面，锚定强根基、聚合力治理，持续推进村党组织跨村联建，储备八五后的后备力量，发挥第一书记的纽带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推广党员信用积分管理制度，联动党员志愿者开展红色宣讲、农技培训等活动，让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 嗯，那文能营镇今年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今年以来呢，文能营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成效是非常显著的。1到9月份呢，完成投资是2.1396亿元，同比增长12.965%。规上工业、线上批零、助餐产值收入分别达到28.38亿元和28.98亿元，入库了5个重点项目。现在是在谈招商引资项目2个，在建的招商引资项目是1个。乡村振兴方面，编纂了一部30万字的革命故事集《星火沟鱼家》， 储备了村级后备力量277名，完成了10个村的规模调整，办结信访案件13件，排查整改道路隐患12处，检查企业141家，发现问题376项，发放救助资金800余万元，推进棚改回迁项目，整治环境问题100余件，招引了恒森游艇等项目，优化社企服务，守牢耕地保护、防火防汛、安全生产底线，织密民生保障网，探索契约化加信用的治理模式，常态化的开展环境整治，进一步的推动了镇域全方位的发展提质增效。
1: 嗯，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有请桑华军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桑书记，
0: 自驻村帮扶以来，我紧紧围绕西子城村实际，多举措，全面推进村庄发展，在基层组织、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组织建设方面，我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始终坚持严格标准、规范程序，新发展党员3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其中35岁以下2名，有效优化了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同时，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我还注重本土人才培养，成功培育1名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善于经营管理的新农人，切实为村子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增强了组织活力。在产业发展方面，我持续聚焦特色产业引进与培育工作，通过深入调研和资源对接，积极引进适合本村的特色种植和养殖项目，并推动现有产业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和效益。与此同时，我主动与多家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有效拓宽了农产品的市场销路，借助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壮大。在乡村治理方面，我着力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内生动力，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通过举办普法讲座、设置法治宣传栏等方式，增强村民法律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引导村民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使村庄发展内涵与外在风貌同步提升，实现了里子实、面子亮的良好局面。目前，西子城村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振兴基础不断夯实。
1: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西子城村地处燕山南麓，四面群山环抱，地势起伏，多为丘陵薄地，土壤贫瘠，农作物产量一直较低。多年来，该村以培育绿化苗木为主要产业，形成了包括雪松、红叶枫、玉兰、国槐、白蜡、银杏、法桐、樱花、海棠、冬青等20余品种的规模化种植。自国家推行退林还耕政策以来，村庄面临苗木急需处置的迫切压力。目前，村内囤积大量优质绿化树苗，规格齐全，长势良好，待售出以响应政策并缓解村民生机困难。我们诚挚呼吁具有绿化工程需求、苗木采购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能够伸出援手，积极采购，共同帮助村民度过转型难关。您的支持将为西子城村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助力。热情好客的西子城村人民欢迎您的亲临指导。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四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咱们第一书记桑华军书记啊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哈、啊、咱们大家伙的共同努力啊，也希望下一步呢，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咱们的老百姓的腰包能够越来越鼓。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再见。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

0: 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啊、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我找的就是他。”“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火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好。”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 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卜贴灵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一步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儿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来人，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呼啦超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下一些，迈步这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10: 哦哦，
9: 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下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都没打：“他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
10: 啊，
9: 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朱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啊，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这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的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呀，还得吃药。

到风僧最菩提凌空，出了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一看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叠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少钱？掌柜的说，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呢？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就这么个经过。哦，凌空明白了，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头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怎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加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到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贵铸剑的将养复原。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贵都没想到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贵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贵感动的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啊。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折叠宝刀又还给火玉贵，这火玉贵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老罗汉呐，咱这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3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

0: 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代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傅，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就算了。火玉贵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我一定替你办。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您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凌空知道火玉贵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哥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凌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危险绝对替凌空保命，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有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你就只管说，凡事我能办到的。
1: 弥陀佛，
0: 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您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到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给你找麻烦，我对你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儿，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甭提了，都我在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 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爹云峰，轻松狼牙剑，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这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云瑞一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父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着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这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是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
0: 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凌空给拉住了，恩人呐，那您的意思是非得盗徐良的人头？当然了，迫在眉睫非盗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盗法？出来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凌空和云瑞头一晃飞身行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
1: 相信，
0: 这人绝不会骗我，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1: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0: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 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啊。为师只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这个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办，您看行不？
1: 嗯，
0: 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这小伙子真横啊！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可不是吗？半赤峰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其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啊、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了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我可以行动了，可以马上去办。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赶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云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云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你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扑通，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前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噌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呀？白云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起个小伙子来，是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咵，往左右一分，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啊！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 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进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呢、啊。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他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用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形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形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 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下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下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 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儿，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仁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在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跶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1: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呢？”
0: 方说完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哦，说完，你说不是徐良？
1: 嗯，我看着不像。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0: 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7: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头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
0: 蒋四爷眼睛就睁大了，虎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
1: 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戟也挤过来了。
7: 我四叔啊，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这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众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它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腔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您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呢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 四老爷，我都想好了，
1: 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
0: 对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蝶云峰正面的伤口，我准备从伤口正面用1000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1000军兵攻打后寨，另外1000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3000弟兄可以当30000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3000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7: 有，
0: 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4门铁炮，前山配备2门，后山配备2门，可以做攻城之用。
1: 妥了，神仙难躲1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咱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8: 乐意，乐意。
0: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杜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1: 智子兄弟，老李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0: 没说的，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就交给我了。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智化。愚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风渊、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蝶云峰的2翼。在这块儿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折扣，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儿，总盼着攻打蝶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 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了。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艺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十七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行，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来，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霹雳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和尚，四爷一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铃，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老木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鞋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翻江鼠蒋平。
8: 哦，
0: 久闻大名，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9: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0: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9: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 他们山上业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丝、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9: 哎呦，那感情好。智能师傅，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真要我们凭着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14: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13: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14: 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3: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15: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13: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14: 那天早上5点多钟，
17: 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13: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17: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13: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17: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吐唇。
13: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17: 哎，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哎，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3: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16: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莹法官，有请刘法官。
13: 刘翠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一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16: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吐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8: 经过这个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嘴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16: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18: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吐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6: 大到已经
18: 豁到了鼻子上。
13: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17: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13: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17: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3: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婴儿的亲生父母是谁。
16: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举报人说啊，我知道。这个举报人是谁啊？
18: 这个举报人是我们徐州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发现是他在帮忙接生的一个婴儿。在医院的病历上有详细的记载儿童的父母的情况，他的父亲叫周来纯，母亲叫段荷花，都是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人。
13: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周来存的家中了解情况。谁知当他们来到周来存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荷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存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17: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13: 段荷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吐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19: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13: 当警方询问段荷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荷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17: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19: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
13: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荷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荷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唇腭裂的孩子。在孩子出生10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19: 当徐州当医院来着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6: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

0: 百的人。
1: 后期我们找到中间人之后，中间人因为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来存是同村的，对周来存的家庭比较了解。
2: 他这么说，他要么请我找他们研究。
3: 你属于什么？
2: 我属于黄研究员，那家人上药去了。
0: 那么抱养孩子的励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4: 养了那么一户小小孩，
0: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4: 你这个字就像说的花落金丸，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0: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犯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励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励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4: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对吧？
0: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励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4: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次次老是不怀孕。
0: 因为这个事，励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励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1: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收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0: 于是励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励志海就从陈福那里得到了回复。
4: 养了那么一户小小孩，家庭呢非常穷，无能力抚养。
5: 刘法官，励志海是怎么认识中间人陈福的？
6: 这个励志海和这个陈福是平常在那么钢铁厂打零工认识的。他呢就是在和他交谈过程中呢，得知他这个励志海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不能生育，一心想抱养个孙子。他也知道这个陈福交际面比较广，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呢他在得知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然后他就马上找到了这个陈福，让他找一个买家。
5: 那陈福知不知道他帮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6: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只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5: 他收取费用了吗？
6: 没有。
5: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算是违法行为吗？
6: 没有收取这个行为呢，只要是他要是明知道他们这种关系是一种买卖孩子的这种行为，他尽管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一定要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0: 陈福传来的这个消息无疑让励志海很开心，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这个小孩。在妇幼保健院，励志海看到陈福怀中的孩子居然是一对龙凤胎，非常高兴。可是看到其中的男婴是兔唇时，他犹豫了。但当时的励志海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1: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比较严重。
0: 励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4: 你这个字具体说的花落几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0: 经过一天的考虑，励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五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励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1: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0: 励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励志海的一番回答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他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就说一些营养啦，周来存妻子等花生了孩子之后一些营养以及他们住院花费的费用啊，他说这样的费用。
0: 当励志海说出买孩子的数额时，警方马上察觉到这

0: 不是一起简单的弃婴案件。
1: 刘法官，厉志海当初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收养这对龙凤胎，他花了多少钱呢？
2: 花了40000块钱。
1: 怎么理解这40000块钱？
2: 这个40000块钱在作为这个周来群他的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住在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他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经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是顺产的话呢要4000-5000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0000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群的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呢，医院也了解到他家庭比较困难，也对他的费用呢也进行了减免，因此呢他的花费的费用呢也不到10000块钱。他收取的这个40000块钱呢，这个数额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费用，就医疗的费用，这个显然这个费用是非法的。
0: 2013年9月6日，警方将周来存抓捕归案。2014年2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3: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那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生即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1: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2: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群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0: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4: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了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0: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5: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0: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周来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荷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5: 怎么不心痛了？自己身上掉的肉怎么能不心痛？
0: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荷花为什么会默许周来存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6: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存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0: 周来存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荷花一人打理。
4: 周来存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点零工。
5: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去好些。
0: 据段荷花讲，周来存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存的不满。
5: 一来家喝点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被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跟啥呀。
0: 同居后，段荷花为周来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5: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7: 2012年时，段荷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存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4: 周来存的妻子段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希望中间人帮助他找到收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7: 孩子生下来后，段荷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荷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荷花并没有多想，
5: 他说去检查一下上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呢，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到来到了，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7: 几天后，段荷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8: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您不知情是吧？
5: 不知道。
8: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啊。
5: 他说他养不起。
7: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5: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4: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7: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和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5: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来。
7: 但是段和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5: 这些都说咱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7: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荷花的。
5: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说了一段会走。
7: 2013年的七月份，当段荷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重拾故技，把孩子卖出去。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三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存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9: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7: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1: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2: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呢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1: 所以根据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 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3名亲生子女，要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1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2: 最后要 提醒大家呢，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18: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7: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18: 把门一关就把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了。
19: 都能看到妻子还阻挠呢。
7: 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18: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7: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5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18: 我先把他放下，他放下来了，放下来他没让我说话，全部直接就落下来。
7: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18: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那闹 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7: 很快有人报了警，徐州市

0: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他就那个手伤啊、脚伤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2: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呢。
4: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2: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4: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4: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6: 他也顾家，整天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面，整天家都叫给你。
7: 早上帮忙修，需要拿回还拿回到，其实他有孩才好。
2: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7: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深圳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五块钱的饭钱给你买那个钱了。
2: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7: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给人家打杂。
2: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她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7: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在外边敲门敲了五六分钟，我没给他开门说的。
2: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7: 刚开始打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
8: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2: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维持了三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7: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啊，我是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2: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7: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的他无事说话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2: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7: 因为等我到我报警的时候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的。
0: 我当时给她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7: 那个警察跟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在家里边了。
2: 隐瞒、忍让，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9: 哟，这怎么还是相册？
7: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2: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1: 这边都缝针呢，
7: 那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伟。为了躲避周伟，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7: 我当时跟他回的时候胆战心惊，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2: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9: 俺人来家了，好人拿刷洗，一挪这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有个相册？
7: 拉过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2: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7: 我说干大哥家了，我那时候就想出来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他能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赶大哥店里面就骂我。从死完这边来，他就说我算计他，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2: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4: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5: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4: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2: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7: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2: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7: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2: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4: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5: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4: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5: 对，
4: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周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9: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教我送。
8: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在外头租的房子住的。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7: 到家里边以后，还有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7: 他4个月，你又把他掰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7: 他又去找我去，找俺妈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7: 他自己也承诺着，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行，他就知道是我洗衣机里头。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8: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7: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周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周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周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7: 我说只要不叫峰，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四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3: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的，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啊，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啊，一个创口。
1: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周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7: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个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周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7: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有点搞坏，这边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4: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5: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4: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5: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9: 他人生跑我人生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9: 我不能那么打架，我也不知道感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10: 对，
11: 你要是有事儿。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周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周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9: 等俺结婚那天，娘啊，俺去拉不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他那头娘那头人搁车里头连拽出来揍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 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3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两年间曾3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2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4: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5: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4: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5: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4: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5: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周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9: 俺桌子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没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9: 这呢也到那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两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0: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1: 每请求事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未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1: 1月13日，诉讼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1: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12: 我听说，我没亲眼看见。
11: 听说？
12: 对，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没有打架，我也不知道打的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周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1: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3: 这个事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我那么3、4次，2、3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1: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作出了宣判。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第20条、第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也妻离子散。
4: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 你说沉默有用吗？
5: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在现代社会啊，是一个法治社会啊，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于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啊，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啊。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4: 谢谢专家说法。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8: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7: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8: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8: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7: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8: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去德州看看，德州市多地出现了降雨、冰雹、大风等天气，这给机收小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武城县，五号晚上降雨暂停，种植户找来了适配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4: 晚上8点，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鲁泉屯镇的一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打开照明设备，在麦田里匀速作业。受前期降雨影响，麦田泥泞松软，普通轮式收割机难以下地。为了抢抓降雨间歇，种粮户郭艳芝找来3台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5: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现在过了3个，收效果就是慢一点，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4: 晚上10点多，当地再次迎来降雨，收割机只能暂停作业，雨停后再继续抢收。
5: 包子不有中了大雨嘛，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地收，只要是能进地就得抓紧时间收，就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轰。
4: 目前当地已紧急调配了140余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收。此外，30多处粮食烘干点配备了124台套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保障小麦能及时脱水。
3: 民以食为天，粮食太重要了。眼下呢，平原县89万亩小麦丰收在望，当地统筹整合涉农服务资源，依托29处卫农服务中心提前部署，精准发力，以标准化、市场化、便民化的贴心服务，打通卫农服务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6: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卫农服务中心，机械设备轰鸣，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开展收购设备、输送设备、烘干设备连调连试，同步推进粮仓天然气配套安装、仓内清洁消杀、通风防潮等收尾作业，全力保障新粮仓按期投入使用。据了解，平原县桃园街道卫农服务中心新建标准化粮仓，可储存小麦20000吨，将于近日正式投用。
7: 在设备方面，现阶段正在进行多设备一体化连调连试，现在整体调试工作已经完成95%以上，各项指标均达到粮食仓储作业标准。
6: 与此同时，平原县恩城镇腰站镇卫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粮食收购检测仪、清理筛、输送机等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保养，确保设备满负荷稳定运行。针对夏收期间的不良天气，提前采购储备雨衣、防水篷布、防汛沙袋等防汛防灾物资，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应对夏收期间各类天气风险。
8: 夏收期间天气多变，我们早准备、早防范，全面检修所有收储设备，保障收购效率，足额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完善应急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守护好夏粮安全和农户的种植收益。
6: 为切实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平原县优化夏粮收购服务模式，各卫农服务中心统一搭建线上线下价格公示平台，实时更新小麦收购基准价格，让优质粮食卖出好价钱。此外，卫农服务中心推出暖心免费代存服务，有效规避小麦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助力农户增收。
9: 目前 桃园、恩城、腰镇等重点为农服务中心，下手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县29处为农服务中心将全面投入下量收购仓储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全流程护航三下生产，全力保障下量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切实筑牢全县粮食安全底线。
3: 上年在日照，有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呢，轻信了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一个人沿着非正规登山的爬山路线去爬山，结果被困了。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10: 我们到这个山脚下了哈，我们再赶紧确认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哈，没有受伤？
11: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
10: 不需要我们用搭架哈。
11: 不用不用不用。
12: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再加上前一晚刚下过雨，路面湿滑，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了解了被困男子的具体情况后，消防员用无人机进行高空搜寻，精准锁定男子位置。随后消防员攀爬到男子被困位置的上方平台，分工协作，一组搭建绳索锚点并做好安全防护，另一组消防员穿戴装备后索降约20米，靠近被困男子，并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通过上方牵引下方保护的方式，男子被稳妥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马蹄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消耗殆尽，最终报警求助。
3: 近期啊，全国多地呢出现了持续降雨的天气，不少进山野游的人就被困住了，救援力量频频出动。近年来呢，这驴友闯入未开发的野山被困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遇到这种情况都需要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救援。
13: 在河南巩义，不久前7名驴友在一处野山徒步时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救援队迅速集结奔赴现场，但由于被困人员无法说出他们的准确位置，手机定位又误差较大，因此救援人员只能根据线索先确定进山路口，再划定大致位置，开展地毯式搜索。山林茂密，地形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14: 主要是因为下雨，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它走到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它一下雨之后它特别滑，就和滑梯一样。
13: 当晚7点半左右，搜救队员在深山里找到了4名被困人员，经检查，4人均存在体力透支、身体外伤等情况。经了解，还有3人被困在另一处陡坡位置，于是救援队员利用绳索牵引继续在山中搜索，20分钟后终于找到了另外3名被困人员。
15: 都是要从这个坡上去，上去这个坡就可以出去了，因为当时天气下雨，道路湿滑，然后他们这个坡爬不上去了，然后就停在那里。
13: 晚上9点左右，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山脚下。据了解，此次救援的费用由救援队承担。
3: 说到这儿了，对于救援人员来说，这救人是一道必答题，必须得去救。那这种救援的代价呢，往往就是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来承担。那么因为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呢？这救援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
16: 由于

0: 路线下车约一个多小时后，又遇到两处悬崖，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
1: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0: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
2: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0: 由此可见，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3: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啊。除非在难以预见的风险发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需承担必要的费用。
4: 爬山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千万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普通人根本扛不住山里的突发危险，那些没有开发的野景点啊、野山沟啊，千万别图新鲜，图小众硬往里闯，不光容易迷路摔伤，遇上暴雨啊、落石啊，更是要命的行为。任性涉险自己遭罪，大批救援人员呢也跟着忙活，也冒着受伤的风险啊。刚才咱提到说，对救援人员来说，这救人是必答题，那么对驴友来说，珍爱生命敬畏自然，这就是必修课。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期呢，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这个秒解 BL 锁行为啊敲响了警钟。那么大家要问了，说什么是 BL 锁？盲目秒解 BL 锁又会带来哪些隐私与安全的风险呢？对此，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咱们来看一看。
5: 所谓 BL 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群众应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盲目跟风秒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热心人， 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6: 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孩子们加油，张老师等你们的好消息。
7: 四所幼儿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6月7日，云南大理通报，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中存在部分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祥云县教育体育局指导祥城镇中心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内容，现予更正发布。把蒙汗药植物当菠菜吃，山东一家三口重度昏迷。6月20日下午，东营一名老人误将野生曼陀罗幼苗当作菠菜采回家，炒制后和女儿女婿共同食用。不久后，三人陆续出现面部潮红、全身发抖、神志不清等症状，被送入急诊 ICU， 三台洗胃机同时运转，十几名医护人员参与抢救。6月4日，两名患者意识完全恢复，另一名患者脱离呼吸机转入普通病房。医生介绍，曼陀罗全株剧毒，水洗、焯水、蒸煮都无法分解剧毒，辨别不清的野菜坚决不采、不买、不吃。低保老人被贷款20万元。6月7日，记者从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获悉，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1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问题。目前，涉事群众相关贷款及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已全部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已删除。唐河县纪检监察机关、农商银行纪委已对事件中15名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其中开除党籍1人、留党察看1人，其他人员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警告、行规降级、行规记大过、记过等处分，涉嫌犯罪的已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4: 夏天天热了，这空调呢是很多朋友离不了的。济宁的史先生跟我们反映说，今年的5月，他在济宁嘉悦家电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奥克斯的空调。空调完成上门安装之后呢，就发现了异常，这包装箱里啊多出了一个配件，机身上呢还出现了不规则的划痕。于是史先生就怀疑自己买到的是一台返修机。
8: 5月26号，我买了一台奥克斯的空调，我是在安装后发现内机包装箱里面多余了一个配件，多余了一个轴承，然后我又检查的机器身上有很多划痕，还有油污，店家还有奥克斯济宁售后这边解释不出来，拿着买新机的钱买了一个返修机，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退一赔三。
9: 是从代理商那发来的，发到我这个店门口，直接从店门口拉着用户家去的，现在公司他们正在处理这个事。
10: 您这边也不清楚是怎么导致的吗？
9: 我不太清楚，对，现在那公司的他们去鉴定这个东西。
10: 正常来说，他肯定不会有配件跟着一块过去了，是吧？
9: 嗯，那是。
10: 他怀疑这不是一台新机呀。
9: 嗯，对对，他是怀疑，现在公司正在处理这事，换机也行，退机也行。
10: 有补偿吗？
9: 公司他们一直说没有这一块。
11: 根据条码查询，空调2020年5月26号安装的，考虑您的使用体验，我司可给办理这个退机加补偿1200元。
10: 正常的话，发过来的不就是一台整机吗？不会多出来配件，对吧？
11: 这个要登记落实清楚。
10: 那划痕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落实清楚是怎么产生的呢？
11: 没有，厂家给出的方案就是办理退机加赔偿1200元。
10: 那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没有搞清楚原因就给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答复吗？
12: 关于您反馈的问题，我把您登记下来了，
13: 跟着我们市场监管所了，在处理当中。
4: 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妥善的处理好。大家伙儿平常如果说遇到难题麻烦事儿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生活帮引领6:30。提起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可能很多朋友都像齐凯一样想到的就是冬季。其实各位，夏季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期。随着气温的升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 为什么夏季心血管疾病会容易找上门？平时该如何预防？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烨王主任来跟大家伙好好聊聊。您好，王主任。
14: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的王烨王大夫，生活帮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夏季心血管疾病容易找上门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觉得夏天好像并不是，因为都会说热胀冷缩，夏天好像大家要出汗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会好像比冬天更活跃。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反而是夏季心血管疾病容易找上门，这个心血管这个有很多的隐形危机。首先，请您来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
14: 哎呀，谢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病人哈，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的一种疑问哈，或者是一种误区。其实呢，这个夏季它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它有很多的高危。第一个高危就是血管扩张与血流的拥堵啊，在这种高温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下呢，人体为了快速的散热，它的皮肤血管会快速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血液会涌向我们的体表，就是皮肤。就类似于这种城市道路在高峰时段哈，车辆都涌向了几条主干道，导致其他的这种区域这种旁就是相对小的这种管道，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大脑，它的血液供应就会相应的减少。而心脏为了维持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它不得不加快跳动，增加它的泵血量呀，这就无疑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同时呢，血液它在这个扩张的血管中流动速度可能会相对的会变慢哈，就像这个河道变宽之后哈，这个水流会变缓，容易形成这种沉积的情况，血液粘稠度增加了这种血栓形成的风险以及栓塞的这种概率啊，这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就是危机二，就是心率的狂飙以及心肌的缺氧。高温它还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交感神经，而交感神经是一个兴奋性的神经，它会使这个心率加快啊，血管收缩。而心脏呢，就像一台发动机，在高温持续的高速运转之下呢，心脏的耗氧量会急剧的增加。但是呢，由于这个血管扩张和血液粘稠度的增加，它的这个心脏的供血相对不足，就是那种氧供的失衡哈。好比是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却得不到足够的燃油的供应，会容易出现故障。心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呢，会因为心肌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受损，从而引发类似于心绞疼啊、心肌梗死啊等严重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啊。第三个危机啊，就是血压啊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如同坐上了过山车哈。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夏季血压热胀冷缩，可能认为血压是降低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夏季的血压，它的是高高低低啊，就是像过山车一样，让人猝不及防的。一方面，血管扩张会导致血压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出汗增加哈，水分的这种流失又会使血液粘稠度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这样一升一降，反而会导致这种血压的这种剧烈波动。对心血管系统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本身就对于血压控制不是很好的一些老年患者哈，更容易引发心血管的事件。此外哈，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情况，叫温差刺激哈。当我们这个人体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到20度以下的这种空调房哈，出现了这个剧烈的这个冷热交替，血管会骤升，会骤然的收缩啊，血压也会瞬间之间出现了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这对于血管弹性本来就下降的中老年人群，以及高血压人群，以及有过脑血管重度狭窄的这种人群来说呢，这种剧烈的血管的这种变化，血压的变化更容易诱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啊。
4: 王主任说的太好了，这个三个方面呢，这个完完全全的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之前的我们的这种误区。那么通过您刚才说，就会进一步的大家就会考虑说，这个夏天的高温和冬天的寒冷，那这样 说起来的话，到底哪个更考验我们的心血管呢？
14: 是这样的，其实都很考验。其实不管是过冷还是过热，它对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种威胁其实都很大。我们很难简单的说，哎呀，你就一定是夏天好，一定会冬天好，它不是的哈。它很难去判断，简单的去说哪个更危险啊，需要客观的综合性的去分析。夏季的高温潮湿，血压的波动呢，血液粘稠度它会增加哈，刚才咱们说到了，它就像是隐形杀手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会侵袭我们心血管的这种健康。而冬天啊，这个极低的这种气温会导致血管的这种收缩，血压的升高，以及呢天冷大家都不愿动，运动减少等等的这些因素，就像一把利刃一样哈，直接对心血管造成一个伤害。因此呢，其实无论是这种夏季还是冬季，对于我们老年人，尤其是对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种病人来说，我们都需要去高度重视哈，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都不能忽视。
4: 明白了，刚才您那个比喻特别的贴切，就是冬天的这种危险呢，就像利刃一样，大家都能看得见。夏天的这种危险往往就是潜藏在大家一些看不见或者说并不了解的这些区域，
14: 隐形的杀手，
4: 反而会更加的危险。
14: 是的
4: 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任何的这种疾病啊，它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求救信号，身体有一些求救信号。心血管疾病当然不容小觑，因为有的时候一发病，它就是一些比较严重或者比较着急的事儿。
14: 是的。
4: 那像这种心血管疾病，它有什么样的求救信号呢，王主任？
14: 我们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特别特别好。我们经常给大家做科普，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出现了我们这些心梗、脑梗了，我们才关注。而出现这种先兆的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哈。所以说呢，当我们身体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了啊。第一个出现了这种胸闷气短，尤其是活动相关的胸闷气短，它可能是心脏在给你发在求救哈，出现这种喘息啊，心脏的喘息求救呢。比如说我们在高温天气之下哈，出现了这种症状，感觉这个胸口啊像被大石头给压住了，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呢不一定说是啊我体力差了或者是累了，它有可能就是心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它有可能是由于这种心肌缺血缺氧导致的这种心绞疼的这种表现，它会增加心绞疼以及心梗的这种风险。此时呢，我们不能忽视哈，也不能说大意，我们应该立即停止我们正常进行的这种活动，找一个通风良好、相对凉爽的地方进行休息。如果是症状持续，要尽快就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会出现了这种心悸啊、心慌的这种情况，它可能是我们的心跳失控了，出现了叫心律失常的这种表现。心慌、心悸，它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常见的症状之一。你会感觉到这种啊，突然间心跳的啪啪啪啪跳得很快哈，或者跳得不规律，就像心脏在失控的跳动。这可能是由于心律失常引起的，比如说早搏、房颤，或者是室速等等哈。心律失常如果是不得到及时的救治哈，它可能会导致心功能的进一步受损，尤其是这种室性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引发猝死。因此呢，一旦出现心悸、心慌持续不缓解的症状呢，伴有这种眼前发黑或者头晕的情况，要及时就诊，进行心电图、动态心电图等相关的检查啊。上面是一个是我们水管子堵了，第二是我们电路失控了，是上面两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出现头晕头疼，它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进行抗议哈。头晕头疼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表现哈。当我们出现脑部血管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类似于头晕的症状。如果是脑血管发生了痉挛或者是阻塞，则会引起头疼，这可能是由于高血压啊、脑卒中的前兆这些情况导致的，尤其是在高温天气下哈，头晕头疼的症状呢会更容易出现，我们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要注意我们的血压监测啊。第四个，除了头晕头疼之外，肢体麻木无力也可能是脑血管堵了哈，尤其是我们的一侧的这个肢体麻木无力，或者是伴有一侧的这个面部的出现流涎呀，或者是出现了面瘫的类似情况啊，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这可能是脑卒中就是脑梗或者是脑出血的 前兆哈。脑卒中它是由于这种脑卒中呢分为出血性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它可能是由于血管的破裂或是阻塞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从而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哈。因此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肢体麻木无力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争取在黄金时间内把我们的脑血管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
4: 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般都知道说随身备一点这个硝酸甘油，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速效救心丸放在身上。那除了这种的大家常知道的方法，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4: 啊。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哈，特别是就是我们的天很热呀，炎炎夏日哈，出现了上述的症状，刚才我们说过，第一个要立即停止我们的活动，原地坐下或者躺下，不要说哎呀地上很脏，我不管脏与不脏，咱们的健康是第一位的，
4: 那时候就别管干净和脏了。 对
14: 我们要避免剧烈的活动哈，因为剧烈的活动会增加加重我们的心脏的负担。需要强调的是哈，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尽快进行一个所谓的急救，与时间赛跑。第一个，如果上述症状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持续的超过半个小时，伴有大汗、头晕、黑蒙、眼前发黑的情况，我们需要抓紧拨打我们的120急救电话，告知接线员我们的症状以及所在的位置。当然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个救心丸，它其实被称为心血管的万金油，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高压不低于100毫米汞柱，我们才能去应用，才能去含服。如果是血压偏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夏季可能出汗比较
4: 重，对，
14: 加重会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这种情况。因此呢，硝酸甘油也不一定是一个万金油，所以在我们不明白不清楚血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建议去含用啊。同时呢，如果是有条件的话，我们需要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和心率这些情况，一个自救啊。
4: 刚刚您说了这个夏天呢有很多隐形的这种危险，那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如何保护心脏，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14: 是的是的，其实预防永远重于治疗
4: 哈。
14: 我们就刚才一直说我们这个叫治未病，在疾病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尽早的干预哈。对于夏天刚才说了第一个哈，我们需要去提前去注意的事情叫补水有道哈，说了是这个天热呀，出汗量比较大呀，这个我们需要保持血液的这种清爽。高温天气下呢要特别注意补水哈，但是补水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次性哈咔咔咔1000毫升进去了，那个是不行的哈。避免这个血压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哈，这是以及我们的这个血液的这个皮脂以及这个渗透压的这种变化，这个是要注意的哈。我们应少量多次饮水，保证每天1000到2000毫升的水分摄入。当然咱指的是没有心衰以及肾功能不全的这些病人哈。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饮品呢，其实最好就是我们凉白开，白开水是最好的。此外呢，就是对于部分病人，我们也可以部分的这个咱老年人也可以喝点淡茶，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肾功能不好以及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喝这种淡盐水。其实我们现在咱们山东人群，包括咱们全国的人群，咱们是盐量其实超标的，与高血压有关系。
4: 口重
14: 对，要避免喝这种含糖的饮料和酒精类的饮品。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饮食调养，要吃的健康，我们能尽量吃出健康的心脏。夏季的饮食呢应以清淡为主，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如黄瓜、西红柿、苹果、香蕉，但是呢也要适量哈，我不能一下吃好几斤哈。适量的摄入是合理的。这些食物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还能减少这种高盐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把我们的肚子先撑起来哈。此外呢，我们要减少什么盐类啊、油炸食品啊、这种甜点的这种摄入。另外呢要注意饮食的均衡，保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鱼虾、豆类，尤其是鸡蛋啊，其实我们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合理，而且是合适的啊，
4: 不用多吃。
14: 根据情况，对于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 吃一个鸡蛋是足够的，但是别人说啊，我吃个鸵鸟蛋吧，那就有点多，适量非常重要。
4: 明白。
14: 第三个就是运动要适度哈，这个要动出活力的心脏，因为虽然夏天它天气炎热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哎呀我就不出门也不动了，尤其是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这种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一到夏天就不敢动了。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哈，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进行适当的运动，而我们的运动我们推荐的包括散步啊，就是快走啊、慢跑啊、太极拳呀、等等等等，都是比较安全有益的这个活动。而运动的强度呢不宜过大，以不感到疲劳为主，运动的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即可。同时重要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如果是出汗量很高而且又没有明显的高血压，可以适当的补充部分淡盐水，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啊。
4: 电解质，
14: 电解质要保证电解质的一个平衡。第四个就是空调的使用，夏天我们离不开空调哈，我们要通过空调调试出一个叫舒适的心脏哈。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呢，要注意室内室外的温差不能过大啊，你在外边将近40度，进屋20度，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它的温差控制在80度以内可能更好，我们要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需要定期的、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此外呢，由室外进入空调房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可以在门口哈有点凉风的地方，先稍微适应一下这个低温的这个温度，避免进入低温环境突然导致血管的收缩啊，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4: 明白。
14: 第五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我们要好好的监测血压，掌握我们的健康脉搏。夏季刚才咱说了，夏季血压波动比较大，在这一个特殊时期里面呢，高血压的患者更应该定期监测血压。我们推荐呢是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有条件早中晚睡前各测一次并记录下来。如果出现血压的持续的异常，或持续的升高，或持续的降低，需要及时就医。但是我们说偶尔一次的血压升高或降低可以观察，也不要太过紧张，情绪也很重要啊。同时呢，我们要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千万不要说一次的血压波动随意停药或者是更改剂量。
4: 明白了，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科普啊。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大家有很多事情不要太过啊，不要太过于极端，无论是吃啊，还是这个在温度的这种体感的温度上，然后包括大家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性的评估上，也不要，首先不能不当回事儿，其次呢也不能去太过的去紧张，因为本身紧张的过程也是给心脑血管的一个施压
14: 啊。
4: 所以今天王主任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透彻，那也相信希望大家都不会用到这些方法，但是呢我们这个也要做到提前了解。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王主任，
14: 谢
4: 谢您，
14: 谢谢
4: 谢谢
14: 谢谢各位观众。
1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今天重磅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子烟啊， 我国的这个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换上了新马甲，藏在了短视频和评论区，通过暗语来营销、私域交易等等这样的方式偷着干。
16: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17: 你去网上买呗，
18: 网上买，
17: 有些
18: 网上搜不到啊，
17: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18: 微商，
17: 去三千店只能找微商。
16: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19: 但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20: 哪儿买哪儿卖，
19: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20: 抖音淘宝上还有
19: 口腔喷雾器，
20: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19: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16: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了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
4: 不少人甚至很多青少年认为，这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的雾化产品，无害无瘾，对果味电子烟的健康风险是一点儿都不知道。那么吸食这些电子烟到底会有多大的危害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21: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个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4: 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到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塞进部分青少年频繁接触的电子烟当中。那么这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
16: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 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16: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16: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2: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16: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
22: 什么味道？
23: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22: 就各种水果味。
23: 对，
22: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23: 吸就头晕，然后就容易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医院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4: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地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24: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伊托米酯、替莱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16: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莱他明。
2: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有替莱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24: 比如说像滥用替莱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6: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24: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 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6: 针对空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24: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4: 咱们接着往下说，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的这类代办消分广告真的是屡见不鲜啊，看得眼睛都起茧子了。但是呢，这也让不少车主就动了心，最近呢就有人就轻信了所谓的花钱消分的捷径。我们呢接下来一块来看一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0: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3: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个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0: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3: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0: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3: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就的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0: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4: 民警于是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那么根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这一骗局具体都有哪些套路。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5: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0: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5: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 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0: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5: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0: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6: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4: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 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2: 好家乡，
1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9: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的助推剂，
9: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9: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9: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9: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9: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 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老高强强联手，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子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 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细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

0: 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老高 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用上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6.5瓶的时候， 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自从喝上就出现了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圆柱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 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咱们胡家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高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 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 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行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 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 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 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早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